0: 高质要评估。
1: 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2: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1: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2: 不用，
1: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2: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2: 这个不分。
1: 太好了
2: 特别方便。
1: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2: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1: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2: 可以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1: 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
2: 对，
1: 是不是？
2: 对，起步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
1: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2: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1: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2: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1: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2: 包括。
1: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2: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1: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理。
2: 对，就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1: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也感谢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他就是戴佑。澳大利亚生活着四种戴佑，全部濒危。其中斑尾戴佑，它们长着紧实的肌肉，尖锐的爪子和锋利的牙齿，经常在复杂交错的枝头穿行。

0: 对猎物的头部或颈部造成致命的损伤。它的其他牙齿可以用来撕开皮肉，老鼠很快被了结。秧鸡也许很难过，但是它无能为力。蛋是带幼的主要食物，是重要的营养来源。它们通常选择年降雨量超过600毫米的栖息地。里面必须有很好的筑巢地点，比如倒地的树干、小洞穴或者岩缝。它们的捕食场必须有 80% 的区域覆盖着茂密植被，一去只能生育12个孩子。它们必须从产道一路费力爬到妈妈的育儿袋里吃奶，寻求庇护。为了完成这段漫长的迁徙，大多数有袋类宝宝虽然体型袖珍，但都生而拥有发育良好的前肢。
1: 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
2: 自由自在的时候，很多人会想起天空中的鸟，因为他们想去哪里就可以飞到哪里。我心中的自由并不在天上，而是在水里。我可以在大海中翱翔，忽左忽右，还能潜到海底。对我来说，
3: 这个概念。
4: Je suis curieuse de connaître sa façon de percevoir les dauphins ambassadeurs。
2: 我把达斯蒂看作是上天赐予我的礼物，同时，也可以算是大海给我的礼物吧。有人说，出于一个善良而且友好的目的，一只海豚美好的愿望，并不是海豚接触人类的根本原因。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而已。
3: 我的想法和他不同。据我所知，越来越多的海豚大使出现。

0: 很友好，很善良，和他一起。他喜欢跟人们相处，和他相处的这段时间让我感到非常开心。他改变了我的生活态度，还教会了我如何潜水，如何游泳，让我见识了海里的很多东西。我怀孕时也和他游过泳，我觉得他知道我肚子里有个生命。希望我的孩子约书亚也有机会跟他游泳。
1: 漂流能力，他们发出的超声波会在遇到障碍物时发生反射，再将回声以图像的形式送回大脑。正是这个原因，让与海豚戏水的奇妙经历永远地时刻在人们内心的最深处。普罗格对海豚的行为非常痴迷，他喜欢通过拍打他的木质鱼鳍来和达斯蒂交流，并鼓励海豚和他互动。伴随天籁般的音乐，僵局终于被打破。

0: 斯蒂快速游了过来。很显然，他和伙伴相处得非常融洽，但我仍然觉得他野性十足，他让人强烈地感觉到他很难被人驾驭，这也让我为之震惊。他还让我感受到了海豚不可忽视的生命力。
1: 你就会觉得这不仅仅是在海里游泳那么简单，你被像大海一样丰富的情感所包容，享受着这种亲密。当我下水时，达斯蒂总会来到我的身边，有时候这种感觉让我感到特别的亲切。由于在生活中我孤身一人，达斯蒂就成了我的倾诉对象。当然，欲望越多，麻烦也就越多。和达斯蒂相处，让我深受启发，有时候甚至忘了呼吸，那种感觉就好像能和他永远待在水下一样。可是一个声音告诉我，你必须上去换气，否则你就会不省人事，如果没人救你，你就死定了。于是我拍拍自己的肩膀说，还是先换一下气吧。

我想，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海底世界究竟有多么不同，因为很少有人真正到过那里。如果你能在水中行动自如，就会进入另一个世界，那里有着独特的美感和独特的生存法则，甚至可以说像是在探索另一颗星球。有人说他们做梦都想见到一个火星人，而我想说还是别想火星人了，到大海里去吧，跟海豚一起游泳，看看自己会有什么收获。

0: 达斯蒂和我用很长时间相互适应，他教会我很多。离开之前，我要去谢谢他。达斯蒂、多尼，所有海豚都让我深受启发。现在，我正在把他们的倾诉写成一部书，也许他们是在请求，请求与人类架起一座源自心灵的智慧桥梁。
1: 成年蝴蝶具备独特的防御策略，它们运用伪装术巧妙地融入周围环境，借助自身斑驳的体色混淆捕食者的视觉。有些种类的蝴蝶，比如蛱蝶，总会把自己伪装得更大些，这让它们看起来就像危险的捕食者。除了上述防御手段，科学家还发现蝴蝶具备一种新的适应性变化来躲避敌人。研究显示，许多蝴蝶拥有耳朵，这有助于他们感知正在捕猎的捕食者。蝴蝶的耳朵在几百万年前慢慢长成，当时为躲避蝙蝠，夜蛾长出了耳朵。当很多种蝴蝶在白天活动时，科学家推断他们的耳朵已经在帮他们躲避像鸟类一样的昼行性捕食者了。有了这样的防御武器，蝴蝶在其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很好地保护自己。如果一只蝴蝶能时刻做好防备，安全度日，它就有可能为自己争取到一点点休息时间，然后开始新一轮的生命循环。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
1: 今天绿色出行，
2: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佳慧，哥的情况你也了解。你说哥这电话是打是不打的？啊？谁呀？这是？喂，你好，甜水铺。哦，金的啊。嗨，都是误会，啊。都是误会，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都过去了啊！啊！
1: 美女，我求求你了，你这样我没法做生意啊！我都说了，我去赔礼道歉还不行吗？
2: 你道什么歉啊？哎，谁赌的人谁道歉？你啊，把那个叫泥鳅什么的那几个叫回来。
1: 那都不是本地的，那就是过来找我玩的。
2: 那我不管。
1: 那，我给人家胡有余本人打电话，人家都说没事了，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我跟你说啊，咱们俩情况差不多，你要维护你的小兄弟，我也得维护我的小朋友啊。
1: 那你要这样的话，我只能报警。
2: 你报警。
1: 美女，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行，报警啊！哎。你是胡有余，胡老师。
0: 你叫我小胡就行了。你是金子吧？是吧？
1: 是是是，我是金子。哎呦，胡老师，胡老师，胡老师，你看，那个，你看啊，这个，我本来说这几天去找您道歉的来着，那美女非要让我那几个小兄弟去，都不是本地的，本来就是过来找我玩的。这机票那么贵，三个人来回好几千，都是打工的也不容易。您要是觉得可以，我让他们打电话给您道歉。
0: 这那点事儿啊，那不至于啊，不至于，不至于，都是误会。
1: 哎，对，都是误会，都是误会。老师，你看，这美女在我这儿待了好几天了，
0: 待好几天了啊。

0: 这点破事儿，周围的人都知道了，这脸不要了，我这小本生意他经不起折腾呀。
1: 啊，那个兄弟，这事儿吧，我也是真不知道，哎，不好意思啊。
0: 别，是我对不住你，是，我对不住你。
1: 行，姐姐，我还以为你这两天出来玩来了，这点事儿真不值。
2: 看就看呗，反正他也不要脸。
1: 现在这样，我请你去隔三花咱吃饭，好不好？走，
0: 吃饭去喽！走。
2: 我再给你两天时间。
1: 哎，没有两天啊，没两天不来了哈、啊。你生意兴隆啊！走，小心台阶啊。
2: 两天。
1: 走啦。
2: 哎，
1: 好，走，
2: 你坐后边。
1: 哎。

0: 看我干嘛？
1: 哦，姐，你吃这个，这个好吃，这是他们家特色，你尝尝。
0: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1: 那个，商量个事儿啊，咱们就不叫事儿了吧？其实这个样子吧，就我心里边特别过意不去。你说人都去外地了，再叫人回来这也不现实。有句话说得好，放过别人，就是放过自己。
0: 你心里肯定觉得我是多管闲事儿吧？
1: 哎，没有，根本就没有这种感觉，一点都没有，真没有。就是觉得吧，有那么一点点的困扰，有那么一点多余。因为啊，这件事情它就不是一个事情，对吧？再说了，我们认识时间也没多久，只是住在一个小院的朋友。你对我这么好，我有点担不起。啊，对，
0: 我理解你的想法。
1: 嗯，
0: 但你不想试试吗？
1: 是什么呀？
0: 被尊重的感觉啊！
1: 被尊重的感觉呀！姐姐，我跟你说啊，自从我搞了音乐，我就已经把脸我就给砸地上了。我就是靠着不要脸、厚脸皮，我才走到了今天。啊，那人家打我两下，骂我几句，我就跟那儿较真，那我不早就抑郁了吗？而且我跟你说啊，这一切，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爸锤炼我的。当年我搞乐队，我爸不同意，啊，死活都不同意。我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有一演出，老爷子直接打一车，哎，砸场子去了。到了现场，乒铃乓啷的把我吉他也给砸了，把我同事的鼓也给砸了。老爷子气性大，现在好啊，都这样了。听见我跟妈打电话，还砸杯子呢。
0: 风，我当时一听我就觉得好好听啊，一下就记住了。你是很优秀的，只不过呢，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优秀的人都能被人看见。

0: 哎，阿布，嗯，那呢？不下阿布面前来，
1: 等急了吧？来，
2: 好嘞。哎呀，我够得着吗？
1: 阿瑶，哎，这几天老看你带着书店的老板在咱们村上这里看那里看的，怎么样了？啊，
2: 都还没定呢。哦。
0: 哎，那个红红什么时候回来？
2: 这不刚走没多久吗？路费那么贵，没事老回来干什么呀？<笑>那你们慢慢吃，有什么需要给我打电话。
0: 好嘞，您先忙着啊。
1: 哎，
0: 好。
2: <笑>你要理解啊，做点贡献吧。
0: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2: 阿瑶，阿伯知道你回来搞旅游不容易。 我跟你阿爸从小一块长大，我真的想帮你啊，但是我不知道从哪方面能帮到你啊。你看你为这个书店啊，这件事情啊，对咱俩都有好处啊。我们俩是站一边的，我相信你啊。小黄要的是政绩，我们俩要的是……那这也没有外援，那我就说了啊，关于这个租金啊，我的要求也不高。

0: 来，喝点茶。谢谢。
1: 谢谢。
0: 茶不错。马爷的茶，马爷说喝功夫茶也是一种修行。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德清阿伯愿意劝杨阿公租，但是对租金的要求有点高。
2: 那是有点高啊，那是非常高啊。但凡他就高那么一点儿，我们还能帮他去谈。但他对标的可是大热旅游镇的房租啊，还说什么他们肯定拿得出这个钱，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啊！狮子大开口，根本就没法谈了。
0: 所以我想，先别告诉书店那边的人。如果换做是我哈，我会觉得这个地方的民风不好，一来就被敲竹杠。
1: 我也是担心这个，所以这事儿啊，还是得咱们自己解决。
0: 能不能找村里批一块地？
2: 村里土地是有限的，还要保证能耕用地不能动，而且人家就是看上他家老宅了嘛。
0: 真头疼啊！
1: 没事儿，明天我再去找他们。租金的付款方式呢？可以聊，5年一付，之后让小黄去谈逐年递增。但确实在没有盈利的情况下，太高的租金吧，确实不太合理。
3: 哎呀，你不能帮着资本家说话呀，你得站到我这边，我们俩是一边的呀。
1: 是，德清阿伯，但这个房租吧，那
3: 你要怕得罪他们啊？我脸皮厚，我就跟他们说。
1: 不是怕得罪。
3: 哎，这个肉不错，再给我来一盘。
1: 你要不让张工他们再去别墅看看？
2: 人家一开始就觉得接驳车接不进来嘛，是我跟人家说的，这里氛围又好又安静，那步行跟骑行呢也是一种特色。
1: 是，但该说的我都说了，是目前没想到别的办法呀。

0: 那这样吧，明天呢，我去找他。因为这个事情是我在负责，我尽量在合理的范围内把租金给您抬高点。
1: 这个很合理啊，我自己家的房子，我想租多少钱就租多少钱，这有什么不合理的呀？
0: 是，道理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1: 小黄，我觉得你是个好村官啊，为老百姓做了这么多好事，你跟我们是站到一边的。而且啊，我觉得你办什么事情肯定能办成，因为你是大学生啊，有文化，有能力。又知识，又涵养，又善良。你来到村里啊，我感觉这个村里啊，蓬荜生辉啊，金光灿烂啊，就跟镶了金边一样。我等你好消息。
0: 哎，行。
1: 哎，这是给我阿爸准备的吧？
0: 啊，对对对对，是是，我们差点都忘了。啊，
1: 哎，那就费心了，费心了啊，谢谢，我等你好消息。
0: 哎，好好。

0: 我要把德清阿国给我戴的高帽子一个一个的给它摘下来。
1: 我跟你说哈，德清阿国就像块滚刀肉。
2: 嗯。
0: 什么叫滚刀肉？
1: 你看啊，切不动，煮不熟，嚼不烂，筋头巴脑的，然后脸皮呢还挺厚。
2: 嗯。
1: 嗯，胡搅蛮缠。
2: 嗯。
1: 你说什么他不听，你拿他没办法。
0: 嗯，滚刀肉，这非常的形象。
3: 事情发展起来的阵子也发生过一件事情啊，就是签完了合同，确定了房租金额，那房东啊突然带人去上门闹，说要涨租金，不给家就不走，一家成了，其他家纷纷效仿，咱们村子可千万不能起这个头。
0: 那实在不行的话，我去找书记商量一下，看村里能不能给咱特别一块地。
4: 可是德清这个死鬼死要钱，人家都租他的老宅了，村里要批地干。
0: 这个事情还没……
3: 对。没错，但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公开啊，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德清阿伯还以为要租他们家的房子，其实村子已经同意批地了，特批。
0: 嗯，
3: 批地最方便。
0: 对，
4: 哎呀，我知道，我怎么会出去乱讲这种事情呢？
3: 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啊！你说德清阿伯要是知道不租他们家的房子，他这个心里得多难受啊！
4: 我知道，我是来给佳慧送点心零食的。
5: 啊，千万别说啊，桂婶，
6: 不说。

0: 去飞。
1: 谢谢在场的朋友们，我们休息5分钟，一会儿再见，谢谢。
2: 抽根烟去啊。
3: 嗯。哎，你那今天你的姐姐没来啊？
2: 不能天天来啊。谢谢兄弟啊。
4: 哎，胡老师，
5: 哎，何老师，
2: 哟，哎，干什么呀？起开！
3: 起开！咱们今天不是来给您找麻烦的，我们今天是来给您道歉的。
6: 上次的事是咱哥姐不对。
2: 哎，是。
6: 来来来，一二三，
7: 对不起。
6: 一二三，
7: 对不起。
6: 一二三，
7: 啊，对不起。
8: 何老师，要不然您打我两下，您解解气，打我，打我，打我，
2: 哎，
8: 打我，打得好，
2: 干什么？
8: 你
2: 刚
8: 才，你给我打我！
2: 何老师，行，
3: 何老师，这边这
2: 不用慌，慌张啊，不用
8: 别客气，别客气，
3: 客气什么呀？
2: 快点，快点，
3: 哎，
2: 怎么办？
3: 大哥，人带来了。哎呦，放心，放心，放心，哎。
9: 哥，您请来了呀！
2: 你给我打一电话不就行了？
9: 哎，那不行啊，那必须得亲自请您来，主要是怕您不来啊。
8: 对对对对对，
2: 那事儿啊，您放心啊，
9: 您大人大量吧。

0: 哎，是是是，我跟你说啊，吃饭可以，不能喝酒啊。行，您说什么是什么。
1: 我这边啊，哎，对对对，您慢点啊，赶紧开车。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先生，哎，先生，稍等一下，你们的东西忘拿了。
1: 嗯，东西忘拿。
2: 哎，
0: 东西。
2: 是你的东西。
1: 我的东西，我东西不是在你那儿吗？
2: 我给你买的东西。
3: 哎呦，买什么东西呀、啊？别跟这么客气了啊，掌柜。
2: 拿着，来，握着。我来。
1: 你拿着就行。
2: 哎，走走，我给你啊。哎，握着。哎，你慢点啊，我给您送这儿。
1: 客气，
2: 应该的，
1: 没事吧你？

0: 姐姐，姐姐，开门啊！
1: 没少喝呀、啊。
0: 谢谢。
1: 干嘛？
0: 都给你。
1: 我不用这些东西，你拿走。
0: 那你想要什么呀？
1: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啊，早点睡。
0: 姐姐，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这些年，我就是个废铜烂铁。我写的歌，没有一个人喜欢听。我没有钱，万万流泪。我就是一个烟透了的咸鸭蛋。从里到外，我全是油。我还不孝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个废物，我就是个大废物。我说姐姐，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1: 你要感谢我呀？
0: 嗯。
1: 什么都行。
0: 嗯。只要你说了，上刀人下油锅，我什么都可以。
1: 那你答应我，以后不要再贬低自己了。我觉得你很好。好了，我什么都不需要，早点睡吧。嗯。

0: 我跟你说啊，民宿的隔音一定要做好，这笔钱不能省。
1: 是隔音的问题吗？这不应该是个人行为影响的问题吗？
0: 你不用小声说话，楼上听不见。
1: 不关了整个晚上吗？
0: 以我的经验啊，一般都不会太久的。
1: 我的经验？
0: 酒店工作的经验。

0: 来了也不吭声，没睡好啊？
1: 你一大早怎么在包包子呀？
0: 昨天你不是说想吃你妈做的豆角猪肉包吗？我让你尝尝我做的豆角猪肉包。
1: 怎么了？
0: 我这耳朵有点痒，你帮我挠挠。挠一下，挠一下，挠一下，再往上点。好了，好了，好了。
1: 我帮你一起包啊。
0: 不用，没两个。
1: 要跟你讲个八卦呀？
0: 说。厨房就咱们俩，你还。我发现你跟村子里这些阿婶的气质越来越像，八卦精。
1: 那什么？
0: 别闹，抱着呢，抱着呢，别闹，别闹。
1: 包子是不是快蒸好了？
0: 哎呦，我真是给忘了，我看一下，我看。哟，好了，可以了，可以了。
1: 来来来，
0: 你别动，别动，别烫着你。哎，别动，别动，别动啊！出去啊，跟阿奶聊天。好了，我告诉你啊，小心。

0: 个书店是怎么回事儿？我怎么听说村委会要批地？
1: 听谁说的？
0: 村里都这么说。昨天还有人问我，我说我哪知道
2: 啊？要是再有人问你啊，你就说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具体的你也不知道。
0: 这个清塘阿爸就是个二气，不如你阿爷合着。不过啊，他俩倒是挺对脾气的，年轻时候俩人就挺要好的。你阿爸也常去他家，逢年过节还送节礼呢。
2: 小时候啊，杨阿公对我还是挺好的。
3: 人上了年纪不都爱热闹吗？我姥姥原来也可爱热闹了，
0: 也有嫌吵的。以前我阿妈人一多她就犯困，就一定要去睡觉
3: 啊。
2: 是小时候去阿老太家，她吃完午饭一定要睡一会儿。
0: 你呀，一个顶十个闹铃。
2: 好吃吗？有你阿妈的味道吗？
3: 贼好吃。慢点啊，
2: 没事，
3: 后面有台阶，你小心一点。

0: 忙吧。
1: 行，英子姐，喝咖啡吗？我请你。
0: 你赚钱了呀？
1: 最近还行。
0: 我要摩卡，不带巧克力。
1: 行。阿拉姐，英子姐要一杯摩卡，多加巧克力。我要一杯拿铁，谢谢。大家好，今天继续雕这个盆。这个盆是我从下面村里边阿奶那收过来的，
2: 以前是喂鸡用的，木头挺好的。我们雕个莲花。

0: 眼神中带出。大家一定很好奇，我们现在到底在哪里呢？对，其实啊，今天是一期旅游打卡视频。以前呢，都是大家跟着我们视频里的分享，跟着我们分享的路线去打卡，走我们走过的路。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啊，我们就想体验一下跟着视频去打卡是什么感觉。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在网上有一个旅游宣传片叫做《来陇东的地方》。我是看了那个宣传片之后呢，去搜了一下，发现哦，真的没有多少人来过这里。这个豆腐好香啊！哎，包浆豆腐里面包的是什么？
1: 就是豆腐啊！
0: 哦，就是豆腐啊！对，好，谢谢。哎，全是豆腐的包浆豆腐。
2: 陈阿奶
3: 啊！
2: 哦，
0: 奶奶，我觉得你这身衣服非常的好看，还有你这个头饰也很漂亮。
4: 哦，这不是最好看的。
0: 哇，我觉得这已经非常好看了。你看那边，操作台正在做饮料的那个小姐姐，跟我的发型很像。哇，她也好漂亮哦，就是那种纯天然的美女都可以直接出道了。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正在追星的感觉。
2: 这个人这么有名的吗？对呀，她有500多万粉呢，特别厉害。而且她穿娜娜姐好看，说不定娜娜姐会红哦。哎，小心小心，春总，
5: 不是我。
6: 接着看，接着看啊。
2: 没想到这么有名，这么多人看啊！
0: 哎，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大姐她在做的是什么花色？哦，那个蝴蝶。
7: 哎呀，蝴蝶好可爱！
0: 哎，那我今天就染一匹啊，做做什么 T 恤、裙子之类的。
6: 能从仓库那边叫几个人过来帮忙打包发货吗？实在是忙不过来了，箱子也不够了。
8: 货还全不全？
6: 就有几种花色没有了，其他还有啊。
8: 好，我帮你叫人啊。
6: 哎，好，那我先去忙了啊。
8: 好。

0: 喂，你好。啊，好的，我知道了，麻烦你们都先下班吧。啊，谢谢。曾哥，三角改预收一收内发货。霍运输处，三角改预收一收内发货，麻烦跟客户解释一下，别搞错了。
1: 啊。
0: 你说一下子下来这么多单子，供货都供不上。
2: 雪月，赶紧给大家打个电话，到时候你没有了，问他们还有没有了。
0: 啊。
3: 都不说人少了，突然一下多了这么多订单，都在忙着呢。你们俩赶紧过来一个啊！什么？我给小翠打电话。行行行行行，我知道了啊。好，
4: 这事又要找直播了。上次就搞得毛手毛脚，连夜发货搞了几天，结果一大堆的退货，来气的。
3: 都是冲动型购买，
4: 他们一冲动，我们闹死个人。
3: 哎，小翠，你赶紧过来一趟。还往上挂，还往上拖了。好了，
5: 我们现在到了马场。哇，你们看，绿的风景真的超级好。哎，小哥哥。
6: 啊。
5: 我们能不能出去骑啊？到海边去骑？
6: 不可以，只能到马场骑。
5: 哦。哎，那你们宣传片里边在海边情侣骑的那匹马在吗？
6: 那匹马啊，是我们老板的，视频里边是我们老板。
5: 那。在旁边那个美女就是老板娘？
6: 不是，是之前休假过来玩做义工的，现在又回来开了个民宿。
7: 我们拍完宣传片之后呢？

0: 我跟老谢给很多旅游博主都发了私信，邀请他们过来玩。我们当时就是想，他们万一看了之后觉得很不错，能帮我们宣传什么的。你看，这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1: 虽然结果是这个样子，但是过程跟你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2: 这个是我自己亲手染的，就是你们看到染的那件，染出来效果真的很不错，是不是？让我们继续一边分享幕后的故事，一边来拆快递。就是我真的要严正声明一下，我愿意用我下辈子的姻缘发誓，哎，我的这一期视频是真的完全没有收任何当地推广费用的，是一个真的纯自费的旅游分享视频。
3: 那其实有很多人关注我很多年了，都知道啊，我做旅游啊、探店啊、打卡啊，这么长时间，我们全国也跑了很多很多地方。但是呢，我就觉得我们去过很多地方，其实大家都可以在网上找到攻略。所以呢，我们就一直在想，能不能开开一些新的旅游地，带着大家踩点、踩雷。然后这一次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是我在评论区看到我有一个老板告诉我，他说：“哎，这个宣传片很美，你要不要去一去？”我看的时候觉得确实挺不错的，所以呢，我就去看。但是说真的啊，去了之后，我真的是我发自内心的真香啊！因为这个地方现在可能配置没有那么的成熟，但是真的两个字，淳朴。
2: 非常的舒适，所以真的一句话，如果你想吹吹风想放松一下的话，我真的非常推荐你去。
1: 喂，谢总。我跟星星在看那个暴走萝莉啊，我问问他有空吗，张人房打包人手不够。好了，那我们过去。
0: 走，书店地址选哪了？村里要给书店批地，不是看上牙公家老宅了？
4: 牙公嫌丑，不肯租了。不过村里批地好呀，每年还能按人头分钱。
0: 那好啊，好，来吃橘子。

0: 阿瑶在吗？
1: 哦，在里边
0: 啊。阿瑶，
2: 哟，德清阿伯，你怎么来了？
0: 我就是因为就那个事儿嘛。那我们出去说。
2: 哦，那事儿啊，那事儿不着急。你看我们这儿忙得不行，那个小黄好不容易调休一天都过来帮忙，这事儿咱们回头再说好吧。
0: 啊，行，我也不是特别着急。
2: 好，不着急，
0: 我等你消息。
2: 好好好好好。
0: 哎呀，铺卖得这么好，这么忙。

0: 在清华国
1: 啊？啊。
0: 您上次用收割机的钱还没交呢，别人都交了，您直接去那个村委会找会计就行。
1: 哎呀，我给忘了。哎，那我现在去吧。
0: 哎，行。
1: 啊，行，您先忙着啊，忙着啊。
0: 哎。

0: 什么 PD 呀、啊？不清楚。阿瑶不跟我说这些，我也不问他。
1: 我听村里他们都这么说呀。
0: 那就应该是有吧，无风不起浪。反正你也不租，那正好嘛。
1: 谁说我不愿意租了？
0: 哎，阿瑶和小黄一趟趟去你家问，你要是愿意租的话，那小黄还能打报告 PD。
1: 小黄打报告 PD 啊？
0: 我说漏嘴了，你可不许出去说啊，要不阿瑶又要说我了。听见没？
1: 我走了，阿雪。阿雪，拿个橘子。
0: 哎，不许出去说啊！
1: 我不说。
0: 来，放了。
1: 好。
2: 没乐子吗？
3: 没了，辛苦了，这么晚还过来跑一趟。
2: 这不辛苦，多点更好。我明天几点过来？
3: 下午4点之前吧。
2: 好的，那我们先走了。
3: 慢点。
2: 好。

0: 就偷偷在那干嘛呀？
1: 监督你有没有偷懒？怎么还开不起玩笑呢？晚上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0: 西红柿鸡蛋面。他姥姥做的西红柿炒蛋，像番茄汤那种。
1: 啊。姥姥版的我做不出来，老公版的要不要试试？
0: 一剩下我们两个人就来劲，是不是？不许说话。

0: 小春，那个小葫芦睡着了，我现在过来看看你们忙完了没？忙完了，快一个发完了。闹着玩呢。
1: 对对对，闹着玩。
0: 大哥，你跟人红豆现在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不说闹着玩吗？
0: 什么什么情况？不说闹着玩吗？
1: 怎么样？我俩确定恋爱关系了，是吧？
0: 对，确定了。
1: 大哥，你太窝囊了，这是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哎，你出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你缠红豆缠很长时间了？
0: 你别乱说。
1: 我乱说吗？不是你自己跑出去到处说，过来开民宿的老板是你对象吗？
0: 我这不是怕红豆不好意思吗？哎，找对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谁不找对象？就是啊。哦，小春，那个你跟阿辉算是什么情况？我跟他能有什么情况？我们两个早都说清楚了啊，不可能。
1: 他不挺好的吗？啊，我看你凶他，他也没脾气。我根本就不喜欢他，而且呢，他动不动的就说他爸在城里给他买了套房，年纪轻轻的老拿家长的钱说事儿，没出息。哎，你看，人家觉得吧，在城里买房子是筹码，谁知道呢？你谢小春视金钱如粪土。
0: 哎，不对，我告诉你啊。
1: 我这个人是非常喜欢钱的。嗯，
0: 巧了，我也是。<笑>
2: 行了啊，差不多走吧。
0: 哎，对了，大哥，我得跟你说啊，这个老孔雀呀急了，今天下午的时候到咱们村委会去堵小黄了。
1: 堵着了吗？
0: 当然没有。老孔雀是谁啊？
2: 德庆阿伯，保平省他们都喜欢叫他老孔雀。
0: 嘿嘿嘿，我跟你讲，红豆啊。
1: 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呢，就老能听到这个人吹牛啊。他说呢，他们家阿祖当年去跑山的时候有多厉害，赚了多少钱，家里吃什么、喝什么，锦衣玉食，就像一只开了屏的孔雀，嗯，四处都。可以理解。我跟你说哈，我们酒店有个同事哈，姓金，他的太爷爷呢姓爱新觉罗，这要是啊大清没亡，那就是个格格。
0: 哎呦，太厉害了！<笑>辛苦一天了，回去睡觉吧，走了。嗯。哎，那个，小哥。
2: 嗯。
0: 我现在就担心人家万一退货怎么办？
2: 那也没辙，人家下单了，咱们就得发。哎，等我一下，我说，慢着呢。
0: 哦哦。

。

0: 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

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你还学会做饭了？那你放假来看我的时候，给我做饭吃呗。谁跟你说我什么都不挑的？我嘴可挑了。我不管，你就得做。那你要是不给我做，你别来看我。哼。
1: 说话。
0: 啊，德清阿伯，我还有事先挂了。哎呦，阿伯，我今天正想找您去说老宅的事儿呢。
1: 小花，我就要跟你谈一下老宅的事情。我仔细想了一下，咱们现在这里啊，跟那些发展好的地方情况还是不太一样。我不应该对租金要求这么高。
0: 对。
1: 你看你当时刚来的时候啊，我是一个小阿妹，能搞出什么气候啊？可现在倒好啊，村里所有的人都成你的虾兵蟹将了。
0: 虾兵蟹将，还能这么夸人呢？
1: 人小志气大，我都看到眼里，真是个好官。这样，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来办了，房租你来谈，你觉得多少合适就多少合适，我完完全全的信任你，我就是想为村里做一点贡献。
0: 等等啊，阿伯，这个老宅呀，它是杨阿公的，合同呢也得杨阿公签字才行，咱俩说好了那不行。
1: 小华，你去谈房租，我阿爸的工作我来做。
0: 那不行，得您的工作谈好了，我这边才能去谈钱啊。否则杨阿公要是不同意签字，那我不是白忙活了吗？我还不如去批地呢。
1: 不批地，不用批地啊，我先去做工作。
0: 那行，那这个任务我就交给您了。
1: 行。别，我这边做着工作，您那边又去批地了。
0: 哎呀，两手准备嘛，两边都不耽误的。
1: 不用准备，不用准备。你批地的话，村里人也有意见。您安心，没大问题，我先走了。啊。
0: 那德清阿伯，加油。
1: 都在我掌握之中。
0: 掌握之中。慢点啊。

喂，老谢，我跟你说啊，德清阿伯可着急了啊，直接来村委会找我了。真的，我觉得这个事情都忘了。

0: 小朋友们唱得太好了，到时候演出小朋友们也不要紧张，正常发挥就好哈。今天依旧要感谢胡老师来陪我们练习，我们一起谢谢胡老师。
1: 谢谢胡老师。
2: 不谢不谢不谢，唱得真好。
1: 胡老师，胡老师。
2: 哎，小葫芦，怎么了？你小心台阶，小心台阶。怎么了？怎么了？
1: 胡老师，我唱得好吗？
2: 好啊。
1: 那我能站在中间了吗？
2: 小葫芦，是这样的，站在中间不一定是最重要、最好的。合唱大家都很重要，不能光想着表现自己。
1: 等我上了小学，我就不站在中间了，我站在最后都行。
2: 为什么呀？
1: 演出的时候爷爷奶奶要来看的，如果我表现不好都要怪在我阿妈头上的。
2: 怪你阿妈头上？
1: 嗯，爷爷奶奶觉得这里学校不好，想让我去昆明上学，我必须都要好，站在中间我阿妈才能留我在家里上学。
2: 这是你阿妈跟你说的吗？
1: 阿妈和阿爸打电话的时候我自己偷听的。
2: 上课我们回头再说。
0: 拽着胡老师干什么？上课了。胡老师再见。
2: 哎，再见再见，好好上课。

0: 好的，胡老师，你等一下啊。
1: 哎，胡老师，昨晚我跟朋友去酒吧看你，结果你没上班。
2: 啊，昨天我休息。
1: 那今晚我们再去，你在吗？
2: 嗯，我在。你去了，我请你喝酒。
1: 太好了，说好了啊。
2: 哦，
1: 你信。
2: 楠楠，我看今天人挺多呀。小春呢？
0: 好像是在仓库忙吧。
2: 这两天镇上的人是不是也挺多的呀？
0: 好像是。
2: 我觉得呀，就跟那个微信群里的那个旅游。

0: 不爱搭理哥呢？你说啊，你陪哥聊聊天儿。
1: 刚泡好的冷萃茶，送你。
0: 还那么不待见我呀？
1: 哥，你没看到我正在忙着呢吗？你如果想聊天的话，你就去找曼君姐。你们两个不是在谈恋爱吗？
0: 我俩可没有谈恋爱吧？我俩……
2: 那你们两个是闹着玩啊？
0: 哎呀，没，
1: 一墙之隔，你们完全没有把我们当成外人。
3: 好好工作啊！那个妲己节目上来啊！不是你上班吗？
1: 哎，你，说对。
3: 哎。

0: 哎，这颜色真好看，我想染条裙子。好啊，我给你染，多染几条，你换着穿。嗯，我想民宿员工工作服用扎染，怎么样？
1: 没问题啊，我找人给你做。嗯嗯。
2: 阿姐，哎，小青来玩啊？
0: 嗯。
3: 天地。
2: 阿耀叔。
4: 哎。
2: 哎，彭总姐也在啊。
3: 我也来帮忙的。
2: 阿耀叔，那个暴走萝莉怎么那么厉害啊？ 我听杨志南说，镇上周末的民宿都订满了，还有人一直打电话来订房。周末也订满了？嗯，不止他们家订满了，镇上另一家120块一晚的，老板把价格改成了200块，也订满了。我们这里是不是要火起来了呀？哎，阿耀叔，你让我来帮忙干什么？
4: 你把这个挂一下吧。
2: 好啊。
4: 这几天啊，人明显多了。 但周末镇上的几家民宿呢，都已经预订满了，再加上周围城市的客人啊，自驾游什么的，我们今天啊，得商量一个应急方案，把这个客流量最大的周末渡过去，别到时候游客啊一窝蜂的拥过来，吃也吃不好，玩也玩不好，带着一肚子气又回去了。
2: 村里下午也开过会了，萝莉视频里去过的地方呢，到时候一定会是游客专门打卡的地方，所以咱们也画个重点，吃饭呢就隔三花饭店。
4: 一定要通知多准备材料，多备菜，多找一些临时的帮手。木雕坊、咖啡厅、扎染坊、刺绣坊这几个地方服务人员也要够，材料呢就赶紧备起来。
2: 多少是够啊？
4: 小黄明天会统计一下近几年古城和几个热门镇的这个游客数量，再加上镇里、村里民宿的预订情况，我们大概能对客流量啊有个初步估计。
2: 明白。
4: 其实啊，我主要是担心呢，我们基础设施的接待能力有限。
2: 嗯，没错。当这个基础设施啊够不上你的客流量的时候，服务人员永远都没得够。我们真的是不能够站在自己的角度，觉得别人应该体谅我们，而是应该真正站在客人的角度为他们解决问题。
4: 那要是站在客人角度上，我们应该怎么想呢？
2: 希望
3: 自己被看见，困难能够解决，受到尊重，受到重视。
2: 具体应该怎么做？
4: 我跟谢总待会儿商量一个计划。
2: 可能会用到不少人手，到时候看看村里有谁闲着，都过来帮个忙呗。
3: 行，那这事交给我来办，村里谁能空得出空来，我最清楚了。
5: 好。
2: 小姐，
5: 嗯，
2: 我说那个休假的事情，过了这个周末你再休行不行啊？现在咱们正需要人手的时候，到时候红豆他们都得过来帮忙呢。
3: 可是我，
5: 早安。
3: 你爸妈不是2月份生日吗？是吧？哎呦，下周我给你假。他家干嘛一副濒临城下的样子？这不是好事吗？我们搞了这么久的事情，不就为了这么一天吗？是不是？要想接住命运馈赠的礼物，咱们必须得承受得住这个重量。同志们，振奋一下，来，一起加油！
6: 星星当空，
7: 一二三。

0: 3800，最多就是8折。
1: Excuse me，Hello，
0: 进去看一下。Hello，
1: 是 Candy。
0: Hello Candy，
1: How much is this clothes？
0: 86块。
1: Sorry，
0: 不用 sorry， 86，钱 ，money
1: 啊 ，86，
0: 对对对，2件9折，3件8折。
1: Sorry，
0: 你不用跟我 sorry， 干嘛老 sorry 呢？哎，阿姐。看一下，对，你帮我跟他说一下，2件9折，3件8折。
2: 啊，是的 ，if you buy two pieces of clothes, can get 10% discount. If you buy three pieces of clothes,
3: Candy，
1: 哎，这件衣服可以试一下，
0: 可以，
1: 哎，
0: 试一件，走，
2: 去，
0: 谢谢，
3: 大家好，
0: 来。
3: 和视频差不多哎，你都不看美颜吗？
4: 我不开，我开的有点吓人，脸特别尖。
0: 夏夏，开镜头。
3: 哎，夏夏，你有女朋友吗？
4: 没有。
3: 那你觉得我行不行呀？自己
4: 不行。
3: 怎么不行了？
4: 你们从哪来的？
3: 四川，我们在成都念大学，我们几个都是一个宿舍的。
4: 那你们看过大熊猫吗？
0: 看过呀。
4: 这么好啊。
3: 你要不要来找我们玩呀？我们请你吃成都小吃，看大熊猫。
0: 对呀、
3: 啊，就来吧，
0: 好好玩啊，
1: 特别好。
0: 要不要去？
4: 我不去了，我还得直播呢。沈森在我这儿订了不少东西。啊，
0: 您的酒，
5: 谢谢。
0: 黄鳝鸡来了，我来帮忙。谢谢谢谢，
3: 慢慢用啊。
5: 我们约好了吗？
0: 马上。
5: 大家都跟我

0: 花婶，给你补一箱可乐。哎，
1: 谢谢啊。好嘞，来，你们的鱼啊，慢慢用。
0: 不好意思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来喝点水。
1: 谢谢。
0: 哎，来，谢谢。
1: 谢谢。刚刚是不是在刺绣那地方见过你？
0: 啊，对，到了饭点啊，就过来帮忙了。哎呀，都到这个点了，饭还没有吃上，还在这地方排队。其实啊，村子里还有一家老饭店的，距离也不远，味道也不错。这个镇子上啊，还有这个君子火锅创意餐厅的，如果你们想去啊，路口就有小黄车，免费可以带你们过去。
2: 那我们去镇子上吃火锅，
1: 走吧。
0: 哎，好，你们跟那个路口的那个小黄车的阿叔说，你们去吃君子火锅，他带你们过去了。好，慢走。
3: 我想问一下，这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到处都是人，太无聊了。萝莉去过的地方，到处都在排队打卡。
0: 你们喜欢采摘烧烤什么的吗？这附近啊有个农场，晚上可以露营，可以看星星什么的。
4: 在哪？
0: 就在前面不远。啊，你们上面去问问就知道了。哎，
3: 你们也有兴趣吗？要不一块儿？
1: 好啊，
3: 走吧。
0: 谢谢啊，慢点。
5: 听我一条轻轻的诵。

0: 你好呀，有什么？我想好腰和一杯百味。怎么到处都要排队呀？
1: 等你与阳光走过丛林，
0: 好意思，今天我们堂食可能不准备比较久一些，但是如果外带的会有八折的优惠。那附近一些咖啡厅也不错，离得也都不远。
1: 那个宣传片里有你对吧？
0: 对对，
1: 是海边骑马的那个。
0: 对对对，
1: 那就我太有他，
0: 等你也先穿好，我就出现在一会儿呢。
1: 那个是不是你男朋友啊？
0: 你们好般配呀！
1: 我们能和你拍张照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我
0: 一下啊，谢谢谢谢。

0: 彩云安娜没什么事儿了吧？
1: 没事，
0: 她就是累着了。你想啊，这段时间来，都是跟她拍照的，从早到晚。她就是岁数大了，吃不消。
1: 向东叔也是，医院针灸呢，胳膊。
2: 怎么了，娜娜？累了，睡着了。
1: 我呀，就是来慰问一下。从镇上这个民宿预定来看，这一波洪流已经过去了。下周末虽然预定也会很多，但是不会这么一窝蜂的冲过来。
2: 哎，这要再来一波呀，我也得垮了。
1: 辛苦你们了。
3: 哟，小花也在呢。
1: 我来慰问一下，不是你这嗓子怎么了？
3: 我说了一天的话。把嗓子说哑了，
2: 不是，
3: 你这身上什么味儿啊？
1: 还有垃圾味吗？
3: 你喷了多少花露水？
1: 没多少啊，这么一截儿。
3: 哎呦！
2: 别的呢，赶紧过来，别说话，歇会儿。
3: 我可以帮着你收拾一下。
2: 你收拾什么呀？你嗓子都这样了啊？喷水。
3: 啊。
2: 都排队进医院了都。小春。你也歇着，我没事儿，我去。
3: 哎，小川，我看着你也不是很累哈，你去帮着红豆收拾收拾。
2: 你看着我不累啊？你从哪儿看出来我不是很累？
3: 快去快去啊！
1: 喝水啊！
3: 哎。
1: 玩蟹也有人疼了。哎，我明天准备拿大喇叭在村里喊一喊，村干部带着全村人去捡垃圾、大扫除，你来不来？
3: 啊，我明天一早得去给那些临时工结账，去不了。
2: 啊，那我就不折腾你了。
3: 哎，
2: 你把我
1: 这咋了？做噩梦了？瞧这一头汗，快快喝点水。
3: 喝点水。

0: 哟，挺厚一沓的。
1: 哎呀，叔，我来领工资。
2: 哟。
1: 哎，彤彤姐在。
0: 啊，过来玩。
1: 大侠。
2: 哎，小琴还没算，先给我们家小琴算啊。
1: 谁是你们家小琴？想追我，先去村口拿号排队。
2: 你别着急啊，一会儿忙完了我就去。
1: 我不急，我今天没事。
2: 你们店今天不开门啊？
1: 不开，就算我开着门，我阿爸也说我不干正事。
2: 小琴工作一天100，还有6个小时加班费，一共290。
3: 290，给我们小琴凑个整数，300。
1: 哎呦，叔，你怎么这么大方了？你在我那里买几个灯泡都要讲价的呀？
3: 这当消费者和当老板能一样吗？啊，一码归一码。
1: 我还不如给你打工呢，我上星期卖货都没赚到300。我要给杨志南买双鞋。
3: 哟，给杨志南买鞋？你给你阿爸买过鞋没？
1: 我才不给他买呢，叫他老骂我。哎，红豆姐，嗯，你们民宿什么时候招人啊？我去给你们当服务员吧。
0: 你别想一出是一出啊，你当初爸爸要把杂货店关了，不是你坚持要开吗？
1: 我也不是想开店，我就是不想去学刺绣，我就是屁股下面有钉，坐不住。
0: 你这脾气也做不了服务员呢。
1: 我这脾气怎么做不了了？
0: 那要是遇到很过分的客人，你们打起来怎么办？
1: 我哪会打人啊，我最多跟人家吵架，而且我热情呀，我话很多，什么人我都可以聊的，就算是外国人来语言不通，我也可以跟他们比划着跟他们聊天的。
2: 嗯，话多这倒没错。
1: 你话也不少。
2: 我是零售，你是批发，你比我强啊。哎，别闹，算钱呢，算钱呢。
0: 这个啊，热情话多确实是优点，要不然你考虑好，如果真的想来我们民宿上班啊，那就给个准信儿，到时候工资待遇谈一下，员工培训的时候就来啊。
1: 我考虑好了，我来。
3: 你来什么呀？装修还有几个月，还得放几个月才能开业，这段时间你先好好想清楚。如果你真要来，跟你父母商量一下。
1: 哎呀，
3: 把店牌去，
1: 我知道，我又不是3岁小孩。对了，我可以把杨志南一起带来吗？
0: 不要，
1: 他很能干活的。
0: 你和杨志南，我只要一个。
1: 为什么呀？
3: 不是你说为什么呀？你们俩凑一块，天天吵架，还能干活吗？
1: 也是，况且到时候我俩还在不在一块儿都不知道呢。我跟你们说，他上次骗我说是回家睡觉了。结果去网吧通宵打游戏，
3: 这么过分啊？那不赶紧分了？
1: 那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跟红豆姐怎么不分？
3: 我们俩又不吵架，我又不骗他。
1: 哎，红豆姐，我跟你说，阿瑶叔小时候去水库游泳，衣服被人偷了，光着屁股回家。
3: 那是杨冠军。
1: 啊？杨冠军呢？他喜欢喝开塞露，上课啃桌角，一学期啃了1/4的，是不是你？
3: 那是谢强。
1: 啊？谢强吗？
2: 小琴，你别着急，慢慢想，想想我们谢总干过什么糗事，我有的是时间啊。

0: 不鱿鱼。你给我进来。
1: 姐姐呀，怎么还叫我全名了呢？

0: 茶什么呢？真香哎！
1: 阿贵婶教我的，茶油鸡枞，我打算做几罐给我女儿寄到学校去。
0: 哦，给女儿的呀，正好正好。
1: 你这几天老躲着我。
0: 我没躲着你，我事儿多。
1: 没关系，我能理解。你觉得尴尬？
0: 那事儿怎么说呢？我那天确实是喝多了啊，有点冲动了。但我之前真没敢往那边想过啊。你说你这么美，对吧？我也不敢往那方向啊。再说了，我们都是住在一个小院里的，那个。本来关系都处得挺好的，这么一弄吧，
1: 小鱼，
0: 哎，
1: 我挺喜欢你的。你这个人有才华，对身边的人也好，人又很可爱。你在我最需要安慰的时候出现在我身边，给我带来很多的活力，还有新鲜感。我跟你在一块儿，确实忘掉了很多不开心的事。你那天喝多了，拿着礼物来讨好我，那个样子确实是让我很心动，但也仅此而已啊。你跟我之间不可能有更多了。
0: 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不是想跟你建立长期关系。
0: 不是，那我就不明白了。你不想跟我建立长期的关系，你那天你还那样，
1: 我是单身，你也是单身。我们两个当时在那个情况之下，产生了某种感觉，你情我愿的，所以就发生了呀。

0: 咖啡豆全都在储藏室里，柜台下面是常用的清洁用品，储藏室里也有一部分。你要记得每个月按时检查还剩多少，然后及时补货。啊，
1: 娜娜姐，你就回去一段时间，又不是不回来了，
0: 就不要交代这么细吧？记住了没有？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啊，对了，还有这个，这个上面是注意事项，还有所有东西摆放的位置。如果你不记得东西放哪了，可以看这个。你就放这了。
1: 好，
0: 好了，干活吧。
1: 嗯。

0: 娜娜姐，那边有个帅哥一直在看你，是不是看上你了？
1: 赶紧干活吧。
2: 喂，你好，对，是永丰小馆。娜娜姐，哦，找娜娜，您稍等。
0: 娜娜姐，找你。
1: 谁？
2: 不知道，就找你。
1: 喂，你好，请问是哪位？
3: 哎呀，要是都跟上个周末似的，乌拉乌拉这么多人，那多好啊！晚上我这个烧烤摊也排队。
0: 你不嫌累呀？
3: 赚钱还能嫌累？我隔壁那个小迷糊，人家都去批发泡泡机了。
1: 什么泡泡机？
3: 就那个能自动喷肥皂泡的泡泡机吗？
0: 哦，知道知道，就是小孩玩的那种玩具啊。
3: 对呀，现在村里人都想在自己家门口做点小生意，卖点东西了。
0: 那挺好的。
3: 是，
0: 我等会儿来电话。喂，你好，哪位？啊，对对对，我是店长。什么？谁唱歌？哎，你说话客气点啊！你是不是打错了？不是不是，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怎么知道我电话的？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别挂。喂，神经病啊他！
3: 什么呀？
0: 说我们店里头有一个什么诈捐的女主播，让我把人给开除了，把我骂一顿，这莫名其妙嘛。
3: 诈骗电话吧？
0: 谁知道？
3: 你下一个国家反诈 APP 啊？
0: 我下了。嗯，又来
3: 了。不能搭理他。
4: 阿姐，慢走啊！
0: 哎，阿英，那下次还记得喊我啊！
4: 没问题。这十几个啊，你去送我一下，都是家里有事儿来不了的。啊，我这就去。
5: 我可不在这儿当大号电灯泡。我妈说了，坏人好事来就干儿不穿。拜拜。
4: 你小子。累不累啊？
1: 嗯。脖子和腰有点累，
4: 来，给你按按。力度可以吗，徐总？
6: 还可以吧。
4: 嗯。这几天跟打仗一样，累坏了吧？
1: 嗯。你说我们之前做酒店啊，遇到了包场啊，节日啊。也跟打仗似的，哎，你说怪不得人家都喜欢流量哈，
4: 嗯，
1: 人家发一个视频，我们这就热闹一波。
4: 这以前啊，没人来，我们着急；这一下子来这么多人呢，我们又有点受不了。
1: 嗯，哎，我看了那些评价，
4: 嗯，
1: 评价好的呢，就说咱们这儿哈热情，啊，风景好看，
4: 嗯，
1: 吃的东西也好吃，还不贵。不好的评价呢，就是说人多，嫌排队时间长，啊，无聊，说我们镇上没什么好玩的，店少之类的。
4: 这以后啊，镇上的店会越来越多的。
1: 嗯，肯定会越来越好。嗯。
4: 你被预选好了。
1: 挺好呀。我还是准备用高端的知名品牌。
4: 哇，你一开始就这样，预算会超吧？
1: 这些我都考虑好了。我跟你说啊，我看了一些其他的也是定位高端的民宿，投诉的问题基本上就是洗手间的问题，什么马桶堵啦，啊，下水道反味啦，淋浴头水不够大啦，水温不稳定啊。所以我就决定一劳永逸啊，卫浴的品牌一定要用最好的，也节省后续的维修的费用，然后也能够大大的提升品牌体验，是吧？
4: 那床品和床垫应该也用好了吧？
1: 嗯，那些卫浴的这个浴巾啊、洗脸巾啊，这些也要用最好的。
4: 嗯，
1: 这些都是提升顾客体验的重点。我洗漱用品准备用一个国产品牌，我看到了一款还不错的。
4: 嗯。

0: 那家具呢？
1: 家具啊，同样的样式，不同的木材，差别可大了。我跟你说啊，你像樱桃木、榉木这些就便宜，
0: 嗯，
1: 胡桃木、柚木这些就贵。我跟你说，价格能差好几倍，所以我就觉得木材吧，可以用稍微便宜一点的，但是也不影响质感。
0: 你想的挺清楚啊，
1: 嗯，
0: 有大局观啊。
1: 这个钢啊，要用在刀刃上。有些钱能省，有些钱不能省，是不是？你说住高端民宿的客人肯定都挺挑剔的，那细节定成败呀。
0: 哎呀，本来以为在创业这件事情上啊，我是你的前辈，可以教你很多的事儿，这现在看来你完全不用我教。
1: 哎呀，不是，这不刚开始吗？以后肯定有好多问题要问你呢，你别烦我啊。
0: 烦你？我怕你不用我。
1: 哎，你找的那个施工队特别好。
0: 嗯。
1: 施工负责的工头大叔也特别负责任。
0: 我能给你找不好的吗？
1: 来来来，我给你啊。
0: 啊，我没事儿。
1: 没事的。
0: 好好好。

0: 喂，大麦，那你在上班呢？怎么了？你说什么？我没太懂你的意思。马上就好了，你今天去工地吗？啊，晚点回去。
1: 哦，
0: 你回去多久啊？我已经好久都没回家了，那你还回来呢？那你这次走，你准备去哪儿？回上海。
1: 知道了。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执法，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李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2: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珠的支点重量不一样了。
13: 那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7: 想你的每一刻，
6: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6: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7: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9: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0: 当时看锁已经陷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8: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14: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2: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力量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4: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 这个人家配了截图在群里面
1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 不知道，
15: 他是御医保局的。
1: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0: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8: 好好好，
0: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8: 好好好好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 没法住。
3: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7: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8: 谢谢万总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9: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报。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锦州捷通向绿而行，打造轨道交通绿色制造标杆；
0: 我市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继2026年渤海综合治理夏季专项攻坚行动推进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近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企业以绿色低碳为发展底色，持续推进车间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全方位优化生产模式与管理体系，以蓬勃的绿意赋能高质量发展。
3: 走进企业新建的涂装车间，记者看到现场宽敞明亮、整洁规范，彻底颠覆了传统喷涂车间脏乱高耗的刻板印象。车间内二喷二轰标准喷漆线、超声波清洗机以及自动喷漆机器人等硬核设备已悉数就位，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调试运行。为进一步推动技术迭代，企业正加速导入 MES 生产管理系统、智能仓储系统，全力推进全流程智能化升级。预计改造完成后，产品不良率将下降 20% 以上，整体生产效率提升 30% 以上，助力车间实现高质量生产运营。
4: 绿色工厂和传统工厂最大区别就是发展思路不一样，传统工厂侧重产能和效率，绿色工厂把低碳、循环、节能、环保贯穿生产全过程，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双赢。经过绿色改造，我们车间变化十分明显，淘汰高能耗老旧设备，单位产品能耗下降12%以上，切削液统一收集循环使用，车间环境更加整洁，依托智能排产系统减少设备空耗。同时，公司搭建完善的能源环境管理体系，把节能目标落实到各个岗位，全方位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3: 这种向绿而行

0: 的转型，不仅带来了显著的环境效益，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利润同比增长 20%， 新增订单达 1.5 亿元。截至6月末，在手订单达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持续夯实企业绿色制造实力。
1: 当前下游客户看重供应商绿色低碳水平，获评市级绿色工厂成为项目招标的加分项，有利于企业扩展市场份额。同时，这也是企业践行双碳责任的重要体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节能降碳改造，优化能源管控系统，力争2026年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10%以上，扩大厂区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开发更加轻量化、节能化的轨道交通产品。企业计划1至2年内申报省级绿色工厂，向着国家级绿色工厂稳步迈进。
2: 8月5号，我市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及2026年渤海综合治理夏季专项攻坚行动推进会议，听取问题整改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是政治任务，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标对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的问题，加紧整改，如期完成整改任务，坚决打好打赢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落实责任，明确阶段目标和完成实现，从严从快整改，确保所有整改任务闭环清零，经得起复核检验。要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分类统筹，精准施策，确保实效，持续推进水岸环境优化。要强化监督，严肃追责问责，各相关部门要统筹联动，联合执法，联手治理，系统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黑臭水体治理，管住岸上，控制河道，守住滩涂，全力以赴守好锦州的碧海清流。会议要求各地区要坚持改进工作作风，抓落实，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以实干担当统筹生态环保与经济发展，用扎实生态成效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市生态环境局、各县市区分别汇报了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总氮治理及“十四五”生态治理项目推进等情况。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交建主持会议。暑期来临，位于临河区后生街的后生艺术工厂人气持续升温，这座由老旧厂房改造而成的文创园区在这个暑期吸引了大批中小学生、返乡大学生前来游览打卡，成为市民夏日休闲的热门目的地。
2: 走进后生艺术工厂，斑驳的红砖厂房搭配创意涂鸦墙，工业遗存与潮流艺术相互交融，园区内的1974市集摊位有序排布，热闹非凡，各类特色摊位琳琅满目，锦州主题冰箱贴、城市文创印章、手工饰品、原创画作等文创产品创意十足，不少年轻人驻足挑选，小吃摊位香气四溢，清爽饮品、特色风味小吃应有尽有，满足大家逛游途中的味蕾需求。
4: 每年夏天我都会来临河区后生街，今年暑期正好赶上孩子放假回来，就带着孩子家人一起来逛逛。街区打造了特色市集，内容更加丰富，老街市集搭配文艺生活，老少皆宜。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说，这里不只是打卡地，更是感受城市烟火、休闲放松的好地方。
2: 趁着假期，不少中小学生以及返乡大学生都结伴而至，漫步市集，交流闲谈，感受老厂房改造后的独特魅力。园区开阔的空间，多元的业态，兼顾休闲观赏与体验，契合青少年的游玩喜好。
5: 我在后生街摆摊也挺长时间了，这条街慢慢的形成了一个特色小摊聚集的氛围，周围的居民不少慕名而来的食客也都愿意过来。这不到暑期了吗？不少放假的学生也愿意来后生街走一走、逛一逛。我们这些经营者呢，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让来到后生的市民朋友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咱们锦州的烟火气。街道管理也很贴心，井然有序，让我们在这儿做生意的心里都感觉非常的

0: 踏实。
1: 8月2号，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深入辖区规模化养殖企业、水产养殖户等地，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查，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规范水产养殖生产经营秩序，从源头防范化解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2: 本次检查坚持源头管控原则，聚焦水产养殖关键风险点，开展全方位核查。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执法检查与普法服务并行，工作人员向养殖经营主体宣讲渔业管理、水产品质量安全等法律法规，解读禁限用渔药清单，规范养殖操作等重点要求，现场解答养殖户日常生产疑问，引导从业者压实主体责任，规范养殖生产流程，坚守合规经营底线。
3: 我们将持续开展水产养殖专项检查，加大巡查抽检力度，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质量安全隐患，严厉打击违法养殖、违规用药等行为，同时持续深化普法宣传，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不断提升水产养殖规范化、标准化，从源头上守住水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2: 以往社区办事隔着窗口，议事缺少专属场地，居民沟通总存距离感。临河区康宁街道松南社区打破传统办公模式，拆除封闭式服务柜台，用沙发圆桌营造居家会客氛围，议事厅成为收集民意、化解矛盾、共商治理的主阵地，走出一条党建赋能基层治理的特色路径。
1: 走进康宁街道松南社区居民会客厅，宽敞明亮的居民议事厅格外醒目，环形桌椅环绕摆放，没有生硬的隔断，居民围坐一处就能畅聊小区的大小事务。自从有了居民会客厅，小区环境整治、公共设施维护、邻里纠纷调解等民生议题都能在此召开议事会，居民坐下来平等协商，小事就地商议，难题共同破解，真正实现群众诉求不出社区。
4: 自从社区成立了居民会客厅以来，我们感到很温暖，坐在沙发上就能把好多事情都解决，而且小区环境越来越干净，邻里关系越来越好，经常走动，办事效率也很高，真正实现了一站式服务。社区还为我们居民提供了舞蹈教室，我们在这里唱歌跳舞，心里感到非常踏实，非常温暖，幸福感满满。
1: 这间承载协商议事功能的空间，是社区打造散座式、家庭式、客厅式服务阵地的核心一角。以1100余平方米复式型空间为载体，串联起议事协商、文体休闲、便民就餐、红色观影等多元功能区。依托整套功能完善的服务空间，社区同步搭建起一套高效便民的治理服务体系。自阵地投用以来，社区累计开展文体惠民宣讲活动近百场，办结群众急难愁盼事项1000余件，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5: 由于社区工作比较繁琐，那么我们呢把这个办事不找关系指南做成了这种二维码的形式，那所有来办事的居民通过扫二维码就可以知道他的办事流程以及所需的这个材料。那么针对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也可以提供这个相应的卡片，那卡片和二维码对应的都是一致的。这样呢既方便了居民，同时呢也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1: 方寸会客厅，满满民生情。松南社区以居民会客厅为纽带，持续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让治理更贴心，邻里更暖心，不断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社区新画卷。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近日，由临河区打造的辽西首个 AI 加 OPC 社区凌小创 OPC 社区正式落户锦州智谷产业园。凌小创 OPC 社区面积约1000平方米，整洁开放的共享办公区，配套齐全的 AI 创作工位，专门用于 AI 技术实训的多媒体教室格外亮眼。该社区基于 AI 时代年轻人创业需求，依托人工智能、普惠算力、全链条创业服务等多元要素，以 AI 慢剧、微短剧、人工智能、大数据、跨境电商四大板块为核心，为投身数字视听文旅赛道的创客们搭建轻量化、低门槛创业平台，致力打造 OPC 全生命周期创业孵化。

0: 高地。近日，北湖公园草木繁茂，景致宜人，园内绿树成荫，湖面波光荡漾，步道、凉亭等配套设施齐全，清新的生态环境，完善的休闲设施，吸引不少市民前来纳凉。不少市民漫步环湖步道，有的在树荫下休憩闲谈，有的带着孩子嬉戏游玩，大家在绿意之中舒缓身心，享受夏日惬意时光，成为市民休闲放松、亲近自然、消暑纳凉的好去处。2026年三下乡期间，辽宁师范大学润心筑梦支教团走进临海市双阳镇中心小学，开展送教活动。团队立足乡村学生成长需求，结合学校特色，开设生态科普、非遗剪纸、劳动实践等丰富特色课程。活动通过开展趣味实验、乡土实践活动，生动普及环保与传统文化知识。下一步，双方将正式建立长期结对帮扶机制，持续开展线上授课、假期回访等帮扶活动。活动旨在以特色课堂播撒生态理念与艺术种子，用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教育提质与美丽家乡建设。近日，太和区检察院联合锦州北站派出所走进辖区高铁站，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主题普法宣传活动，让反诈知识走进人流一线，守护平安出行路。活动中，检察干警与铁路民警结合近期高发诈骗案件，重点讲解冒充客服退款、刷单返利、网络贷款、虚假投资理财等常见骗局套路，用真实案例拆解诈骗分子惯用伎俩，提醒广大旅客不要轻信陌生短信、陌生来电，不点未知链接，不透露验证码，不随意转账汇款。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葫芦岛市持续开展领导干部政务热线接听日工作，连山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带队走进葫芦岛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大厅，现场受理群众诉求，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
1: 你把手机电话要保持畅通，然后之后呢，我们马上到现场核实位置啊，立即安排处置，好吧？
2: 接听现场，连山区政府上线领导干部化身话务员，认真接听每一通来电，耐心细致记录群众诉求，倾听民意，答疑解惑，督办落实。热线大厅里没有回头再说，只有马上就办。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边是领导干部接线，另一边相关职能部门快速响应，推进诉求件落实。
3: 连山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12345热线数据办理工作，立足民有所求，我有所应。

接触即办、服务百姓的工作理念，坚持诉求办理要见人见事见诚意，特别是连山区作为老城区，城乡环境治理等方面关注度更高。我们依托常态化考核机制，创新建立了差评重办、领导报案、备处先判工作机制，整治部门之间

0: 混乱等问题。当天下午，记者与12345热线工作人员一同来到了处置现场，施工人员正对九道湾路、永昌路、中国石化加油站附近等多个路段坑槽进行重填处理。
1: 延山区啊，它是一共是区属市政道路是59条，地处比较薄弱，今年呢汛期比较早，然后呢雨量比较大，路面呢伤害比较大，所以现在呢维修维护的任务比较重。我们作为延山区区属国企，首先呢第一响应，然后及时抢修，按区委区政府的指示，国企担当把百姓这个事儿落实好，不折不扣的呢保证百姓出行安全。
0: 群众揪心事不分大小，件件都是家门口的直观感受。截至记者发稿前，本次列听诉求全部得到高效处置。
2: 从扎根辽滨到扬帆出海，合力工业车辆盘锦有限公司坚持以创新为引领，深耕叉车研发制造领域，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之路。
3: 走进盘锦合力的装配车间，智能焊接流水线火花四溅，一台台叉车整装待发。企业紧扣市场需求，推出四大金刚系列产品，为北方市场量身打造解决方案。目前企业产品实现1至10吨全吨位覆盖，年产销量突破10000台。
4: 2026年以来，我们五大鸿鹄团队针对我们的延产供药服的各领域的困难，实现了我们这个双过半。
3: 创新驱动带来市场突破。2025年，企业实现整机生产10758台，销售10758台，营业收入6.46亿元，利润1493.51万元，新产品产值占比达97.52%。安环建连续2年零事故，海外越野车市场成功开拓，零部件业务取得突破，叉车首次批量出口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全年新增专利14项顺利通过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年度复核，推出四大金刚系列新品，先后荣获盘锦市数字化转型示范培育企业、安全管理标兵企业等荣誉称号。在智能制造赛道上，盘锦合力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自动化焊接生产线与智能装配流水线高效运转，工艺革新推动企业利润实现正增长。这支扎根盘锦10余年的团队正以实干实绩为盘锦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连日高温天气持续，锦州市用电负荷不断攀升，为确保全市用电安全稳定，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多措并举迎高峰，在做好一线人员防暑保障工作的同时，科学调度，强化运维。近日，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深入作业现场，变电站及电网调度控制中心，实地探访迎峰度夏电力保供一线的硬核守护。
5: 在户外电力作业现场，记者看到电力运维人员身着全套绝缘工装，顶着烈日对设备开展红外测温、负荷实测。记者了解到，针对目前高温天气，公司错峰调整户外作业时段，避开正午高温，配给饮用水、防暑药品，落实轮岗休息等降温举措，在保障人员健康的前提下，对城区线路、台区设备开展高温特巡，全力排查各类供电隐患。
6: 锦州供电公司严格落实迎峰度夏应急保障机制，组建67支抢救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抢救物资、应急车辆、工具全部到位，建立接报机修、快速处置、快速复电应急响应流程。针对夏季雷雨、高温天气，提前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值守，全力提升故障处置速度，最大限度缩短停电时间，减少用户影响。此外，锦州供电公司同步做好民生用电服务保障，畅通用电咨询故障报修渠道，走进小区、商圈、乡村开展用电宣传，指导用户规避高温用电隐患，全力提升用电获得感、安全感。
5: 在锦州市电网调度中心，记者了解到，工作人员采用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动态监控全市用电变化。目前，针对高温高负荷风险，供电部门采用带电作业，零点检修，减少停电影响。同时走进社区普及居家用电常识，提醒市民规范使用大功率电器，引导安全用电，全方位夯实夏季电网安全生产保障体系。
7: 今夏最大电力持续走高，是地方工业提速、消费回暖、民生提质的综合体现，也是对电网调度能力、网架承载能力、保供统筹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我们时时紧盯电量符合走势， 动态调整电网运行方式，精细化统筹设备运营。

0: 工作，积极推广不停电作业模式，在守住电网安全稳定底线的同时，最大化保障全社会用电增长需求。
1: 供电部门将密切跟踪天气与负荷变化，加大设备巡检力度，优化应急抢修保障，以可靠电力保障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近日，辽宁应急安全科普流动体验馆来到阜新，为全市200余名企业安全负责人送上了一堂沉浸式的安全实战课。
3: 科普体验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参训人员争相上前打卡体验，动手实操。本次活动共设置了个体劳动保护、机械伤害、粉尘爆炸、工业用电安全、高处坠落安全、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六大核心模块，全部采用高仿真场景模拟演练。这种形式彻底打破了传统安全培训纸上谈兵的局限，用极具视觉冲击力和心理震撼感的沉浸式体验，把看不见的风险变成摸得到的震撼，让安全理念真正入脑入心，进而推动安全技能快速转化为应急处置本能，确保每一位参训人员都能做到敢上手、会操作、能应急。
4: 对，真能身临其境，真正体会了它的那个爆炸的这个原理和产生的危害和后果，这样呢，让人能更直观的，就是说，理解和领会这个粉尘爆炸风险的可怕性啊，对那个员工和企业的一个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和培训，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作用。
5: 我觉得这个要比咱们正常的平常的那个培训，坐在教室里面那个培训，一是深刻，二是更具有实操性，三对我们对危险性的认识和安全意识的提高更有很大的帮助。
3: 据了解，辽宁应急安全科普流动体验馆由辽宁省应急管理厅统筹打造，核心目标就是把传统被动听的灌输式安全培训升级为人人愿意参与的主动学沉浸式体验。下一步，这一优质科普资源还将持续推动下沉，走进更多城市、校园和社区，不断扩大安全宣教的覆盖范围和传播深度。
6: 那我们本次巡回呢，主要是带来了生产企业的安全科普体验项目，主要是针对我们企业当中常见的出现的安全事故，比方说防坠落项目、防触电项目以及我们的有限空间作业这样的一个项目呢，进行实地一个体验。那么是在整个实际体验过程当中啊，让体验者有所学有所获。我们接下来呢还会有针对于进社区、还有进农村以及进校园的体验科目，会陆续的推出来。
2: 朝阳市建平县依托东北超赛事平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第二现场，通过完善文旅活动整体规划，吸引广大商户踊跃入驻，群众乐享丰富精彩的文旅盛宴，构建起多方共赢的消费发展新格局。
7: 以东北超为契机，建平县文旅局把每年的惠民演出与东北超相统一，依托赛事打造观赛消费场景，吸纳社会力量，活跃文旅市场。来自北京团队的魅力中国行演出吸引上千市民观看。
8: 在家里听见西环岛非常热闹，然后就想着领着孩子过来看看，没想到呢这里有很多演员，是北京大连来的，演的节目呢也都很精彩，然后孩子每天现在都要晚饭过后过来溜达一圈。
7: 精彩的演出，热情的观众，商户抢抓客流商机，经营场面热火朝天。经过一段时间有序运营，建平县依托东北超打造的文旅第二现场业态齐全，内容多元，已形成成熟热闹的消费集市。
9: 各部门积极提供和保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激发了消费活力，充实了群众生活，城市烟火气，助力东北超。建平文旅将持续抓好文旅工作的任务落实，助力经济社会高品质发展。
2: 连日来，经过紧张施工，葫芦岛市觉华岛环岛道路升级改造工程现已全面完工，全长25公里的环岛路旧貌换新颜，多彩的彩虹景观路蜿蜒海岸，会唱歌的音乐路同步亮相，海岛交通条件与旅游颜值实现双提升。
10: 沿着海岸线驱车前行，崭新铺设的彩色标线如绸带般蜿蜒。此次改造中，5段彩虹

0: 景观路已全部落成，红、蓝、黄三色标线与蔚蓝海岸交相辉映，全岛25公里道路的中线、边线及九处斑马线全部按高标准重新实化，安全性和美观度同步提升。总长1340米的阴云路上，当车辆以特定速度驶过，轮胎与路面凹槽摩擦会奏响悠扬旋律，为海岛旅途增添一份独特的听觉体验。如今平整的环岛路将沙滩、礁石、渔村串珠成链，既是居民散步健身的便民道，更是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地。
1: 咱们打造这几段彩虹路，一方面是修整环岛路，方便居民出行散步，也是承接后续跑步赛事；另一方面，依照海岸风光打造景观，给游客新增打卡点。后续我们将会常态化养护路面，整治环境，让群众住得舒心，游客玩得尽兴。
0: 彩虹路与音乐路全面投用，为觉华岛增添了独具特色的滨海景观带，也为暑期旅游旺季送上了一份高颜值的出行体验。
2: 盛夏的盘锦，繁花点缀，绿树成荫，处处洋溢着盎然生机。随着盘锦市城市生态空间的持续拓展，百公里城市绿道完成建设，小微湿地、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市民实现了推窗见绿、出门入园。
3: 百公里绿道宛如一条翠绿的丝带，将大巴、兴隆台、双台子三区紧密相连，沿途绿植错落有致，乔木与四季花卉互相搭配，色彩丰富，各类设施一应俱全，完美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体育公园、四季公园等城市公园更是巧妙地将体育健身、休闲娱乐与湿地景观相结合，特色绿植与彩叶树种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幅四季更迭、风光旖旎的画卷。口袋公园见缝插绿，如翡翠散落，小区绿意盎然，满眼生机勃勃，为市民提供了随处可见的休闲空间。晨光熹微，百公里绿道中已有市民跑步的身影，午后安宁，公园中市民的欢笑声不绝于耳，傍晚归家，路边依然是绵延的绿树红花，空气清新，满目绿意，整个城区无不洋溢着幸福的气息，随时随地市民都可以尽情享受盘锦这座生态宜居之城带来的惬意与美好、健康与幸福。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听警察，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1: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0: 我投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但是流行的那种即惊即见。
14: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竹节丝的重量不一样了。
15: 那你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
2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他就锁定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活过。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我哭的是我的没得呀。
2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0: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3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2: 不知道，
34: 他是玉衣爆局的。
3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7: 好好好，
36: 我们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7: 好。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7: 没法
39: 骗，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

0: 就是稳，
1: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说到锦州啊，绕不开的就是滋滋冒香的烧烤烟火，而这个夏天呢，锦州的烟火气里又多了一份滚烫的足球热血。首届东北超级联赛火热开赛，燃遍了整个东北足坛。在锦州呢，有这样一个本土头部餐饮品牌，以烟火为媒，以体育为艺，这次也和东北超联手打造了最具氛围感的赛事第二现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老白烧烤。这里呢是食客们欢聚的美食阵地，也是万千球迷撸串看球、为东北足球呐喊的热血主场。今天我们海波访谈也走进老白烧烤，对话品牌主理人，解锁锦州烧烤与东北足球的双向奔赴。
1: 为让市民沉浸式感受赛事魅力，我市精心打造多处观赛点位，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在老白烧烤店，记者看到店外大屏全程同步转播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球迷们围坐观赛，随赛场进程呐喊助威，互动欢呼。大家一边品尝特色锦州烧烤，畅谈足球赛事，一边为参赛队伍加油鼓劲儿，烟火气息与体育激情在此刻完美交融。
2: 作为东北超的赞助商，特别感谢政府给了我们民营企业搭了这么好的台子。我们深知足球拼的是血性，烧烤拼的是良心。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吃得香，让球员喝得爽，用咱们锦州的非遗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超加油！
1: 眼下，我市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以东北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生动展现了我市烟火繁盛、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依托各类体育赛事，串联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推出观赛优惠、文旅联动等系列活动，激活赛事消费活力，擦亮锦州文旅名片，助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0: 这个烧烤已经烤上了，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咱们老白烧烤的总经理薛冰。你好，薛总。
3: 你好，海波老师。
0: 就这次咱们锦州真是热热闹闹哈，原来我们知道锦州的这个烧烤就特别有名，但这次咱们老白烧烤牵手东北超，现在我们是可以撸着串看球，我觉得是别有一番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
3: 对，
0: 当时怎么想到会用这样的一种吃串看球的这样的一个第二现场？
3: 因为本身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在这个第一现场做了很多的这个布置啊，然后但是球迷进现场他什么也不能带，签字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危险品。后来呢，我们按照这个省委省政府的一个部署啊，把第二现场落在这个烧烤店，烧烤、足球、啤酒，那不是最佳的组合吗？
0: 对，原来的时候好像是大家自己创造的那种氛围哈。原来看球经常会有三五好友哈，那个喝个小啤酒，完吃点小烧烤。现在是咱们给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氛围，是不是？

0: 场景，然后大家在这个第二现场来吃烧烤、看球的时候更随意、更放松。然后呢，不光可以有这个球场上的这种呐喊呀，而且互相这个桌与桌之间的这个客人呢也会互动啊，这球踢得好，那球踢得不好的，然后有些时候可能甚至这个激动起来拍桌子说这真可惜啊，然后就更有这个现场的感觉，然后好的时候桌和桌之间互相再碰个杯，为这球干杯。
1: 那天第二现场我们在这个看球的时候，你一定能感受到这个氛围，是不是？
0: 对，因为当时我在第一现场，但是我跟第二现场连线，然后能看到第二现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主体的这个西侧，还有对面坐了两个第二现场，因为人特别多不够，然后围观的群众特别多。本来预计在两三百人，后来这个现场的群众达到600多人。
1: 哇，那么多！
0: 然后当天我记得是第一场开幕式完事儿之后，第一场是沈阳踢鸡西，最后我们是3-0嘛，一进球的这个老百姓就互相呐喊呀，然后这边吃串说干一杯。
1: 我就觉得其实，足球本身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了啊、就是现在呢，把东北超和咱们老白烧烤，原来我们就在想哈，说这个烧烤加足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感？这回我们能感受到了啊！原来咱们老白烧烤就很火，但是现在看，这个自从东北超以后，那就是更是座无虚席了，是不是？
0: 对，这个能感受到，就是每次有球赛的时候，一开赛，这个客人呢会增加到15%到20%。会更多，然后当天聚集的也很多，有时候有的客人会在外边围观，因为我们在外边不有大屏幕嘛 ，LED 大屏。那有的客人哪怕他我不吃串我在门口围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今年做东北超也是因为去年这个苏超，特别火，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老板娘是东北人，在江苏开烧烤店，她赞助了这个苏超。然后呢，今年我们在做东北超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江苏人，在锦州开烧烤店，我想我一定要回馈家乡，义不容辞的这个走到赛事中来赞助赛事，来为家乡借着这个烧烤，是不是能带动更多的人来锦州来看看，为啥我们有质疑全世界的口音，为啥东北人锦州人这个要撸串这个吃烧烤这种感受，
1: 其实好多的巧合，其实背后是有情怀在的，是吧？
0: 是。
1: 那这次就在咱们老白烧烤的门口铺排了这么大的阵仗哈，让您的第二家乡，我的家乡，
0: 现在也是我的家乡，
1: 我的家乡，就是让咱们家乡的朋友们就能够在第二现场，其实能感受到的是超过于第一现场。为什么这么说？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在第一现场看的就是球。但现在我们还能品着这个滋滋冒油的烧烤的香味儿哈，好多人都说，他说可能到第一现场去看球看的是刺激，但在第二现场老白烧烤感受到的是情怀味道。
0: 用东北话，我是江苏人，但我东北话学的挺溜的，就是咱们东北话说叫偏得。
1: 对，
0: 你在第一现场你只能看球，你只能呐喊，但是你在第二现场我可以吃，我还可以喝酒，我还可以跟这个互动。我觉得肯定是比第一现场更好玩，更随意，
1: 更热，
0: 放松，
1: 放松，松弛。你平时是球迷吗？
0: 我本身不是球迷，但是呢，我受孩子们的影响，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们是球迷。前两天，欧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看这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然后我的老大今年13岁，都哭着跟我说妈妈，这个球不光是输了一场球，而是很多这个球队的这个运动员，可能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就到此结束，因为他到年龄了，他不能再为这个球队这个继续服役了，所以说非常伤心。而且呢，咱们有一个 PS5 那个游戏，就是打足球的。我的孩子们和我家爱人天天在家里没事的时候，我老是形容我回到家像进男生宿舍一样。他们玩的东西我不懂，什么越位呀、点球啊什么，我就不懂。然后但是他们拿那个游戏玩的非常开心，而且最近这个也比较火的 U12 这个中国足球小将，这个带领中国足球。以21球只丢了2球的这个战绩拿了这个世界冠军，这个也是孩子们讲给我听的，然后我就反复的在抖音上去查这个，每一条视频都让我落泪，然后包括这个

0: 董路在赛前，给这些孩子们做动员，讲到这个父亲节，然后因为他们七一那天正好是父亲节，要回馈他们的父亲怎么陪伴他们在这个球场，怎么陪伴他们这个踢球，然后讲得非常让我感动。所以说这个我因为孩子现在关注了这个球赛。
1: 所以你看，虽然您很自谦的时候不是球迷，但我觉得您一说起足球的时候，两眼的那个光芒自带光芒。
0: 而且吧，这个我感觉啊，走到现场，或者是不管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啊，你不管你是不是球迷，在进球的那一刻，你是不自觉的，你就会跟着拍桌子呐喊，
1: 都会被感染，是不是？
0: 对，会被感染。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一个球迷。像咱们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常州，给咱们沈阳队的这个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踢这个德国埃森队，然后也是3-0，由王林队长带队踢。然后当时我在球场上，刚开始踢球没有任何感觉，但当中国人的这个小体格对抗德国人这个大体格3-0赢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你就想呐喊，你就想发泄，你就想为这个球队去吼一下。
1: 那这一次东北超你跟着大家一起看球的时候，你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场球？
0: 我觉得还是开幕式。我非常感动。第一，首先是43,000人在第一现场同时看球，而且在我说一个人唱国歌的时候可能不感动，但是40,000人一起唱国歌的时候，那种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热血就会被点燃，再加上足球赛场足球上那种燃不一样啊，然后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点。
1: 在踢球的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你会更支持哪？
0: 肯定支持沈阳，肯定支持我们这个辽宁的队。辽宁有两个球队参加，一个是大连的，一个是沈阳的。那天正好是沈阳队击西，我就支持沈阳。如果是大连队，对，
1: 支持大连。
0: 但是开幕式那天四场球赛同时踢，咱们那个在哈尔滨那场球，如果我没记错，哈尔滨那场球大连是第一个进球的，啊，我们这个辽宁的两支球队都是这个战胜了对方的球队，两个战绩都非常好。
1: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这个我也在东北超里边进了我们老白烧烤里的力量？哎呀，
0: 这个当时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也是咱锦州唯一一个这个东北超赞助商。当时这个大屏的球赛一踢的时候，
1: 这就是开幕式，
0: 开幕式
1: 是吧？
0: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这个你看这个滚动屏上面有这个锦州老白烧烤字样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而且当时亮这个锦州老白烧烤的时候，差点就进球了。我想要是真进球了，就
1: 留张照片，
0: 留张照片。
1: 这都是你从现场抓拍过来的吗？
0: 这是我在第一现场，这是我的手机拍来的这个视频，也非常感动。然后最后这个于和伟老师用最经典的梗为这开幕式这个点上，叫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就开始了。
1: 就是能被现场的感染，我觉得虽然本身您说不是球迷，但是我想已经是球迷了。
0: 东北人骨子里边爱凑热闹，
2: 对，哎，
0: 这种这个血脉里边这种气质给点燃了。
1: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烧烤，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就是烧烤可以加很多种，但是当他加足球的时候，就是最燃的。好多人都说，其实今年夏天锦州最好的这个打开夏天的方式就是烧烤加足球，
0: 对，再来点小啤酒。然后您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你看大部分都是这个，你看外国人，这个德国人都是足球完事之后吃点那个烧烤啊，他们叫烤肉嘛 ，barbecue，然后再喝点啤酒。有些时候你就看他们拿着大块的烤肉，拿着啤酒就从球场上走出来了。这个不光是国内，也不光是东北，我觉得全世界人民都是喜欢这种搭配组合。这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子里，人类的骨子里。
1: 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烧烤加足球有可能会制造一种新的时尚哈，可能烧烤还可以加好多种，
0: 烧烤加经济，
2: 对，
0: 好多种业态。就是咱们那个大连这个看球的氛围是最好的。大连每一次球赛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烧烤店都是爆满的，一座难求啊。我觉得这种烧烤加足球的这种业态，一定是不光是今天有东北超才有的，是骨子里咱们中国老百姓对咱们老百姓骨子里就有的这种。
1: 而且我也注意到，这一次为了咱们这个加持东北超，咱们除了像您说大屏放这个现场的这个比赛以外，咱们也为第二现场准备了好多

0: 便民的。
1: 对，我们第二现场就是开幕式当天，我们是免费给客人提供的这个吃烧烤。当时咱们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是做了一些助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东北到底有啥吃的。当天有这个花生
2: 啊，
1: 一线的小绿花生，有这个沟帮的熏鸡，然后还有这个百合小菜，都助力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也是为了我们这个第二现场又增添了一份光彩。这也是有已经被评上辽宁优品的这个百合小菜，还有我们正在这个餐品的这个已经入围的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助力到这里边来。
0: 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这一次这个第二现场，其实不光咱们老白烧烤哈、啊，还有这个辽西郡，万达，是吧？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为了这次东北潮，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成为为他呐喊助威的其中的一员，是不是？而且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我们老白烧烤，让我们锦州走出辽宁，走向世界。
1: 不有句话说嘛，中国烧烤看东北，东北烧烤看锦州吗？
0: 必须的，
1: 必须的。
0: 哎，通过这一次和东北超的这种牵手结缘，然后咱们在打造老白烧烤的这种企业文化上，会不会也有一些调整啊？
1: 首先呢，就是在球赛当天呢，或者是这个作为第二现场，我们首先这个所有的这个电视屏幕都是转播，都是能把第一现场的情况转播过来。然后第二呢，借助东北超这个赛事呢，在看球当天啊，这个客源会比平时要多一些，然后带动了一部分的这个经济消费啊。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其实好多人说你这个怎么看待东北超？对于这个东北的这个影响，其实我觉得它不光是单单的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其实它是让这些东北的孩子们都回家了。我形容咱们东北人是候鸟，我们全世界都有东北人的影子啊。我在国外的时候走对面走过来的时候，听口音很像，后来跟他一聊，真挺合金的，很巧。然后呢，那么通过这个东北超，现在您能看到这个 B 站啊、YouTube 啊上边很多很多的走到国外的这些东北孩子们、东北人都在来关心我们这个家乡的赛事，
0: 一下子增加了归属感。
1: 对，他们叫散装的这个苏超，整装的东北超嘛，散装的江苏，整装的东北嘛。那说明我们东北人这个抱团的这种心态，又给我们这个凝聚起来了，
0: 增加了粘合性。
1: 这个词儿我还一激动还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是我感觉我是用候鸟来形容这个我们这些东北人，他们都回家了，都知道我们要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都在拿出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这种梗去让人家了解东北人，了解我们辽宁这个什么是匠人匠心的情怀，在各个方面都能展示到。我们有最小的小微企业赞助大赛事，这也是给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最好的一个体现。这么大的赛事，我们作为一个小微企业能参与进来，这不就是振兴东北的？
0: 就每个人都要为他助一份力，
1: 对，
0: 注入自己的一份热血哈。所以这个原来我们一直说锦州烧烤是锦州的一张名片，这回呢，我觉得把锦州烧烤加上东北超，那烧烤就成为了东北的一名片。
1: 对，这个还是刚才那句话嘛，中国烧烤看东北嘛，就是不能把这张名片丢了。那这张名片锦州必须拿到，因为咱们锦州有就是这个四个这个文旅的主题城，其中就是美食飘香之城。美食飘香是什么呢？咱们锦州有五个中华老字号，五个中华老字号全部和吃有关系
2: 啊。对啊，
1: 你想想，沟帮的熏鸡、北镇猪蹄儿、百合小菜、道光念武，
0: 再加上老白烧烤，
1: 对，我们有这个唯一的液体文物道光念武，然后全部和吃有关系，就印证了我们去实实在在是美食飘香之城。
0: 没错，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多的锦州的朋友能够在第二现场看到东北超的赛事，也要感谢我们所有这一次为我们第二现场助力的，包括我们老白烧烤在内的。来吧，干杯！
3: 是不是得撸一串啊？
0: 撸一串，来来来，撸一串。
1: 而且就您看这串啊，在锦州，咱们这个锦州烧烤的精髓是啥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烤不到的。只要你敢想，我们就敢烤。你像锦州，我们家的串儿还是比较传统的老烧烤，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烤大枣。锦州有近3000多家烧烤店，我经常说各家都有各家特色。你看我们在这个店盘纸上写了，锦州烧烤的每

0: 家都很好，各家都有各家的这个拿手的这个本领，所以才有现在的锦州烧烤名扬四海嘛。
1: 哎，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借东北烧也宣传我们家乡的烧烤文化哈，让更多的人来我们锦州品烧烤。
0: 不光品烧烤，还得看足球，还得听听我们是怎么质疑你的。锦州人走过来，他说锦州人有口音，然后我们服务员说锦州人没有口音呢，他说你这不是口音吗？
1: 也祝愿咱们这一次的由我们这个老白烧烤牵手的东北烧啊，能够这个在每一场这个赛事中都能踢出最佳的成绩来，好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去往蔚蓝的海洋，去了解海洋中奇妙的动物们。企鹅并不都生活在天寒地冻的南极洲，一起来看看生活在非洲的企鹅吧。罗比和萨尔夜晚外出垂钓，船只中途出了故障，罗比下船寻求帮助，却被剧毒红背蜘蛛咬伤，他能否脱离危险？体型小巧的林佑是天生的捕猎好手，他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在一望无际的海洋中，生活着许多形色各异的海洋生物。这正在海面上畅游的庞然大物是鲸鱼，这会儿是他们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在海面上嬉戏是最让他们享受的事情了。这两只是座头鲸，这只鲸鱼宝宝乖巧地跟在妈妈旁边，它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长到像妈妈那样的体积。别看座头鲸宝宝一出生就能达到900公斤，看似很有压迫感和攻击性，但其实它们性情很温顺。更令人感到新奇的是，它们很喜欢唱歌，特别是雄性座头鲸，每年大约有6个月的时间都在唱歌。一睹座头鲸的风采后，也该关注一下其他动物了。一想到企鹅，下意识都会觉得它们应该在南极。如果现在告诉你，现在看到的企鹅在非洲南端，是不是觉得很难以置信？它们不光生存位置奇特，名字也十分特殊，因叫声听起来就像驴的叫声一样，因此它们被戏称为公驴企鹅。虽然名字不好听，但它们也没生气。这个地盘是他们自己得到的，其他企鹅不会来非洲繁殖，这是颁给他们的安慰奖。非洲企鹅是一夫一妻制，在共同建筑好巢穴以后，企鹅夫妇会在海滩上繁殖，并就此厮守一生。雌性企鹅每次产1到2只蛋，产下蛋后企鹅夫妇会轮流孵蛋。企鹅宝宝孵化出15天后，会跟其他宝宝一起去托儿所，企鹅夫妇会外出捕食。这个日托中心为雏鸟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我们回到海洋中，这两只海豚今

天下午很可能打算外出捕猎。流线型的身躯搭配上聪明的头脑，它们无疑是海洋中最受欢迎的动物之一。对于海豚宝宝来说，最喜欢在妈妈身边游来游去了，在妈妈身边又安全又能撒娇，这对它来说再好不过了。这些幼小的海洋哺乳动物很善于交际，海豚妈妈陪伴保护着幼崽，为它们提供了一个温馨的活动环境，成员越多它们就越安全。多么优雅的生灵，海水折射的午后，阳光仿佛成了舞台的聚光灯。这次出场的演员是长相奇特的狮子鱼宝宝。狮子鱼宝宝刚出生时只有 2.5 厘米长，它们很快就会长成这个样子。作为天生的猎手，他们把暗礁、珊瑚、猎石当

现在让我们欢迎海中的滑翔表演者福，太精彩了。不过这优雅的动作可不止好看，看似随意的路径上他们已经完成了进食。这只福分还载了一位乘客，福分们开始联合演出了。福分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种鳐鱼，告别优雅的舞者，让我们看看与之相近的物种吧。照片里的主角是比它们体型小、有着亲戚关系的黄鲷鱼。因为是人工繁育出来的黄鲷鱼宝宝，所以我们能在近距离观察它们。雌性黄鲷鱼受孕后9个月左右便能产出5到15尾小宝宝，从小黄鲷鱼就会跟着妈妈一同捕食，它们的尾刺能够保护自己，快速藏身也是它们很容易掌握的一个生存技巧。它们会利用扁平的身体拍打海底，直到把自己藏好，这是个聪明的招数。

这个奇特的东西也是瑶鱼家族的成员，它是瑶鱼产下的一枚蛋，空的瑶鱼蛋壳经常被冲到海滩上，它们就像人的手指甲一样，也是由角蛋白构成的。这是水族馆中的一个瑶鱼蛋模型，人们通过开口可以看到一只正在发育的小瑶鱼，这是它的卵黄囊，它会在幼鱼孵化前为其提供营养。这就是小瑶鱼长大后的模样，它与瑶鱼科的其他鱼类明显长得很像。下一位出场嘉宾是鲨鱼。鲨鱼宝宝们能从卵生、卵胎生和胎生三种繁殖方式出生在这个世界。有些种类的鲨鱼一次可以产出100只小鲨鱼。虽然小鲨鱼们刚出生就要独立生活了，但是身为顶尖的猎食者，它们从小便拥有着锋利的牙齿，这为它们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武器。好吧，现在的它并不让人闻风丧胆，但从空中鸟看，成鲨能长到这么大，

无论是哪种鲨鱼，一旦成熟后，这些顶级捕食者都会让人不寒而栗。海岸线为陆地动物提供了很多家园，但对于海洋动物宝宝来说，情况却有些不同。大自然是慷慨的，一些靠自己生活却没有家的生物，总能找到一个适合他们的地方。这一片红树林是一处理想的育儿所。红树林中丰富的资源，不光给这里的生物提供了各种食物，相互缠绕着的树根也是众多动物幼崽长大的摇篮。

乘船来到西太平洋的帕劳群岛，能看到一群密密麻麻的水生动物，它们是水母宝宝。无数只水母宝宝群居在一个30米深的咸水湖，对于它们来说，这儿算是一个精致的小别墅了。

0: 小别墅每天都有新成员加入。湖底出生的水母宝宝在不断漂浮的过程中慢慢长大，最终长成水母成体。还好这个别墅很大，完全不用担心居住问题。这一天还在继续，但等待幼崽出生的海狮已经忘记了时间。这一天他们等了一年多。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雌性海狮每次只产一只幼崽，体重达8公斤。虽然有同伴陪着，不过探险外界他还有点害怕，他还是喜欢待在妈妈身边。雌性海狮比雄性海狮小很多，但他们对幼崽的呵护无微不至。他们会带宝宝生活大约一年。一片温暖的海域，一只即将成为父亲的小丑鱼正在一旁看护自己的卵宝宝。堆放在海葵边的这些小球是雌性小丑鱼一次的产卵结果。在产卵之后，即将当父母的小丑鱼会时刻关心这里的情况。在这一周的时间里，爸爸们有的忙了，不过他们乐此不疲。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罗比和好友萨尔相约在悉尼南部的乔治河夜钓，而这一夜突然发生了一系列事情，成为了罗比挥之不去的噩梦。
2: 我们沿着河道顺流而下，我们开船开了大概5分钟，还没走多远呢，引擎突然就熄火了，真倒霉。
0: 在漆黑一片的河上，他们两人竭力想重新发动引擎。
2: 船熄火后顺水漂流到了灌木丛，那条河道很窄，我们弄了10到15分钟想重新发动引擎。

0: 当时我们还在笑，还以为只是电池线松了，或者是线路出了毛病。我以为只是清理一下点火器就成了。准备好了吗？我们试了好几次，电池彻底没电了。我们一点辙也没了。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情况非常严重了。
1: 罗比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其中一人穿过灌木丛返回车上，或者寻求帮助。
2: 萨尔当时穿的是人字拖，我穿着鞋。
0: 所以我决定先出去，他留在船上等电话，以防万一。
1: 罗比带着手机和手电筒下船，走进了漆黑一片的水中。
2: 我知道这么做很危险，但在当时那种情况，我们别无选择。我在齐膝深的水中最多也就走了十米远，然后我爬上岸，拿着小手电步行，试图穿过树丛。
1: 找到一丝光亮，找到主路，听到汽车声什么的，我没想到穿过树丛其实很难，尤其是在晚上。在我开始走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情况有多严重。周围静悄悄的，你只能听到一些水流的声音、动物的叫声，我忍不住有些发慌，因为我什么也看不清楚。我加快速度后，在淤泥岸边滑倒了。
0: 当时我听到了尖叫声。
1: 滑倒时，我本能地抓住了一根树枝，我抓住树枝时，身体又往下滑出去很多，我感觉有东西掉到了手上，但我以为是树枝、树叶什么的。
0: 落在罗比手上的是澳大利亚最致命的动物之一，一只红背蜘蛛。
1: 如果你被红背蜘蛛蛰了，你可能会出现局部疼痛，局部症状比如出汗、毛发直立等等。 还可能会出现心跳加速和血压升高等症状。
2: 我重新爬上岸以后，觉得有点奇怪，我开始呼吸困难，我的手肿了，而且我没有知觉，所以我首先给萨尔打了电话。
1: 嘿，哥们儿，
2: 我说我好像被咬了，我一开始以为是被蛇咬了。
0: 我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因为他平时就爱开玩笑。
2: 我没跟你闹着玩，我说的是真的。
1: 我说尽快找到汽车离开这儿，我刚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
2: 我不打算再耗时间去说服萨尔，让他相信我说的是真的。情况已经开始恶化，所以我随后就打了急救电话。
1: 我觉得我被蛇咬了。
2: 当时红背蜘蛛的毒液正逐渐向罗比的全身蔓延开来。
1: 我喘不上气了。
0: 如果你被红背蜘蛛咬了，并被注射了毒液。
2: 那你的腋窝或者是腹股沟部位就会感到不舒服，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患了重感冒，非常难受。
1: 拨打急救电话时，我开始大口喘气。接电话的女士很贴心，她说：“冷静，没事的，你在哪儿？”“
3: 我们希望你坐下，好吗？”
2: 她马上把电话按成免提，说他们正在寻找我的位置。“
3: 好的，你要保持冷静。”
2: 在打电话时，我全身无法动弹。
1: 所以只能躺在地上，我觉得无法呼吸。当我用力呼吸时，我视线模糊。我当时还想，我这是要死了吗？我最后的记忆就是电话里传来的接线员的声音：“
0: 请你保持跟我通话好吗？”他
1: 说别挂电话，就原马上到。
3: 能听到我说话吗？
1: 没过多久，我就接到一名警官打来电话，说：“你是跟一个名叫罗比的人外出夜钓的吗？”“对，没错。”
0: 他说：“罗比打电话给急救中心说，他被什么动物给咬了。”和那名警官通过电话之后，我知道这不是开玩笑，所以我从船上跳下来，开始穿越丛林，同时不停地喊叫罗比。
1: 罗比，你在哪儿？
0: 没人应答，他的处境很危险。我在灌木丛中又接到了警官打来的电话，
3: 警方要求萨尔返回船上制造光亮。
1: 以便为救援直升机指明方向。制造光亮后，我看到很多警车和救护车朝着船用斜坡道驶来，他们发现我们的位置了。我在想，他们多久才能赶到？他们能及时找到罗比吗？罗比能坚持到他们到来吗？我不知道罗比出了什么事，真的非常可怕。截至目前，罗比已经失去意识，时间所剩无几。 罗比和萨尔在外出夜钓时，渔船意外熄火。罗比在黑暗中登上河岸，并穿越树林前去寻求帮助。

0: 的感觉是我在哪儿，发生什么事了。那一刻我有些恐慌，直到我被抬上直升机，急救人员说没事的，你被咬了，你的伙伴没事。听完这些我才平静下来，慢慢想起前因后果。到医院时我还是很难受，呼吸还是很困难，但我感觉精神多了。我身上还是很疼，心跳很快，胳膊肿得很厉害，还有很多淤青，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又活了过来。
1: 那天晚上我后来才知道，他的手腕被红背蜘蛛咬了四次，医生说罗比非常幸运，幸亏急救人员及时赶到，要是再晚点他可就没命了。
2: 在急诊部，血液测试证实袭击罗比的是致命的红背蜘蛛，他需要注射四个剂量的抗毒血清来抵御蜘蛛的毒素。
0: 我差一点就没命了，但是我敢说，我想我是被蛇咬了。如果我没有拨打急救电话，如果他们没有迅速做出反应，如果他们再晚来一小时，那我很可能就真的没命了。所以说我能活下来确实是个奇迹。

喜欢独来独往的林佑穿梭于各种环境之中，如果说他这趟旅行有什么目的的话，找到合口味的食物应该就是他的目标了。

灵鼬是来自鼬科家族的小型肉食动物，因此它们跟水獭和鼬鼠具有亲缘关系。身为矫健的猎手，灵活的灵鼬能快速地穿行于各种地形，这让它便于寻找体型合适的猎物，而且能快速地脱离各种危险。小溪旁湿润的泥土都是蛙类的长居之地，灵鼬很清楚这点，依靠嗅觉它很清楚猎物的去向。肥美的青蛙值得灵鼬不停地追逐，一道美食是对捕猎者最好的奖赏。除了蛙类，还有其他目标也是他们的菜单选项。有时它也会翻找泥土，没准儿就能找到老鼠、野兔的巢穴。这也是不亚于蛙类的美食，天生的捕食本能让它知晓什么地方有可能存在猎物。寻觅许久的灵鼬发现了这只掉以轻心的青蛙，送上门的美食自然是被灵鼬开心地享用了。在西伯利亚，灵鼬同样很喜欢野鼠和两栖动物，显然不管在哪里，灵鼬都很乐意碰到行踪隐秘、美味可口的蛙类动物。一只鹭鸟悄悄地在沼泽地等待着，善于在沼泽地中寻找美食的它已经发现猎物了。这只鹭鸟是草鹭，草鹭精准的捕猎让它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被盯上的猎物，逃窜的猎物行动迅速，

今天的收获颇丰，但鹭鸟还不尽兴。在这儿享用了蝾螈大餐之后，晚餐就该换个目标了。幸存的蝾螈度过了惊险的一天。隐藏在植物丛中是黄石鹭常用的技能，它喜欢这种地方，它深知这附近一定有猎物存在，敏锐的它很快就发现了猎物的踪迹。还在四处游荡的猎物并不知晓危险来临，黄石鹭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出手的时机，每次出手必定有所收获。蝾螈也许没有青蛙好吃，但这只黄石鹭是不会浪费掉这份早餐的。

但在草鹿精准的收割之下，还是难逃追捕。在填饱肚子这方面，大自然的动物们都有自己的妙招。

只要是适合两栖动物生存的地方，总是能够见到鹭鸟的身影。它们享受着追捕猎物的快乐。全球各地共有60多种不同的鹭鸟，而所有鹭鸟都跟水密不可分。它们凭借长而锐利的喙，成为了可怕的捕猎者。这只大白鹭捕获到了一只青蛙，这道美食让它兴奋不已。现在，它要好好的享用这道美食了。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呢，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20:00重播。欢迎收看，我是袁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盼。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6号的12点到7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7号的8点到8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同样还是有一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6号的9点到20点，也就是今天的这一整天，锦州市区最高气温将会升高到37摄氏度以上啊！连续已经3天了吧，咱们的这个温度都在37度上下，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吧。
0: 对，那无论是在外面工作，还是出去旅游，或者是出去逛个街什么的哈，都要注意这个防暑，千万不要让自己啊，就在这个暴热的天气之下呢，长时间裸露在外，
1: 没错，
0: 多多的补充水分。
1: 尤其像现在室外是温度特别高，来到室内一般有空调了，可能还会有这种温差。
0: 对，
1: 就这个一冷一热也特别容易导致这个身体的不舒服，所以请大家还是得多注意。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尽量选择在这个早晚稍微凉爽一点的时间去出门哈。
0: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在外边逛街这个事儿哈，前一段时间呢，就有一位咱们这个观众出去逛街了。到这个会展中心去逛展会哈、那给我们打了一个电话，说在逛展会的时候呢，本来是高高兴兴的去啊，希望能够选点自己的心仪的产品，如果没有的话呢，也是散散心。但是没想到在这个展会期间呢，遇到点一些问题。遇到什么问题了呢？就是在逛展会的时候啊，他发现呢，这个在参展的这个商家当中，有一个商家呢是可以给这个脚部做这个。怎么说呢？是美容方面的，还是说这个？
1: 生活美容。
0: 哎，对，生活美容方面的，就去这个角刺。他可能脚部也有这个角刺这样的这个疾患。所以呢，他发现了之后啊，就跟那个商家说你这个，多少钱呢？这贵不贵呀？然后你这个在这个地方的话，做这个的话，这个疼不疼啊？等等吧，聊一聊。当然，这个咱们这个观众说呢。商家最开始说的时候说这个200-300的就能下来，但是呢做完之后就说这个脚刺

0: 刺啊，给做完了之后发现，哎呦，这个刺的话特别多，
1: 嗯，
0: 而且按照这个刺来收费，比如说一根刺儿收20，
1: 嗯。
0: 现在我给你计算一下，一共收了你3000多块钱，然后这个人就觉得这，当时你为什么不说这么多钱呢？是吧？
1: 对，
0: 突然之间你说这3000多，我有点接受不了，然后这个时候他说商家就给他拿出来一个手机，手机上面说，你看这个谁谁谁曾经做的花5000多，
1: 嗯，
0: 这谁谁谁做的花了这个7000多。你这3000多不算多，这个少的。
1: 嗯，
0: 当然，这都是我们这个观众跟我们说的哈，跟我们去描述的。我们现场呢也没有说这个视频呢，也没有录像呢，并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
1: 就真实的对
0: 哎
1: 话，我
0: 真
1: 们
0: 实
1: 可
0: 的
1: 能不
0: 交
1: 知
0: 涉。
1: 道。
0: 当然呢，当他看到这个其他人的付款之后呢，他也就同意了这3000多块钱，他就把这3000多块钱呢付给这个商家了。那商家呢在参展期间啊，在参展期间。他这个进行正常的经营，那么经营过后之后呢，他就已经回到自己的属地了，他并不是锦州的，
1: 嗯，
0: 比如说是南方的某个城市的来锦州这来参展的，那等他走了之后呢，咱们这位听众呢就有点心里边有点这个不太自在，说为什么3000多块钱呢？可能他自己也打听一下，说其他的地方这个这方面的疾病是不是也要这么多钱呢？说一打听说可能没有这么多钱。那怎么办呢？我就想把这个钱呢，追回来，
1: 嗯嗯。
0: 是不是我这个钱花多了？所以说呢，他就想找这个商家，但是他找不到了。找不到之后呢，他在跟我们这个记者联系的时候呢，他说这个商家呢是在这个会展中心呢，进行参展的，那么他一定是会在这个会展中心呢留下他相应的一些资质，比如说参展的时候呢，他应该有一些什么营业方面的营业执照啊，
1: 有这个资质的审核，
0: 对。还有这个，比如说他想这个动刀啊，有这方面的这个医师这方面的这个资质啊，无论是美容什么的等等方面吧，他都应该有这个经营范围的，对
1: 嗯，
0: 吧？他就说在这方面呢提出了一点质疑。那提出质疑之后，他就自己找了咱们这个锦州的他们区里边的卫健委，那卫健委呢也给了一些相应的建议，但是呢他一直也没有达到他自己心里边这个预期。他的预期呢在节目当中也说了，说我这个预期。很简单，我就希望他把这个钱给我退了，这3000多，咱也不说多多少，咱就说我就想退3000块钱，行不行？然后这个事儿呢，咱们也联系了，就会展中心呢，这个负责这个展会的锦州亚太会展公司的李经理。那李经理呢，在跟我们连线的时候说呢，说这个的话可以给退500块钱，给退500。当然，这个咱们反映问题的这听众呢是，肯定是不同意的哈，就不同意，然后呢。他也说了，说这个的话不行，我就还要往上找，比如说找市场局呀，去看一看呢，他的资质到底对不对呀？如果是对的话呢，那我就没啥说的；如果不对的话呢，怎么样去我这个维权呢？看看从这个市场局、从工商啊、从消费者的角度是否能维权。
1: 嗯。
0: 那这个事儿呢，咱们的记者呢也帮着进一步的跟进，然后呢，我们和这个锦州亚太会展公司的李经理呢也是进一步的沟通。那么李经理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跟我们联系，说这件事情呢，他们有一个新的这个协商方法。我们下面就把李经理呢接进我们的直播间，看看
1: 没
0: 李
1: 错，
0: 经理怎么说。
1: 好，
0: 你
1: 李
0: 好，
1: 经
0: 李
1: 理你
0: 经理。
1: 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2: 啊，这样，关于就前几天一位姓张的阿姨在我们展会收脚这个事儿啊，我跟大家伙也说一下，把真实的情况也跟大家交个底。
0: 好。
2: 首先，第一，我们公司在做了什么？就是在接到咱们老人反映这个情况后吧，我们第一时间呢就联系了这个涉事的参展商，就是修脚的这个展商，以我们主办方的身份呢，就正式出面去协调这件事儿。然后最终的结果呢，就是我们又说服参展商给老人退一半的费用，也就是说老人可能当时花了3520，我们同意那个联系完参展商之后，给他退1760这个金额。这个金额是我们作为主办方在中间一直反复的沟通，也是在争取最大的一个让步，就给咱们这个张阿姨。然后第二就是关于花多了这个问题，老人当时花了一共是3520，这是一个修脚的费用。我们这个参展商呢，当时是明码标价的，一根刺是20元，当时阿姨是176根，啊，价格呢已经摆在那儿了。然后这个参展商呢也为阿姨做了这个服务。至于这个价格合不合理，或者是值不值，主持人，咱说句实在话，我们作为中间方，无法替双方认定这笔消费的一个合理性。然后我们能做的呢，就是说基于老人觉得这个不合适的，或者价格多的这个诉求，帮他去争取，

0: 谈判。
1: 嗯。
0: 第三呢，就是关于资质和执法这个问题，我也得说一下。
1: 嗯。
0: 因为这个修脚吧，它本身这个性质问题，按照国家这个现行规定，它属于生活美容，它这个属于不需要这个行医资格，只要从业者有这个什么健康证之类的就可以上岗。
1: 嗯。
0: 还有就是说这个事儿吧，它性质上本身就有一定的模糊的那个这个混淆的这个地带，并不是说我们主办方一句话就能定性它合法或者是不合法的。第二个就是我说的就是执法权这个问题，就是说退一万步，我们主办方是办展会的，并不是说一些相关的卫生执法部门，我们没有权利去查处或者定性任何人的一个从业资格，或者是有任何权利就是强制性的命令参展商你必须全退或者是退3000。
1: 嗯，
0: 我们能做到的就是给这个参展商沟通，给他施压，帮助他协调跟阿姨之间的这个问题。
1: 嗯。
0: 第四呢，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态度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公司一直在尽力在做这个事情，但绝不会越位，因为退一半呢，这是我们跟参展商一直在沟通。上周到现在这一个星期了，我们在跟参展商沟通。从原来的500，现在到1760的一半儿啊，我们是一半儿，这都是我们在跟参展商在沟通。然后如果说张阿姨真的觉得这个结果还不是达不到她那个满意程度，我们也能理解，因为但作为主办方，我们也就已经就是说给阿姨协商到退到一半儿，这就是已经尽我们最大的能力了，我们的权利也就只能到这儿。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并不是说不支持阿姨或者是什么的，像相关的部门去申诉啊，去投诉或上报啊，也希望阿姨就是说认为我们这边什么相关的可能是达不到他那个要求，然后通过正规的什么方式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啊，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主持人说我说句掏心窝的话，
1: 嗯，
0: 你们二位包括我们都是消费者，所以说我能理解老人当时掏完这些钱可能心疼了，花3000多了。但我也希望他就是通过我们主办方帮他协调解决，达到他一个满意的结果。但是我们主办方只能做我们分内的事，我们不推卸责任，但也不越位，就是我们该做的我们组委会一定去做，并不是说我们把这件事情搁置了，不去这个协调，不去跟进，这不是我们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我们能力范围内的，我们尽可能的帮助阿姨和这个参展商去协调这事儿。而且就是说如果说达不到阿姨这个要求啊，或者是这个结果，我也那啥，我们也同意阿姨继续维权，并不是说不可以。这个就是说这件事情毕竟也有一个星期了嘛，大家也都在关注这件事情。我们组委会的就是最后的承诺就是说，这件事情在我们职责范围内我会继续跟进，也会做好我们该做的一些协调工作。也希望对每位消费者都是公平的，包括我们的参展商他也属于消费者，在我们这儿也属于消费者，我们希望每一位消费者都得到公平。主持人，这就是我们现在对这件事的一个看法和想法。
1: 好的，李经理，那个刚才您说的很清楚哈，您一共说了5点啊，每一点呢这个表达的都很清晰。然后呢，我也相信这件事情出现之后呢，你们这个相应的咱们领导啊，咱们这个组委会啊，也都非常的重视，对吧？
0: 嗯。
1: 首先这一点呢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啊，因为一些无论是我们办展也好，或者说我们去经营一些东西也好，咱们都不希望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对吧？我们希望呢，无论是商家还是这个消费者，都能够高高兴兴的见面，满满意意的分开。然后我们作为平台来说呢，彼此之间呢他们都满意，作为我们平台来说呢也收到了我们平台应有的效果，对吧？
0: 对的。
1: 就像你刚才说的，说我们平台能够做的就是1、2、3、4、5，我们平台能做的这5点我们全都做了，我们把我们自己能尽的心也都尽了啊。然后呢，我们是为什么叫做协商2个字呢，是吧？就是说这个事情当时的出现的时候它是有一定原因的并不存在着欺骗，也并不存在着欺诈，对吧？但是最后的话出现了彼此之间有一个这个理解的一个错位的问题这个我去张阿姨说呢，我要把这个钱又退掉，那对方说呢是市场经济，我当时跟你说好了，说一个多少钱一个多少钱，最后你反悔了，是你单方面这个违反这个咱当时的协议了，所以呢我只能给你退一半退一半的话也是因为你们这个咱们公司的协商我才这个同意退一半，如果没有这个你们这个展会的协商，可能我这个一半我也

0: 也退不了，这只能是通过其他的方法去解决，对吧？
1: 嗯，对。
0: 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李经理你说了，说如果说这个张阿姨说我还是不同意，我就是不同意，我就觉得我这个吃亏了，我上当了，我必须得我把这个我花这个钱我都得退回来，我还要需要继续维权。当然，维权是每个人的权利，对吧？
1: 是的，
0: 啊，
1: 对。
0: 我们这个如果需要的这个，我们去维权的时候，你只要走正规的途径去找相应的部门去反映你的事儿，然后这个相应的部门呢会拿出这个相应的这个程序和步骤去跟你一点点调查。你无论是哪方面有这个疑问，然后呢，咱们这就从哪个方面进行解答和解释，合理的那就是合理的，说不合理的那就是相应的部门就有一定相应的处罚，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呢，您刚才说的这几点我们都已经记好了。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呢也会和这个张阿姨进一步的联系和沟通，我们希望这个事儿能够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
1: 好的。
0: 也感谢咱们主办方呢能够积极的配合。同时呢，我在这儿多说一句哈，多说一句，也就是说以后在我们在办展的时候或者说招商的时候，我们首先第一点希望这个来锦州的参展商能够越多越好，让我们锦州越来越繁荣。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在审核资质也好啊，或者说之前的话有一些未雨绸缪的一些嘱咐也好啊。要多说两句，然后多有一些规定，这样一来避免一些后续的一些问题的发生，您说呢？
1: 好的，好的，
0: 好的，那李经理，那谢谢您的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啊
1: 好
0: 啊，
1: 嘞，
0: 好的，
1: 赵主持人费心了，
0: 好
1: 好
0: 的
1: 嘞，
0: 啊，有什么事再联系啊，好的，我们再见，
2: 好，再见。我们从这个李经理刚刚的这一番言论当中，也确实感受到了像我们这个亚太会展中心，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一种积极的态度。其实我觉得这个张阿姨可能听到刚刚这一番话之后，心里的火可能也会消一半儿了。
0: 有的时候呢，遇到问题并不可怕，对不对？遇到问题不可怕，我们首先知道怎么去处理问题。
2: 对。
0: 然后呢，在这个问题当中呢，一定要找到这个问题的关键点，说一二三四关键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问题反映到这个商家也好，或者中间这个平台也好，对方给予我们的态度是否是积极的？
2: 没错。
0: 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情绪大于问题本身。就举个例子来说哈，就比如说某某两个人出现了这个矛盾，然后已经到了到法院去起诉的程度了，最后呢，只要求对方赔偿1块钱。其实有的很多的时候，并不是利益的问题，可能是就是一些情绪上的问题、
2: 没错。
0: 态度上的问题。只要我们是。能够去积极的去面对，然后呢，积极的去协商，有很多的一些可以能够在这个基层去解决的问题，咱们就没有必要说非要上升到某一个程度、某一个高度去解决啊。当然，如果说我就是想把这个问题呢能够较真儿啊，就想上相关部门去沟通、去这个去处理，这也可以，我们也都支持，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投诉啊、维权呐、啊、或者起诉等等这样的权利。
2: 对。其实我们也想跟张阿姨说一句啊，就像刚刚这个李经理也提到了，您所做的这个项目，它其实属于修脚类的，就是生活美容类的一个项目，可能在这个。他的这个营业执照，包括他这个经营范围以内，是可以给您做这样的项目的。如果您对这个依然有疑问的话，也可以亲自到这个市场局或者是相关部门，您去亲自去问一问，到底是否包括在他这个经营范围以内。如果相关部门，我觉得可以给出您这个明确的答复之后，这个张阿姨心里可能对这件事儿也不会有太多的疑虑了。
0: 对。
2: 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双方可能协商之后，这个是否接受这1760块钱的这个补偿？这个时候张阿姨可以自己再去斟酌一下了。好，
0: 好的，那
2: 接下来咱们
0: 这个话题先告一段落哈，
2: 好，
0: 我们
2: 接下
0: 先
2: 来
0: 进
2: 咱们
0: 广告。
2: 先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姐姐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5。
1: 嗯，
0: 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
1: 嗯，李先生，这个在前几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反映过这个一个问题，是吧？反映这个驼奶粉的问题，您再把这个事儿跟我们说说好吗？
2: 这个吧，
1: 嗯，
2: 这个事情我挺窝火的，
1: 嗯，
2: 因为他在我家这块用我这个地方做这个宣传，
1: 嗯，
2: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个来头，也咱也没看出他任何手续，他就说他宣传这个到驼奶粉的话。叫15号去锦州市这个展销会上，去参加展销会那块去买去。他先做些宣传。我说那您可不凶啥呀？您可不凶搁这嘎达卖这个商品。我这块你一旦有假货上，我到时你这玩意不行，我不允许的。他说的那个我们不卖，这个我们就做宣传，完给你们点礼品，叫你们在这块听。听完之后都明白了咋回事呢？完了，15号去参加他这个展销会，他就是这么讲的。你看他讲讲的后人，他都开始咋的？讲讲后人，他都开始说到这个驼奶粉这个展销会那块是2480，2480一份儿。谁说这一份儿是究竟是指几盒说的？反正这说就这一份儿。咱们这现场搁这嘎达用电视演出来了。还有一个这个电脑，他俩连线之后直接演出的价格了，2480。你要现场这个，你要是掏钱买，咱就给你削掉1000。完，但是呢不是白削的，你得替我们宣传。
1: 嗯，
2: 到时候搁车拉接你们上那个到那块参会去。他们就是这么说的。另外一个，他讲的这些内容吧，我也不是说脑筋这个太不行。他老一劲儿说这个东西能。变相的治病，或者是有多大多大好处，夸大宣传。你看我这个病也瞧不好的毛病啊，我这瞧1年半了，这个毛病也瞧不好，我这心里也挺排泄，心这还能对身体有好处，还能这个把病转化轻点或者是好了，这多好啊！就这么的我就买了。他们别人可能也是为了治病买的这东西，并不是说的，并不是买这个营养品。那营养品220克一罐，给8罐的话1480，再给点别的礼品，你这东西，你这他都给20罐的话，那我这一算计的话，那连10斤都不到，连也就9斤多，都不行。我认为这价格太

0: 合理的。
1: 嗯，
0: 他们收完钱之后，扫码收完钱之后，很快的速度，我出去人都没了，车也没了，啥都没了。
1: 嗯，
0: 这你说我这事儿，你说说，我一看这怎么整啊？这就不好办了。
1: 嗯，
0: 再跟他讲怎么说也不好使了，这也看不着人了。他们是留个电话，开个小票，我说但是电话还真能打通了。我说当天晚上我都和他打电话了。
1: 嗯，
0: 我说这不行啊，这个东西我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这里边带有夸大宣传的意思。我们是你们误导我们，叫我们买这玩意儿，说的慢性的这个好处上，我对病有好处，怎么地受的？这玩意儿你奶粉，它对病能起啥作用？咱搁医院治挺长时间都治不好。
1: 嗯，
0: 所以说我这事儿就不同意买这玩意儿。我说你给我把钱退回来，我把你的东西原样的都一样不少的都给你圆回去。他用我这个地方的问题，我还没细讲这个地方是他给点什么好处或者什么东西。他这个临走的时候，我回忆回忆，他连感谢的话都没有。这完了，你都看不着人了，这车都没了。
1: 嗯，
0: 可能来好个小轿车。
1: 嗯嗯嗯，
0: 然后就是这么个传过程
1: 啊。李先生，您家是哪儿的？
0: 我家是临海市石山镇一马方村。
1: 石山镇，什么村？
0: 一马方，
1: 一马方
0: 就是驿站的驿。
1: 啊，一马方村是吧？
0: 一马方村。
1: 嗯，一
0: 马方村。就是我这块就是挨着部队
1: 啊，
0: 部队都黄了，但是张作霖都搁我这块。
1: 然后他，您说这个卖驼奶粉、宣传驼奶粉的这个商家是到咱们村里边进行宣传，是不是？
0: 对
1: 啊。然后为什么选择您家了呢？
0: 选择我家，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来的。
1: 嗯，
0: 他据听我们那个东院的这个小卖部那家当我说，他说上我们家去来的，
1: 嗯，
0: 跟我说用我这个地方那个做个宣传，待会儿那个用车上街上喊去。
1: 嗯，
0: 来多少人算多少人，完之后给他给宣传一下。他说完人，我东边这院人就说不行，我这嘎地方小，割不开。你上他那西边那道心那院去，
1: 嗯，
0: 他那个地方比我这儿宽着。
1: 嗯，
0: 完，他就上这儿来了，上这儿来了，我直接进到我这个住许的这屋来了。
1: 嗯，
0: 进来一个人，进来人就直接说，我们搁你这地方做下宣传，你看看借用一下看行不行？我说你宣传啥玩意？他就说什么什么东西。
1: 嗯，
0: 我说这搁这里头可不能欺骗群众啊。
1: 嗯，
0: 因为以前那个下乡搞活动的这事儿，这都带有欺骗性。电话留了也是假的，打也不回话。哎，他说我们这都是正式的，又是真的那地的。
1: 嗯，
0: 你说我这个72岁的，我这个对这事儿都分辨不清。你说我要是当时跟那个跟我们家的侄女要是通个电话的话，人家肯定不让我买这玩意儿。那这不行，这不是骗人的事儿吗？但咱嘴还不能那么说，知道这里边有伤害。完了，结果正常中他的那啥，正常中他的意了。
1: 嗯，
0: 就是这么过程
1: 啊。当时您也是跟他说了，说这个宣传可以，但是别卖东西，是吧？
0: 对呀，
1: 啊。万一卖东西之后，
0: 但是现在你说啥他也不承认。他说，
1: 啊，
0: 或者说你没说了，或者说你咋地上，我，
1: 嗯，
0: 或者说我也没说这玩意治病啊。啊，我跟他打多少遍电话了？
1: 嗯，
0: 跟他打多少遍话？他说我们也没说这玩意治病啊。
1: 嗯，
0: 我说你介绍的是拐弯抹角往那上说。
1: 嗯，
0: 哎，这就像洗脑似的，
1: 嗯，
0: 想啥法叫你听信这玩意能慢慢治病，对病有好处。
1: 嗯，
0: 这你就得买，要不你能买吗？谁花220克？这个八罐的话，那一共才多少？那一罐才4两多不点儿，两罐也没有1斤。完了，1480块钱，听着还像给挺大便宜似的。是这个2480要你1480，让我们宣传，可不是白给您的好处。你看，他听着都是好处，这老百姓这玩意他都欠不住诱惑呀。这他这里边本身就带瑕疵，我也。后来我一看这事儿，这问题太大了。你说我当时都没察觉，察觉当时我都不叫他动啊了，那也不能给他钱呢。你说就叫他忽悠的把钱拿走了。
1: 嗯，那像您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村民有几个人去花1000多块钱买了呢？
0: 啊？
1: 我说，像您这种花这1000多块钱去买这个驼奶粉的村民有几户？
0: 我没听好你说这个话。
1: 除了您去买这个驼奶粉之后，还有其他人买吗？
0: 有
1: 啊，有几个？
0: 谁知道他们是看我买之后他买的，寻这事儿行不是真的？完了，他好像我现在知道就3份，别的实质去买的人，要想买的人好像6份不几份。但人那几家人到家，他一说这些钱这个东西，人家都不买了。
1: 嗯，
0: 你不买了，他都把这玩意都拿回来了。到我这嘎达和我姐还有这个姓李的那个，
1: 嗯，
0: 那个人也是70来岁的，我们这都是有病的人。

0: 有病的人他不是心情排泄嘛，他对病有好处，他花了钱还是值得的，花去花不起也得花，就这么买的这个东西。
1: 那据您了解的话，那几户三户买的这个土奶粉的人，他们也和
0: 这
1: 个商家，
0: 就是这三户，
1: 也和他们商家联系了吗？也需要去退这个土奶粉吗？
0: 啊，都联系了，
1: 都联系了是吧？
0: 啊，都啊，他这个他一看我这边找他，这是老劲找他，左一翻右翻，完唐鑫来问我来了，我说那你们对这事咋看呢？他们以为就是说大伙群众都说这个事儿的骗局，一般的情况你是找不出东西来了，一般是找不回来的。因为啥？以前有很多的实例，都是完事儿就拉倒，但他没有这些钱的事儿，都是几百或者是多少，或者是怎么的。他这个事儿吧，就是他们也都反应过来了之后，完之后说，我说那你找的是这事怎么找？你们都自己说自己的事儿，我都说我自己的事儿，我得求助啊！我不行的话，我就得求助电台呀、或者是舆论界，或者是哪公安部门，我哪嘎的都问完之后，消息上我得看看谁能帮我解决一下子。哎，因为现在我是心情上是，你就给我这现在你就给我多少罐，我也不要这玩意儿了呢。这玩意儿它也不是治病的玩意儿了呢，赶紧把钱给我返回来。我这个瞧病这一年我花不少钱了，现在我的钱也都一百定一千，能好像能使上一样。那你那我不能要这东西，要这东西耽误我的病的治疗，已经我都快，我这病治不好。医院那个在北京和天津那块都说了，你这个病就得靠维护，打针吃药之后，坚持的时间长点，这个要是慢发病的话呢，你就能还活一阵儿，不然的话呢，很快就不行了。
1: 那李先生，这个发生这个情况之后，然后是不是您和自己家的孩子也联系了，说是、让他们查一查这个土奶粉这个是不是正规厂家呀、然后质量怎么样啊，是不是查过？
0: 是查过。查过，这是我们寒门他们都搁外头呢，也没在家了。都搁外头，本溪一个是还那是个什么地方，搁安徽啥地方都挺远的呢。我说我出现这个情况，我当他一说，他说那这种情况不行，就是查出他这个厂方咨询也好，是售后热线咨询也好，人家产品质量要没啥大问题的情况，人家虽然数量少啊，你钱花的多，对病有没有好处，人家蛤蟆也说够呛，这事儿可不好办。这事不好办了，我说那咱我不好办也得尽量办呢。我说我这个正大岁数的，我这个我这事儿就这么待着，我都有点受不了啊。我这个病通过他的影响，完了之后就明显的都不一样了，和以前都血压也增高，是血脂也粘，或者说是怎么地上，我的反应都不一样。他们怕我这个死去，怕我冲这上一下子不行了呢。他们说鼓励我说、行，我们帮你这个询问一下这个事儿，打听好了之后，完了咱们再做结论。咱先找着。我说我都打两三遍电话了，他这个跟你说，哎呀，我也没说治病啊，这玩意儿就是营养品呢、补品呢，对身体有好处，正当的。我说你宣传的是不是这么说的？你别老是总要这样说、是你没说直接治病，那我们买这东西不是为了治病买的吗？我们也不是为营养品买的。营养品买这玩意干啥？牛奶的话几十块钱一斤，你这玩意220克，你说多少钱呢？那都给八块儿。就这么的。蛤蟆说的。那你把微信给我转过来，我把微信给我闺女转过去了之后，她用我的微信和他们也干涉了，也说了，你怎么说她也不答应这个退钱。到最后她一看我们盯得挺紧了，后来她就开始那我们再给你点那啥什么，我们再给你点好处，这给你点补品。我说我不是，我都要死的呀，那治病都治不好，我还要那补品干啥呀？我都治病，都要这钱治病。但是你必须得给我们拿回来，你不拿回来之后，我就得想别的办法。我就想着你们这个热线来的，这都是你们这个号码和沈阳的，我都得，这都是我闺女告诉我的，要不我哪知道你们的热线呢？我这郑大顺也不听收音机，也不听广播的。完了之后告诉我这个是五个号，我这个挨个打呀，我这高低下决心打通之后，看看能不能有帮助我的人。就这么的，哎，跟你们打通的。
1: 那李先生，您现在的诉求就是把这个奶粉退掉，是吧？
0: 对，我的诉求啊，就说他的，他说再给我十罐八罐，我也不想要，因为啥？他说这玩意儿他不治病，我这治病高等用钱呢，这医院这钱搁我身上是相当重要的，必须得用钱呢才能走医院的程序，要不人家那嘎给你检查，人家结果人家你这听人家的，人家告你这药还咋修改，还真还咋打，

0: 多少钱一打，你这事儿你这影响太大了。我因为咱这玩意儿瞧病瞧的时间长，咱这把这资金都花的基本都快那啥了，所以说这个这钱是应该是直接把钱整回来，但是这事儿咋整啊？人都说这钱可难要啊，这钱可难要。我说我得我尽量，我请别人帮忙呗，那不咋整啊？
1: 嗯，行，那尚礼先生，您这个情况呢说的已经非常清晰了，我们也都听明白了。然后呢，您的诉求呢也表达得很清楚，无论是说您的这个儿女帮您去了解的，还是说我们这个记者在您反映问题之后呢帮您进行沟通的，这些呢都有一些相应的进展。您这样，一会儿呢您把电话挂掉，然后呢您听看电视或者说听收音机，我们去会找到这个涂奶粉的代理商，然后听一听代理商怎么说，好吗？
0: 这你说呀，这一个的天，今天那一个就给你添多少麻烦，这玩意我都心里过意不去。
1: 嗯，啊，没事儿，只要您把电话打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组了，那我们的后期的编辑记者呢都会尽量的帮您进行沟通，好吗？
0: 昨天吧，昨天有一个女同志，我打过去之后，我这心里头不落底，我又打过去了的第二遍。我说这给你添麻烦了，那需要你几分钟，我说一下我的意见。他说这个那个同志说，你就说这个钱要实在整不回来怎么办？再给你点脱奶粉，是不是也能行？你想要多少？我说我的心情是不要脱奶粉的，就是把这玩意都退回去之后，他把钱给我返回来。完了之后说那要万一整不成功，他说你还能准备要多少来？我说。那要多少？那个220块钱一克，那个一罐的话，两罐都没有一斤。那你说，我说再要8罐，他昨天给带过四罐来，他总想把我哄住，那意思都不叫我再往下整了。你说那我不整咋整啊？你说我这事儿啊？
1: 就商家跟您联系了是吧？
0: 对啊，对他那个就他卖的人嘛，谁道是商家推销的，还是咱个人行为呀？还是他们那个
1: 一会儿我把你这个疑问我问问这个咱们这个脱奶粉的代理商，问一问他，然后再告诉你好吗？您可以现在一会儿挂掉电话，或者听收音机，或者看电视，或者拿这个手机视频号都可以看听一听，好不好？
0: 那从啥上反映出来
1: 啊？一会儿你就可以听到了。
0: 这我这手机也还不行，这家伙江巴听到你的声音放到最大了，我就跟着我没先准备好一个别的手机，这声太小。
1: 那没关系，
0: 我们
1: 节目过后记者跟您联系，再把这个情况给您反馈回去，好不好？
0: 好
1: 啊，
0: 那我太感谢了，我天。
1: 好的，好的，没事啊。首先注意身体，别
2: 着急
1: 啊。
0: 我这个
1: 注意身体，
0: 我再多说两句行不行？
1: 啊，您说吧。
0: 我这个吧。81年，我这个人就被辽宁省锦州市命名为新长征突击手标兵。我这个名词，我认为在大伙儿心中，他不明白这玩意咋回事，所以说我把这证书也好，是证奖状也好，我都没往外拿过几回，几乎我都不提这事儿。但是这回我遇难处呢，我一看他，我这个我以前这好事也没少办。他怎么都没有人帮助我，我都不信，我都决心就这事儿，我都不信没人帮助我。哎呦我的妈！我都想想，完了这回这你们栏目主人们跟我回话，我一听啊，心里可激动了。
1: 我们栏目组的人都很热心，都很热心。您这个事儿的话是，
0: 我也问了，我说你们用啥费用的话，你告诉我，完我再给你们费用。不能叫你们还搭着工，还有费用啊？完都你们掏不行啊？也完他说的不要不，他
1: 不会
0: 你那个给我
1: 不会有任何。不会有任何费用
0: 啊！这块不要钱。
1: 对，
0: 你不要钱，你把那个，你把你这个完整的这个那名词告诉我呀，以后我也得想点别的办法表达呀。
1: 啊，没事儿。这个问题呢，首先这个问题呢，我们要进一步的沟通协调，得到一个圆满的这个解决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再跟您联系，告诉您说这个已经解决了，然后您这个心情也都放松了。然后您再说一句，你说我感谢你们的记者帮我沟通，这就是我们很欣慰，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这个鼓励和包养。
0: 不是，但是
1: 其他都不需要啊，其他都不需要。
0: 但是我想还表达点这个用啥方法了，我想上您那块去或者怎么地呀？
1: 这个不用，这个真的不用，李先生，这样我们已经把这个代理商呢接进我们的直播间了，不要让人家等得太着急啊。然后之后呢，我们节目过后有什么情况我们再沟通，好吗？

0: 好好
1: 哎，
0: 好，
1: 好嘞，我们再见啊。
0: 好好嘞，
1: 嗯，
0: 再
1: 好，
0: 见
1: 再
0: 再
1: 见。
0: 见。
1: 那刚才呢，李先生说的这个涂奶粉的代理商齐先生电话也接进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来
2: 好。
1: 接听一下齐先生电话。你好，齐先生。
3: 哎，你好。
1: 哎，你好，刚才这个李先生说这个情况您都听到了，他说这个情况的话，你有什么补充的吗？
3: 我一直在听。
1: 嗯。
3: 首先呢，我先说一下我们的产品，
1: 嗯，
3: 因为咱们这个产品吧，是符合这个新国标，2026年就是说这个国标这个含量是必须要大于70%到80%，同时呢，执行这个标准呢，必须是 GB19644-2024，可以去豆包查一下子，这是咱们的新国标。其次呢，刚才那个大爷说了很多。其实我们在他购买完以后是半夜10点多给我打电话，那个时候他就说："哎呀，说能给你们打电话能打通就不错了，因为他那个时候也怕说是像以往他们去村里边搞活动，说就像刚才大爷所说的，说他这个电话打不通，人也找不着，那个时候就是说所谓的叫吃亏上当。所以说呢，咱为什么要留电话呢？因为一是留电话就是为了后期。"给客户有不懂的地方，我们方便于咨询。二呢，就是说白了，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与我们进行联系。其实我要补充的也就是这些
1: 要补充这些，那我有几个问题想跟您咨询一下啊，
3: 啊。可以。
1: 跟您咨询一下。首先第一点呢，这
3: 哎。
1: 个李先生没有质疑咱们这个产品有问题，他并不是说这个产品质量有问题呀，或者说不是正规厂家生产的，他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跟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也都说了，说孩子也都查了，上网查的，然后也都知道你这个是正规厂家生产的，然后这个也没有说你这个产品的质量啊，说小于多少啊，大于多少啊，这个问题他没有质疑这个。第二一点呢，就是咱们做这个去农村去宣传的时候，就是咱们开车去做宣传的时候，这个他说宣传的话术当中呢，有一些引导，比如说是治病不治病怎么的，这些的，
3: 这个应该不存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一呢，当时我没有去现场，后期我也咨询过。因为有些口误的话呢，一旦要是说白了，让人落实了说我们说这个奶粉要是治病的话，那要医院干嘛？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因为奶粉这个东西吧，本身它就是一个营养品，提高免疫力的，包括补充一些维 C 呀、补充一些蛋白质啊，这些东西可以是正常的。但是所谓的说，你要是说治病，说能治这种病、治那种病，那我个人认为纯属扯淡。为什么扯淡？那要是说所有东西，药品也好，什么也挺好，要是能治病的话，那医院那不就黄了吗？咱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
1: 咱们这个奶粉的话，应该它肯定不是药品啊。那么
3: 对。
1: 咱这个奶粉的定义的话，就咱们这国标的话是食品的标准还是保健品的标准？
3: 食品的标准。
1: 就是咱们这个奶粉就是单纯的食品，对吧？
3: 对呀。
1: 单纯的食品。然后当时的时候，就是咱们当时进行宣传的时候，然后宣传。这个说这个多少多少钱，然后的话，那个我要进行什么什么，参展，然后呢，今天我要这个给你们便宜多少，然后你买完之后，我会把你们接到现场去做宣传，这样的话有吗？
3: 首先来说呢，是我们当时宣传奶粉的时候是打开了一块，让老百姓去品尝，品尝完以后，品尝过后呢，他要是感觉这桶奶粉好吃，完我们也说一下价钱，他认为这个价钱合理，任何人可以购买，然后都可以购买，但是后期我们给优惠了1000块钱，最后说是1480八罐，愿意买的，完了到时候就可以购买了，是这种情况。
1: 他说你们宣传的时候说15号的时候在咱们会展中心有一个展销，是有这个事儿吗？
3: 当时是说是，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个展销会儿，要是开了的话，大家可以去，愿意去的，到时候我们可以让大家去参展。
1: 也就是说，如果有展销会的话，大家可以去，但是
3: 对，
1: 并不是说15号肯定有展销会。
3: 因为这个定下来，首先来说的展销会的话，得有卖货的，才有买货的，有买货没有卖货的，这个展也进行不下去啊。
1: 另外一个，咱们这个驼奶粉对于您来说，咱们是进货再往出卖，还是说和厂家签的这个代理合同，说这个锦
3: 代
1: 州
3: 理
1: 地区或者哪边在代理？
3: 厂家去卖，完我们负责维护。
1: 厂家来卖，你们负责维护，是吧？
3: 对，
1: 那从这个这个李先生这个买这个奶粉这个过程来说，那这个奶粉属于厂家卖的吗？
3: 属于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是厂家过来与我们代理商合作，往我们就一起下去宣传下去卖。
1: 也就是说厂家跟你们合作来卖这个是吧？
3: 对对对对。
1: 那这个价钱是厂家定的吗？
3: 这个厂家是以沈阳为主，周边全定的是这个价钱。
1: 谁定的价钱？
3: 是厂家统一定的价钱。
1: 厂家统一定的价钱。
3: 厂家和代理商统一定的价钱。
1: 厂家和代理商统一。我可不可以理解，这个厂家在沈阳卖，和代理商定一个价，在锦州卖，再和锦州代理商定一个价？
3: 是统一一个价钱。
1: 统一一个价钱。就比如说他在全国范围内销售的话，这个价钱都一样的。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就是我，比如说我和上家厂家联系一下，说这个驼奶粉多少钱，厂家会说这就是我们定的价格，就这样，是不是？
3: 对对对对，1480定的这个价钱
1: 啊，
3: 因为咱们那个奶粉的含量比较高，不像说20-30那种含量的呀，咱们是超过80%以上含量。如果要是奶粉纯度不高，不可能卖这么些价钱。
1: 嗯，第三点哈，第三个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您刚才说了这个客户。您把这个李先生定义成自己的客户，无论说你这个对于他这个是客户也好，消费者也好，对于客户和消费者，他们有自己的权益和自己的选择。从你这手里边买这个驼奶粉的时候，比如说花多少钱买，你们是市场经济自己定的价，这个的话呢，我们彼此之间只要认可了就可以进行交易。但是作为消费者来说呢，有一个消费者的权益，比如说消费者没有破坏这个商品的情况下，我有权要求退换，或者说现在的话消费者要求是7天无理由去退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拒绝呢？这个拒绝是属于我们代理商的这个个人拒绝，还是厂家的拒绝呢？
3: 因为不是，没有人拒绝，因为我们一直在协商。
1: 那他如果说我现在没有超过7天，当天晚上10点钟就打电话了，他的要求就是退钱，那这个已经是很明确了，没有必要协商了，那咱们可以给退钱吗？
3: 这个我无法回答，因为吃的东西不像别的东西。
1: 嗯，
3: 因为吃的东西不像别的东西，不像说衣服之类的。
1: 嗯，他这个商品呢，他当天晚上10点钟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呢，他就肯定是没有开封，没有动过，到现在他也没有动过，咱们可以现场检查的，这都可以看得出来。那如果说咱假如说退一万步讲，就这个东西到时候一检查，确确实实没有开封，确确实实没有动过，各方面的这个咱工商部门、市场局部门呢，来确定了他人家确实没动，那你可不可以给退钱呢？
3: 这个我需要得跟领导去协商。
1: 跟谁？跟哪个领导协商？是咱们代理的领导协商，还是和厂家协商？
3: 我跟代理的厂家，跟代理的领导去协商。
1: 啊，代理的领导协商是吧？
3: 对。
1: 嗯，什么时候能给出一个答复？
3: 嗯，2天左右吧。
1: 2天左右。
3: 对。
1: 好，那就这样。那李经理，我们等您答复。
3: 好的。
1: 嗯，好，李经理，那谢谢您接受采访啊，我们再见。
3: 哎，再见。
1: 啊，再见啊。抱歉哈，刚才说李经理其实是齐先生啊，齐先生啊，刚才我们那个和会展中心的李经理连线多了，这个顺口说李经理了，非常抱歉啊。我们相信这个齐先生呢，会对这个问题呢，会积极的去进行面对和处理。
0: 没错。
1: 我们也希望在2天之内能够得到一个我们能够接受，李先生能够接受的一个答案。
0: 没错。
1: 嗯，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 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

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闻名。

0: 3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保障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保障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5。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张先生你好。
2: 哎，主播人挺好。
1: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跟我们说说。
2: 哎，这样啊，我是这我你尽量能大点声，大点声啊，我耳朵聋。
1: 好嘞。
2: 哎，我正在听你这个转播呢。
1: 嗯。
2: 哎，但是我在外头听的，我跟你说你，我在屋里听不好。
1: 嗯。
2: 哎，我这怎么说吧？谈吧。
1: 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然后从头到尾给我们说一说，让我们能够听清楚啊。
2: 哎，好了。
1: 嗯。
2: 那我就先从这个。23年开始起吧啊，23年呢，就因为这个我这个二分土地呀、我就向啊太和区新民街道找他们呢，就给我觉得这个土地是，哎，那时候完之后呢，这正好我们村里的这个书记和村长。又联系都死了，死了完之后呢，这乡里呢就派了个驻村的干部，哎，他叫张英，他负责我们这八家大队出的，完之后呢，我上乡里找的乡委书记，我这要提问，我这要这个地的事和赔偿的事，完之后呢，他就把我的。就介绍给一个我们八家代理书记这儿的，他叫张兴，没有介绍他那嘎的，叫我找他，哎，给我解决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呢，我就找他，正好呢，人的话说不好听，不但说是那啥玩意儿，我这一找之后呢，一推再推，到现在呢，也没有给我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答应我了。陪我办，但说没办，都是这样，哎，说办不办就没招了，一直推测到现在，这一打谎，这是谁不好听话，我是1999年他把我这地呀，这村上说给我收缴就收缴了，哎，说给我收缴是最后说，他又说什么机动地了，又说不光我一家弄点的。但是说呢，这地收完之后，他给别人种了，他给别人种了，他呢就说出一个机动地好，他这不扯淡话吗？是不是？你机动地我种就是机动地了，他种的不机动地了吗？这是村，这是八零年的时候分土地是分给我的这个二分地，人口地，你说收我的地，你是不是有点不合理？是不是？你这不侵我船吗？是不是？所以说我一找乡里，就这么多年始终在打这个官，天天去，我就先今天我都去了，就看到那个我们的这村这个乡里解决我们这个土地纠纷的问题的这个领导，我那么他人家没来，哎，我八点我9点钟那儿了，人家不在，完我就出去了，出去我就想呢。到这个市里找这个有一个1351215155这个媒体呢，就帮着老百姓维权的，哎，那时候王那个什么玩意儿，哎，王宝昌老师吧，哎，在这个边上指点，就说有这个法，这个专门负责这个事儿的。哎，我就想找他的。这以前呢，我也找过，打过12345，我这都是老年手机。老年手机就是说呢，他要需要我这个啥地，我吧整不好还整不好。另外也没有一直联系上，正好我有几回就打通了。打通了之后有一个呢，我打了04168888。89123455这个台，这个台主播人呢说你打他主播这个那号正好说是王宝昌了，这个主持人呢， 在这个外地工作，
1: 嗯，
2: 他呢。

0: 帮我接了我一下，完了他回来之后把我的事情呢再转告他。
1: 嗯，
0: 就这样，我这个事情呢，我一看呢，完了之后呢，我就始终是找出这个我们这个乡里这个处理土地的纠纷的事情。
1: 嗯，
0: 处理了找了他呢，就把我呢得了，就说我给你找律师吧。
1: 嗯，
0: 找律师找的谁呢？找我们村上常年雇佣的律师。
1: 嗯，
0: 说起诉不八家大队。
1: 嗯，
0: 后来呢？我说咱也不怎么明白，咱不管说谁给谁律师咋回事，他就帮咱打官就完事儿。后来咱才明白。另外来说，一直呢，到这个现在我这一寻三月份呢，我就开始把这个起诉的手续吧，都递到法庭了。
1: 嗯，
0: 哎。递到法庭了呢，就是大前那个两个礼拜以前，我又到法院追问了。我说我这问题到什么情况了？我问法官，我说你啥时候跟我说吧？他说你这个事儿，我呢不好那啥，不好跟你说。我说不好跟我说，我说我跟你都说过了。我说我这个地呢是80年。分给我的土地，是不是啊？这是合理合法的，这是我的土地。你他村上收我这个地，他是我属于违法的。所以说，我说我这不但说要起诉他，他还得包我这些30多年的损失费。
1: 嗯，
0: 是不是？我另外来说，我还得要我这二分地，三根龙，还150-160米长，这一根龙，三根龙。我说我还得要这个地，他说那不行。他说咋不行？他说你这个起诉上书上没有提出我这个要这个要回我这个地的事。他说还得让我起诉。我说那时候法律的话，这个律师呢，我说我跟他呢讲得很清楚，因为啥？那个律师那个时候就是建议我呢，就说叫我找呢我这个地谁种的人，叫我起诉他。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儿。我因为啥？我这个地是你村上以的名义，村上的名义给人家的，租给人家的。我说我们两家解决这个问题能行吗？人家本身还有病，你真正夸他这倒那嘎的，我说这责任谁负啊？这不经都乐了吗？我说我一个人能负担起吗？我说所以说，我说我都跟这个律师都讲得很清楚了。我说我这起诉这么多年了，这三十多年了，我说这个地你还叫我什么，就是在书面上正式再申请呢？我说他都这么说话，我说都这么打官司，都提到这个土地纠纷的事，我说我都已经说完了，这都他们村上引起的，还要我说什么？是不是？
1: 嗯、
0: 你说你再让我起诉的话，起诉书少起诉拿我这干啥呀？我这不得花钱吗？是不是？这白起诉呢？我说人家那是乡里派的人帮我起诉的，那个这个时候咱不用说了，雇的律师，那个时候1925年那的8月份的那天。那时候就因为找这个事儿说这个事儿，但是呢，这村上呢，但别的小队，4队也不是6队，就有过这个土地纠纷事儿了。我也正好赶到那儿了，我就跟着他那么凑合着一块，要呢要这个地或者要这个补偿款。完了之后呢，这乡里这个主管土地的就答应我了，他也说也行。后来呢，他再通过他。和村里沟通可能啊有点差异了，
1: 哎，
0: 就是没有实现。
1: 嗯，
0: 没有实现，那时候就说了，他俩都村长和这个代理书记跟他说了。
1: 老先生，打断您一下，打断您一下，我听明白了，您这个是地自己的地哈，这自己的地呢，然后被分走了，然后您觉得这个地是自己想要回来，然后这么多年一直维权，想了很多的办法，我还有一些问题。

0: 问题呢，想跟您进一步沟通。今天时间关系啊，咱们在节目里说不上了。明天呢？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再电话联系，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把这个事儿给他沟通好，好不好？
1: 行，你说这话我都没听清
0: 啊。
1: 你这说咋办就行了。
0: 行，那就这样。明天我们的记者再给您打电话啊。打电话的时候呢，再跟您进一步的沟通。那今天节目呢，就只能是，节目当中呢有很多的话已经是沟通没有时间了。
2: 没错。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呢，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锦州捷通向绿而行，打造轨道交通绿色制造标杆。
0: 我市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继2026年渤海综合治理夏季专项攻坚行动推进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近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企业以绿色低碳为发展底色，持续推进车间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全方位优化生产模式与管理体系，以蓬勃的绿意赋能高质量发展。
3: 走进企业新建的涂装车间，记者看到现场宽敞明亮、整洁规范，彻底颠覆了传统喷涂车间脏乱高耗的刻板印象。车间内二喷二烘标准喷漆线、超声波清洗机以及自动喷漆机器人等硬核设备已悉数就位，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调试运行。为进一步推动技术迭代，企业正加速导入 MES 生产管理系统、智能仓储系统，全力推进全流程智能化升级。预计改造完成后，产品不良率将下降 20% 以上，整体生产效率提升 30% 以上，助力车间实现高质量生产运营。
4: 绿色工厂和传统工厂最大区别就是发展思路不一样，传统工厂侧重产能和效率，绿色工厂把低碳、循环、节能、环保贯穿生产全过程，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双赢。经过绿色改造，我们车间变化十分明显，淘汰高能耗老旧设备，单位产品能耗下降12%以上，切削液统一收集循环使用，车间环境更加整洁，依托智能排产系统减少设备空耗。同时，公司搭建完善的能源环境管理体系，把节能目标落实到各个岗位，全方位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3: 这种向绿而行的转型不仅带来了显著的环境效益，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利润同比增长20%，新增订单达1.5亿元。截至6月末，在手订单达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持续夯实企业绿色制造实力。
4: 当前下游客户看重供应商绿色低碳水平，获评市级绿色工厂成为项目招标的加分项，有利于企业扩展市场份额，同时这也是企业践行双碳责任的重要体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节能降碳改造，优化能源管控系统，力争2026年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10%以上，扩大厂区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开发更加轻量化、节能化的轨道交通产品。企业计划1至2年内申报省级绿色工厂，向着国家级绿色工厂稳步迈进。
0: 8月5号，我市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及2026年渤海综合治理夏季专项攻坚行动推进会议，听取问题整改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是政治任务，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标对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的问题，加紧整改，如期完成整改任务，坚决打好打赢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落实责任，明确阶段目标和完成实现，从严从快整改，确

0: 保所有整改任务闭环清零，经得起复核检验，要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分类统筹，精准施策，确保实效，持续推进水岸环境优化，要强化监督，严肃追责问责，各相关部门要统筹联动，联合执法，联手治理，系统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黑臭水体治理，管住岸上，控制河道，守住滩涂，全力以赴守好锦州的碧海清流。会议要求各地区要坚持改进工作作风抓落实，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以实干担当统筹生态环保与经济发展，用扎实生态成效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市生态环境局、各县市区分别汇报了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总干治理及“十四五”生态治理项目推进等情况。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交建主持会议。暑期来临，位于临河区后生街的后生艺术工厂人气持续升温，这座由老旧厂房改造而成的文创园区在这个暑期吸引了大批中小学生、返乡大学生前来游览打卡，成为市民夏日休闲的热门目的地。
1: 走进后生艺术工厂，斑驳的红砖厂房搭配创意涂鸦墙，工业遗存与潮流艺术相互交融，园区内的1974市集摊位有序排布，热闹非凡，各类特色摊位琳琅满目，锦州主题冰箱贴、城市文创印章、手工饰品、原创画作等文创产品创意十足，不少年轻人驻足挑选，小吃摊位香气四溢，清爽饮品、特色风味小吃应有尽有，满足大家逛游途中的味蕾需求。
2: 每年夏天我都会来临河区后生街，今年暑期正好赶上孩子放假回来，就带着孩子家人一起来逛逛。街区打造了特色市集，内容更加丰富，老街市集搭配文艺生活，老少皆宜。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说，这里不只是打卡地，更是感受城市烟火、休闲放松的好地方。
1: 趁着假期，不少中小学生以及返乡大学生都结伴而至，漫步市集，交流闲谈，感受老厂房改造后的独特魅力。园区开阔的空间，多元的业态，兼顾休闲观赏与体验，契合青少年的游玩喜好。
3: 我在后生街摆摊也挺长时间了，这条街慢慢的形成了一个特色小摊聚集的氛围，周围的居民不少慕名而来的食客也都愿意过来，这不到暑期了吗？不少放假的学生也愿意来后生街走一走逛一逛，我们这些经营者呢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让来到后生的市民朋友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咱们锦州的烟火气。街道管理也很贴心，井然有序，让我们在这儿做生意的心里都感觉非常的踏实。
1: 8月2号，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深入辖区规模化养殖企业、水产养殖户等地，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查，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规范水产养殖生产经营秩序，从源头防范化解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0: 本次检查坚持源头管控原则，聚焦水产养殖关键风险点开展全方位核查。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执法检查与普法服务并行，工作人员向养殖经营主体宣讲渔业管理、水产品质量安全等法律法规，解读禁限用渔药清单、规范养殖操作等重点要求，现场解答养殖户日常生产疑问，引导从业者压实主体责任，规范养殖生产流程，坚守合规经营底线。
4: 我们将持续开展水产养殖专项检查，加大巡查抽检力度，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质量安全隐患，严厉打击违法养殖、违规用药等行为，同时持续深化普法宣传，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不断提升水产养殖规范化、标准化，从源头上守住水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0: 以往社区办事隔着窗口，议事缺少专属场地，居民沟通总存距离感。临河区康宁街道松南社区打破传统办公模式，拆除封闭式服务柜台，用沙发圆桌营造居家会客氛围，议事厅成为收集民意、化解矛盾、共商治理的主阵地，走出一条党建赋能基层治理的特色路径。
1: 走进康宁街道松南社区居民会客厅，宽敞明亮的居民议事厅格外醒目，环形桌椅环绕摆放，没有生硬的隔断，居民围坐一处就能畅聊小区的

0: 的大小事务。自从有了居民会客厅、小区环境整治、公共设施维护、邻里纠纷调解等民生议题，都能在此召开议事会。居民坐下来平等协商，小事就地商议，难题共同破解，真正实现群众诉求不出社区。
1: 自从社区成立了居民会客厅以来，我们感到很温暖，坐在沙发上就能把好多事情都解决，而且小区环境越来越干净，邻里关系越来越好，经常走动，办事效率也很高，真正实现了一站式服务。社区还为我们居民提供了舞蹈教室，我们在这里唱歌跳舞，心里感到非常踏实，非常温暖，幸福感满满。
0: 这间承载协商议事功能的空间，是社区打造散座式、家庭式、客厅式服务阵地的核心一角。以1100余平方米复式型空间为载体，串联起议事协商、文体休闲、便民就餐、红色观影等多元功能区。依托整套功能完善的服务空间，社区同步搭建起一套高效便民的治理服务体系。自阵地投用以来，社区累计开展文体惠民宣讲活动近百场，办结群众急难筹盼事项1000余件，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2: 由于社区工作比较繁琐，那么我们呢把这个办事不找关系指南做成了这种二维码的形式，那所有来办事的居民通过扫二维码就可以知道他的办事流程以及所需的这个材料。那么针对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也可以提供这个相应的卡片，那卡片和二维码对应的都是一致的。这样呢既方便了居民，同时呢也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0: 方寸会客厅，满满民生情。苏南社区以居民会客厅为纽带，持续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让治理更贴心，邻里更暖心，不断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社区新画卷。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近日，由临河区打造的辽西首个 AI 加 OPC 社区凌小创 OPC 社区正式落户锦州智谷产业园。凌小创 OPC 社区面积约1000平方米，整洁开放的共享办公区，配套齐全的 AI 创作工位，专门用于 AI 技术实训的多媒体教室格外亮眼。该社区基于 AI 时代年轻人创业需求，依托人工智能、普惠算力、全链条创业服务等多元要素，以 AI 慢剧、微短剧、人工智能、大数据、跨境电商四大板块为核心，为投身数字视听文旅赛道的创客们搭建轻量化、低门槛创业平台，致力打造 OPC 全生命周期创业孵化高地。近日，北湖公园草木繁茂，景致宜人，园内绿树成荫，湖面波光荡漾，步道、凉亭等配套设施齐全，清新的生态环境、完善的休闲设施吸引不少市民前来纳凉。不少市民漫步环湖步道，有的在树荫下休憩闲谈，有的带着孩子嬉戏游玩，大家在绿意之中舒缓身心，享受夏日惬意时光，成为市民休闲放松、亲近自然、消暑纳凉的好去处。2026年三下乡期间，辽宁师范大学润心筑梦支教团走进临海市双阳镇中心小学开展送教活动，团队立足乡村学生成长需求，结合学校特色，开设生态科普、非遗剪纸、劳动实践等丰富特色课程。活动通过开展趣味实验、乡土实践活动，生动普及环保与传统文化知识。下一步，双方将正式建立长期结对帮扶机制，持续开展线上授课、假期回访等帮扶活动。活动旨在以特色课堂播撒生态理念与艺术种子，用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教育提质与美丽家乡建设。近日，太和区检察院联合锦州北站派出所走进辖区高铁站，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主题普法宣传活动，让反诈知识走进人流一线，守护平安出行路。活动中，检察干警与铁路民警结合近期高发诈骗案件，重点讲解冒充客服退款、刷单返利、网络贷款、虚假投资理财等常见骗局套路，用真实案例拆解诈骗分子惯用伎俩，提醒广大旅客不要轻信陌生短信、陌生来电，不点未知链接，不透露验证码，不随意转账汇款。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葫芦岛市持续开展领导干部政务热线接听日工作，连山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带队走进葫芦岛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大厅，现场受理群众诉求，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你把手机电话要保持畅通，然后之后呢，我们马上到现场核实位置啊，立即安排处置，好吧？
2: 接听现场，连山区政府上线领导干部化身话务员，认真接听每一通来电，耐心细致记录群众诉求，倾听民意，答疑解惑，督办落实。热线大厅里没有回头再说，只有马上就办。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边是领导干部接线，另一边相关职能部门快速响应，推进诉求件落实。
3: 连山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12345热线数据办理工作，立足民有所求我有所应，接触即办，服务百姓的工作理念，坚持诉求办理要见人见事见诚意。特别是连山区作为老城区，城乡环境治理等方面关注度更高，我们依托常态化考核机制，创新建立了差评重办、领导报案、备处宣判工作机制，整治部门之间推诿扯皮、无故推荐等问题，确保连山区诉求件件有人管、事事有人办，真正把12345诉求热线打造成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
2: 本次接听工作中，诉求件主要涉及连山区多个道路坑槽隐患以及井盖破损、共享单车摆放混乱等问题。当天下午，记者与12345热线工作人员一同来到了处置现场，施工人员正对九道弯路、永昌路、中国石化加油站附近等多个路段坑槽进行重填处理。
4: 连山区啊，它是一共是区属市政道路是59条，地处比较薄弱，今年呢汛期比较早，然后呢雨量比较大，路面呢伤害比较大，所以现在呢维修维护的任务比较重。我们作为连山区区属管企，首先呢第一响应，然后及时抢修，按区委区政府的指示，国企担当把百姓这个事儿落实好，不折不扣的呢保证百姓出行安全。
2: 群众揪心事不分大小，件件都是家门口的直观感受。截至记者发稿前，本次接听诉求全部得到高效处置。
0: 从扎根辽滨到扬帆出海，合力工业车辆盘锦有限公司坚持以创新为引领，深耕叉车研发制造领域，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之路。
5: 走进盘锦合力的装配车间，智能焊接流水线火花四溅，一台台叉车整装待发。企业紧扣市场需求，推出四大金刚系列产品，为北方市场量身打造解决方案。

0: 目前，企业产品实现1至10吨，全吨未覆盖，年产销量突破1万台。
1: 2026年以来，我们5大鸿图团队针对我们的研产供药服的各领域的困难，实现了我们这个双过半。
0: 创新驱动带来市场突破。2025年，企业实现整机生产10758台，销售10758台，营业收入6.46亿元，利润1493.51万元，新产品产值占比达97.52%。安环建连续2年零事故，海外越野车市场成功开拓，零部件业务取得突破，叉车首次批量出口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全年新增专利14项顺利通过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年度复核，推出四大金刚系列新品，先后荣获盘锦市数字化转型示范培育企业、安全管理标兵企业等荣誉称号。在智能制造赛道上，盘锦合力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自动化焊接生产线与智能装配流水线高效运转，工艺革新推动企业利润实现正增长。这支扎根盘锦10余年的团队，正以实干实绩为盘锦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连日高温天气持续，锦州市用电负荷不断攀升。为确保全市用电安全稳定，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多措并举迎高峰，在做好一线人员防暑保障工作的同时，科学调度，强化运维。近日，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深入作业现场，变电站及电网调度控制中心。实地探访迎峰度夏电力保供一线的硬核守护。
3: 在户外电力作业现场，记者看到电力运维人员身着全套绝缘工装，顶着烈日对设备开展红外测温负荷实测。记者了解到，针对目前高温天气，公司错峰调整户外作业时段，避开正午高温，配给饮用水、防暑药品，落实轮岗休息等降温举措。在保障人员健康的前提下，对城区线路、台区设备开展高温特巡，全力排查各类供电隐患。
4: 锦州供电公司严格落实迎峰度夏应急保障机制，组建67支抢救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抢救物资、应急车辆、工具全部到位，建立接报机修、快速处置、快速复电应急响应流程。针对夏季雷雨、高温天气，提前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值守，全力提升故障处置速度，最大限度缩短停电时间，减少用户影响。此外，锦州供电公司同步做好民生用电服务保障，畅通用电咨询故障报修渠道，走进小区、商圈、乡村开展用电宣传，指导用户规避高温用电隐患，全力提升用电获得感、安全感。
3: 在锦州市电网调度中心，记者了解到，工作人员采用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动态监控全市用电变化。目前，针对高温高负荷风险，供电部门采用带电作业，零点检修，减少停电影响。同时走进社区普及居家用电常识，提醒市民规范使用大功率电器，引导安全用电，全方位夯实夏季电网安全生产保障体系。
5: 今夏最大电力持续走高，是地方工业提速、消费回暖、民生提质的综合体现，也是对电网调度能力、网架承载能力、保供统筹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我们实时紧盯电量符合走势，动态调整电网运行方式，精细化统筹设备运维工作，积极推广不停电作业模式，在守住电网安全稳定底线的同时，最大化保障全社会用电增长需求。
3: 供电部门将密切跟踪天气与负荷变化，加大设备巡检力度，优化应急抢修保障，以可靠电力保障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近日，辽宁应急安全科普流动体验馆来到阜新，为全市200余名企业安全负责人送上了一堂沉浸式的安全实战课。
6: 科普体验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参训人员争相上前打卡体验，动手实操。本次活动共设置了个体劳动保护、机械伤害、粉尘爆炸、工业用电安全、高处坠落安全、有限空间作业安全6大核心模块，全部采用高仿真场景模拟演练。这种形式彻底打破了传统安全培训纸上谈兵的局限，用极具视觉冲击力和心理震撼感的沉浸式体验，把看不见的风险变成摸得到的震撼，让安全理念真正入脑入心，进而推动安全技能快速转化为应急处置本能，确保每一位参训人员都能做到敢上手、会操作、能应急。

0: 对，真的能身临其境，真正体会了它的那个爆炸的这个原理和产生的危害和后果，这样呢，让人能更直观的，就是说，理解和领会这个粉尘爆炸风险的可怕性啊，对那个员工和企业的一个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和培训，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作用。
1: 我觉得这个要比咱们正常的平常的那个培训，坐在教室里面那个培训，一是深刻，二是更具有实操性，但对我们对危险性的认识和安全意识的提高更有很大的帮助。
2: 据了解，辽宁应急安全科普流动体验馆由辽宁省应急管理厅统筹打造，核心目标就是把传统被动听的灌输式安全培训升级为人人愿意参与的主动学沉浸式体验。下一步，这一优质科普资源还将持续推动下沉，走进更多城市、校园和社区，不断扩大安全宣教的覆盖范围和传播深度。
3: 那我们本次巡回呢，主要是带来了生产企业的安全科普体验项目，主要是针对我们企业当中常见的出现的安全事故，比方说防坠落项目、防触电项目，以及我们的有限空间作业这样的一个项目呢，进行实地一个体验。那么是在整个实际体验过程当中啊，让体验者有所学有所获。我们接下来呢还会有针对于进社区还有进农村以及进校园的体验科目会陆续的推出来。
4: 朝阳市建平县依托东北超赛事平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第二现场，通过完善文旅活动整体规划，吸引广大商户踊跃入驻，群众乐享丰富精彩的文旅盛宴，构建起多方共赢的消费发展新格局。
5: 以东北超为契机，建平县文旅局把每年的惠民演出与东北超相统一，依托赛事打造观赛消费场景，吸纳社会力量，活跃文旅市场。来自北京团队的魅力中国行演出吸引上千市民观看。
6: 在家里听见西环岛非常热闹，然后就想着领着孩子过来看看，没想到呢这里有很多演员，是北京大连来的，演的节目呢也都很精彩，然后孩子每天现在都要晚饭过后过来溜达一圈。
5: 精彩的演出，热情的观众，商户抢抓客流商机，经营场面热火朝天。经过一段时间有序运营，建平县依托东北超打造的文旅第二现场业态齐全，内容多元，已形成成熟热闹的消费集市。
7: 各部门积极提供和保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激发了消费活力，充实了群众生活，城市烟火气，助力东北超。建平文旅将持续抓好文旅工作的任务落实，助力经济社会高品质发展。
4: 连日来，经过紧张施工，葫芦岛市觉华岛环岛道路升级改造工程现已全面完工，全长25公里的环岛路旧貌换新颜，多彩的彩虹景观路蜿蜒海岸，会唱歌的音乐路同步亮相，海岛交通条件与旅游颜值实现双提升。
2: 沿着海岸线驱车前行，崭新铺设的彩色标线如绸带般蜿蜒。此次改造中，五段彩虹景观路已全部落成，红、蓝、黄三色标线与蔚蓝海岸交相辉映，全岛25公里道路的中线、边线及9处斑马线全部按高标准重新实化，安全性和美观度同步提升。总长1340米的音乐路上，当车辆以特定速度驶过，轮胎与路面凹槽摩擦会奏响悠扬旋律，为海岛旅途增添一份独特的听觉体验。如今平整的环岛路将沙滩、礁石、渔村串珠成链，既是居民散步健身的便民道，更是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地。
8: 咱们打造这几段彩虹路，一方面是修整环岛路，方便居民出行散步，也是承接后续跑步赛事，另一方面依照海岸风光打造景观，给游客新增打卡点。后续我们将会常态化养护路面，整治环境，让群众住得舒心，游客玩得尽兴。
2: 彩虹路与音乐路全面投用，为觉华岛增添了独具特色的滨海景观带，也为暑期旅游旺季送上了一份高颜值的出行体验。
4: 剩下的盘锦繁花点

0: 缀，绿树成荫，处处洋溢着盎然生机。随着盘锦市城市生态空间的持续拓展，百公里城市绿道完成建设，小微湿地、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市民实现了推窗见绿、出门入园。
1: 百公里绿道宛如一条翠绿的丝带，将大巴、兴隆台、双台子三区紧密相连，沿途绿植错落有致，乔木与四季花卉互相搭配，色彩丰富，各类设施一应俱全，完美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体育公园、四季公园等城市公园更是巧妙地将体育健身、休闲娱乐与湿地景观相结合，特色绿植与彩叶树种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幅四季更迭、风光旖旎的画卷。口袋公园见缝插绿，如翡翠散落，小区绿意盎然，满眼生机勃勃，为市民提供了随处可见的休闲空间。晨光熹微，百公里绿道中已有市民跑步的身影，午后安宁，公园中市民的欢笑声不绝于耳，傍晚归家，路边依然是绵延的绿树红花，空气清新，满目绿意，整个城区无不洋溢着幸福的气息，随时随地市民都可以尽情享受盘锦这座生态宜居之城带来的惬意与美好、健康与幸福。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兼泰国。

0: 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2: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3: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4: 对了，
5: 不要不吹密码，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6: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7: 50万吗？
6: 嗯。
7: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6: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8: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9: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0: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细丝点重量不一样嘛。
11: 那这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对对，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2: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3: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4: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5: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6: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5: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7: 上什么课呀？
18: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9: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0: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8: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1: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轨迹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2: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3: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3: 是苦的给我的没得呀。
24: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5: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力量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27: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4: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7: 不知道，
28: 他是御医保局的。
29: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0: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9: 好好好，
30: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9: 好。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9: 没法
4: 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7: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3: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4: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

0: 日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这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不一样。
0: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1: 是。
0: 嗯，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啊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1: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0: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1: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啊，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他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两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啊，也特别方便。
0: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1: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0: 比如说，

0: 如说，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这就可以了。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1: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0: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0: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1: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0: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1年，但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1: 最长是多长时
0: 最长我们现在是1年，
1: 间？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0: 每
1: 办理
0: 年
1: 备
0: 都要
1: 案。
0: 办理一次备案啊，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1: 还很人性化。
0: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所
2: 还
0: 以
2: 要
0: 呢，
2: 追回。
0: 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1: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0: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1: 比例也是一样的，
0: 比例是一样
1: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
0: 的。
1: 一样
0: 这
1: 的
0: 个
1: 吗？
0: 不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1: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0: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

0: 州这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1: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0: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步价，慢病呢有起步价，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
0: 对，
1: 是？
0: 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
0: 就
1: 州
0: 可以
1: 来。
0: 回锦州来报。
1: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0: 对，回
1: 是，
0: 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1: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是吧？
0: 对。
1: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
0: 对，
1: 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0: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脂药，高脂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脂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脂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手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脂药评估。
1: 像刚才您说的， 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0: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1: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0: 不用，
1: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0: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哎，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啊，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0: 这个不分。
1: 太好了
0: 啊，特别方便。
1: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0: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1: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0: 可以啊，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1: 啊，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
0: 啊，对，
1: 是不是？
0: 对，起步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
1: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0: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
1: 嗯
0: 啊，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1: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0: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啊，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1: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0: 包括。
1: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0: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啊，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1: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理。
0: 对，就是个人呢自主申领。
1: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
0: 啊，
1: 也感谢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袋鼬作为澳洲小型有袋动物的代表，以其残暴好斗的性格闻名自然界，可如今他们却面临着生存危机。在对话萌宠板块，人类与海豚素来有好感，彼此相互亲近，许多人成为了海豚的密友，与这种可爱海洋动物进行心灵的沟通。最后来看其剧头条，蝴蝶其实是有耳朵的，虽然不像其他动物的耳朵那样明显，但它们确实存在。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一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家伙正在觅食。不过他可不是温和的素食者，他就是带幼。澳大利亚生活着四种带幼，全部濒危。其中斑尾带幼，也就是虎带幼的体型最大，体重约五公斤。这是唯一连尾巴都遍布斑点的带幼。它是澳大利亚大陆现存中型的肉食性有袋哺乳动物。它栖息在东海岸，从北部的南昆士兰到南部的塔斯马尼亚都有它的身影。与群居的短尾矮袋鼠不同，斑尾袋鼬通常独自生活，只有交配季节除外。

他们更喜欢潮湿森林最荒凉的区域，那里湿度适宜，有浓密枝叶的遮挡，以及丰富的猎物。

它们长着紧实的肌肉，尖锐的爪子和锋利的牙齿。半数期的斑尾袋又是完美的杀手，它们捕杀啮齿类、蜥蜴、蛇、鸟、兔子，甚至体型更大的猎物，比如沙袋鼠。

百佑在树上如鱼得水。他们是职业攀爬手，凭着超强的平衡力，经常在复杂交错的枝头穿行。他们还是非凡的跳高运动员。每块树皮的每个角落，每条缝隙里，都可能藏着可口的虫子。百佑不会错过任何食物来源，无论它有多小。

闯入带幼领地的动物都会遭到攻击。这只老鼠被这位雌性带幼居民盯上了，敏锐的视觉、灵敏的听觉和强大的嗅觉将这位擅长跟踪和偷袭的专家打造成为高效的猎手。

它长着长而弯曲的犬齿，能对猎物的头部或颈部造成致命的损伤。它的其他牙齿可以用来撕开皮肉，老鼠很快被了结。它还有另一样猎杀武器，它的胡子或者说触须。

他能把脸伸进猎物的洞穴，用触须探查里面的动静。这一切造就了一个强大的捕食者。食肉的袋鼬也喜欢在白天睡一段时间，但是如果白天出现了捕食的机会，他们也不会拒之门外。他们既是优秀的猎手，也是机会主义者。对这只雌性来说，腐肉以及它在600多公顷的领地内发现的任何东西都是它的食物。一只秧鸡离开了它的蛋，出去觅食，以为巢穴的伪装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秧鸡一般把巢建在地面上的草丛里，但正好位于这只雄性袋鼬的领地内，而它有着非凡的嗅觉。雄性袋鼬通常比雌性体型更大更壮实，领地也更广阔。他不想与人分享，秧鸡也许很难过，但是他无能为力。但是袋鼬的主要食物是重要的营养来源，

他将鸡窝扫荡一空，但是他还闻到了别的香味。他寻味而去，附近属于美冠鹦鹉家族的一对粉红鹦鹉发出了警报。和秧鸡不同，这些美冠鹦鹉把巢建在树上，这对也在附近有一整窝蛋，他们面临危险。这样的攀爬对他来说是小儿科，他猫科动物般尖利的爪子犹如鞋钉，敏锐的嗅觉告诉他蛋就在附近，但是有什么东西让他分神了。但又也有令他们望而生畏的天敌。但又与普通家猫体型和体重相当，难以对抗贪婪的狐狸。这种动物暴躁的外表下，是他们濒临灭绝的厄运。但又迫切需要适宜的环境。他们通常选择年降雨量超过600毫米的栖息地。里面必须有很好的筑巢地点，比如倒地的树干、小洞穴或者岩缝。它们的捕食场必须有 80% 的区域覆盖着茂密植被，以便它们寻找并前进猎物。头顶的树冠层同样重要，如果一个区域内有一半的树木被砍伐，其间所有的带幼将会搬离。因此带幼对人类为求发展而清理土地的行为格外敏感。他们缓慢的种群增加速度对他们的现状毫无帮助。雌性斑尾带幼2岁才达到性成熟，5岁左右即告死亡。

0: 终其一生也许只能生育12个孩子。这只雌性带幼，今年生了3只宝宝。在冬天的繁殖季节，雌雄带幼都会与多个伴侣交配，这些宝宝有着不同的父亲。这种现象叫同期复孕，其原因是处于同一排卵周期的各个卵子被不同的父亲受精。这在猫和狗中很普遍，但是在人类中很少见。这些宝宝已经出生10周了，和所有有袋类一样，这只雌性的妊娠期很短，只有21天。它娩出的宝宝发育不全，双目紧闭，它们必须从产道一路费力爬到妈妈的育儿袋里吃奶，寻求庇护。为了完成这段漫长的迁徙，大多数有袋类宝宝虽然体型袖珍，但都生而拥有发育良好的前肢，这让他们能握紧妈妈的毛皮。他们还长着特殊的鼻孔和嘴，可在吃奶时呼吸。其他身体部位，比如后肢，会在他们进入育儿袋后慢慢发育成型。4周后，宝宝长出了更厚实的毛，也有了更好的视力。他们变得更为独立。现在妈妈出去捕猎时，会把它们留在窝里。再过1个月，妈妈会对它们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攻击性，暗示它们该离开洞穴，独立探索这个世界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布罗格是个怪人，他跟着达斯蒂到处巡游，以他为生活的中心。这个荷兰人无牵无挂，常年生活在爱尔兰，旅行途中汽车就是他的住所。
3: 当我只有17、18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梦想着能过上现在这样的生活。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也已经61岁了，我觉得我的生活一直井然有序。这么说吧，现在我并不需要考虑太多，一切事情都要看天气情况再做安排。当说到什么是自由自在的时候，很多人会想起天空中的鸟，因为他们想去哪里就可以飞到哪里。我心中的自由并不在天上，而是在水里。我可以在大海中翱翔，忽左忽右，还能潜到海底。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自由的生存方式。

0: 斯蒂今天没有出现，普罗格来我家做客，我很想知道经常跟海豚打交道的人会有怎样的感触，也想知道他如何看待海豚大使这个概念。
1: 我把达斯蒂看作是上天赐予我的礼物，同时也可以算是大海给我的礼物吧。有人说，出于一个善良而且友好的目的，一只海豚肩负着某种使命，作为使者来到人间。

0: 但我觉得大使这个名字只是人们寄托在海豚身上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并不是海豚接触人类的根本原因。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而已。
1: 我的想法和他不同。据我所知，越来越多的海豚大使出现在世界各地，他们的出现也许就是提醒我们关注动物，关注自然，唤起我们的环保意识。他们在邀请我们打开心扉，倾听自然的旋律，既要让这旋律响彻心底，也要唤起纯真质朴的爱。

很友好，很善良，和他一起玩非常开心。他很爱玩水，真是个大个子。是啊，他的身长几乎跟我的身高差不多，也许他只比我稍矮一点儿。他好像非常喜欢跟人们一起玩。是的，天气好的时候，他经常到这里来。他的确经常到这里来玩。是的，孩子们也跟他做游戏，很有意思。

他喜欢跟人们相处，和他相处的这段时间让我感到非常开心。他改变了我的生活态度，还教会了我如何潜水，如何游泳，让我见识了海里的很多东西。

入水之后，它会立刻游到我的身边，用它的后背对着我，这也许是表示它想让我给它抓痒或是给它按摩。

0: 达斯蒂太可爱了，他是我们的朋友。不过我们得记住，他毕竟是只野生动物，所以有的时候他也许会失约，但我还是会觉得很高兴，因为他很可能是找他的兄弟姐妹们去了。我觉得一只孤独的海豚是绝对不会快乐地过完一生的。不过在我们面前，它总是显得格外的活泼，一直都是这样。
1: 我怀孕时也和它游过泳，我觉得它知道我肚子里有个生命。希望我的孩子约书亚也有机会跟他游泳。

第二次潜水时，海面平静了许多，现在要找达斯蒂就比较容易了。海豚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它们拥有惊人的交流能力，它们发出的超声波会在遇到障碍物时发生反射，再将回声以图像的形式送回大脑。人们根据同样的原理将声呐应用在了潜艇上，并且大幅提升了效率，而人耳所能听到的声音非常有限。海豚没有声带，但它们可以发出咔嚓的声音，这种声音能刺激人体细胞让人放松。正是这个原因，让与海豚戏水的奇妙经历永远地时刻在人们内心的最深处。

0: Yann, qui s'intéresse au comportement, s'est amusé à communiquer avec Dusty.
1: 普罗格对海豚的行为非常痴迷，他喜欢通过拍打他的木质鱼鳍来和达斯蒂交流，并鼓励海豚和他互动。 伴随天籁般的音乐，僵局终于被打破。达斯蒂快速游了过来。很显然，他和伙伴相处得非常融洽，但我仍然觉得他野性十足。他让人强烈地感觉到他很难被人驾驭，这也让我为之震惊。
2: 他还让我感受到了海豚不可忽视的生命力。有了达斯蒂的陪伴，你就会觉得，这不仅仅是在海里游泳那么简单，你被像大海一样丰富的情感所包容，享受着这种亲密。当我下水时， 达斯蒂总会来到我的身边，有时候这种感觉让我感到特别的亲切。由于在生活中我孤身一人，达斯蒂就成了我的倾诉对象。当然， 欲望越多，麻烦也就越多。和达斯蒂相处，让我深受启发。有时候甚至忘了呼吸，那种感觉就好像能和他永远待在水下一样。可是一个声音告诉我，你必须上去换气，否则你就会不省人事。如果没人救你，你就死定了。于是我拍拍自己的肩膀说，还是先换一下气吧。

我想，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海底世界究竟有多么不同，因为很少有人真正到过那里。如果你能在水中行动自如，就会进入另一个世界，那里有着独特的美感和独特的生存法则，甚至可以说像是在探索另一颗星球。有人说他们做梦都想见到一个火星人，而我想说，还是别想火星人了，到大海里去吧，跟海豚一起游泳，看看自己会有什么收获。

0: 达斯蒂和我用很长时间相互适应，他教会我很多。离开之前，我要去谢谢他。达斯蒂、多尼，所有海豚都让我深受启发。现在，我正在把他们的倾诉写成一部书。也许他们是在请求与人类架起一座源自心灵的智慧桥梁。
1: 成年蝴蝶具备独特的防御策略，它们运用伪装术巧妙地融入周围环境，借助自身斑驳的体色混淆捕食者的视觉。有些种类的蝴蝶，比如蛱蝶，总会把自己伪装得更大些，这让它们看起来就像危险的捕食者。除了上述防御手段，科学家还发现蝴蝶具备一种新的适应性变化来躲避敌人。研究显示，许多蝴蝶拥有耳朵，这有助于它们感知正在捕猎的捕食者。蝴蝶的耳朵在几百万年前慢慢长成，当时为躲避蝙蝠，夜蛾长出了耳朵。当很多种蝴蝶在白天活动时，科学家推断它们的耳朵已经在帮它们躲避。

像鸟类一样的昼行性捕食者了。有了这样的防御武器，蝴蝶在其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很好地保护自己。如果一只蝴蝶能时刻做好防备，安全度日，它就有可能为自己争取到一点点休息时间，然后开始新一轮的生命循环。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一，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3: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我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哪是那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异地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佳慧，哥的情况你也了解。你说哥这电话是打是不打的？啊？谁呀？这是？喂，你好，甜水铺。哦，金的啊。嗨，都是误会，啊。都是误会，没事没事没事，都过去了啊。啊？
1: 美女，我求求你了，你这样我没法做生意啊！我都说了，我去赔礼道歉还不行吗？
2: 你道什么歉啊？哎，谁堵的人谁道歉？你啊，把那个叫泥鳅什么的那几个叫回来。
1: 那都不是本地的，那就是过来找我玩的。
2: 那我不管。
1: 那我给人家胡有余本人打电话，人家都说没事了，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我跟你说啊，咱们俩情况差不多，你要维护你的小兄弟，我也得维护我的小朋友啊。
1: 那你要这样的话，我只能报警。
2: 你报警。
1: 美女，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行，报警啊！哎。你是胡有余，胡老师。
0: 你叫我小胡就行了。你是金子吧？是吧？
1: 是是是，我是金子。
0: 这个
1: 胡老师，胡老师，胡老师，你看，那个，你看啊，这个，我本来说这几天去找您道歉的来着，那美女非要让我那几个小兄弟去，都不是本地的，本来就是过来找我玩的。这机票那么贵，三个人来回好几千，都是打工的也不容易。您要是觉得可以，我让他们打电话给您道歉。
0: 哎，就那点事儿啊，那不至于啊，不。

0: 我再给你两天时间，
1: 没有两天，没有两天哈，没两天，不来了哈，你生意兴隆啊，
0: 走了，
1: 走，小心台阶啊，
0: 两天，
1: 走吧，走吧，哎，来，好，走，
0: 你坐后边，
1: 哎。

0: 看我干嘛？
1: 哦，姐，你吃这个，这个好吃，这是他们家特色，你尝尝。
0: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1: 那个，商量个事儿啊，咱们就不叫事儿了吧？其实这个样子吧，就我心里边特别过意不去。你说人都去外地了，再叫人回来这也不现实。有句话说得好，放过别人，就是放过自己。
0: 你心里肯定觉得我是多管闲事儿吧？
1: 哎，没有，根本就没有这种感觉，一点都没有，真没有。就是觉得吧，有那么一点点的困扰，有那么一点多余。因为啊，这件事情它就不是一个事情，对吧？再说了，我们认识时间也没多久，只是住在一个小院的朋友。你对我这么好，我有点担不起。啊，对，
0: 我理解你的想法。但你不想试试吗？
1: 是什么呀？
0: 被尊重的感觉啊！
1: 被尊重的感觉呀！姐姐，我跟你说啊，自从我搞了音乐，我就已经把脸我就给砸地上了。我就是靠着不要脸、厚脸皮，我才走到了今天。啊，那人家打我两下，说骂我几句，我就跟那较真，那我不早就抑郁了吗？而且我跟你说啊，这一切，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爸锤炼我的。当年我搞乐队，我爸不同意，啊，死活都不同意。我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有一演出，老爷子直接打一车，哎，砸场子去了。到了现场，乒铃乓啷的，把我吉他也给砸了，把我同事的鼓也给砸了。老爷子气性大，现在好，啊，都这样了，听见我跟妈打那会儿，还砸杯子呢。
0: 小鱼，您是遭受了不少挫折，但我觉得你很有才华。哎，你记得吗？你在北京 Live House 唱的那个《风》。我当时一听，我就觉得好好听啊，一下就记住了。你是很优秀的，只不过呢，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优秀的人都能被人。

看见。你需要生活，你在酒吧唱歌，但这些都不是你不被人尊重的理由。懂吗？

0: 来来来。
1: 菜来喽。
0: 来来来，放德清阿伯面前来。
1: 等急了吧？哎。哎
0: 好嘞，
2: 我够得着。
1: 阿瑶，这几天老看你带着书店的老板在咱们村上这里看那里看的，怎么样了？
0: 啊，都还没定呢。
2: 哦。哎，那个红红什么时候回来？哎
1: 呀，这不刚走没多久吗？路费那么贵，没事老回来干什么呀？那你们慢慢吃，有什么需要给我打电话。
0: 好嘞，您先忙着哈。哎，好。
2: 你要理解啊，你阿公啊年纪大了，脾气也大了，家里老宅的事情有人愿意租那是好事啊，我没什么意见啊，也算是为村里的增收做点贡献吧。
0: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2: 哎呦，阿伯知道你回来搞旅游不容易，我跟你阿爸从小一块长大，我真的想帮你啊，但是我不知道从哪方面能帮到你啊。你看你为这个书店啊跑前跑后这么伤心，这书店建成了对你是有好处的。
0: 阿伯您说的对啊，但这个房子吧毕竟是杨阿公的，还得他点头，你有空啊多劝劝他。
2: 这样我们先跟书店谈妥了，后面的事情我来办。
0: 阿伯您还是先跟他说好吧，这房子毕竟是他的，咱们还是得尊重他的决定。
2: 你放心，肯定没问题。
0: 来来来来，
2: 这件事情啊，对咱俩都有好处啊。我们俩是站一边的，我相信你啊。小黄要的是正气，我们俩要的是实惠啊。
0: 那个阿伯，你有什么想法，你就直说啊，我尽量帮你争取。
2: 那这也没有外人，那我就说了啊，关于这个租金啊，我的要求也不高，就跟小刚他表姨家差不多就行了。
0: 小刚他表姨家在哪儿？

0: 来，喝点茶，谢谢。
1: 谢谢。
0: 茶不错，马爷的茶，马爷说喝功夫茶也是一种修行，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德清阿伯愿意劝杨阿公租，但是对租金的要求有点高。
2: 那是有点高啊，那是非常高啊。但凡他就高那么一点儿，我们还能帮他去谈。但他对标的可是大热旅游镇的房租啊，还说什么他们肯定拿得出这个钱，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啊！狮子大开口，根本就没法谈了。
0: 所以我想，先别告诉书店那边的人。如果换做是我哈，我会觉得这个地方的民风不好，一来就被敲竹杠。
1: 我也是担心这个，所以这事儿啊，还是得咱们自己解决。
0: 能不能找村里批一块地？
2: 村里土地是有限的，还要保证农耕用地不能动，而且人家就是看上他家老宅了嘛，
0: 真头疼啊。
1: 没事儿，明天我再去找咱们。租金的付款方式呢？可以聊，5年一付，之后让小黄去谈逐年递增。但确实在没有盈利的情况下，太高的租金吧，确实不太合理。
3: 阿瑶，你不能光是资本家说话，你得站到我这边，我们俩是一边的呀。
1: 是，德清阿伯，但这个房租吧，
3: 你要怕得罪他们啊，我脸皮厚，我就跟他们说。
1: 不是怕得罪。
3: 哎，这个肉不错，再给我来一盘。
1: 你要不让张工他们再去别墅看看？
2: 人家一开始就觉得那接驳车接不进来嘛，是我跟人家说的，这里

0: 氛围又好又安静，那步行跟骑行呢也是一种特色。
1: 是，但该说的我都说了，是目前没想到别的办法呀。
0: 那这样吧，明天呢我去找他。因为这个事情是我在负责，我尽量在合理的范围内把租金比例抬高点。
2: 这个很合理啊，我自己家的房子，我想租多少钱就租多少钱，这有什么不合理的呀？
0: 是，道理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2: 小黄，我觉得你是个好村官啊，为老百姓做了这么多好事，你跟我们是站到一边的。而且啊，我觉得你办什么事情肯定能办成，因为你是大学生啊，有文化，有能力，又知识，又涵养，又善良。你来到村里啊，我感觉这个村里啊蓬荜生辉啊，金光灿烂啊，就跟镶了金边一样。我等你好消息。
0: 哎，行。
2: 哎，这是给我阿爸准备的吧？
0: 啊，对对对对，是，我差点都忘了。
2: 啊，那就费心了，费心了。谢谢，我等你好消息。
0: 哎，好好。

0: 我要把德清阿国给我戴的高帽子一个一个的给他摘下来。
1: 我跟你说哈，德清阿国就像块滚刀肉。
2: 嗯。
0: 什么叫滚刀肉？
1: 你看啊，切不动，煮不熟，嚼不烂，筋头巴脑的，然后脸皮呢还挺厚。
2: 嗯。
1: 嗯，胡搅蛮缠。
2: 嗯。
1: 你说什么他不听，你拿他没办法。
0: 嗯，滚刀肉，这非常的形象。
3: 之前发展起来的镇子也发生过一件事情啊，就是签完了合同，确定了房租金额，那房东啊突然带人去上门闹，说要涨租金，不给家就不走，一家成了，其他家纷纷效仿，咱们村子可千万不能起这个头。
0: 嗯，那要实在不行的话，我去找书记商量一下，看村里能不能给咱特别一块地。
4: 可是德清这个死鬼死要钱，人家不租他的老宅了，村里要批地干。
0: 这个事情还……
3: 对。没错，但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公开啊，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德清阿伯还以为要租他们家的房子，其实村子已经同意批地了，特批。
0: 嗯，
3: 批地最方便。
0: 对，
4: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怎么会出去乱讲这种事情呢？
3: 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啊！你说德清阿伯要知道不租他们家的房子，他这个心里得多难受啊！
4: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来给佳慧送点心零食的。
5: 啊，千万别说啊，桂婶，
4: 不说。

0: 谢谢在场的朋友们，我们休息5分钟，一会儿再见，谢谢。抽根烟去啊。
1: 嗯。哎，今天你这姐姐没来啊？
0: 不能天天来啊。谢谢兄弟啊。
2: 老师，
3: 又
0: 哎，干什么呀？起来！
4: 老师，
0: 起来！
4: 起来！
5: 别紧张！
6: 咱们今天不是来给您找麻烦的，
7: 对，
6: 我们今天是来给您道歉的。
7: 对，
8: 上次的事是咱哥兄不对，
7: 哎，是。
8: 来，一二三，
7: 对不起！
8: 一二三，
7: 对不起！
8: 一二三，
7: 对不起！
9: 老师，要不您打我两下，您解解气儿。打我！打我！
7: 哎，
9: 打我！
7: 哎，
9: 打我！打得好！
7: 干什么？你上来。
9: 多打我！
7: 行，
10: 这点
9: 不用
10: 慌
9: 张啊，别客气，别客气，
7: 客气什么呀？
0: 那个，哎，怎么办？
7: 大哥，您带来了。
11: 哎呦，皇上，
0: 哎，
11: 客您请来了呀。

0: 你给我打一电话不就行了？
1: 那不行啊，那必须得亲自请您来，
2: 主要是怕您不来。
0: 对，嗨，那事儿啊，没放心的。
1: 您大人大量吧。来，里边请，里边请。
0: 哟，私房菜？哎，
1: 是是是。
0: 我跟你说啊，吃饭可以，不能喝酒啊。
1: 行，您说什么是什么。
0: 不喝酒，绝对不喝酒。
1: 走，里边请，里边请。哎，慢点啊，等一下就。哎。

0: 今天总算把这吴老师喝好了，哎，喝高兴了。
1: 我得上个厕所。
2: 哎，哥，你别给这儿拖呀，那边有公厕，走，我带你去。
0: 我也去，我也去。
3: 吴老师，这个以后你就是我大哥，咱们这个叫什么？那个，不打不相识。
4: 哎，我说你这话说的没错。
3: 哎，
4: 咱们在外边，兄弟之间就得互相帮助，相信。
3: 对。哎，啊，何老师。
5: 先生。哎。先生，稍等一下，你们的东西忘拿了。
4: 嗯，东西忘拿。
3: 哎。
5: 东西。
3: 是你的东西。
4: 我的东西，我东西不是在你那儿吗？
3: 我给你买的东西。
1: 哎呦，你买什么东西呀、啊？别跟这么客气了啊，下回。
3: 拿着，来，抱着。
1: 我来。拿这个行
3: 吗？哎，走，
1: 我给你啊。
3: 哎，抱着。哎，你慢点啊，我给您送这儿去。
1: 这，
3: 哎，应该的，就没这么些。

0: 姐姐，姐姐，开门啊！
1: 没少喝呀、啊。
0: 谢谢。
1: 干嘛？
0: 你都给你。
1: 我不用这些东西，你拿走。
0: 那你想要什么呀？
1: 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啊，早点睡。
0: 姐姐，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这些年，我就是个废铜烂铁，我写的歌没有一个人喜欢听，我没有钱，妈妈爱六妹，我就是一个烟透了的咸鸭蛋，从里到外我全是油。我还不孝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个废物，我就是个大废物。我说姐姐，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1: 你要感谢我呀？什么都行。
0: 嗯，只要你说了，上刀山下油锅，我什么都可以。
1: 那你答应我，以后不要再贬低自己了。我觉得你很好。好了，我什么都不需要，早点睡吧。嗯。

0: 跟你说啊，民宿的隔音一定要做好，这笔钱不能省。
1: 是隔音的问题吗？这不应该是个人行为影响的问题吗？
0: 你不用小声说话，楼上听不见。
1: 该不会弄到整个晚上吧？
0: 以我的经验啊，一般都不会太久的。
1: 我的经验，
0: 酒店工作的经验。

0: 来了也不吭声，没睡好啊？
1: 你一大早怎么在包包子呀？
0: 昨天你不是说想吃你妈做的豆角猪肉包吗？我让你尝尝我做的豆角猪肉包。
1: 怎么了？
0: 我这耳朵有点痒，你帮我挠挠。挠一下，挠一下，挠一下，再往上点。好了，好了，好了。
1: 我帮你起包啊！
0: 不用，没两个。
1: 要给你讲个八卦呀？
0: 说。厨房就咱们俩，你来。我发现你跟村子里这些阿婶的气质越来越像了，八卦精。
2: 别闹，
0: 抱着呢，抱着呢，别闹，别闹。
2: 包子是不是快蒸好了？
0: 哟，我真是忘了，我看一下，我看。哟，好了，可以了，可以了。
2: 来来来，
0: 你别动，别动，别烫着你。哎，别动，别动，别动啊！出去啊，跟阿奶聊天。好了，我告诉你啊，小心。

0: 个书店是怎么回事儿？我怎么听说村委会要批地？
1: 听谁说的？
0: 村里都这么说。昨天还有人问我，我说我哪知道
2: 啊？要是再有人问你啊，你就说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具体的你也不知道。
0: 这个清谈阿爸就是个二气，不如你阿爷合着。不过啊，他俩倒是挺对脾气的，年轻时候两人就挺要好的。你阿爸也常去他家，逢年过节还送节礼呢。
2: 小时候啊，杨阿公对我还是挺好的。
3: 人上了年纪不都爱热闹吗？我姥姥原来也可爱热闹了，
0: 也有闲吵的。以前我阿妈人一多她就犯困，就一定要去睡觉
3: 啊。
2: 是小时候去阿老太家，他吃完午饭一定要睡一会
0: 儿。你呀，一个顶十个闹钟。
2: 好吃吗？有你阿妈的味道吗？
3: 贼好吃。慢点。

0: 姐，你小心一点。弄吧，你去忙吧。
1: 行，英子姐，喝咖啡吗？我请你。
0: 你赚钱了呀？
1: 最近还行。
0: 我要摩卡，不带巧克力。
1: 行。娜娜姐，英子姐要一杯摩卡，多加巧克力。我要一杯拿铁，谢谢。今天继续雕这个盆，这个盆是我从下面村里边阿奶那儿收过来的，
2: 以前是喂鸡用的，木头挺好的，我们雕个莲花。

0: 有萝莉走遍神州大西洋。大家一定很好奇，我们现在到底在哪里呢？对，其实啊，今天是一期旅游打卡视频。以前呢，都是大家跟着我们视频里的分享，跟着我们分享的路线去打卡，走我们走过的路。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啊，我们就要体验一下跟着视频去打卡是什么感觉。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在网上有一个旅游宣传片叫做《来有风的地方》。我是看了那个宣传片之后呢，去搜了一下，发现哦，真的没有多少人来过这里。这个豆腐好香啊！哎，包浆豆腐里面包的是什么？
1: 就是豆腐啊！
0: 哦，就是豆腐啊！
1: 对，
0: 好，谢谢。哎，全是豆腐的包浆豆腐。
2: 哎呀，陈阿奶
3: 啊！
2: 哦，
0: 奶奶，我觉得你这身衣服非常的好看，还有你这个头饰也很漂亮。
4: 哦，这不是最好看的。
0: 哇，我觉得这已经非常好看了。哎，你看那边，操作台正在做影量的那个小姐姐，跟我的发型很像。哇，她也好漂亮哦，就是那种纯天然的美女都可以直接出道了。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正在追星的感觉。
2: 这个人这么有名的吗？对呀，她有500多万粉呢，特别厉害。而且她发娜娜姐好看，说不定娜娜姐会红哦。哎，小心小心，春总，
0: 不是我。
3: 接着看，接着看啊。没想到这么有名，这么多人看啊！
0: 哎，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大姐她在做的是什么花色？哦，那个蝴蝶。
5: 哎呀，蝴蝶好可爱！
0: 哎，那我今天我就染一匹啊，做做什么 T 恤啊、裙子之类的。
3: 能从仓库那边叫几个人过来帮忙打包发货吗？实在是忙不过来了，箱子也不够了。
6: 货还全不全？
3: 啊，就有几种花色没有了，其他还有啊。
6: 好，我帮你叫人啊。
3: 哎，好，那我先去忙了啊。
6: 好好好好好。

0: 好的，我知道了，麻烦你们都加加班吧。啊，谢谢。森哥，三角改预售一周内发货。霍云叔叔，三角改预售一周内发货，麻烦跟客户解释一下，别搞错了。
1: 啊。
0: 我一下子下来这么多单，连供货都供不上。
2: 小月，赶紧给大家打个电话，到时候没有了，问问他们还有没有了。
3: 好。都不说人少了，突然一下多了这么多订单，都在忙着呢。你们俩赶紧过来一个啊。什么？我给小石打电话。行，我知道了啊。好。这事又要找直播了，
4: 上次就搞得毛手毛脚，连夜发货搞了几天，结果一大堆的退货，来气的。
3: 都是冲动型购买，
4: 他们一冲动，我们闹死个人。
3: 哎，小春，你赶紧过来一趟。还往上放，还往上多了。好了，
5: 我们现在到了马场。哇，你们看，绿的风景真的超级好。哎，小哥哥。
6: 啊。
5: 我们能不能出去骑啊？到海边去骑？
6: 不可以，只能到马场骑。
5: 哦，哎，那你们宣传片里边在海边情侣骑的那匹马在吗？
6: 那匹马是我们老板的，视频里边是我们老板。
5: 那在旁边那个美女就是老板娘？
6: 不是，是之前休假过来玩做义工的，现在又回来开了个民宿。
7: 我们拍完宣传片之后呢，我跟老谢给很多旅游博主都发了私信，邀请他们过来玩。我们当时就是想，他们万一看了之后觉得很不错，能帮我们宣传什么的。你看，这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8: 虽然结果是这个样子，但是过程跟你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9: 这个是我自己亲手染的，就是你们看到染的那件，染出来效果真的很不错，是不是？让我们继续一边分享幕后的故事，一边来拆快递。就是我真的要严正声明一下，我愿意用我下辈子的姻缘发誓，哎，我的这一期视频是真的完全没有收任何当地推广费用的，是一个真的纯自费的旅游分享视频。
10: 那其实有很多人关注我很多年了，都知道啊，我做旅游啊、探店啊、打卡啊，这么长时间，我们全国也跑了很多很多地方。但是呢，我就觉得我们去过很多地方，其实大家都可以在网上找到攻略。所以呢，我就一直在想，能不能开开一些新的旅游地，带着大家踩点、踩雷。然后这一次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是我在评论区看到我有一个老板告诉我，他说：“哎，这个宣传片很美，你要不要去一去？”我看了之后觉得确实挺不错的，所以呢，我就去看。但是说真的啊，去了之后，我真的是我发自内心的真香啊！因为这个地方现在可能配置没有那么成熟，但是真的两个字，淳朴。
9: 非常的舒适，所以真的，一句话，如果你想吹吹风，想放松一下的话，我真的非常推荐你去。
8: 喂，谢总。我跟欣欣在看那个暴走萝莉。我问问他，有户吗？扎人房打包人手不够。好了，那我们过去。
11: 走。书店地址选哪了？
12: 村里要给书店批地，不是看上杨阿公家老宅了？
11: 杨阿公嫌吵，不肯租了。不过村里批地好呀，每年还能按人头分钱。
12: 那好啊，
11: 好，来吃橘子。

0: 阿瑶在吗？
1: 哦，在里边
0: 啊。阿瑶，
2: 哟，德清阿哥，你怎么来了？
0: 我就是因为就那个事儿吧。那个，我们出去说。
2: 哦，那事儿啊，那事儿不着急。你看我们这儿忙得不行，那个小黄，好不容易调休一天都过来帮忙，这事儿咱们回头再说，好吧？
0: 啊，行，我也不是特别着急。
2: 啊，不着急，
0: 我等你消息。
2: 好好好好好。
0: 哎呀，布卖得这么好，这么棒。

0: 再请二伯
1: 啊。啊，
0: 您上次用收割机的钱还没交呢，别人都交了，您直接去那个村委会找会计就行。
1: 哎呀，我给忘了。哎，那我现在去吧。
0: 哎，行
1: 啊，行，你们先忙着啊，忙着啊。
0: 哎。

0: 什么 PD 呀、啊？不清楚，阿瑶不跟我说这些，我也不问他。
1: 我听村里他们都这么说呀。
0: 那就应该是有吧，无风不起浪，反正你也不租，那正好吗？
1: 谁说我不愿意租了？
0: 哎，阿瑶和小黄一趟趟去你家问，你要是愿意租的话，那小黄还能打报告 PD。
1: 小黄打报告 PD 啊？
0: 我说漏嘴了，你可不许出去说啊，要不阿瑶要说我了。听见没？
1: 我走了，阿婶。阿婶，拿个橘子。
0: 哎，不许出去说啊！
1: 我不说。
0: 来，换我。
1: 好。

0: 没漏的吗？没了，辛苦了，这么晚还过来跑一趟。
1: 这不辛苦，多点更好。
0: 我明天几点过来？下午4点之前吧。
1: 好的，那我们先走了，
0: 慢点。
1: 好。

0: 真的。
1: 刚刚在干嘛呀？
2: 监督你有没有偷懒？怎么还开不起玩笑呢？
3: 晚上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西红柿鸡蛋面。我姥姥做的那西红柿炒蛋，就是煲汤那种。
3: 啊。姥姥版的我做不出来，老公版的要不要试试？
1: 一剩下我们两个人就来劲，是不是？不说话。

0: 小葫芦睡着了，我现在过来看看你们忙完了没。
1: 忙完了，快递都发完了。那个闹着玩呢。
2: 啊，对对对对，闹着玩。
0: 那个大哥，你跟人红豆现在什么情况？
2: 什么什么情况？不说闹着玩吗？
1: 什么呀？我俩确定恋爱关系了，是吧？
2: 对，确定了。
0: 大哥，你太窝囊了，这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哎，你出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你缠红豆缠很长时间了？
2: 别乱说！
0: 我乱说，不是你自己跑出去到处说，过来开民宿的老板是你对象啊？
2: 我这不是怕红豆不好意思吗？
1: 哎，找对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谁不找对象？
0: 就是啊。
1: 哦，小春，那个你跟阿辉算是什么个情况？
0: 我跟他能有什么情况？我们两个早都说清楚了啊，不可能。
2: 他不挺好的吗？啊，我看你凶他，他也没脾气。
0: 我根本就不喜欢他，而且呢，他动不动的就说他爸在城里给他买了套房，年纪轻轻的老拿家长的钱说事儿，没出息。
1: 哎，你看，人家觉得吧，在城里买房子是筹码，谁知道呢？你谢小春视金钱如粪土。
0: 哎，不对，我告诉你啊。我这个人是非常喜欢钱的，
1: 嗯，巧了，我也是。
2: 行了啊，差不多走吧。
0: 哎，对了，大哥，我得跟你说啊，这个老孔雀呀，急了，今天下午的时候到咱们村委会去堵小黄了。
2: 堵着了吗？
0: 当然没有。
1: 老孔雀是谁啊？
2: 德庆阿伯，保平省他们都喜欢叫他老孔雀。
0: 嘿嘿，我跟你讲，红豆啊。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呢，就老能听到这个人吹牛啊。他说呢，他们家阿祖当年去跑商的时候有多厉害，赚了多少钱，家里吃什么喝什么，锦衣玉食，就像一只开了屏的孔雀，四处都。
1: 可以理解。我跟你说哈，我们酒店有个同事哈，姓金，他的太爷爷呢姓爱新觉罗，这要是啊大清没亡，那就是个格格。
0: 哎呦，太厉害了！
2: 辛苦一天了，回去睡觉吧，走了。
0: 哎，那个哥，

0: 我现在就担心人家万一退货怎么办？那也没辙，人家下单了，咱们就得发。哎，等我一下，坐车，慢慢走。
1: 哦哦。
0: 慢慢走。
1: 慢慢走。回家。
0: 走。嗯。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50。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

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

0: 你还学会做饭了？那你放假来看我的时候，给我做饭吃呗。谁跟你说我什么都不挑的？我嘴可挑了。我不管，你就得做。那你要是不给我做，你别来看我。哼。
1: 说话。
0: 啊，德清阿伯，我还有事先挂了。哎呦，阿伯，我今天正想找您去说老宅的事儿呢。
1: 小花，我就要跟你谈一下老宅的事情。我仔细想了一下，咱们现在这里啊，跟那些发展好的地方情况还是不太一样。我不应该对租金要求这么高。
0: 对。
1: 你看你当时刚来的时候啊，我是一个小阿妹，能搞出什么气候啊？可现在倒好啊，村里所有的人都成你的虾兵蟹将了。
0: 虾兵蟹将，还能这么夸人呢？
1: 人小志气大。我都看到眼里，真是个好官。这样，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来办了，房租你来谈，你觉得多少合适就多少合适。我完完全全的信任你，我就是想为村里做一点贡献。
0: 等等啊，阿伯，这个老宅啊，它是杨阿公的，合同呢也得杨阿公签字才行，咱俩说好了那不行。
1: 小华，你去谈房租。娃爸的工作我来做，
0: 那不行，得您的工作谈好了，我这边才能去谈钱啊，否则杨阿公要是不同意签字，那我不是白忙活了吗？我还不如去批地呢。
1: 不批地，不用批地啊，我先去做工作。
0: 那行，那这个任务我就交给您了。
1: 行，别，我这边做着工作，您那边又去批地了。
0: 哎呀，两手准备嘛，两边都不耽误的。
1: 不用准备，不用准备，你批地的话，村里人也有意见。您安心，没大问题，我先走了。
0: 那德清阿伯，

0: 都在我掌握之中。
1: 掌握之中。慢点啊。
2: 喂，老谢，我跟你说啊，何清阿伯可着急了啊，直接来青岛找我了。
1: 真的？
2: 我觉得这个事情都忘了。

0: 小朋友们唱得太好了，到时候演出小朋友们也不要紧张，正常发挥就好哈。今天依旧要感谢胡老师来陪我们练习，我们一起谢谢胡老师。
1: 谢谢胡老师。
2: 不谢不谢不谢，唱得真好。
3: 胡老师，胡老师。
2: 哎，小葫芦，怎么了？你小心台阶，小心台阶。怎么了？怎么了？
3: 胡老师，我唱得好吗？
2: 好啊。
3: 那我能站在中间了吗？
2: 小葫芦，是这样的，站在中间不一定是最重要、最好的。合唱大家都很重要，不能光想着表现自己。
3: 等我上了小学，我就不站在中间了，我站在最后都行。
2: 为什么呀？
3: 演出的时候，爷爷奶奶要来看的。如果我表现不好，都要怪在我阿妈头上的。
2: 怪你阿妈头上？
3: 嗯，爷爷奶奶觉得自己学校不好，想让我去昆明上学。我必须都要好，站在中间，我阿妈才能留我在家里上学。
2: 这是你阿妈跟你说的吗？
3: 阿妈和阿爸打电话的时候，我自己偷听的。
2: 先去上课，我们回头再说。
0: 拽着胡老师干什么？上课了。胡老师，再见
2: 啊。哎，再见再见。好好上课。

0: 啊，咖啡。
1: 好的，胡老师，你等一下啊。
2: 哎，胡老师，昨晚我跟朋友去酒吧看你，结果你没上班。
0: 啊，昨天我休息。
2: 那今晚我们再去，你在吗？
0: 嗯，我在。你去了，我请你喝酒。
2: 太好了，说好了啊。
0: 啊，
2: 你信。
0: 娜娜，我看你今天人挺多呀。嗯，小春呢？
1: 嗯，好像是在仓库忙吧。
0: 这两天镇上的人是不是也挺多的呀？
1: 好像是。
0: 我觉得呀，就跟那个微信群里的那个旅游博主那视频火了有关系。
1: 嗯，

0: 再一看这视频，哎，就愿意说来这儿玩一玩，看一看，你觉得是不是？
1: 应该是吧。
0: 哎，你怎么不爱搭理哥呢？你说啊，你陪哥聊聊天儿。
1: 刚泡好的冷萃茶，送你。
0: 还那么不待见我呀？
1: 啊，你没看到我正在忙着吗？你如果想聊天的话，你就去找曼君姐。你们两个不是在谈恋爱吗？
0: 我俩可没有谈恋爱吧？我俩……
1: 那你们两个是闹着玩啊？
0: 哎呀，没，
1: 一墙之隔，你们完全没有把我们当成外人。
0: 嗯，好好工作啊！那个妲己精神来了，不是你上班吗？
1: 哎，你守队。
0: 哎，你好好上班啊。

0: 哎，这颜色真好看，我想染条裙子。好啊，我给你染，多染几条，你换着穿。嗯，我想民宿员工工作服用扎染，怎么样？
1: 没问题啊，我找人给你做。嗯嗯。
2: 阿姐，哎，小青来玩啊？
0: 啊。
2: 陈
0: 弟。
2: 阿耀叔。
3: 哎。
2: 哎，彭总姐也在啊。
0: 我也来帮忙的。
2: 阿耀叔，那个暴走萝莉怎么那么厉害啊？ 我听杨志南说，镇上周末的民宿都订满了，还有人一直打电话来订房。周末也订满了？嗯，不止他们家订满了，镇上另一家120块一晚的，老板把价格改成了200块，也订满了。我们这里是不是要火起来了呀？哎，阿耀叔，你让我来帮忙干什么？
3: 你把这个挂一下吧。
2: 好啊。
3: 这几天啊，人明显多了。 但周末镇上的几家民宿呢，都已经预订满了。再加上周围城市的客人啊，自驾游什么的，我们今天啊，得商量一个应急方案，把这个客流量最大的周末渡过去。别到时候游客啊一窝蜂的拥过来，吃也吃不好，玩也玩不好，带着一肚子气又回去了。
2: 村里下午也开过会了，萝莉视频里去过的地方呢，到时候一定会是游客专门打卡的地方，所以咱们也画个重点，吃饭呢就隔三花饭店。
3: 一定要通知多准备材料，多备菜，多找一些临时的帮手。木雕坊、咖啡厅、扎染坊、刺绣坊这几个地方服务人员也要够，材料呢就赶紧备起来。
2: 多少是够啊？
3: 小黄明天会统计一下近几年古城和几个热门镇的这个游客数量，再加上镇里、村里民宿的预订情况，我们大概能对客流量啊有个初步估计。
2: 明白。
3: 其实啊，我主要是担心呢，我们基础设施的接待能力有限。
2: 嗯，没错。当这个基础设施啊够不上你的客流量的时候，服务人员永远都没得够。我们真的是不能够站在自己的角度，觉得别人应该体谅我们，而是应该真正站在客人的角度为他们解决问题。
4: 那要是站在客人的角度上，我们应该怎么想呢？
2: 希望自己被看见，困难能够解决，受到尊重，受到重视。
4: 具体应该怎么做？
2: 我跟谢总待会儿商量一个计划。 可能会用到不少人手，到时候看看村里有谁闲着，都过来帮个忙呗。
4: 行，
2: 那这事交给我来办，村里谁能空得出空来，我就清楚了。
4: 好。
2: 陈姐，我说那个休假的日子，过了这个周末你再休行不行啊？现在咱们正需要人手的时候，到时候红豆他们都得过来帮忙呢。可是我，
4: 咋了？
5: 你爸妈不是2月份生日吗？是吧？哎呦，下周我给你加。他家干嘛一副濒临城下的样子？这不是好事吗？我们搞了这么久的事情，不就为了这么一天吗？是不是？要想接住命运馈赠的礼物，咱们必。

嗯。

0: 便宜点吗？2件9折，3件8折，最多就是8折。
1: Excuse me，Hello，
0: 进去看一下。
1: Hello， 我是 Candy。Hello
2: Candy，How much this clothes？
1: 86吧。
2: Sorry，
1: 不用 sorry， 86，钱 ，money
2: 啊 ，86，
1: 对对对，2件9折，3件8折。
2: Sorry。
1: 你不用跟我 sorry， 干嘛老 sorry 呢？哎，阿姐，哎，过来一下，哎，帮我跟他说一下，2件9折，3件8折。
2: 啊，是意思，就是 buy two pieces of clothes can get 10% discount if you buy three pieces of clothes.
3: Candy，
2: 哎，这件衣服可以试一下吗？
3: 可以，
2: 哎，
3: 你
1: 试一件，走，试一件。
3: 大家好，
1: 我来。
3: 你本人和视频差不多哎，你都不开美颜吗？
4: 我不开，我开了有点吓人，脸色的尖。
1: 夏夏，开镜头。
3: 哎，夏夏，你有女朋友吗？
4: 没有。
3: 那你觉得我行不行呀？
4: 不行。
3: 怎么不行了？
4: 你从哪来的？
3: 四川，我们在成都念大学，我们几个都是一个宿舍的。
4: 那你看过大熊猫吗？
5: 看过呀。
4: 这么好啊！
3: 哎，你要不要来找我们玩呀？我们请你吃成都小吃，看大熊猫。
5: 对
3: 呀、
5: 啊，
3: 你就来吧，
5: 好好玩啊！妈，
3: 特别好，
5: 要不要去？
4: 我不去了，我还得直播呢。此次在我这儿订了多少顿？啊！
5: 你们的酒，
6: 谢谢谢谢。
5: 客气，毛蛋鸡来了，我来帮忙。
3: 谢谢谢谢，来慢慢用啊。
6: 我们云好了吗？
5: 马上马上。
6: 大家都多喝点少肉。
5: 好。
6: 给你补一箱可乐。
5: 哎，谢谢啊。准备好了，准备好位置，来。
3: 来你们的鱼啊，慢慢用。
6: 不好意思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来喝点水。
3: 谢谢。
6: 哎，来来来来来来，谢谢。来。
3: 谢谢谢谢。刚刚是不是在刺绣那地方见过你？
6: 啊，对，到了饭点啊，就过来帮忙了。哎呀，都到这个点了，饭还没有吃上，还在这地方排队。其实啊，村子里还有一家老饭店呢，距离也不远，味道也不错。这个镇子上啊，还有这个君子火锅创意餐厅的。如果你们想去啊，路口就有小黄车，免费可以带你们过去。
7: 那我们去镇子上吃火锅。
3: 走吧。
6: 哎，好，你们跟那个路口的那个小黄车的阿叔说，你们去吃君子火锅，他就带你们过去了。啊，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8: 我想问一下，这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到处都是人，太无聊了。萝莉去过的地方到处都在排队打卡。
6: 你们喜欢采摘烧烤什么的吗？这附近啊有个农场，晚上可以露营，可以看星星什么的。
9: 在哪？
6: 就在前面不远。啊，你们上面去问问就知道了。
8: 哎，你们也有兴趣吗？要不一块儿？
3: 好啊，
8: 走吧。
7: 谢谢啊，
6: 慢点，慢点。

0: 来，我想要一个桃夭和一杯百味。
1: 怎么到处都要排队呀、
2: 啊？稍等一下，不好意思，今天我们堂食可能会等的比较久一些，但是如果外带的话会有八折的优惠。那个附近一些咖啡厅也不错，离得也都不远。
0: 那个宣传片里有你对吧？
2: 对 对, 对，
0: 是海边骑马的那个。
2: 对对对，
0: 有他有他。
2: 哎，你眼神正好，我就出现了一会儿呢。
0: 另一个是你男朋友啊？你们好般配呀、啊！
2: 谢谢。
0: 我们能和你拍张照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0: 谢谢谢谢，那我们就外带吧。
2: 好的好的，这个是菜单，你们可以看一下。
0: 那个老奶奶呢？我们可以和她合影吗？
2: 当然可以，那里面请吧。我来
3: 请
4: 生欢喜。

0: 蔡云安那没什么事儿了吧？
1: 没事儿，他就是累着了。你想啊，这段时间来，都是跟他拍照的，从早到晚。他就是岁数大了，吃不消。
2: 向东叔也是，医院针灸呢，胳膊。
3: 怎么了，娜娜？
1: 累了，睡着了。
2: 哦。我呀，就是来慰问一下。从镇上这个民宿预定来看，这一波洪流已经过去了。下周末虽然预定也会很多，但是不会这么一窝蜂的冲过来。
3: 哎，这要再来一波呀，我也得垮了。
2: 辛苦你们了。
4: 哟，小花也在呢。
2: 我来慰问一下，不是你这嗓子怎么了？
4: 我说了一天的话，把嗓子说哑了。
3: 不是。
4: 你这身上什么味儿啊？
2: 还有垃圾味吗？
4: 你喷了多少花露水？
2: 没多少啊，这么一截儿。
4: 哎呦！
3: 别闹，赶紧过来，别说话，行。
4: 我可以帮着你收拾一下。
3: 你收拾什么呀？你嗓子都这样了啊？喝点水。
4: 啊。
3: 都排队进医院了都。反正你也歇着，我没事儿，我去。
4: 小川，我看着你也不是很累哈，你去帮着红豆收拾收拾。
3: 你看着我不累啊？你从哪儿看出来我不是很累？
4: 快去快去啊！
2: 喝水啊！
4: 哎，
3: 我不累。
2: 哎呀，王谢也有人疼了。我明天准备拿大喇叭在村里喊一喊，村干部带着全村人去捡垃圾大扫除，你来不来？
4: 啊，我明天一早得去给那些临时工捡上，去不了。
3: 啊，那我就不折腾你了。
4: 哎，
3: 你帮我。
2: 这咋了？做噩梦了？瞧这一头汗，快快喝点水。
4: 喝点水。

0: 有挺厚一沓儿。
1: 哎呀，叔，我来领工资。
2: 哟。
1: 哎，彤彤姐在
0: 啊。啊，过来玩。
1: 快钱。哎，
2: 小琴还没算，先给我们家小琴算啊。
1: 谁是你们家小琴？想追我，先去村口拿号排队。
2: 你别着急啊，一会儿忙完了我就去。
1: 我不急，我今天没事。
2: 你们店今天不开门啊？
1: 不开，就算我开着门，我阿爸也说我不干正事。
2: 小琴工作一天100，还有6个小时加班费，一共290。
3: 290，
2: 给我们小琴凑个整数，300。
1: 哎呦，叔，你怎么这么大方了？你在我那里买几个灯泡都要讲价的呀？
2: 这当消费者和当老板能一样吗？啊，一码归一码。
1: 我还不如给你打工呢，我上星期卖货都没赚到300。我要给杨志南买双鞋。
2: 哟，给杨志南买鞋？你给你阿爸买过鞋没？
1: 我才不给他买呢，叫他老骂我。哎，红豆姐，
0: 嗯，
1: 你们民宿什么时候招人啊？我去给你们当服务员吧。
0: 你别想一出是一出啊！你当初爸爸要把杂货店关了，不是你坚持要开吗？
1: 我也不是想开店，我就是不想去学刺绣。我就是屁股下面有钉，坐不住。
0: 你这脾气也做不了服务员呢。
1: 我这脾气怎么做不了了？
0: 那要是遇到很过分的客人，你们打起来怎么办？
1: 我哪会打人啊？我最多跟人家吵架，而且我热情呀，我话很多，什么人我都可以聊的。就算是外国人来，语言不通，我也可以跟他们比划着跟他们聊天呢。
2: 嗯，话多是倒没错。
1: 你话也不少。
2: 我是零售，你是批发，你比我强啊。哎，等等，算钱呢，算钱呢。
0: 这个啊，热情话多确实是优点，要不然你考虑好，如果真的想来我们民宿上班啊，那就给个准信儿，到时候工资待遇谈一下，员工培训的时候就来啊。
1: 我考虑好了，我来。
2: 你来什么呀？装修还有几个月，还得放几个月才能开业，这段时间你先好好想清楚。如果你真要来，跟你父母商量一下。
1: 哎呀，
2: 把店盘出
1: 我知道，我又不是3岁小孩。对了，我可以把杨志南一起带来吗？
0: 不要，
1: 他很能干活的。
0: 你和杨志南，我只要一个。
1: 为什么呀？
2: 不是你说为什么呀？你们俩凑一块，那天天吵架，还能干活吗？
1: 也是，况且到时候我俩还在不在一块儿都不知道呢。我跟你们说，他上次骗我说是回家睡觉了。结果去网吧通宵打游戏，
2: 这么过分啊？那不赶紧分了？
1: 那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跟红豆姐怎么不分？
2: 我们俩又不吵架，我又不骗他。
1: 哎，红豆姐，我跟你说，阿瑶叔小时候去水库游泳，衣服被人偷了，光着屁股回家。
2: 那是杨冠军。
1: 啊？杨冠军吗？他喜欢喝开塞露，上课啃桌角，一学期啃了1/4的，是不是你？
2: 那是谢强。
1: 啊？谢强吗？
2: 小琴，你别着急，慢慢想，想想我们谢总干过什么小事，我有的是时间啊。

0: 你这几天老躲着我，
1: 你这几天老躲着我，事儿多。
0: 没关系，我能理解。
1: 你觉得尴尬？那事儿怎么说呢？我那天确实是喝多了啊，有点冲动了，但我之前真没敢往那边想过啊。嗯，你说你这么美，对吧？我也不敢往那方向啊。 再说了，我们都是住在一个小院里的，那个本来关系都处得挺好的，这么一弄吧，哎，小鱼，哎，我挺喜欢你的，你这个人有才华。
0: 对身边的人也好，人又很可爱。你在我最需要安慰的时候出现在我身边，给我带来很多的活力，还有新鲜感。我跟你在一块儿，确实忘掉了很多不开心的事。你那天喝多了，拿着礼物来讨好我，那个样子确实是让我很心动。但也仅此而已啊，你跟我之间。
1: 不可能有更多了。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不是想跟你建立长期关系。不是，那我就不明白了。你不想跟我建立长期的关系，你那天你还那样。
0: 我是单身，你也是单身。我们两个当时在那个情况之下，产生了某种感觉，你情我愿的，所以就发生了呀。

0: 咖啡豆全都在储藏室里，柜台下面是常用的清洁用品，储藏室里也有一部分。你要记得每个月按时检查还剩多少，然后及时补货。啊，
1: 娜娜姐，你就回去一段时间，又不是不回来了，
0: 就必要交代这么细吧？记住了没有？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啊，对了，还有这个，这个上面是注意事项，还有所有东西摆放的位置。如果你不记得东西放哪了，可以看这个。你就放这了。
1: 好，
0: 好了，干活吧。
1: 嗯。
2: 娜娜姐，
1: 嗯，
2: 那边有个帅哥一直在看你，是不是看上你了？
0: 赶紧干活吧。
1: 喂，你好，对，是有风小馆。娜娜姐，哦，找娜娜，您稍等。
2: 娜娜姐，找你。
0: 谁？
2: 不知道，就找你。

0: 喂，你好，请问是哪位？
1: 哎呀，要是都跟上个周末似的，乌拉乌拉这么多人，那多好啊！晚上我这个烧烤摊儿也排队，
0: 你不嫌累呀？
1: 赚钱还能嫌累？
2: 我隔壁那个小迷糊，人家都去批发泡泡机了。
0: 什么泡泡机
1: 啊？就那个能自动喷肥皂泡的泡泡机吗？
0: 我知道，知道，就是小孩玩那种玩具啊。
1: 对呀，现在村里人都想在自己家门口做点小生意，卖点东西了。
0: 那挺好的。
1: 是。
0: 那等会儿来电话。喂，你好，哪位？啊，对对对，我是店长。什么？谁唱歌？哎，你说话客气点啊！你是不是打错了？不是不是，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怎么知道我电话的？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别挂。喂，神经病啊他！
1: 什么呀？
0: 说我们店里头有一个什么诈捐的女主播，让我把人给开除了，把我骂一顿，这莫名其妙嘛。
1: 诈骗电话吧？
0: 谁知道？
1: 你下一个国家反诈 APP 啊？
0: 我下了。又来了。
1: 不搭理他。
3: 阿杰，慢走啊！
0: 哎，阿阳，那下次还记得喊我啊！
3: 没问题。这十几个啊，你去送我一下，就是家里有事儿来不了的。
4: 好，我这就去。
3: 我可不在这儿当大号电灯泡，我妈说了，坏人好事儿，来就不干不穿。
4: 你想？累不累啊？
5: 脖子和腰有点累。
4: 来，给你按按。力度可以吗，徐总？
0: 还可以吧。
4: 这几天跟打仗一样，累坏了吧？
5: 你说我们之前做酒店啊，遇到了包场啊，节日啊，也跟打仗似的。哎，你说怪不得人家都喜欢流量哈。人家发一个视频，我们这就热闹一波了。
4: 这以前啊，没人来，我们着急。这一下子来这么多人呢，我们又有点受不了。
5: 哎，我看了那些评价。评价好的呢，就说咱们这儿哈热情，啊，风景好看，吃的东西也好吃还不贵。不好的评价呢，就是说人多，嫌排队时间长，啊，无聊，说我们镇上没什么好玩的，店少之类的。
4: 这以后啊，镇上的店会越来越多的。
5: 肯定会越来越好。
4: 你卫浴选好了？
5: 选好了呀，我还是准备用高端的知名品牌。哇，
4: 你一开始就这样，预算会超吧？
5: 这些我都考虑好了。我跟你说啊，我看了一些其他的也是定位高端的民宿，投诉的问题基本上就是洗手间的问题。什么马桶堵啦，啊，下水道反味啦，淋浴头水不够大啦，水温不稳定啊，所以我就决定一劳永逸啊，卫浴的品牌一定要用最好的，也节省后续的维修的费用，然后也能够大大的提升品牌体验，是吧？
4: 那床品和床垫应该也用好了吧？
5: 那些卫浴的这个浴巾啊、洗脸巾啊，这些也要用最好的。这些都是提升顾客体验的重点。我洗漱用品准备用一个国产品牌，我看到了一款还不错的。
4: 那家具呢？
5: 家具啊，同样的样式，不同的木材，差别可大了。我跟你说啊，你像樱桃木、榉木这些就便宜，梧桐木、柚木这些就贵。我跟你说，价格能差好几倍，所以我就觉得木材吧。可以用稍微便宜一点的，但是也不影响质感。
4: 你想得挺清楚啊，有大局观啊。

0: 这个刚啊，要用在刀刃上。有些钱能省，有些钱不能省，是不是？你说住高端民宿的客人肯定都挺挑剔的，那细节定成败
1: 哎呀，本来以为在创业这件事情上啊，我是你的前辈，
0: 呀。
1: 可以教你很多的事儿。这现在看来，你完全不用我教。
0: 不是，这不刚开始吗？以后肯定有好多问题要问你呢，你别烦我啊。
1: 烦你，我怕你不用我。
0: 哎，你找的那个施工队特别好，施工负责的工头大叔也特别负责任。
1: 我能给你找不好的吗？
0: 来来来，我给你啊。
1: 啊，我没事儿。
0: 没事的。
1: 好好好。

0: 喂，大麦，那你在上班呢？怎么了？你说什么？我没太懂你的意思。好了，你今天去工地吗？啊，晚点回去。你回去多久了？我已经好久都没回家了。那你还回来呢？那你这次走，你准备去哪儿？回上海。
1: 知道了。

0: 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清洁器，
7: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

0: 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2: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0: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3: 超级任务完成。
4: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8: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9: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10: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7: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1: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12: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3: 对了，
14: 不要不吹喜欢，你已经被骗了。
7: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5: 我现在要用刑法取出来。
16: 50万吗？
15: 不。
16: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我投资。
7: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7: 发了什么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8: 这是流行的那种请进入信件。
19: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输电视顶重量不一样了。
3: 这两件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7: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6: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0: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5: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7: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5: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15: 想你的每一刻。
1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7: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6: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7: 当时太火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8: 我一个人苦苦。
7: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8: 辛苦你了，真没得
18: 呀。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 下辈子哦。
7: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7: 别点，别扫，别好奇。
10: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0: 不知道，
2: 他是御医保局的。
20: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1: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20: 好好好，
21: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0: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师傅，快点，快点，
7: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2: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7: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3: 没抓住，
24: 太好了！
7: 2026年，

0: 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5: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6: 收看的是荆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呢，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20:00重播。欢迎收看，我是袁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盼。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6号的12点到7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7号的8点到8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同样还是有一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6号的9点到20点，也就是今天的这一整天，锦州市区最高气温将会升高到37摄氏度以上。啊，连续已经3天了吧，咱们的这个温度都在37度上下，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吧。
0: 对，那无论是在外面工作，还是出去旅游，或者就出去逛个街什么的，
1: 没错，
0: 都要注意这个防暑，千万不要让自己啊，就在这个暴热的天气之下呢，长时间裸露在外，
1: 没错，
0: 多多的补充水分。
1: 尤其像现在室外是温度特别高，来到室内一般有空调了，可能还会有这种温差。
0: 对，
1: 就这个一冷一热也特别容易导致这个身体的不舒服，所以请大家还是得多注意。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尽量选择在这个早晚稍微凉爽一点的时间去出门哈。
0: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在外边逛街这个事儿哈，前一段时间呢，就有一位咱们这个观众出去逛街了。到这个会展中心去逛展会哈，给我们打了一个电话，说在逛展会的时候呢，本来是高高兴兴的去啊，希望能够选点自己的心仪的产品，如果没有的话呢，也是散散心。但是没想到在这个展会期间呢，遇到点一些问题。遇到什么问题了呢？就是在逛展会的时候啊，他发现呢，这个在参展的这个商家当中，有一个商家呢是可以给这个脚部做这个。怎么说呢？是美容方面的，还是说这个？
1: 生活美容。
0: 哎，对，生活美容方面的，就是去这个角刺。他可能脚部也有这个角刺这样的这个疾患。所以呢，他发现了之后啊，就跟那个商家说你这个，多少钱呢？这贵不贵呀？然后你这个在这个地方的话，做这个的话，这个疼不疼啊？等等吧，聊一聊。当然，这个咱们这个观众说呢。商家最开始说的时候说这个200-300的就能下来，但是呢做完之后就说这个角刺啊，给做完了之后发现，哎呦，这个刺的话特别多，而且按照这个刺来收费啊，比如说一根刺儿收20，现在我给你计算一下，一共收了你3000多块钱。然后这个人就觉得，这当时你为什么不说这么多钱呢，是吧？突然之间你说这3000多，我有点接受不了。然后这个时候他说商家就给他拿出了一个手机上面说，你看这个谁谁谁曾经做的花5000多，这谁谁做的花了这个7000多，你这3000多不算多，这个少的。当然这都是我们这个观众跟我们说的哈，跟我们去描述的。我们现场呢也没有说这个视频呢，也没有录像啊，并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
1: 就真实的对话，
0: 哎，真实的交涉。当然呢，当他看到这个其他人的付款之后呢，他也就同意了这3000多块钱。他就把这3000多块钱呢付给这个商家了。那商家呢在参展期间啊，在参展期间他这个进行正常的经营，那么经营过后之后呢，他就已经回到自己的属地了。

0: 并不是锦州的，
1: 嗯，
0: 比如说是南方的某个城市的来锦州这来参展的，那等他走了之后呢，咱们这位听众呢就有点心里边有点这个不太自在，说为什么3000多块钱呢？可能他自己也打听一下，说其他的地方这个治这方面的疾病是不是也要这么多钱呢？说一打听说可能没有这么多钱，那怎么办呢？我就想把这个钱呢追回来，
1: 嗯，
0: 是不是我这个钱花多了？所以说呢，他就想找这个商家，但是他找不到了。找不到之后呢，他在跟我们这个记者联系的时候呢，他说这个商家呢是在这个会展中心呢，进行参展的。那么他一定是会在这个会展中心呢留下他相应的一些资质，比如说参展的时候呢，他应该有一些什么营业方面的营业执照啊，
1: 有这个资质的审核。
0: 对，还有这个，比如说他想这个动刀啊，有这方面的这个医师这方面的这个资质啊。啊，无论是美容什么的等等方面吧，他都应该有这个经营范围的，对吧？他就说在这方面呢提出了一点质疑。那提出质疑之后，他就自己找了咱们这个锦州的他们区里边的卫健委，那卫健委呢也给了一些相应的建议，但是呢他一直也没有达到他自己心里边这个预期。他的预期呢在节目当中也说了，说我这个预期很简单，我就希望他把这个钱给我退了。这3000多咱也不说多多少，咱就说我就想退3000块钱行不行？然后这个事儿呢，咱们也联系了就会展中心呢，这个负责这个展会的锦州亚太会展公司的李经理。那李经理呢在跟我们连线的时候说呢，说这个的话可以给退500块钱，给退500。当然这个咱们反映问题的这听众呢是肯定是不同意的哈，就不同意啊。然后呢他也说了，说这个的话不行，我就还要往上找，比如说找市场局啊，去看一看呢他的资质到底对不对呀。如果是对的话呢，那我就没啥说的，如果不对的话呢，怎么样去我这个维权呢？看看从这个市场局，从工商啊，从消费者的角度是否能维权。
1: 嗯，
0: 那这个事儿呢，咱们的记者呢也帮着进一步的跟进。然后呢我们和这个锦州亚太会展公司的李经理呢也是进一步的沟通。那么李经理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跟我们联系，说这件事情呢他们有一个新的这个协商方法。我们下面就把李经理呢接进我们的直播间，看看李经理怎么说。
1: 嗯，好，
0: 你好，李经理。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2: 啊，这样，关于就前几天一位姓张的阿姨在我们展会修脚这个事儿啊，
0: 嗯，
2: 我跟大家伙也说一下，把真实的情况也跟大家交个底。
0: 好，
2: 嗯。首先，第一，我们公司在做了什么？
0: 嗯，
2: 就是在接到咱们老人反映这个情况后吧，我们第一时间呢就联系了这个涉事的参展商，
0: 嗯，
2: 就是修脚的这个展商。
0: 嗯。
2: 以我们主办方的身份呢就正式出面去协调这件事儿，
0: 嗯，
2: 然后最终的结果呢就是我们又说服参展商给老人退一半的费用，
0: 嗯，
2: 也就是说老人可能当时花了3520，
0: 嗯，
2: 我们同意那个联系完参展商之后给他退1760，
0: 嗯，
2: 这个金额是我们作为主办方在中间一直反复的沟通，也是在争取最大的一个让步，就给咱们这个张阿姨。然后第二就是关于花多了这个问题，
0: 嗯，
2: 老人当时花了一共是3520，这是一个修脚的费用。我们这个参展商呢当时是明码标价的，一根40-20元，当时阿姨是176根，
0: 嗯，
2: 啊，价格呢已经摆在那儿了，然后这个参展商呢也为阿姨做了这个服务。
0: 嗯，
2: 至于这个价格合不合理或者是值不值，主持人咱说句实在话，我们作为中间方无法替双方认定这笔消费的一个合理性。然后我们能做的呢就是说基于老人觉得这个不合适的或者价格多的这个诉求，帮他去争取去谈判。
0: 嗯，
2: 第三呢就是关于资质和执法这个问题我也得说一下。
0: 嗯，
2: 因为这个修脚吧它本身这个性质问题按照国家这个现行规定收它属于生活美容，它是这个属于不需要这个行医资格，只要从业者有这个什么健康证之类的就可以上岗。
0: 嗯，
2: 还有就是说这个事儿吧，它性质上本身就有一定的模糊的那个这个混淆的这个地带，并不是说我们主办方一句话就能定性它合法或者是不合法的。
0: 嗯，
2: 第二个就是我说的就是执法权这个问题，就是说退一万步，我们主办方是办展会的，并不是说一些相关的卫生执法部门，我们没有权利去查处或者定性任何人的一个从业资格，或者是有任何权利就是强制性的命令参展商你必须全退或者是退3000。
0: 嗯，
2: 我们能做到的就是给这个参展商沟通，给他施压，帮助他协调跟阿姨之间的这个问题。
0: 嗯，
2: 第四呢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态度问题。
0: 嗯，
2: 就是我们公司一直在

0: 在尽力在做这个事情，但绝不会越位。因为退一半呢，这是我们跟参展商一直在沟通，上周到现在这一个星期了，我们在跟参展商沟通，从原来的500现在到1760的一半啊，我们退一半，这都是我们在跟参展商在沟通。然后如果说张阿姨真的觉得这个结果还不是达不到她那个满意程度，我们也能理解。因为但作为主办方，我们也就已经就是说给阿姨协商到退到一半，这就是已经尽我们最大的能力了，我们的权利也就只能到这儿。所以说我们并不是说不支持阿姨或者是什么的，像相关的部门去申诉啊，去投诉或上报啊，也希望阿姨就是说认为我们这边什么相关的可能是达不到他那个要求，然后通过正规的什么方式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主持人说，我说句掏心窝的话，你们二位包括我们都是消费者，所以说我能理解老人当时掏完这些钱可能心疼了，花3000多了，但我也希望他就是通过我们主办方帮他协调解决，达到他一个满意的结果。但是我们主办方只能做我们分内的事，我们不推卸责任，但也不越位，就是我们该做的我们组委会一定去做，并不是说我们把这件事情搁置了，不去这个协调，不去跟进，这不是我们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我们能力范围内的，我们尽可能的帮助阿姨和这个参展商去协调这事儿。而且就是说，如果说达不到阿姨这个要求啊，或者是这个结果，我也那啥，我们也同意阿姨继续维权，并不是说不可以。这个就是说。这件事情毕竟也有一个星期了嘛，大家也都在关注这件事情。我们组委会的就是最后的承诺就是说，这件事情在我们职责范围内，我会继续跟进，也会做好我们该做的一些协调工作啊，也希望对每位消费者都是公平的，包括我们的参展商他也属于消费者，在我们这儿也属于消费者，我们希望每一位消费者都得到公平。主持人，这就是我们现在对这件事的一个看法和想法。
1: 好的，李经理，那个刚才您说的很清楚哈，您一共说了5点啊，每一点呢这个表达的都很清晰，然后呢我也相信这件事情出现之后呢，你们这个相应的咱们领导啊，咱们这个组委会啊也都非常的重视，对吧？首先这一点呢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啊，因为一些无论是我们办展也好，或者说我们去经营一些东西也好，咱们都不希望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对吧？我们希望呢无论是商家还是这个消费者都能够高高兴兴的见面，满满意意的分开，然后我们作为平台来说呢，彼此之间呢他们都满意，作为我们平台来说呢也收到了我们平台应有的效果，对吧？
0: 对的。
1: 就像你刚才说的，说我们平台能够做的就是1、2、3、4、5，我们平台能做的这5点我们全都做了啊，我们把我们自己能尽的心也都尽了啊，然后呢我们是为什么叫做协商两个字呢，是吧？就是说这个事情当时的出现的时候它是有一定原因的啊，并不存在着欺骗，也并不存在着欺诈，对吧？但是最后的话出现了彼此之间有一个这个理解的一个错位的问题啊，这个我去张阿姨说呢我要把这个钱又退掉，那对方说呢是市场经济，我当时跟你说好了，说一个多少钱一个多少钱，最后你反悔了，是你单方面这个违反这个咱当时的协议了，所以呢我只能给你退一半啊，退一半的话也是因为你们这个咱们公司的协商我才这个同意退一半，如果没有这个你们这个展会的协商，可能我这个一半我也退不了，这只能是通过其他的方法去解决，对吧？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李经理你说了，说如果说这个张阿姨说我还是不同意，我就是不同意，我就觉得我这个吃亏了，我上当了，我必须得我把这个我花这个钱我都得退回来，我还要需要继续维权，当然维权是每个人的权利，对吧？
0: 是的
1: 啊，我们这个如果需要了这个我们去维权的时候，你只要走正规的途径去找相应的部门去反映你的事儿，然后这个相应的部门呢会拿出这个相应的这个程序和步骤去跟你一点点调查，你无论是哪方面有这个疑问，然后呢咱们这就从哪个方面进行解答和解释，合理的那就是合理的，说不合理的那就是相应的部门就有一定相的处罚，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对不对？
0: 对
1: 啊，
0: 对。
1: 所以呢您刚才说的这几点我们都已经记好了，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呢也会和这个张阿姨进一步的联系和沟通，我们希望这个事儿能够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也感谢咱们主办方呢能够积极的配合，同时呢我在这儿多说一句啊。

0: 多说一句，也就是说以后在我们在办展的时候，或者说招商的时候，我们首先第一点希望这个来锦州的参展商能够越多越好，让我们锦州越来越繁荣。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在审核资质也好啊，或者说之前的话有一些未雨绸缪的一些嘱咐也好啊，要多说两句，然后多有一些规定，这样一来避免一些后续的一些问题的发生。您说呢？
1: 好的，好的，
0: 好的。那李经理，那谢谢您的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啊。
1: 好
0: 嘞，好的，
1: 让主持人费心了。
0: 好的，啊，有什么事再联系啊。好的，我们再见。
2: 好，再见。我们从这个李经理刚刚的这一番言论当中，也确实感受到了像我们这个亚太会展中心，他们的这样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一种积极的态度。其实我觉得这个张阿姨可能听到刚刚这一番话之后，心里的火可能也会消一半了。
0: 有的时候呢，遇到问题并不可怕，对不
2: 对？
0: 遇到问题不可怕，我们首先知道怎么去处理问题。
2: 对。
0: 然后呢，在这个问题当中呢，一定要找到这个问题的关键点。说一二三四关键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问题反映到这个商家也好，或者中间这个平台也好，对方给予我们的态度是否是积极的？
2: 没错。
0: 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情绪大于问题本身。举个例子来说哈，就比如说某两个人出现了这个矛盾，然后已经到了到法院去起诉的程度了，最后呢，只要求对方赔偿1块钱。其实有的很多的时候，并不是利益的问题，可能是就是一些情绪上的问题，
2: 没错，
0: 态度上的问题。只要我们是。能够去积极的去面对，然后呢积极的去协商，有很多的一些可以能够在这个基层去解决的问题，咱们就没有必要说非要上升到某一个程度某一个高度去解决啊。当然如果说我就是想把这个问题呢能够较真儿啊，就想上相关部门去沟通去这个去处理，这也可以，我们也都支持，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投诉啊维权啊或者起诉等等这样的权利。
2: 对。其实我们也想跟张阿姨说一句啊，就像刚刚这个李经理也提到了，您所做的这个项目，它其实属于修脚类的，就是生活美容类的一个项目，可能在这个它的这个营业执照，包括它这个经营范围以内，是可以给您做这样的项目的。如果您对这个依然有疑问的话，也可以亲自到这个市场局或者是相关部门，您去亲自去问一问，到底是否包括在它这个经营范围以内。如果相关部门我觉得可以给出您这个明确的答复之后，这个张阿姨心里可能对这件事儿也不会有太多的疑虑了。
0: 对。
2: 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双方可能协商之后，这个是否接受这1760块钱的这个补偿，这个时候张阿姨可以自己再去斟酌一下了。好的，
0: 那
2: 接下来咱们
0: 对这个话题先告一段落。
2: 好，接下来咱们先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0: 陪伴老人。
1: 妈，我回来了。
0: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2: 爸，我回来了。
0: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2: 妈，我回来了。
0: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3: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5。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
1: 嗯，李先生，这个在前几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反映过这个一个问题，是吧？反映这个驼奶粉的问题，您再把这个事儿跟我们说说好吗？
2: 这个吧，
1: 嗯，
2: 这个事情我挺窝火的，
1: 嗯，
2: 因为他在我家这块用我这个地方做这个宣传，
1: 嗯，
2: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个来头，咱也没看出他任何手续，他就说他宣传这个到驼奶粉的话。叫15号去锦州市这个展销会上，去参加展销会那块去买去。他先做些宣传，我说那您可不凶啥呀？您可不凶搁这嘎达卖这个商品。我这块你一旦有假货上，我到时你这玩意儿不行，我不允许的。他说的那个我们不卖，这个我们就做宣传，完给你们点礼品，叫你们在这块听。听完之后都明白了咋回事呢？完了，15号去参加他这个展销会，他就是这么讲的。你看他讲讲的后人，他都开始咋的？讲讲后人，他都开始说到这个驼奶粉这个展销会那块是2480，2480一份儿。谁说这一份儿是究竟是指几盒说的？反正这说就这一份儿。咱们这现场搁这嘎达用电视演出来的。还有一个这个电脑，他俩连线之后直接演出的价格了，2480。你要现场这个，你要是掏钱买，咱就给你削掉1000。完，但是呢不是白削的，你得替我们宣传。
1: 嗯，
2: 到时候搁车拉接你们上那个到那块参会去。他们就是这么说的。另外一个，他讲的这些内容吧，我也不是说脑筋这个太不行。他老一劲儿说这个东西能。变相的治病，或者是有多大多大好处，夸大宣传。你看我这个病也瞧不好的毛病啊，我这瞧1年半了，这个毛病也瞧不好，我这心里也挺排泄，心这还能对身体有好处，还能这个把病转化轻点或者是好了，这多好啊！就这么的，我就买的。他们别人可能也是为了治病买的这东西，并不是说的，并不是买这个营养品。那营养品220克一罐。给八罐的话1480，再给点别的礼品，你这东西，你这他都给20罐的话，那我这一算计的话，那连10斤都不到，连也就9斤多，都不行。我认为这价格太不合理了。
1: 嗯，
2: 他们收完钱之后，扫码收完钱之后，很快的速度，我出去人都没了，车也没了，啥都没了。
1: 嗯，
2: 这你说我这事儿，你说我一看这怎么整啊？这是不好办了。再跟他讲怎么说也不好使了，也看不着人了。他们是留个电话开个小票，但是电话还真能打通了。我说当天晚上我就和他打电话了。
1: 嗯，
2: 我说这不行啊，这个东西我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这里边带有夸大宣传的意思。我们是你们误导我们，叫我们买这玩意儿，说的慢性的这个好处上，我对病有好处，怎么地受的？这玩意儿你奶粉它对病能起啥作用？咱搁医院治挺长时间都治不好，所以说我这事儿就不同意买这玩意儿。我说你给我把钱退回来，我把你的东西原样的都一样不少的都给你圆回去。他用我这个地方的问题，我还没细讲这个地方是他给点什么好处或者什么东西。他这个临走的时候，我回忆回忆，他连感谢的话都没有。

0: 这完了你就看不到人了，这车都没了。
1: 嗯，
0: 可能来好个小轿车。
1: 嗯嗯嗯，
0: 嗯，就是这个闯过程
1: 啊。李先生，您家是哪儿的？
0: 我家是临海市石山镇一马方村。
1: 石山镇，什么村？
0: 一马方，
1: 一马方
0: 就是驿站的驿
1: 啊，一马方村。

0: 臭奶粉宣传臭奶粉的这个商家是到咱们村里边进行宣传，是不是？
1: 对，
0: 啊，然后为什么选择您家了呢？
1: 孙总家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来的，
0: 嗯。
1: 他据听我们那个东院的这个小卖部那家跟我说，他说上我们家去来的，跟我说用我这个地方这个做个宣传，到时候那个用车上街上喊去，来多少人算多少人，完之后我再给他宣传一下。他说，完了我东边这院人就说，不行，我这嘎地方小，隔不开，你上他那西边那道心那院去，他那个地方比我这宽敞。完，他就上这儿来了，上这儿来了，我直接进到我这个住许的这屋来了。进来一个人，进来就直接说，我们搁你这地方做一下宣传，你看看借用一下，看行不行？我说你宣传啥玩意？他就说什么什么东西。我说这搁这里头可不能欺骗群众啊，因为以前那个下乡搞活动的这事儿，这都带有欺骗性，电话留了也是假的，打打也不回话。他说我们这都是正式的，又是这那地的。你说我这个72岁了，我这个对这事儿都分辨不清。你说我要是当时跟那个，跟我们家的子女要是通过电话的话，人家肯定不让我买这玩意儿。那这不行，这不是骗人的事儿吗？但咱嘴还不能那么说，知道这里边有伤害。完了，结果正中他的那啥，正好中他的意了，就是
0: 那
1: 这么过程。
0: 啊，当时您也是跟他说了，说这个宣传可以，但是别卖东西，是吧？
1: 对
0: 万一
1: 呀，
0: 卖
1: 但
0: 东
1: 是
0: 西之
1: 现在你
0: 后，
1: 说啥他也不承认。他说，或者说你没说了，或者说的咋地上，或者说我也没说这玩意治病啊。我跟他打多少遍电话了，跟他打多少遍话，他说我们也没说这玩意治病啊。我说你介绍的是拐弯抹角往那上说，哎，这就像洗脑似的，想啥法叫你听信这玩意能慢慢治病，对病有好处，这你就得买。要不你能买吗？谁花220克这个拔罐的话，那一共才多少？那一罐才4两多不点儿，2罐也没有1斤。完了，1480块钱，听着还像给挺大便宜似的。是这个2480要的1480，让我们宣传，可不是白给您这好处。你看看，听着都是好处，这老百姓这玩意他都劝不住诱惑呀。这他这里边本身都带瑕疵，后来我一看这事儿，这问题太大了。你说我当时都没察觉，察觉当时我都不叫他动啊呢，那也不能给他钱呢。你说就叫他忽悠的把钱拿走了。
0: 那像您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村民有几个人去花1000多块钱买了呢？我说，像您这种花这个1000多块钱去买这个驼奶粉的村民有几户？
1: 我没听好你说这个话。
0: 除了您去买这个驼奶粉之后，还有其他人买吗？
1: 有，
0: 有几个？
1: 谁知道他们是看我买之后他买的，寻这事儿行是真的。完了他，好像我现在知道就3份，别
0: 三。
1: 的实质去买的人，要想买的人好像6份不几份。但人那几家人到家，他一说这些钱这个东西，人家都不买了，就不买了，他都把这玩意都拿回来了。就我这嘎达和我姐还有这个姓李的那个人也是，70来岁的。我们这都是有病的人，有病的人他不是心情排泄嘛？他对病有好处，他花了钱还是值得的，花就花不起也得花呀，就这么买的这个东西。
0: 那据您了解的话，那几户3户买的这个臭奶粉的人，他们也
1: 现
0: 和
1: 在
0: 这
1: 我
0: 个
1: 知
0: 商
1: 道的
0: 家，
1: 就是这3户。
0: 也和他们商家联系了吗？也需要去退这个臭奶粉吗？
1: 都联系了。
0: 都联系了是吧？
1: 他这个。他一看我这嘎找他，这老劲找他，左一翻右翻，完躺下来问我来了。我说那你们对这事咋看呢？他们以为就是说大伙群众都说这样事儿的骗局，一般的情况你是找不出东西来了，一般是找不回来的。因为啥呀？以前有很多的实例，都是完事儿就拉倒，但他没有这些钱的事儿，都是几百或者是多少，或者是怎么的，他这个事儿吧，就是他们也都反应过来了之后，完之后说。我说，那你找的是这事怎么找？你们都自己说自己的事儿，我就说我自己的事儿，我得求助啊！我不行的话，我就得求助电台呀、或者是舆论界，或者是哪公安部门，我哪嘎达都问完之后，消息上我得看看谁能帮我解决一下子。因为现在我是心情上是，你就给我这现在你就给我多少罐儿，我也不要这玩意儿来了。这玩意儿它也不是治病的玩意儿了呢，赶紧把钱给我返回来。我这个瞧病这些年我花不少钱了，现在我这钱也都100定1000能花能使上一样。那我不能要这东西，要这东西它耽误我的病的治疗，已经我都快，我这病治不好。医院那个在北京和天津那块都说了，你这个病就得靠维护，打针吃药之后， 坚持的时间长点，这个要是有，要是慢发。

0: 病的话呢，你就能还活一阵儿；不然的话呢，很快都不行了。
1: 嗯，那李先生，这个发生这个情况之后，然后是不是您和自己家的孩子也联系了，说让、
0: 啊对啊、
1: 让他们查一查这个酸奶粉这个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正规厂家呀、啊？然后质量怎么样啊？是不是查过？
0: 是查过。
1: 嗯，
0: 查过这我们蛤蟆。他们都搁外头呢，也没在家了。
1: 嗯，
0: 都搁外头本溪一个是还那是个什么地方，搁安徽啥地方都挺远的呢。
1: 嗯，
0: 我说我出现这个情况，我当他一说，
1: 嗯，
0: 他说那这种情况不行，就是查出他这个厂方咨询也好，是售后热线咨询也好，
1: 嗯，
0: 人家产品质量要没啥大问题的情况，人家虽然数量少啊，你钱花的多，对病有没有好处，人家蛤蟆也说够呛，这事儿可不好办。这事不好办了，我说那咱我不好办也得尽量办呢。我说我这个正大岁数了，我这个、
1: 嗯、
0: 我这事儿就这么待着，我都有点受不了啊。我这个病、通过他的影响，完了之后都明显的都不一样了，和以前都血压也增高，是血脂也粘，或者说是怎么地上，我的反应都不一样。
1: 嗯，
0: 他们怕我这个死去，怕我从那上一下子不行了呢。
1: 嗯，
0: 他们说鼓励我说、啊、行。我们帮你这个询问一下这个事儿，打听好了之后，完了咱们再做结论。
1: 嗯，
0: 咱先找着。我说我都打两三遍电话了，他这个啊这个跟你说，哎呀，我也没说治病啊，这玩意儿就是营养品呢，补品呢，对身体有好处，正当的。我说你宣传那是不是这么说的？你别老是总要这样说，是你没说直接治病。那我们买这东西不是为了治病买的吗？我们也不是为营养品买的。营养品买这玩意儿干啥？牛奶的话几十块钱一斤，你这玩意儿220克，你说多少钱呢？那都给八块儿，
1: 嗯，
0: 就这么的。啊，蛤蟆说的，那我呢？那你把微信给我转过来，我把微信给我闺女转过去了之后，她用我的微信和他们也干涉了，也说了，你怎么说她也不答应这个退钱。
1: 嗯，
0: 到最后她一看我们盯的挺紧的，
1: 嗯，
0: 后来她就开始啊，那么再给你点那啥什么，我们再给你点好处，再给你点补品。我说我不是，我都要死的人，那治病都治不好，我还要那补品干啥呀？我都治病，都要这钱治病。但是你必须得给我们拿回来，你不拿回来之后，我就得想别的办法。完，我就想着你们这个热线来的，这都是你这个号码和沈阳的，我都得，这都是我闺女告诉我的。要不我哪知道你们的热线呢？我这郑大顺也不听收音机，也不听广播的。完了之后告诉我这个是五个号，我说挨个打呀，我说。高低下决心打通之后，看看能不能有帮助我的人。
1: 嗯，
0: 就这么的，哎，跟你们打通了。
1: 嗯，那李先生，您现在的诉求就是把这个奶粉退掉，是吧？
0: 对，我的诉求啊，
1: 嗯，
0: 就说他的，他说再给我十块八块，我也不想要，因为啥？他玩这玩意儿他不治病，
1: 嗯，
0: 我这治病高等用钱呢，这医院，这钱搁我身上是相当重要的，
1: 嗯，
0: 必须得用钱呢才能走医院的程序，要不人家那嘎给你检查。人家结果人跟，你这听人家的，人告你这药还咋修改，还针还咋打，多少天一打，你这事儿你，这影响太大了。我因为咱这玩意儿瞧病瞧的时间长，咱这把这资金都花的基本都快那啥了，所以说这钱是，应该是直接把钱整回来。但是这事儿咋整啊？人都说这钱可难要啊，这钱可难要。我说我得我尽量，我请别人帮忙呗，那不咋整啊？
1: 行，那这样，李先生，您这个情况呢说的已经非常清晰了，我们也都听明白了，然后呢您的诉求呢也表达得很清楚，无论是说您的这个儿女帮您去了解的，还是说我们这个记者在您反映问题之后呢帮您进行沟通的，这些呢都有一些相应的进展。您这样，一会儿呢您把电话挂掉，然后呢您听看电视或者说听收音机，我们去会找到这个驼奶粉的代理商，然后听一听代理商怎么说，好吗？
0: 啊，
1: 嗯，
0: 这你说呀，这一个的天，今天这一个就给你添多少麻烦，这玩意我都心里过意不去。
1: 嗯，啊，没事儿，只要您把电话打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组了，那我们的后期的编辑记者呢，都会尽量的帮您进行沟通，好吗？
0: 昨天吧，昨天有一个女同志，我打过去之后，我这心里头不落铁，我又打过去了的第二遍。我说这给你添麻烦了，那需要您几分钟，我说一下我的意见。
1: 嗯，
0: 他说这个那个同志说，你就说这个钱要实在整不回来怎么办？
1: 嗯，
0: 再给你点驼奶粉，是不是也能行？你想要多少？我说我的心情是不要驼奶粉的，就是把这玩意都退回去之后，他把钱给我返回。

0: 完了之后说那万一整不成功，整不成功，他说你还能准备要多少来？我说那要多少？那个220块钱一克，那个、一罐的话，两罐都没有一斤，那你说我说再要8罐，他昨天又给带过4罐来，他总想把我哄住，那意思。都不叫我再往下整了，你说那我不整咋整啊？你说我这事儿啊？
1: 嗯，就商家跟你联系了是吧？
0: 对啊，对他那个做他卖的人嘛，谁知道是商家推销的，还是咱个人行为呀、啊，还是他们那个别的？
1: 我把你这个疑问，我问问这个咱们这个酸奶粉的代理商，问一问他，然后再告诉你，好吗？您可以现在一会儿挂掉电话，或者听收音机，或者看电视。或者拿这个手机视频号都可以看听一听，好不好？
0: 那从啥上反映出来
1: 啊？一会儿你就可以听到了。
0: 对，我这手机一还不行，这家伙江巴听到你的声音放到最大了，我这跟着我没先准备好一个别的手机，这声太小。
1: 那没关系，
0: 我们
1: 节目过后记者跟您联系，再把这个情况给您反馈回去，好不好？
0: 好
1: 啊，
0: 那我太感谢了，我天！
1: 好的，好的，没事啊。首先注意身体，别
2: 着
1: 急
0: 我这个
1: 注意身体。
0: 我再多说两句行不行？
1: 啊，您说吧。
0: 我这个吧，81年，我这个人就被辽宁省锦州市命名为新长征突击手标兵。
1: 嗯，
0: 我这个名词，我认为在大伙儿心中，他不明白这玩意咋回事，所以说我把这证书也好，是证奖状也好，我都没往外拿过几回，几乎我都不提这事儿。但是这回我遇难处呢，我一看他我这个我以前这好事也没少办，他怎么都没有人帮助我，我都不信，我都决心就这事儿，我都不信没人帮助我。哎呀我的妈，我都想想完了，这回这你栏目主任们跟我回话，我一听啊，心里可激动了。
1: 嗯，我们栏目组的人都很热心，都很热心。您这个事儿的话也是。
0: 我也问了，我说你们用啥费用的话，你告诉我，完我再给你们费用。不能叫你们还搭着工，还有费用啊，完都你们掏不赢啊。完他说的不要
1: 不，
0: 他
1: 不会
0: 你那个给我
1: 回去时，不会有任何费用
0: 啊，这块不要钱。
1: 对，
0: 你不要钱，你把你这个完整的这个那名词告诉我呀，以后我也得想点别的办法表达呀。
1: 嗯，啊，没事儿。这个问题呢，首先这个问题呢，我们要进一步的沟通协调，得到一个圆满的这个解决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再跟您联系，告诉您说这个已经解决了，然后您这个心情也都放松了，然后您再说一句，你说我感谢你们的记者帮我沟通，这就是我们很欣慰，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这个鼓励和包养。
0: 不是，但是
1: 其他都不需要啊，其他都不需要。
0: 但是我想还表达点这个用啥方法了，我想上您那块去或者怎么地呀、
1: 啊？这个不用，这个真的不用 啊李先生，这样我们已经把这个代理商呢接进我们的直播间了，不要让人家等得太着急 啊然后之后呢我们节目过后有什么情况我们再沟通好吗？
0: 好
1: 哎，好嘞，我们再见啊。
0: 好嘞再见、
1: 再见。那刚才呢李先生说的这个酸奶粉的代理商齐先生电话也接进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接听一下齐先生电话。你好齐先生。
3: 哎你好。
1: 哎你好，刚才这个李先生说这个情况您都听到了，他说这个情况的话您有什么补充的吗？
3: 我一直在听。首先呢我也先说一下我们的产品。因为咱们这个产品吧是符合这个新国标2026年就是说这个国标这个含量是必须要大于70%到80%。同时呢执行这个标准呢必须是 GB19644-2024，可以去豆包查一下的。这是咱们的新国标。其次呢刚才那个大爷说了很多，其实我们在他购买完以后是半夜10点多给我打电话。那个时候他就说哎呀，说能给你们打电话能打通就不错了。因为他那个时候也怕说是像以往他们去村里边搞活动，说就像刚才大爷所说的，说他这个电话打不通，人也找不着，那个时候就是说所谓的叫吃亏上当。所以说呢咱为什么要留电话呢？因为一是留电话就是为了后期给客户有不懂的地方我们方便于咨询，二呢就是说白了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与我们进行联系。其实我要补充的也就是这些啊。
1: 要补充这些，那我有几个问题想跟您咨询一下啊。
3: 可以
1: 跟您咨询一下。首先第一点呢，这个李先生没有质疑咱们这个产品。

0: 题。他并不是说这个产品质量有问题呀、啊，或者说不是正规厂家生产的，他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跟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也都说了，说孩子也都查了，上网查的，然后也都知道你这个是正规厂家生产的，然后这个也没有说你这个产品的质量啊，说小于多少啊，大于多少啊，这有问题，他没有质疑这个。第二一点呢，就是咱们做这个去农村去宣传的时候，就是咱们开车去做宣传的时候，这个他说宣传的话术当中呢有一些引导，比如说是治病不治病怎么的，这些呢、
1: 这个应该不存在、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一呢，当时我没有去现场，
0: 嗯，
1: 后续我也咨询过，
0: 嗯，
1: 因为有些口误的话呢，一旦要是说白了让人落实的说我们说这个奶粉要是治病的话，
0: 嗯，
1: 那要医院干嘛？
0: 嗯，
1: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因为奶粉这个东西吧，本身它就是一个营养品，提高免疫力的，
0: 嗯，
1: 包括补充一些维 C 呀、啊，补充一些蛋白质啊，这些东西可以是正常的。但是所谓的说，你要是说治病，说能治这种病治那种病，那我个人认为纯属扯淡。为什么扯淡？那要是说所有东西，药品也好，什么 APP 啊，要是能治病的话，那医院那不就划了吗？咱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说。
0: 咱们这个奶粉的话，应该它肯定不是药品啊。那么咱这个奶粉的定义的话，就咱们的国标的话是食品的标准还是保健品的标准？
1: 食品的标准。
0: 就是咱们这个奶粉就是单纯的食品，对吧？
1: 对呀。
0: 单纯的食品。然后当时的时候，就是咱们当时进行宣传的时候，然后宣传，这个说这个多少多少钱，然后的话那个我要进行什么什么，参展，然后呢今天我要这个给你们便宜多少。然后你买完之后，我会把你们接到现场去做宣传，这样的话有吗？
1: 首先来说呢，是我们当时宣传奶粉的时候是打开了一块，让老百姓去品尝，品尝完以后，品尝过后呢，他要是感觉这坨奶粉好吃，完我们也说一下价钱，他认为这个价钱合理，任何人可以购买，然后都可以购买，但是后期我们给优惠了1000块钱，最后说是1480八罐。愿意买的，完了到时候就可以购买了。
0: 是这种情况。他说你们宣传的时候说15号的时候在咱们会展中心有一个展销，是有这个事儿。
1: 当时是说是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个展销会要是开了的话，大家可以去，愿意去的到时候我们可以让大家去参展。
0: 也就是说，如果有展销会的话，大家可以去。但是并不是说15号肯定有展销会。
1: 因为这个定下来，首先来说的展销会的话得有卖货的，才有买货的，有买货没有卖货的，这个咱也进行不下去了。
0: 另外一个，咱们这个驼奶粉对于您来说，咱们是进货再往出卖，还是说和厂家签的这个代理合同？说这个锦州地区或者
1: 厂家是厂家去卖，完我们负责维护。
0: 厂家来卖，你们负责维护，是吧？
1: 对。
0: 那从这个这个李先生这个买这个奶粉这个过程来说，那这个奶粉属于厂家卖的吗？
1: 属于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是厂家过来与我们代理商合作，完我们就一起再去宣传去卖。
0: 也就是说厂家跟你们合作来卖这个是吧？
1: 对。
0: 那这个价钱是厂家定的吗？
1: 这个厂家是以沈阳为主，周边全定的是这个价钱。
0: 谁定的价钱？
1: 是厂家统一定的价钱。
0: 厂家统一定的价钱。
1: 厂家和代理商统一定的价钱。
0: 厂家和代理商统一，我可不可以理解？这个厂家在沈阳卖，和代理商定一个价，在锦州卖，再和锦州代理商定一个价，
1: 是统一一个价钱，
0: 统一一个价钱。就比如说他在全国范围内销售的话，这个价钱都一样的。
1: 对。
0: 就是我，比如说我和上家厂家联系一下，说这个驼奶粉多少钱，厂家会说这就是我们定的价格，就这样，是不是？
1: 对，1480定的这个价钱
0: 啊，
1: 因为咱们那个奶粉的含量比较高，不像说。20-30那种含量的呀，咱们是超过80%以上含量。如果要是奶粉纯度不高，不可能卖这么些价钱。
0: 第三点哈，第三个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您刚才说了这个客户，您把这个李先生定义成自己的客户，无论说你这个对于他这个是客户也好，消费者也好，对于客户和消费者，他们有自己的权益和自己的选择。从你这手里边买这个驼奶粉的时候。比如说花多少钱买，你们是市场经济自己定的价，这个的话呢，我们彼此之间只要认可了就可以进行交易。但是作为消费者来说呢，有一个消费者的权益，比如说消费者没有破坏这个商品的情况下，我有权要求退换，或者说现在的话消费者要求是7天无理由去退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

0: 去拒绝呢？这个拒绝是属于我们代理商的这个个人拒绝，还是厂家的拒绝呢？
1: 因为不是，没有人拒绝，因为我们一直在协商。
0: 那他如果说我现在没有超过7天，当天晚上10点钟就打电话了，他的要求就是退钱，那这个已经是很明确了，没有必要协商了。那咱们可以给退钱吗？
1: 这个我无法回答，因为吃的东西不像别的东西。
0: 嗯，
1: 因为吃的东西不像别的东西，不像说衣服之类的。
0: 嗯，他这个商品呢？他当天晚上10点钟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呢，他就肯定是没有开封，没有动过，到现在他也没有动过，咱们可以现场检查的，这都可以看得出来。那如果说咱假如说退一万步讲啊，就这个东西到时候一检查，确确实实没有开封，确确实实没有动过，各方面的这个咱工商部门、市场局部门呢来确定了他人家确实没动，那你可不可以给退钱呢？
1: 这个我需要得跟领导去协商。
0: 跟谁？跟哪个领导协商？是咱们代理的领导协商，还是和厂家协商？
1: 我跟代理的厂家，跟代理的领导去协商。
0: 啊，代理的领导协商是吧？
1: 对。
0: 嗯，什么时候能给出一个答复？
1: 嗯，2天左右吧。
0: 2天左右。
1: 对。
0: 好，那就这样。那李经理，我们等您答复。
1: 好的。
0: 嗯，好，李经理，那谢谢您接受采访啊，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0: 啊，再见啊。抱歉哈，刚才说李经理其实是齐先生啊，齐先生啊，刚才我们那个和会展中心的李经理连线连多了，这个顺口说李经理了，非常抱歉啊。我们相信这个齐先生呢，会对这个问题呢，会积极的去进行面对和处理。
2: 没错，
0: 我们也希望在2天之内能够得到一个我们能够接受，李先生能够接受的一个答案。
2: 没错，嗯，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你好。
2: 哎，张先生你好。
1: 喂，主播人挺好。
2: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来跟我们说说？
1: 哎，这样啊，我是这我你尽量能大点声，大点声啊，我耳朵聋。
2: 好嘞。
1: 哎，我正在听你这个转播呢。
2: 嗯。
1: 哎，但是我在外头听的，我跟你说你，我在屋里听不好。
2: 嗯。
1: 哎，我这怎么说吧？谈吧。
2: 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然后从头到尾给我们说一说，让我们能够听清楚啊。
1: 哎，好了。
2: 嗯。
1: 那我就先从这个23年开始起吧啊。
2: 嗯。
1: 23年呢，就因为这个我这个二分土地呀，我就将啊，

0: 河西新民街道找他们呢，就跟我觉得这个土地是、
1: 嗯、
0: 哎，那时候完之后呢，是正好我们村里的这个书记和村长又联系都死了，
1: 嗯，
0: 死了完之后呢，这乡里呢就派了个驻村的干部，
1: 嗯，
0: 哎，他叫曾英，他负责我们猪八家大队出的，
1: 嗯，
0: 完之后呢，我上乡里找的乡委书记，我这要提问，我这要这个地的事和赔偿的事，
1: 嗯，
0: 完之后呢，他就把我的这介绍给一个我们八家代理书记这儿的，他叫曾兴，没有介绍他那嘎的、
1: 嗯，
0: 叫我找他，哎，给我解决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呢，我就找他，找他。正好呢，人的话说不好听，不但说是那啥玩意儿，我这一找之后呢，一推再推，到现在呢，也没有给我解决，
1: 嗯，
0: 这个问题
1: 啊，
0: 就是说答应我了陪我办，
1: 嗯，
0: 但说没办，都是这样，
1: 嗯，
0: 哎，说办不办就没招了，一直推他到现在，
1: 嗯，
0: 这一打火这是谁不好听话。我是九几年，他把我这地呀，
1: 嗯，
0: 这村上，说给我收缴就收缴了，
1: 嗯，
0: 哎，说给我收缴是最后说，该又说什么机动地了，又说不光我一家弄点的，但是说呢，这地收完之后，他给别人种了，
1: 嗯，
0: 啊，他给别人种了，
1: 嗯，
0: 他呢就说所以机动地好，他这不是扯淡话吗？是不是？你机动地我种就是机动地了。他种的不集中地了吗？这是村，这是八零年的时候，分土地是分给我的这个二分地，
1: 嗯，
0: 人口地。你说收我的地，你是不是有点不合理？是不是？你这不侵我船吗？是不是？所以说我一找乡里，就这么多年始终在打这个官，天天去，我就先今天我都去了，就看到那个。我们这村这个乡里解决我们这个土地纠纷的问题的这个领导，
1: 嗯，
0: 我那么他人家没来，哎，我八点我九点钟那儿的，人家不在，完我就出去了，出去我就想呢，到这个市里找这个有一个135-12315-15这个媒体呢，就帮着老百姓维权的，哎。那时候就王那个什么玩意儿，哎，王宝昌老师吧，
1: 嗯，
0: 哎，在这个边上指点，就说有这个法，这个专门负责这个事儿的，哎，我就想找他去。这以前呢，我也找过，打过12-35，我这都是老年手机，
1: 嗯，
0: 老年手机就是说呢，他要需要我这个啥地，我把整不好还整不好。
1: 嗯，
0: 另外也没有一直联系上，正好我有几回就打通了，
1: 嗯，
0: 打通了之后有一个呢，我打个04-16888，
1: 嗯，
0: 89-12345这个台，这个台主播人呢说你打他主播这个那号正好说是王宝昌了，这个主持人呢，
1: 嗯，
0: 在这个外地工作，
1: 嗯，
0: 他呢跟我帮我接待我一下，完了，他回来之后把我的事情呢再转告他，
1: 嗯，
0: 就这样。我这个事情呢，我一看呐，完了之后呢，我就始终是找出这个我们这个乡里这个处理土地纠纷的事情，
1: 嗯，
0: 处理了找了他呢，就把我呢得了，就说我给你找律师吧，
1: 嗯，
0: 找律师找的谁呢？找我们村上。常年雇用的律师，
1: 嗯，
0: 说起诉八家大队，
1: 嗯，
0: 后来呢，我说咱也不怎么明白，咱不管说谁律师咋回事，他就帮咱打官就完事儿。后来呢咱才明白。另外来说，一直呢，到这个现在我这一寻，咱也问呢。我就开始把这个起诉的手续了，
1: 嗯，
0: 都递到法庭了。

0: 地的法庭了呢，就是大前那个2个礼拜以前，我又到法院追问了，我说我这问题到什么情况了？我问法官，那我说你啥时候跟我说吧？他说你这个事儿，我呢不好那啥，不好跟你说。我说不好跟我说，我说我跟你都说过了，我说我这个地呢是80年。分给我这土地，是不是啊？这是合理合法的，这是我这土地。你摊村上收我这个地，它是属于违法的。所以说，我说我这不但说要起诉他，他还得包我这些30多年的损失费，是不是？我另外来说，我还得要我这2分地，3根龙，还150-160米长，这1根龙，3根龙，我说我还得要这个地，他说那不行。他我说咋不行？他说你这个起诉上书上没有提出我这个要这个要回我这个地的事，他说还得让我起诉。我说那时候法律的话，这个律师呢，我说我跟他呢讲得很清楚，因为啥？那个律师那时候就是建议我呢，就说叫我找呢，我这个地谁种的人，叫我起诉他。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儿。我因为啥？我这个地是你村上，你的名义，村上的名义给人家的，租的给人家的。我说我们两家解决这个问题能行吗？人家本身还有病，你真正夸嚓的倒那嘎达，我说这责任谁负啊？这不净都是恶人吗？我说我一个人能负担起吗？我说所以说我说我都跟。这个律师都讲得很清楚了，我说我这起诉这么多年了，这三十多年了，我说这个地，你还叫我什么？这书面上，正式这再申请呢？我说他都这么说话，我说都这么打官司，都提到这个土地纠纷的事，我说我都已经说完了。这都他们村上引起的，还要我说什么？是不是？你说你再让我起诉的话，起诉书少起诉，拿我这干啥呀？我这不得花钱吗？是不是？这白起诉呢？我说人家那是乡里派的人帮我起诉的，那个这个时候咱不用说了，雇的律师，那个时候1925年那8月份那年。那时候就因为找这个事儿说这个事儿，但是呢，这村上呢，但别的小队，4队也不是6队，就有过这个土地纠纷事儿了。我也正好赶到那儿了，我就跟他们凑到一块，要呢要这个地或者要这个补偿款。完之后呢，这乡里这个主管土地的就答应我了，他也说也行。后来呢，他就通过他。和村里沟通可能呢有点差异了，就是没有实现，没有实现。那时候就说了，他俩都村长和这
1: 那
0: 个代理的书记跟他说了，
1: 老先生，打断您一下，打断您哈，我听明白了，您这个是地自己的地哈，这自己的地呢，然后被分走了，然后您觉得这个地是自己想要回来，然后这么多年一直维权，想了很多的办法，我还有一些问题呢，想跟您进一步沟通，今天时间关系啊，咱们在节目里说不上了。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再电话联系，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把这个事儿给他沟通好，好不好？
0: 行，你说这话我都没听清啊！你这说咋办就行了。
1: 行，那就这样，明天我们的记者再给您打电话啊，打电话的时候呢，再跟您进一步的沟通。那今天节目呢，就只能是，节目当中呢有很多的话已经是沟通没有时间了，
2: 没错，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劳碌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好香啊。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2: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4: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5: 对了，
6: 不要不吹喜欢，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7: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8: 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7: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9: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0: 但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不能不信的话。
11: 我知道，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去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2: 那你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3: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4: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5: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6: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7: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6: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8: 上什么课呀？
19: 想你的每一刻，
20: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3: 当时看你手机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4: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5: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5: 这苦的是我的没得呀。
26: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7: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8: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9: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0: 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9: 不知道。
31: 他属于医保局的。
32: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3: 哎，
3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3: 好好好，
34: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3: 好好好好好。
35: 小刘，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7: 没法，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9: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9: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0: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1: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丽洁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这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不一样。
0: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1: 是。
0: 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1: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0: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1: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

0: 们线下办理，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它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两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啊，也特别方便。
1: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0: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1: 比如说
0: 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这就可以了。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1: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0: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0: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1: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0: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1年，但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1: 最长是多长时间？
0: 最长我们现在是1年，
1: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0: 每年都要办理一次备案啊，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1: 还很人性化。
0: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所以呢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1: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0: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1: 比例也是。

0: 一样的，比例是一样的。
1: 享受的，
0: 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啊，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的吗？
2: 这个不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啊，报销代执行锦州的政策。
0: 嗯，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2: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哎，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这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0: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2: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0: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2: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付线，慢病呢有起付线，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0: 嗯，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2: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0: 这么快？
2: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0: 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2: 对，
0: 全国统一的。
2: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0: 但可以回到锦州来，
2: 就可以回锦州来报。
0: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2: 对，回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0: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是吧？
2: 对。
0: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

0: 贵的。
1: 对
0: 啊，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1: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值药，高值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

0: 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膏制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收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膏制药评估。
1: 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0: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1: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0: 不用，
1: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0: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哎，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0: 这个部分，
1: 太好了
0: 特别方便。
1: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0: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1: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0: 可以，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1: 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是不
0: 对
1: 是？
0: 对，起步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个百分点。
1: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0: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1: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0: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1: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0: 包括。
1: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0: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1: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
0: 对，
1: 理。
0: 这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1: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
0: 好，
1: 也感谢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锦州捷通向绿而行，打造轨道交通绿色制造标杆；
0: 我市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继2026年渤海综合治理夏季专项攻坚行动推进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近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企业以绿色低碳为发展底色，持续推进车间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全方位优化生产模式与管理体系，以蓬勃的绿意赋能高质量发展。
3: 走进企业新建的涂装车间，记者看到现场宽敞明亮、整洁规范，彻底颠覆了传统喷涂车间脏乱高耗的刻板印象。车间内二喷二烘标准喷漆线、超声波清洗机以及自动喷漆机器人等硬核设备已悉数就位，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调试运行。为进一步推动技术迭代，企业正加速导入 MES 生产管理系统、智能仓储系统，全力推进全流程智能化升级。预计改造完成后，产品不良率将下降 20% 以上，整体生产效率提升 30% 以上，助力车间实现高质量生产运营。
4: 绿色工厂和传统工厂最大区别就是发展思路不一样，传统工厂侧重产能和效率，绿色工厂把低碳、循环、节能、环保贯穿生产全过程，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双赢。经过绿色改造，我们车间变化十分明显，淘汰高能耗老旧设备，单位产品能耗下降12%以上，切削液统一收集循环使用，车间环境更加整洁，依托智能排产系统减少设备空耗。同时，公司搭建完善的能源环境管理体系，把节能目标落实到各个岗位，全方位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3: 这种向绿而行的转型不仅带来了显著的环境效益，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利润同比增长20%，新增订单达1.5亿元，截至6月末在手订单达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持续夯实企业绿色制造实力。
4: 当前下游客户看重供应商绿色低碳水平，获评市级绿色工厂成为项目招标的加分项，有利于企业扩展市场份额，同时这也是企业践行双碳责任的重要体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节能降碳改造，优化能源管控系统，力争2026年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10%以上，扩大厂区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开发更加轻量化、节能化的轨道交通产品。企业计划1至2年内申报省级绿色工厂，向着国家级绿色工厂稳步迈进。
0: 8月5号，我市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及2026年渤海综合治理夏季专项攻坚行动推进会议，听取问题整改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是政治任务，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标对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的问题，加紧整改，如期完成整改任务，坚决打好打赢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落实责任，明确阶段目标和完成实现，从严从快整改，确保所有整改任务闭环清零，经得起复核检验。要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分类统筹，精准施策，确保实效，持续推进水岸环境优化。要强化监督，严肃追责问责，各相关部门要统筹联动，联合执法，联手治理，

0: 系统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黑臭水体治理，管住岸上，控制河道，守住滩涂，全力以赴守好锦州的碧海清流。会议要求各地区要坚持改进工作作风抓落实，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以实干担当统筹生态环保与经济发展，用扎实生态成效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市生态环境局、各县市区分别汇报了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总干治理及“十四五”生态治理项目推进等情况。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交建主持会议。暑期来临，位于临河区后生街的后生艺术工厂人气持续升温。这座由老旧厂房改造而成的文创园区，在这个暑期吸引了大批中小学生、返乡大学生前来游览打卡，成为市民夏日休闲的热门目的地。
1: 走进后生艺术工厂，斑驳的红砖厂房搭配创意涂鸦墙，工业遗存与潮流艺术相互交融。园区内的1974市集摊位有序排布，热闹非凡，各类特色摊位琳琅满目，锦州主题冰箱贴、城市文创印章、手工饰品、原创画作等文创产品创意十足，不少年轻人驻足挑选，小吃摊位香气四溢，清爽饮品、特色风味小吃应有尽有，满足大家逛游途中的味蕾需求。
2: 每年夏天我都会来临河区后生街，今年暑期正好赶上孩子放假回来，就带着孩子家人一起来逛逛。街区打造了特色市集，内容更加丰富，老街市集搭配文艺生活，老少皆宜。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说，这里不只是打卡地，更是感受城市烟火、休闲放松的好地方。
1: 趁着假期，不少中小学生以及返乡大学生都结伴而至，漫步市集，交流闲谈，感受老厂房改造后的独特魅力。园区开阔的空间，多元的业态，兼顾休闲观赏与体验，契合青少年的游玩喜好。
3: 我在后生街摆摊也挺长时间了，这条街慢慢的形成了一个特色小摊聚集的氛围，周围的居民不少慕名而来的食客也都愿意过来。这不到暑期了吗？不少放假的学生也愿意来后生街走一走、逛一逛。我们这些经营者呢，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让来到后生的市民朋友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咱们锦州的烟火气。街道管理也很贴心，井然有序，让我们在这儿做生意的心里都感觉非常的踏实。
1: 8月2号，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深入辖区规模化养殖企业、水产养殖户等地，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查，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规范水产养殖生产经营秩序，从源头防范化解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0: 本次检查坚持源头管控原则，聚焦水产养殖关键风险点，开展全方位核查。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执法检查与普法服务并行，工作人员向养殖经营主体宣讲渔业管理、水产品质量安全等法律法规，解读禁限用鱼药清单、规范养殖操作等重点要求，现场解答养殖户日常生产疑问，引导从业者压实主体责任，规范养殖生产流程，坚守合规经营底线。
4: 我们将持续开展水产养殖专项检查，加大巡查抽检力度，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质量安全隐患，严厉打击违法养殖、违规用药等行为，同时持续深化普法宣传，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不断提升水产养殖规范化、标准化，从源头上守住水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0: 以往社区办事隔着窗口，议事缺少专属场地，居民沟通总存距离感。临河区康宁街道松南社区打破传统办公模式，拆除封闭式服务柜台，用沙发圆桌营造居家会客氛围，议事厅成为收集民意、化解矛盾、共商治理的主阵地，走出一条党建赋能基层治理的特色路径。
1: 走进康宁街道松南社区居民会客厅，宽敞明亮的居民议事厅格外醒目，环形桌椅环绕摆放，没有生硬的隔断，居民围坐一处就能畅聊小区的大小事务。自从有了居民会客厅，小区环境整治、公共设施维护、邻里纠纷调解难题共同破解，真正实现群众诉求不出社区。
5: 自从社区成立了居民会客厅以来，我们感到很温暖，坐在沙发上

0: 就能把好多事情都解决，而且小区环境越来越干净，邻里关系越来越好，经常走动，办事效率也很高，真正实现了一站式服务。社区还为我们居民提供了舞蹈教室，我们在这里唱歌跳舞，心里感到非常踏实，非常温暖，幸福感满满。
1: 这间承载协商意识功能的空间，是社区打造散座式、家庭式、客厅式服务阵地的核心一角。以1100余平方米复式型空间为载体，串联起意识协商、文体休闲、便民就餐、红色观影等多元功能区。依托整套功能完善的服务空间，社区同步搭建起一套高效便民的治理服务体系。自阵地投用以来，社区累计开展文体惠民宣讲活动近百场，办结群众急难愁盼事项1000余件，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2: 由于社区工作比较繁琐，那么我们呢，把这个办事不找关系指南做成了这种二维码的形式，那所有来办事的居民通过扫二维码就可以知道他的办事流程以及所需的这个材料。那么针对于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也可以提供这个相应的卡片。那卡片和二维码对应的都是一致的。这样呢，既方便了居民，同时呢，也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1: 方策会客厅满满民生情。松南社区以居民会客厅为纽带，持续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让治理更贴心，邻里更暖心，不断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社区新画卷。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近日，由临河区打造的辽西首个 AI 加 OPC 社区“零小创 OPC 社区”正式落户锦州智谷产业园。零小创 OPC 社区面积约1000平方米，整洁开放的共享办公区，配套齐全的 AI 创作工位，专门用于 AI 技术实训的多媒体教室格外亮眼。该社区基于 AI 时代年轻人创业需求，依托人工智能、普惠算力、全链条创业服务等多元要素，以 AI 慢剧、微短剧、人工智能、大数据、跨境电商四大板块为核心，为投身数字视听文旅赛道的创客们搭建轻量化、低门槛创业平台，致力打造 OPC 全生命周期创业孵化高地。近日，北湖公园草木繁茂，景致宜人，园内绿树成荫，湖面波光荡漾，步道、凉亭等配套设施齐全，清新的生态环境、完善的休闲设施吸引不少市民前来纳凉。不少市民漫步环湖步道，有的在树荫下休憩闲谈，有的带着孩子嬉戏游玩，大家在绿意之中舒缓身心，享受夏日惬意时光，成为市民休闲放松、亲近自然、消暑纳凉的好去处。2026年三下乡期间，辽宁师范大学润心筑梦支教团走进临海市双阳镇中心小学开展送教活动，团队立足乡村学生成长需求，结合学校特色，开设生态科普、非遗剪纸、劳动实践等丰富特色课程。活动通过开展趣味实验、乡土实践活动，生动普及环保与传统文化知识。下一步，双方将正式建立长期结对帮扶机制，持续开展线上授课、假期回访等帮扶活动。活动旨在以特色课堂播撒生态理念与艺术种子，用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教育提质与美丽家乡建设。近日，太和区检察院联合锦州北站派出所走进辖区高铁站，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主题普法宣传活动，让反诈知识走进人流一线，守护平安出行路。活动中，检察干警与铁路民警结合近期高发诈骗案件，重点讲解冒充客服退款、刷单返利、网络贷款、虚假投资理财等常见骗局套路，用真实案例拆解诈骗分子惯用伎俩，提醒广大旅客不要轻信陌生短信、陌生来电，不点未知链接，不透露验证码，不随意转账汇款。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葫芦岛市持续开展领导干部政务热线接听日工作，连山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带队走进葫芦岛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大厅，现场受理群众诉求，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你把手机电话要保持畅通，然后之后呢，我们马上到现场核实位置啊，立即安排处置，好吧？
2: 接听现场，连山区政府上线领导干部化身话务员，认真接听每一通来电，耐心细致记录群众诉求，倾听民意，答疑解惑，督办落实。热线大厅里没有回头再说，只有马上就办。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边是领导干部接线，另一边相关职能部门快速响应，推进诉求件落实。
3: 连山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12345热线数据办理工作，立足民有所求我有所应，接触即办，服务百姓的工作理念，坚持诉求办理要见人见事见诚意。特别是连山区作为老城区，城乡环境治理等方面关注度更高，我们依托常态化考核机制，创新建立了差评重办、领导报案、备处先判工作机制，整治部门之间推诿扯皮、无故推荐等问题，确保连山区诉求件件有人管、事事有人办，真正把12345诉求热线打造成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
2: 本次接听工作中，诉求件主要涉及连山区多个道路坑槽隐患以及井盖破损、共享单车摆放混乱等问题。当天下午，记者与12345热线工作人员一同来到了处置现场，施工人员正对九道弯路、永昌路、中国石化加油站附近等多个路段坑槽进行重填处理。
4: 连山区啊，它是一共是区属市政道路是59条，地属比较薄弱，今年呢汛期比较早，然后呢雨量比较大，路面呢伤害比较大，所以现在呢维修维护的任务比较重。我们作为连山区区属管企，首先呢第一响应，然后及时抢修，按区委区政府的指示，国企担当把百姓这个事儿落实好，不折不扣的呢保证百姓出行安全。
2: 群众揪心事不分大小，件件都是家门口的直观感受。截至记者发稿前，本次列听诉求全部得到高效处置。
0: 从扎根辽滨到扬帆出海，合力工业车辆盘锦有限公司坚持以创新为引领，深耕叉车研发制造领域，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之路。
5: 走进盘锦合力的装配车间，智能焊接流水线火花四溅，一台台叉车整装待发。企业紧扣市场需求，推出四大金刚系列产品，为北方市场量身打造解决方案。目前企业产品实现1至10吨全吨位覆盖，年产销量突破10000台。
6: 2026年以来，我们五大红路团队针对我们的延产供药服的各领域的困难，实现了我们这个双过半。
5: 创新驱动带来市场突破，2025年企业实现整机生产10758台，销售10758台，营业收入6.46亿元，利润1493.51万元，新产品产值占

0: 抵达97.52%。安环建连续两年零事故，海外越野车市场成功开拓，零部件业务取得突破，叉车首次批量出口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全年新增专利14项，顺利通过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年度复核，推出四大金刚系列新品，先后荣获盘锦市数字化转型示范培育企业、安全管理标兵企业等荣誉称号。在智能制造赛道上，盘锦合力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自动化焊接生产线与智能装配流水线高效运转，工艺革新推动企业利润实现正增长。这支扎根盘锦10余年的团队正以实干实绩为盘锦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连日高温天气持续，锦州市用电负荷不断攀升。为确保全市用电安全稳定，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多措并举迎高峰，在做好一线人员防暑保障工作的同时，科学调度，强化运维。近日，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深入作业现场、变电站及电网调度控制中心，实地探访迎峰度夏电力保供一线的硬核守护。
2: 在户外电力作业现场，记者看到电力运维人员身着全套绝缘工装，顶着烈日对设备开展红外测温、负荷实测。记者了解到，针对目前高温天气，公司错峰调整户外作业时段，避开正午高温，配齐饮用水、防暑药品，落实轮岗休息等降温举措，在保障人员健康的前提下，对城区线路、台区设备开展高温特巡，全力排查各类供电隐患。
3: 锦州供电公司严格落实迎峰度夏应急保障机制，组建67支抢救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抢救物资、应急车辆、工具全部到位，建立接报机修、快速处置、快速复电应急响应流程。针对夏季雷雨、高温天气，提前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值守，全力提升故障处置速度，最大限度缩短停电时间，减少用户影响。此外，锦州供电公司同步做好民生用电服务保障，畅通用电咨询、故障报修渠道，走进小区、商圈、乡村开展用电宣传，指导用户规避高温用电隐患，全力提升用电获得感、安全感。
2: 在锦州市电网调度中心，记者了解到，工作人员采用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动态监控全市用电变化。目前，针对高温高负荷风险，供电部门采用带电作业，零点检修，减少停电影响。同时走进社区，普及居家用电常识，提醒市民规范使用大功率电器，引导安全用电，全方位夯实夏季电网安全生产保障体系。
4: 今夏最大电力持续走高，是地方工业提速、消费回暖、民生提质的综合体现，也是对电网调度能力、网架承载能力、保供统筹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我们实时紧盯电量符合走势，动态调整电网运行方式，精细化统筹设备运维工作，积极推广不停电作业模式，在守住电网安全稳定底线的同时，最大化保障全社会用电增长需求。
2: 供电部门将密切跟踪天气与负荷变化，加大设备巡检力度，优化应急抢修保障，以可靠电力保障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近日，辽宁应急安全科普流动体验馆来到阜新，为全市200余名企业安全负责人送上了一堂沉浸式的安全实战课。
5: 科普体验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参训人员争相上前打卡体验，动手实操。本次活动共设置了个体劳动保护、机械伤害、粉尘爆炸、工业用电安全、高处坠落安全、有限空间作业安全6大核心模块，全部采用高仿真场景模拟演练。这种形式彻底打破了传统安全培训纸上谈兵的局限，用极具视觉冲击力和心理震撼感的沉浸式体验，把看不见的风险变成摸得到的震撼，让安全理念真正入脑入心，进而推动安全技能快速转化为应急处置本能，确保每一位参训人员都能做到敢上手、会操作、能应急，
6: 也真能身临其境，真正体会了它的那个爆炸的这个原理和产生的危害和后果，这样呢让人能更直观的，就是说理解和领会这个粉尘爆炸风险的可怕性啊，对那个员工和企业的一个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和培训，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作用。
7: 我觉得这个要比咱们正常的平常的那个培训，坐在教室里面那个培训 一是深刻，二是具有更具有实操性，三对我们对危险性的认识和安全意识的提高更有很大的帮助。
5: 据了解，辽宁应急安全科普流动体验馆由辽宁省应急管理厅统筹打造，核心目标就是把传统被动听的灌输式安全培训升级为人人愿意参与的主动学沉浸式体验。下一步，这一优质科普资源还将持续推动下沉，走进更多城市、校园和社区，不断扩大安全宣教的覆盖范围和传播深度。
8: 那我们本次巡回呢，主要是带来了生产企业的安全科普体验项目，主要是针对我们企业当中常见的出现的安全事故，比方说防坠落项目、防触电项目，以及我们的有限空间作业这样的一个项目呢，进行实地一个体验。那么是在整个实际体验过程当中啊，让体验者有所学有所获。我们接下来呢还会有针对于进社区还有进农村以及进校园的体验科目会陆续的推出来。
1: 朝阳市建平县依托东北超赛事平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第二现场，通过完善文旅活动整体规划，吸引广大商户踊跃入驻，群众乐享丰富精彩的文旅盛宴，构建起多方共赢的消费发展新格局。
0: 以东北超为契机，建平县文旅局把每年的惠民演出与东北超相统一，依托赛事打造观赛消费场景，吸纳社会力量，活跃文旅市场。来自北京团队的魅力中国行演出吸引上千市民观看。
9: 在家里听见西环岛非常热闹，然后就想着领着孩子过来看看，没想到呢这里有很多演员是北京大连来的，演的节目呢也都很精彩，然后孩子每天现在都要晚饭过后过来溜达一圈。
0: 精彩的演出，热情的观众，商户抢抓客流商机，经营场面热火朝天。经过一段时间有序运营，建平县依托东北超打造的文旅第二现场业态齐全，内容多元，已形成成熟热闹的消费集市。
10: 各部门积极提供和保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激发了消费活力，充实了群众生活，城市烟火气，助力东北超。建平文旅将持续抓好文旅工作的任务落实，助力经济社会高品质发展。
1: 连日来，经过紧张施工，葫芦岛市觉华岛环岛道路升级改造工程现已全面完工，全长25公里的环岛路旧貌换新颜，多彩的彩虹景观路蜿蜒海岸，会唱歌的音乐路同步亮相，海岛交通条件与旅游颜值实现双提升。
11: 沿着海岸线驱车前行，崭新铺设的彩色标线如绸带般蜿蜒。此次改造中，5段彩虹景观路已全部落成，红、蓝、黄三色标线与蔚蓝海岸交相辉映，全岛25公里道路的中线、边线及9处斑马线全部按高标准重新实化，安全性和美观度同步提升。总长1340米的音乐路上，当车辆以特定速度驶过，轮胎与路面凹槽摩擦会奏响悠扬旋律，为海岛旅途增添一份独特的听觉体验。如今平整的环岛路将沙滩、礁石、渔村串珠成链，既是居民散步健身的便民道，更是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地。
12: 咱们打造这几段彩虹路，一方面是修整环岛路，方便居民出行散步，也是承接后续跑步赛事，另一方面依照海岸风光打造景观，给游客新增打卡点。后续我们将会常态化养护路面，整治环境，让群众住得舒心，游客玩得尽兴。
11: 彩虹路与音乐路全面投用，为觉华岛增添了独具特色的滨海景观带，也为暑期旅游旺季送上了一份高颜值的出行体验。
1: 剩下的盘锦，繁花点缀，绿树成荫，处处洋溢着盎然生机。随着盘锦市城市生态空间的持续拓展，百公里城市绿道完成建设，小微湿地、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市民实现了推窗见绿、出门入园。
13: 百公里绿道宛如一条翠绿的丝带，
11: 将大巴、兴隆台、双台子三区紧密相连，沿途绿植错落有致，乔木与四季花卉互相搭配，色彩丰富，各类设施一应俱全，完美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体育公园

0: 四季公园等城市公园更是巧妙地将体育健身、休闲娱乐与湿地景观相结合，特色绿植与彩叶树种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幅四季更迭、风光旖旎的画卷。口袋公园见缝插绿，如翡翠散落，小区绿意盎然，满眼生机勃勃，为市民提供了随处可见的休闲空间。晨光熹微，百公里绿道中已有市民跑步的身影。午后安宁，公园中市民的欢笑声不绝于耳。傍晚归家，路边依然是绵延的绿树红花，空气清新，满目绿意，整个城区无不洋溢着幸福的气息。随时随地，市民都可以尽情享受盘锦这座生态宜居之城带来的惬意与美好、健康与幸福。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历上万次试验，深耕电子浆料10年的大连海外华生等来了人工智能的时代风口。一起来看把技术做深把产品做好的辽宁新故事。
1: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学习贯彻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
0: 省政协举行党组扩大会议，周波主持并讲话。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0: 2026红山文化大会圆满落幕，在现场看红山文化从朝阳走向世界。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一台 AI 服务器里，数十万多层陶瓷电容器协同工作，而制造它离不开关键材料电子浆料。在大连，一家企业10年深耕这项小材料研发，完成上万次试验。当人工智能时代到来，这份提前积累的技术为企业带来了新的产业发展机遇。
2: 对企业农业的。
3: 最近，1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博士生走进大连海外华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开展调研，他们关注的是企业生产的一种电子浆料。作为多层陶瓷电容器的主要材料，它应用于人工智能服务器、数据中心等领域。为什么这种看着普通的小材料能够吸引高层次人才的关注？
4: 企业的话，因为它面临的市场环境啊，以及包括要解决的问题，其实相对来说我认为还是比较大的。他们用到的技术就很多，然后也很广，然后也很深，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3: 在这项支撑高端电子元件制造的关键材料背后，是一家企业10年来从零起步的探索。2016年创业时，海外华生只有2个人，手握技术却没有设备，没有产品。创业初期最大的难题是让市场相信这项技术的价值。
2: 当时挺什么的，就感觉这么好的产品东西怎么没人去看这东西。然后当时我比如说有好多叫投行嘛，在网上有网址，然后给他们打电话。打电话打多了以后，把我电话弄成那个骚扰电话了。
3: 一次次碰壁并没有改变创业团队的方向，他们靠自筹资金租下厂房，不断调整生产工艺，用2年多时间完成上万次试验，将浆料粉体粒径稳定控制在150至180纳米。
5: 因为这个产品也是最高阶产品上用的，它对于这个粉体的大颗粒要求非常的高，所以我们针对这个粒径的水平，我们做了一个分机方面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定制，然后技术方面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优化，也是经过大概半年的时间，我们终于把这个我们需求的这个粉给做出来了。
3: 技术突破之后，企业终于等来了市场回应。2018年，海外华生拿到了第一笔订单，收入3万元。对于一家刚起步的材料企业来说，这笔订单证明了实验室里的技术开始变成市场认可的产品。
2: 这基本上就是从我们这个实验看的话，无论在销售的方面还是在我们行业地位方面，都是一点点的话提升的。你看我们这个原来的话，这个怎么会想到说我们公司可以制定行业标准，现在的话就开始也牵头开始做这样的事情。
3: 从2018年第一笔3万元订单到2025年营收达到3亿元，海外华生仅用7年就实现了万倍跨越。10年前刚刚创业埋下的研发种子，在人工智能时代开花结果。
2: 比如说原来一个电路板可能需要1000多块电容器，但随着 AI 算力这块板的话，可能需要10000多颗。从目前看的话，这个数量和原来比至少翻了60倍，所以就实现一个大爆发的一个增长。做材料行业来讲，就10年磨一剑，今年正好是一个华生一个第10个年头。
3: 今年上半年，海外华生产品销售额同比翻番，面对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企业正在加快产能布局。原计划明年推进的新生产线提前启动，未来3年，企业计划将产能从1000吨提升到2000吨。采访中最触动我们的，不只是企业增长数字的变化，还有数字背后那段漫长而寂静的积累期。材料创新很少站在聚光灯下，却关系着产业链能否自主可控。人工智能带来的风口，让企业10年研发的价值集中显现。风口会来，也会过去，真正能够留下来的是那些在无人喝彩时依然愿意把技术做深、把产品做好、把一条路坚持走下去的企业。对辽宁制造来说，这样的耐心和定力或许比追逐任何一个风口都更为珍贵。
1: 8月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结合政府工作实际，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6: 会议指出，省委13届11次全会是在全省上下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总结省委13届10次全会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分析当前形势和任务，对下半年工作作出部署安排，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4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达到了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明确方向、鼓舞干劲儿的目的。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精神上来，认真研究制定下半年重点任务清单，一项一项细化推进举措，扎扎实实抓好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集中精力做好经济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强化穿透式分析研判，突出重点精准发力，推动经济企稳回升，盯紧盯牢支撑性行业、龙头企业和重大项目，推动存量增量政策接续递进，三次产业优化升级，三驾马车协同发力，全力打好投资翻身仗，做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扎实推进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精准施策提振消费，推动大宗商品扩销稳量，应季稳履拉长链条，实体零售创新发展，持续扩大外贸出口，加快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推动百团千企拓市场行动扩面提质，抓实工业稳定运行，专班化抓好稳车、稳油、稳钢，支持集成电路、船舶、农副食品加工等产业巩固增势、拓展增量，强化服务业支撑作用，梯度培优育强经营主体，做好

0: 正引起对接，推动资源聚合、业态融合，能级跃升，保障农业稳产增收，加大肉类收储、养殖信贷等支持力度，加强田间管理，确保全年粮食丰收。要加快转型发展，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工业要强链条、增动能，抓好产业链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壮大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服务业要促融合、优业态，深化制造加服务融合发展，积极培育新兴业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创新平台建设，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加强金融赋能，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更具协同优势的创新生态、产业生态。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高质量办好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兜住兜牢民生底线。要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抓实抓细安全生产、防汛抗旱、信防稳定各项工作。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对全会明确的任务定人、定责、定实现、定标准，项目化、清单化、工程化推进，构建经济工作全链条闭环落实机制，以实干实效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五个破除、五个树立作风建设要求，逐项全面对照，深入自查自纠，持续转作风、树新风，坚定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1: 8月3号，省政协举行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省委13届11次全会是在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要认真学习领会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决策部署上来。深刻理解省委13届10次全会以来各项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从中看到我省发展基础更加坚实，有利条件不断累积的良好趋势，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深刻理解省委13届11次全会做出的各项部署安排，科学把握下半年的主要任务和工作举措，做好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努力的全面准备。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紧围绕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协商议政，助推全会各项部署要求落到实处。要牢牢扭住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民生领域实际问题、安全稳定风险隐患，深入调研摸实情，广集众志献良策，助力经济持续平稳运行，保障和改善民生，守牢安全底线，以高质量议政建言服务全省中心工作。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落实省委全会关于转作风、树新风的要求，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为突破口，切实加强作风建设，以优良作风做好省政协各项工作，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做到建言建在需要时，议政议到点子上，坚持振奋精神、精益求精，在精准、精细、精致上下功夫，形成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坚持担当作为、攻坚克难，带着问题出发，盯着问题研究，追着问题落实，以一个个具体问题的破解推动整体工作质效的提升，坚持严守纪律、狠抓落实，强化规矩意识，筑牢行为底线，以铁的纪律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实到位。会议要求，要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阶段性成果的内化转化，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到政协履职的全过程各方面，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3: 8月4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0: 传达学习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指出，省委13届11次全会是在“十五五”开局、辽宁全面振兴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和把握全会的重要意义和精神实质，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对下半年工作的部署安排，保持定力，坚定信心，咬定目标，真抓实干，扎实做好全年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紧扣中心大局，依法全面履行人大各项职能，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将省委全会精神落到实处。要在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上精准发力，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在守牢安全底线上担当作为，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上深化拓展，确保人大工作始终与省委中心工作同频共振。要加强对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指导，强化党的全面领导，严肃换届纪律，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要加强自身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之风，以自身建设新成效，有力保障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绿平主持会议并讲话。
2: 连日来，省委常委所在部门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结合工作实际，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省委常委李猛、隋清分别主持所在部门会议并讲话。
3: 8月3号，省纪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强调，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盯重大政策实施、重大改革推进、重大项目落地，找准监督切入点、着力点，纠治突出问题，推动贯彻落实。要以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优化政治生态，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为突破口，转作风、树新风，持续狠刹享乐奢靡歪风，深入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不担当、不作为问题坚决亮剑，用好一体推进三不腐战略抓手，深挖彻查重点领域腐败，加力整治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坚决铲除阻碍振兴发展的拦路虎、绊脚石。要坚持人民至上，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8月3号，省委办公厅召开厅务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好发挥运转中枢和参谋助手作用，筹备好省第14次党代会，推动全会精神落实落地。要聚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加大督查督办力度，强化穿透式分析研判，以创新思维提出对策建议，助力破解制约发展的堵点卡点问题。要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服务省委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风险隐患监测预警，推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举措。要带头坚持不懈转作风、树新风，深化纠治四风问题，强化斗争精神，主动担当作为，以实干实际服务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8月1号，省委统战部召开部务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全省统一战线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要求上来，持之以恒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全力配合做好省第14次党代会各项筹备工作，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为突破口，持续转作风、树新风，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工作，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打下坚实基础。本台报道。
4: 振兴发展关键在人。当前辽宁正处于聚力攻坚、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一支敢打硬仗、善打硬仗的干部队伍。然而，仍有一些干部

0: 遇事推脱绕，干事慵懒散，畏难避责，安于佛系躺平。畏难避责根子在一个怕字，怕决策失误担责，怕触碰矛盾引火烧身。更有甚者，自己不干事，还对干事者冷嘲热讽，把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奉为为官之道。然而辽宁振兴等不起，慢不得，经济结构调整、体制机制改革、矛盾纠纷化解、安全隐患排查，哪一个不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胆魄，哪一件离得开敢于斗争、攻坚克难的勇气。转作风、树新风，必须立起鲜明用人导向，让躺平式干部躺不住，让混日子的人没市场，才能使想干事、能干事者大展拳脚，大有可为。刚刚召开的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提出，好作风就是战斗力、生产力。振兴路上需要的是拼命三郎式的实干家，不是佛系的躺平者。唯有拿出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魄力，以实招破难题，以行动通堵点，辽宁全面振兴方能行稳致远。
1: 2026红山文化大会今天在辽宁朝阳圆满落幕。连日来，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媒体代表深入交流，在跨文明对话中为红山文脉的活态传承贡献力量。
2: 通过我手中的这份名单，就能够看到这场即将开始的研讨会十足的含金量。这上面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多国的汉学考古学家以及全国的文博泰斗，还有来自全国各省的考古所研究员以及高校专家都悉数到场。
3: 作为本次大会重要的子活动之一，一场聚焦文明互鉴视域下红山文化核心价值的学术研讨会率先举行。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为红山文化的系统性研究与创新性转化带来了新的学术视角。
4: 如果这个红山文化牛河梁第一地点很明确，这个是宗庙的话，那我想木角山遗址很有可能也就是宗庙。
5: 那么连古今向未来恰恰体现了红山文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能够给我们当今社会带来的未来发展带来的一些启示，实际上就是文明交流互鉴。
3: 昨天下午，2026红山文化大会中外媒体对话会同步举行，多国媒体代表围绕融通中外文明世界、创新红山文化传播的主题展开对话。在圆桌环节，七位中外媒体专家结合自身见闻与行业经验，探讨了如何通过跨文化表达讲好文化遗产故事。
6: 媒体在推广文化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仅是推广某种文化，而是推广整个中华文化。
7: 红山文化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纽带，要理解今天的中国，就是要懂得中国对历史和文化的尊重和理解。
3: 今天上午，第二届牛河梁红山文化研究成果交流推介会继续举行，来自全国考古、文史、艺术、传媒、文旅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文明起源路径及成果转化的传播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8: 我们也希望把这个舞剧呢推向国际啊，走出中国，希望能够带着这种红山文化，让我们在国际上的这种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9: 学术研究给了我们文化自信，产业实践让这种自信有了载体，从学术到产业，从保护到传承，这就是我理解的拓展。秀岩美玉与红山文化必将双向奔赴。
10: 因为红山文化确实重要，是中国文化的根呐、啊。你这个历史讲历史的，先讲中华文明史嘛，五千年嘛，是吧？你讲这个，你绕不过红山。红山这文化好多东西都反映了中国文明，所以大众传播，这个专家研究大家结合，这个前途无量。
2: 这几天高效紧凑的大会，通过主题活动和多场专题研讨，聚焦了红山文化的国际传播、学术内涵以及最新的考古发现。这场盛会不仅让红山文化的核心价值变得越发的清晰，更让中华文

0: 名五千年的曙光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而这也将是红山文化走向世界的新起点。本台报道。
1: 记者从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

0: 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深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关系网，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防范整治，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省扫黑办公布涉黑涉恶线索举报方式。本台报道。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丹东专场，围绕未来5年经济发展总体思路，丹东市明确5大主攻方向、13个领域重点任务，谋划200余个重大项目。15.5期间，丹东市将以一流营商环境为重要保障，奋力打造现代化边境口岸城市。
1: 丹东作为全国最大、全省唯一的边境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大优势是边境政策、口岸开放。15.5时期，丹东将坚决扛牢维护国家5大安全的重要使命，增强开放意识，抢抓政策机遇，最关键抓手是项目建设、产业发展，最终落脚点是城市繁荣、人民幸福。
0: 未来5年，丹东市将积极融入全省211产业体系，纵深推进治改数转，培育发展新能源、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谋划布局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等未来产业，同时发挥沿海、沿边、沿江优势，深入实施以港兴市战略，壮大海洋经济，做强跨境电商和互市贸易，全力打造面向东北亚开发开放重要门户。到2030年，力争规上企业突破1000户，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本台报道。记者今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全省法院立足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依法惩治非法采砂、侵占河湖岸线等行为。2023年至2025年共审结涉辽河流域环境资源案件431件。全省法院针对辽河流域不同区域生态特点，因时因地适用增值放流、补值复绿、劳务代偿等责任承担方式，推动受损生态环境实质修复，
2: 落实陆海统筹、河海联动要求，推动陆源污染治理与入海生态修复有效衔接，加强府院联动，强化与生态、水利等部门的执法司法协同，形成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的协同治理。
0: 本台报道。今天，省总工会前往沈阳市的制造、电力、医疗企业和文艺院团慰问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并开展送清凉活动。全省各级工会也将开展多种活动，提升职工生活品质，增进职工福祉。东北超常规赛收官战将于8月15号进行，其中大连队将在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今天中午12点，大连赛区球票准时开启线上预约，预约窗口将持续到7号12点，中签结果将于8号上午公布。今天，2026年辽宁省一起一起中小企业服务活动在沈阳举行。省工信厅发布一起一起中小企业服务行动清单，聚焦企业治改数转、融资难等发展痛点，精准赋能中小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大连海关所属大窑湾海关近日在货物查验时发现3只活体蜘蛛，经鉴定为北美特有剧毒外来有害生物西方寇蛛，俗称西部黑寡妇，这是大连口岸首次截获该物种，目前依相关规定已进行处理。这段时间，辽宁经历了一轮持续性高温闷热的桑拿天，随着明天立秋节气的到来，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回到30摄氏度附近，早晚最低气温20摄氏度左右。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本台报道。
3: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境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立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

0: 请主席接受十八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1: 希望你们啊，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0: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

0: 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4: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

0: 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5.5%左右。
1: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2: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 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5月、6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2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3.2%，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42.4%。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82%。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3: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
1: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 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遇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0摄氏度，仅需一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 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参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万农民就业增收。
4: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2: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 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5: 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6: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
7: 南郑区高台镇利坤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8: 哎呀，这个呢，冲的，你看这家伙，
9: 哎呀，
8: 不敢走了，我哥，
9: 包头了，走不了。
8: 你看这水啊，
9: 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8: 可咋整啊？

0: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1: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情比较稳实，然后他就说下游一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一个石锅村，石锅村周边还有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直属提醒一下，该撤离群众要撤离。
0: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贵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1: 当时我们都喝着苦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少推，最后我趴在车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是已经撞烂了，玻璃水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0: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贵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三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2: 到处都对那评价都好得很，真的是我们立峰村这个大松石，南雨之后要复击啊，飞看飞都飞不出啊，都跟着通信都没法。
3: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0: 在浙江金漆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 2.0 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2.0 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4: 华龙一号 2.0 项目优化了冷冻和非冷冻的安全系统，在制冷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0: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 2.0 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5: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功率，来提高机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化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6: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0: 海油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油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

0: 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同比上涨 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 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 新一轮离异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五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五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匹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迹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这是他们的世界。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

0: 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0: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即15届70次主席扩大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5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及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总结全市上半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虽然承压前行，但也具备诸多有利条件，促进对口合作深化提升，营商环境明显好转，产业发展攀高向新，有效需求持续扩大，民生改善可赶可急，从严管党治党，让各级干部精气神为之一振，作风为之一新。全市上下要进一步增强抓发展保运行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有解思维，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紧盯不放抓好经济运行，要持续用力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发挥专业力量、专门机构作用，对照产业链图谱，按图索骥，持续深化央地合作，聚焦六张网谋深谋实项目，全过程抓好项目招引和落地开工投产，要久久为功抓好产业发展，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着力推进治改数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做活票根经济，办好乐购锦州促消费活动。要坚定不移抓好改革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设5个环境，纠治8大顽疾，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持续深化各领域改革，扎实做好开发区瘦身健体后半篇文章，加快推进闲置资产合理配置、有效利用。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寸海寸金经略海洋，全域推动港产城融创发展，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加快共建园区起步区建设，要用心用情用力抓好。

0: 民生保障，统筹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强力推动信访诉求市心双结，要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稳定，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推进平安锦州建设，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拧紧发条，真抓实干，以实际实效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听取了有关部门和地区工作汇报。
1: 8月6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暨15届70次主席扩大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报市政协贯彻落实措施，审议相关文件。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强调，要坚持政治统领，在深学细务中把准政协履职方向，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聚焦科创赋能，在精准履职中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围绕重点课题，高标准组织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常委会会议协商。要树牢底线思维，在服务大局中筑牢安全发展屏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主动彰显政协担当，贡献政协力量。要对标省市委部署，在凝心聚力中服务全面振兴大局，全面学习贯彻省市委全会精神，自觉把政协工作融入全省全市振兴发展战略布局。要夯实党建基础，在从严律己中锻造过硬政协队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党建工作与履职工作深度融合。会议审议了政协锦州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方案讨论稿。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做好政协锦州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提早谋划，精心准备，要严肃换届纪律，以优良作风保障大会顺利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
2: 作为我市优秀基层党组织代表，近年来市妇婴医院党委聚焦妇幼健康主责主业，探索形成党建引领、品牌赋能、管理增效、服务惠民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路径，全力打造辽西地区领先、省内知名的现代化妇幼健康服务标杆。上午9点，市妇婴医院正值就诊高峰，为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谜，医院创新服务模式，组织机关后勤人员下沉一线，来自31个机关后勤职能科室的党员、业务骨干轮流值守，在医院重点区域开展导诊服务。
3: 妇婴医院的人员对我们服务态度都挺好，耐心地告诉我们哪一步咋做咋做的，完了打印出来这个报告，我们顺利地拿走，还耐心地告诉我们下一步的方向往哪走，我自己感觉吧非常那个贴心。
4: 我们锦州市妇婴医院的就诊群体以孕产妇和儿童这些特殊人群为主，门诊日常人流非常的密集，非诊疗类的咨询呢也十分的复杂，机关职能科室的职工们就变成了从办公室当成导诊员，主动提供路线指引、设备使用帮扶和秩序维护，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就医更省心、更舒心，也让一线的医护人员能专心的投入诊疗工作。
2: 在夯实服务底座的同时，医院以一支部一特色、一支部一品牌为抓手，将党支部建在临床一线，精准赋能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其中，妇科系党支部打造一心向党健康先锋品牌，聚焦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产科系党支部打造党建护航、孕享关怀品牌，开展家庭化产房及产后心理疏导等服务。儿童医院党支部依托辽西儿童区域医疗中心，深化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合作，提升极危重症救治能力。一技党支部则聚焦检验、超声等支撑体系，为临床精准诊疗提供坚实保障。
5: 在党

0: 建引领下，通过深入推进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和党员双培养机制，医院专科实力持续跃升，不仅新增两个四级临床重点专科，还成功获批国家级癫痫中心与省级危重新生儿抢救中心，并建成东北首家妇孺国医堂，实现中西医协同发展。未来锦州市妇婴医院将继续坚持党建与业务同谋划同部署，不断提升医疗质量与服务水平，为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守护妇女儿童健康，助力健康锦州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盛夏三伏，热浪滚滚，连日的高温让户外出行倍感燥热。炎炎夏日里，辽沈战役纪念馆凭借庄严肃穆的氛围、深厚的红色底蕴和清爽宜人的环境，成为市民游客消暑度夏、感悟红色历史的热门好去处。众多市民游客走进红色场馆，在清凉静谧的氛围中重温峥嵘岁月，汲取红色力量。
2: 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展厅，瞬间褪去满身燥热，适宜的温度、通透的通风条件、安静肃穆的环境，让人心旷神怡，沉静下来。场馆内随处可见亲子参观的温馨场景，成为夏日里一道暖心的风景线。许多家长特意带着孩子前来参观，避开户外高温酷暑。家长们一边参观，一边为孩子讲解文物背后的英雄故事，带领孩子走出课本，近距离触摸真实的红色历史。
3: 暑假期间特地带孩子来参观，避开高温酷暑，让孩子们走出课本的同时，还能亲身的感悟红色历史，通过一件件的文物、一段段的故事，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既是清凉夏日的休闲，更是一场受益匪浅的红色研学之旅。
2: 展厅内灯光柔和，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承载岁月痕迹的革命文物，一幕幕逼真的场景复原，静静诉说着辽沈战役的烽火岁月。参观者或缓步前行，或驻足凝望，细细品读，认真聆听红色故事，沉浸式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这个酷暑，辽沈战役纪念馆以清凉环境为载体，让广大市民游客在避暑纳凉的同时，品读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让革命精神在夏日时光中润物无声，代代相传。连日来，高温天气笼罩城区，环卫工人、快递骑手、物业工作人员等户外一线劳动者不惧热浪，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城市正常运转和居民日常生活需求。8月3号，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组织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户外工作者送上消暑物资，把丝丝凉意与暖心关怀送到一线。
4: 社区工作人员带着准备好的消暑物资，先后走访奔波街头的快递骑手、环卫工人以及坚守岗位的物业人员，将一份份清凉物资送到大家手中，并叮嘱户外工作者合理调整作业时间，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降温工作。
5: 社区给我们送来解暑物资特别贴心，心里感觉暖暖的，感谢社区惦记我们一线从业者，我们也会注意防暑，更好的为居民服务。
4: 此次送清凉活动进一步拉近了社区与户外劳动者、基层物业工作人员之间的距离。
6: 近些天持续的高温天气，快递骑手、环卫工人、物业工作人员始终坚守户外岗位，保障居民日常出行与生活物资配送。这次我们准备了矿泉水、西瓜、雪糕这些消暑物资，希望用小小的举措向高温下的劳动者表达敬意。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为防范高温作业风险，南大桥改建项目科学调整作业时序，采取错峰施工模式，在保障一线建设者身体健康前提下，抢抓工程进度，项目预计9月底竣工。为最大限度规避高温隐患，保障施工安全，项目部结合天气变化动态优化施工方案，全面实行抓两头歇中间错峰施工。

0: 工模式，避开午间极端高温时段露天作业。为整治海上治安乱象，消除沿海安全隐患，规范海域生产作业秩序，市公安局持续开展三无船舶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全覆盖排查、精准化打击、常态化管控，织密沿海安全防护网。日前，我市2026年度市级绿色制造名单正式揭晓，北镇市九方防水石化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称号。此次获评标志着企业在能源低碳化、资源高效化、生产洁净化、产品绿色化等方面全部符合绿色工厂评价标准。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酷热给动物园内各类动物带来不小考验。为避免动物出现中暑、热应激等问题，市园林集团锦州动物园全面启动夏季防暑工作预案，从场馆通风、物理降温、饮食调配、巡护救治等多方面细化管护举措，全力保障园内动物健康安然度夏。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来，小米，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2: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2: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呢，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20:00重播。欢迎收看，我是袁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盼。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6号的12点到7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7号的8点到8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同样还是有一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6号的9点到20点，也就是今天的这一整天，锦州市区最高气温将会升高到37摄氏度以上。啊，连续已经3天了吧，咱们的这个温度都在37度上下，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吧。
0: 对，那无论是在外面工作，还是出去旅游，或者是出去逛个街什么的，
1: 没错，
0: 都要注意这个防暑，千万不要让自己啊，这个在这个暴热的天气之下呢，长时间裸露在外，
1: 没错，
0: 多多的补充水分。
1: 尤其像现在室外是温度特别高，来到室内一般有空调了，可能还会有这种温差。
0: 对，
1: 就这个一冷一热也特别容易导致这个身体的不舒服，所以请大家还是得多注意。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尽量选择在这个早晚稍微凉爽一点的时间去出门哈。
0: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在外边逛街这个事儿哈，前一段时间呢，就有一位咱们这个观众出去逛街了。到这个会展中心去逛展会哈、那给我们打了一个电话，说在逛展会的时候呢，本来是高高兴兴的去啊，希望能够选点自己的心仪的产品，如果没有的话呢，也是散散心。但是没想到在这个展会期间呢，遇到点一些问题。遇到什么问题了呢？就是在逛展会的时候啊，他发现呢，这个在参展的这个商家当中，有一个商家呢是可以给这个脚部做这个。怎么说呢？是美容方面的，还是说、
1: 生活美容？
0: 哎，对，生活美容方面的，就去这个角刺。他可能脚部也有这个角刺这样的这个疾患。所以呢，他发现了之后啊，就跟那个商家说：“你这个，多少钱呢？这贵不贵呀？然后你这个在这个地方的话，做这个的话，这个疼不疼啊？等等吧，聊一聊。当然，这个咱们这个观众说呢。”商家最开始说的时候说这个200-300的就能下来，但是呢做完之后就说这个角刺啊，给做完了之后发现，哎呦，这个刺的话特别多，而且按照这个刺来收费啊，比如说一根刺儿收20，现在我给你计算一下，一共收了你3000多块钱。然后这个人就觉得，这当时你为什么不说这么多钱呢，是吧？突然之间你说这3000多，我有点接受不了。然后这个时候他说商家就给他拿出了一个手机上面说，你看这个谁谁谁曾经做的花5000多，这谁谁谁做的花了这个7000多，你这3000多不算多，这个少的。当然这都是我们这个观众跟我们说的哈，跟我们去描述的。我们现场呢也没有说这个视频呢，也没有录像啊，并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
1: 就真实的对话，
0: 真实的交涉。当然呢，当他看到这些这个其他人的付款之后呢，他也就同意了这3000多块钱。他就把这3000多块钱呢付给这个商家了。那商家呢在参展期间啊，在参展期间他这个

0: 进行正常的经营，那么经营过后之后呢，他就已经回到自己的属地了，他并不是锦州的，
1: 嗯，
0: 比如说是南方的某个城市的来锦州这来参展的，那等他走了之后呢，咱们这位听众呢就有点心里边有点这个不太自在，说为什么3000多块钱呢？可能他自己也打听一下，说其他的地方这个治这方面的疾病是不是也要这么多钱呢？说一打听说可能没有这么多钱，那怎么办呢？我就想把这个钱呢追回来，
1: 嗯，
0: 是不是我这个钱花多了？所以说呢，他就想找这个商家，但是他找不到了。找不到之后呢，他在跟我们这个记者联系的时候呢，他说这个商家呢是在这个会展中心呢进行参展的，那么他一定是会在这个会展中心呢留下他相应的一些资质，比如说参展的时候呢，他应该有一些什么营业方面的营业执照啊，
1: 有这个资质的审核，
0: 对，还有这个比如说他想这个动刀啊，有这方面的这个医师这方面的这个资质啊，无论是美容什么的等等方面吧，他都应该有这个经营范围的，对吧？他就说在这方面呢提出了一点质疑，那提出质疑之后，他就自己找了咱们这个锦州的他们区里边的卫健委，那卫健委呢也给了一些相应的建议，但是呢他一直也没有达到他自己心里边这个预期，他的预期呢在节目当中也说了，说我这个预期很简单，我就希望他把这个钱给我退了，就3000多，咱也不说多多少，咱就说我就想退3000块钱，行不行？然后这个事儿呢，咱们也联系了，就会展中心呢，这个负责这个展会的锦州亚太会展公司的李经理。那李经理呢，在跟我们连线的时候说呢，说这个的话可以给退500块钱，给退500。
1: 嗯、
0: 当然，这个咱们反映问题的这听众呢是，肯定是不同意的哈，就不同意，啊，然后呢，他也说了，说这个的话不行，我就还要往上找，比如说找市场局啊。去看一看呢，他的资质到底对不对呀？如果是对的话呢，那我就没啥说的；如果不对的话呢，怎么样去我这个维权呢？看看从这个市场局、从工商啊、从消费者的角度是否能维权。
1: 嗯，
0: 那这个事儿呢，咱们的记者呢也帮着进行进一步的跟进。然后呢，我们和这个锦州亚太会展公司的李经理呢也是进一步的沟通。那么李经理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跟我们联系，说这件事情呢，他们有一个新的这个协商方法。我们下面就把李经理呢接进我们的直播间，看看李经理怎么说。
1: 嗯，好，
0: 你好，李
1: 经理。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2: 啊，这样，关于就前几天一位姓张的阿姨在我们展会修脚这个事儿啊，
0: 嗯，
2: 我跟大家伙也说一下，把真实的情况也跟大家交个底。
0: 好、嗯。
2: 首先，第一，我们公司在做了什么？
0: 嗯，
2: 就是在接到咱们老人反映这个情况后吧，我们第一时间呢就联系了这个涉事的参展商，
0: 嗯，
2: 就是修脚的这个展商。
0: 嗯。
2: 以我们主办方的身份呢，就正式出面去协调这件事儿。
0: 嗯，
2: 然后最终的结果呢，就是，我们又说服参展商给老人退一半的费用，
0: 嗯，
2: 也就是说老人可能当时花了3520。
0: 嗯，
2: 我们同那个联系完参展商之后，给他退1760。
0: 嗯，
2: 这个金额是我们作为主办方在中间一直反复的沟通，
0: 嗯，
2: 也是在争取最大的一个让步，就给咱们这个张阿姨。然后第二就是关于花多了这个问题，
0: 嗯，
2: 老人当时花了一共是3520，这是一个修脚的费用，
0: 嗯，
2: 我们这个参展商呢当时是明码标价的，一根刺是20元，当时阿姨是176根，
0: 嗯，
2: 啊，价格呢已经摆在那儿了，然后这个参展商呢也为阿姨做了这个服务，
0: 嗯，
2: 至于这个价格合不合理或者是值不值，主持人，咱说句实在话，我们作为中间方，
0: 嗯，
2: 无法替双方认定这笔消费的一个合理性。然后我们能做的呢，就是说基于老人觉得这个不合适的或者价格多的这个诉求，
0: 嗯，
2: 帮他去争取去谈判。
0: 嗯。
2: 第三呢，就是关于资质和执法的这个问题，
0: 嗯，
2: 我也得说一下。
0: 嗯。
2: 因为这个修脚吧，它本身这个性质问题，按照国家这个现行规定，它属于生活美容。它是这个属于不需要这个行医资格，只要从业者有这个什么健康证之类的就可以上岗。
0: 嗯，
2: 还有就是说这个事儿吧，它性质上本身就有一定的模糊的那个这个混淆的这个地带。
0: 嗯，
2: 并不是说我们主办方一句话就能定性它合法或者是不合法的。
0: 嗯，
2: 第二个就是我说的就是执法权这个问题，就是说退一万步，我们主办方是办展会的，并不是说一些相关的卫生执法部门，我们没有权利去查处或者定性任何人的一个从业资格，或者是有任何权利，就是强制性的命令参展商你必须全退或者是退3000。
0: 嗯，
2: 我们能做到的就是给这个参展商沟通，给他施压，帮助他协调跟阿姨之间的这个。

0: 一个问题。
1: 嗯。
0: 第四呢，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态度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公司一直在尽力在做这个事情，但绝不会越位。因为退一半呢，这是我们跟参展商一直在沟通。上周到现在这一个星期了，我们在跟参展商沟通，从原来的500，现在到1760的一半啊，我们退一半，这都是我们在跟参展商在沟通。然后如果说张阿姨真的觉得这个结果还不是达不到她那个满意程度，我们也能理解。因为但作为主办方，我们也就已经就说给阿姨协商到退到一半，这就是已经尽我们最大的能力了，我们的权利也就只能到这儿。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并不是说不支持阿姨或者是什么的，向相关的部门去申诉啊，去投诉或上报啊，也希望阿姨就是说认为我们这边什么相关的可能是达不到他那个要求，然后通过正规的什么方式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啊，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主持人说我说句掏心窝的话。
1: 嗯。
0: 你们二位包括我们都是消费者，所以说我能理解老人当时掏完这些钱可能心疼了，花3000多了，但我也希望他就是通过我们主办方帮他协调解决，达到他一个满意的结果。但是我们主办方只能做我们分内的事，我们不推卸责任，但也不越位，就是我们该做的我们组委会一定去做，并不是说我们把这件事情搁置了，不去这个协调，不去跟进，这不是我们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我们能力范围内的，我们尽可能的帮助阿姨和这个参展商去协调这事儿。而且就是说，如果说达不到阿姨这个要求啊，或者是这个结果，我也那啥，我们也同意阿姨继续维权，并不是说不可以。
1: 嗯，
0: 嗯，这个就是说这件事情毕竟也有一个星期了嘛，大家也都在关注这件事情。我们组委会的就是最后的承诺就是说，这件事情在我们职责范围内我会继续跟进，也会做好我们该做的一些协调工作啊，也希望对每位消费者都是公平的，包括我们的参展商他也属于消费者，在我们这儿也属于消费者，我们希望每一位消费者都得到公平。主持人，这就是我们现在对这件事的一个看法和想法。
1: 嗯，好的，李经理，那个刚才您说的很清楚哈，您一共说了5点啊，每一点呢，这个表达的都很清晰。然后呢，我也相信这件事情出现之后呢，你们这个相应的咱们领导啊，咱们这个组委会啊，也都非常的重视，对吧？
0: 嗯。
1: 首先这一点呢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啊，因为一些无论是我们办展也好，或者说我们去经营一些东西也好，咱们都不希望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对吧？我们希望呢，无论是商家还是这个消费者，都能够高高兴兴的见面，满满意意的分开。然后我们作为平台来说呢，彼此之间呢他们都满意，作为我们平台来说呢也收到了我们平台应有的效果，对吧？
0: 嗯，对的。
1: 就像你刚才说的，说我们平台能够做的就是1、2、3、4、5，我们平台能做的这5点我们全都做了啊，我们把我们自己能尽的心也都尽了啊。然后呢，我们是为什么叫做协商2个字呢，是吧？就是说这个事情当时的出现的时候它是有一定原因的啊，并不存在着欺骗，也并不存在着欺诈，对吧？但是最后的话出现了彼此之间有一个这个理解的一个错位的问题啊，这个我去张阿姨说呢，我要把这个钱又退掉，那对方说呢是市场经济，我当时跟你说好了，说一个多少钱一个多少钱，最后你反悔了，是你单方面这个违反这个咱当时的协议了，所以呢我只能给你退一半啊，退一半的话也是因为你们这个咱们公司的协商我才这个同意退一半，如果没有这个你们这个展会的协商，可能我这个一半我也退不了，这只能是通过其他的方法去解决，对吧？
0: 嗯，
1: 啊，
0: 对，
1: 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李经理你说了，说如果说这个张阿姨说我还是不同意，我就是不同意，我就觉得我这个吃亏了，我上当了，我必须得我花这个钱我都得退回来，我还要需要继续维权，当然维权是每个人的权利，对吧？
0: 是的
1: 啊，我们这个如果需要了这个我们去维权的时候，你只要走正规的途径去找相应的部门去反映你的事儿，然后这个相应的部门呢会拿出这个相应的这个程序和步骤去跟你一点点调查，你无论是哪方面有这个疑问，然后呢咱们这就从哪个方面进行解答和解释，合理的那就是合理的，说不合理的那就是相应的部门就有一定相应的处罚，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呢您刚才说的这几点我们都已经记好了，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呢也会和这个张阿姨进一步的联系和沟通，我们希望这个事儿能够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

0: 好的。
1: 也感谢咱们主办方呢能够积极的配合，同时呢，我在这儿多说一句哈，多说一句，也就是说以后在我们在办展的时候，或者说招商的时候，我们首先第一点希望这个来锦州的参展商能够越多越好，让我们锦州越来越繁荣。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在审核资质也好啊，或者说之前的话有一些未雨绸缪的一些嘱咐也好啊，要多说两句，然后多有一些规定，这样一来避免一些后续的一些问题的发生，您说呢？
0: 好的，好的，
1: 好的，那李经理，那谢谢您的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啊
0: 好
1: 啊，
0: 嘞，
1: 好的，
0: 让主持人费心了，
1: 好
0: 好
1: 的，
0: 嘞，
1: 啊，有什么事再联系啊，好的，我们
0: 好
1: 再
0: 嘞，
1: 见，
2: 好，再见。我们从这个李经理刚刚的这一番言论当中，也确实感受到了像我们这个亚太会展中心，他们的这样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一种积极的态度。其实我觉得这个张阿姨可能听到刚刚这一番话之后，心里的火可能也会消一半儿了
1: 有的时候呢，遇到问题并不可怕，对不对？
2: 对，
1: 遇到问题不可怕，我们首先知道怎么去处理问题。
2: 对，
1: 然后呢，在这个问题当中呢，一定要找到这个问题的关键点，说一二三四关键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问题反映到这个商家也好，或者中间这个平台也好，对方给予我们的态度是否是积极的？
2: 没错。
1: 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情绪大于问题本身。举个例子来说哈，就比如说某某两个人出现了这个矛盾，然后已经到法院去起诉的程度了，最后呢，只要求对方赔偿1块钱。其实有的很多的时候，并不是利益的问题，可能是就是一些情绪上的问题、
2: 没错，
1: 态度上的问题。只要我们是能够去积极的去面对，然后呢，积极的去协商，有很多的一些可以能够在这个基层去解决的问题，咱们就没有必要说非要上升到某一个程度、某一个高度去解决啊。当然，如果说我就是想把这个问题呢能够较真儿啊，就想上相关部门去沟通、去这个去处理，这也可以，我们也都支持，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投诉啊、维权呐、或者起诉等等这样的权利。
2: 对，
1: 嗯。
2: 其实我们也想跟张阿姨说一句啊，就像刚刚这个李经理也提到了，您所做的这个项目，它其实属于修脚类的，就是生活美容类的一个项目，可能在这个它的这个营业执照，包括它这个经营范围以内，是可以给您做这样的项目的。如果您对这个依然有疑问的话，也可以亲自到这个市场局或者是相关部门，您去亲自去问一问，到底是否包括在它这个经营范围以内。如果相关部门我觉得可以给出您这个明确的答复之后，这个张阿姨心里可能对这件事儿也不会有太多的疑虑了。
1: 对，对对对。
2: 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双方可能协商之后，这个是否接受这1760块钱的这个补偿？这个时候张阿姨可以自己再去斟酌一下了。好。
1: 好的，那
2: 接下来咱们
1: 对这个话题先告一段落哈。
2: 好，接下来咱们先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

0: 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1: 陪伴老人，
2: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3: 爸，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3: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4: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
1: 李先生，这个在前几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反映过这个一个问题，是吧？反映这个驼奶粉的问题，您再把这个事儿跟我们说说好吗？
2: 这个吧，这个事情我挺窝火的，因为他在我家这块儿，用我这个地方做这个宣传，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个来头，咱也没看出他任何手续，他就说他宣传这个到驼奶粉的话。叫15号去锦州市这个展销会上，去参加展销会那块去买去。他先做些宣传，我说那您可不凶他呀，您可不凶搁这嘎达卖这个商品。我这块你一旦有假货啥，我到时你这玩意不行，我不允许的。他说的那个我们不卖，这个我们就做宣传，我给你们点礼品，叫你们在这块听。听完之后都明白了咋回事呢，完了15号去参加他这个展销会，他就是这么讲的。你看他讲讲的后人他都开始啥的，讲讲后人他都开始说到这个驼奶粉这个展销会那块是2480，2480一份儿，谁知这一份儿是究竟是指几何说的，反正这说就这一份儿，咱们这现场现场搁这嘎达用电视演出来了。还有一个这个电脑，他俩连线之后直接演出的价格了，2480。你要现场这个，你要是掏钱买，咱就给你削掉1000。完，但是呢不是白削的，你得替我们宣传。到时候搁车拉接你们上那个到那块参会去。他们就是这么说的。另外一个他讲的这些内容吧，我也不是说脑筋这个太不行。他老一劲儿说这个东西能。变相的治病，或者是有多大多大好处，夸大宣传。你看我这个病也瞧不好的毛病啊，我这瞧1年半了，这个毛病也瞧不好，我这心里也挺排泄，心这还能对身体有好处，还能这个把病转化轻点或者是好了，这多好啊！就这么的我就买的，他们别人可能也是为了治病买的这东西，并不是坐地，并不是买这个营养品。那营养品220克一罐。给8罐的话1480，再给点别的礼品，你这东西，你这他都给20罐的话，那我这一算计的话，那连10斤都不到，连也就9斤多，都不行。我认为这价格太不合理了。他们收完钱之后，扫码收完钱之后，很快的速度，我出去人都没了，车也没了，啥都没了。这你说我这事儿，你说我一看这怎么整啊？这是不好办了。再跟他讲怎么说也不好使了，也看不着人了。他们是留个电话开个小票，但是电话还真能打通了。我就当天晚上我就和他打电话了。我说这不行啊，这个东西我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这里边带有夸大宣传的意思。我们是你们误导我们，叫我们买这玩意儿，说的慢性的这个好处啥，我对病有好处怎么地啥的。这玩意儿你奶粉它对病能起啥作用？咱搁医院治挺长时间都治不好，所以说我这事儿就不同意买这玩意儿。我说你给我把钱退回来，我把你的东西原样的都一样不少的都给你原回去。他用我这个地方的问题，我还没细讲这个地方是他给点什么好处或者什么。

0: 东西。他这个临走的时候，我回忆回忆，他连感谢的话都没有，这完了你都看不着人了，这车都没了。
1: 嗯，
0: 可能来好个小轿车。
1: 嗯嗯
0: 嗯，就是这个船过程
1: 啊。李先生，您家是哪儿的？
0: 我家是临海市石山镇一马方村。
1: 石山镇，什么村？
0: 一马方，
1: 一马方
0: 就是驿站的驿。
1: 啊，一马方村，村是吧？
0: 一马方村。
1: 嗯，
0: 就是我这块就是挨着部队
1: 啊，
0: 部队都黄了，但是张作霖都搁我这块。
1: 然后他，您说这个卖驼奶粉、宣传驼奶粉的这个商家是到咱们村里边进行宣传，是不是？
0: 对。
1: 啊，然后为什么选择您家了呢？
0: 村子我家，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来的。
1: 嗯，
0: 他据听我们那个东院的这个小卖部那家当我说，他说上我们家去来的，跟我说用我这个地方这个做个宣传，待会儿那个用车上街上喊去，来多少人算多少人，完之后我这嘎宣传去。他说，万一我东边这院人就说，不行，我这嘎地方小，割不开，你上他那个西边那道心那院去，他那个地方比我这宽敞。
1: 嗯，
0: 完。他就上这儿来了，上这儿来了，直接进到我这个住许的这屋来了。进来一个人，进来就直接说我们搁你的地方做一下宣传，你看看借用一下看行不行？我说你宣传啥玩意？他就说什么什么东西。
1: 嗯，
0: 我说这搁这里头可不能欺骗群众啊，因为以前那个下乡搞活动的这事儿，这都带有欺骗性，电话留了也是假的，打也不回话。他说我们这都是正式的，又是真的难地的。
1: 嗯，
0: 你说我这个72岁的，我这个对这事儿都分辨不清。你说我要是当时跟那个，跟我们家的侄女要是通过电话的话，人家肯定不让我买这玩意，那这不行，这不是骗人的事儿吗？但咱嘴还不能那么说，知道这里边有伤害。完了，结果正常中他的那啥，就正好中他的意了。
1: 嗯。
0: 就是这么过程
1: 啊！当时您也是跟他说了，说这个宣传可以，但是别卖东西，是吧？
0: 对呀、
1: 啊。
0: 但是现在你说啥，他也不承认。他说，或者说你没说了，或者说你咋地上，或者说我也没说这玩意治病啊。啊，我跟他打多少遍电话了？
1: 嗯，
0: 跟他打多少遍电话？他说我们也没说这玩意治病啊。我说你介绍的是拐弯抹角往那上说。
1: 嗯。
0: 哎，这就像洗脑似的，想啥法叫你听信这玩意能慢慢治病，对病有好处。
1: 嗯。
0: 这你就得买，要不你能买吗？谁花220克？这个八罐的话，那一共才多少？那一罐才4两多不点儿，两罐也没有一斤。完了，1480块钱，听着还像给挺大便宜似的。是这个2480要你1480，让我们宣传，可不是白给您的好处。你看，他听着都是好处，这老百姓这玩意他都欠不住诱惑呀。这他这里边本身都带瑕疵，我也。后来我一看这事儿，这问题太大了。你说我当时都没察觉，当时我都不叫他动啊了，那也不能给他钱呢。你说就叫他忽悠的把钱拿走了。
1: 嗯，那像您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村民有几个人去花1000多块钱买的呢？
0: 啊？
1: 我说，像您这种花这1000多块钱去买这个驼奶粉的村民有几户？
0: 我没听好你说这个话。
1: 除了您去买这个驼奶粉之后，还有其他人买吗？
0: 有
1: 啊，有几个？
0: 谁知道他们是看我买之后他买的，寻这事儿行不是真的？完了，他好像我现在知道就3份，别的实质去买的人，要想买的人好像6份不几份。但人那几家人到家，他一说这些钱这个东西，人家都不买了。
1: 嗯，
0: 你不买了，他都把这玩意都拿回来了。就我这嘎达和我姐还有这个姓李的那个，那个人也是70来岁的。我们这都是有病的人，有病的人他不是心情排泄吗？他对病有好处，他花了钱还是值得的，花就花不起也得花，就这么买的这个东西。
1: 那据您了解的话，那几户三户买的这个驼奶粉的人，他们也和
0: 这
1: 个商家，
0: 啊，现在我知道就是这
1: 3户，也和他们商家联系了吗？也需要去退这个驼奶粉吗？
0: 啊，都联系了，
1: 都联系了是吧？
0: 他这个。他一看我这嘎找他，这老劲找他，左一翻右翻，完躺下来问我来了。我说那你们对这事咋看呢？
1: 嗯，
0: 他们以为就是说大伙群众都说这样事儿的骗局，一般的情况你是找不回东西来了，一般是找不回来的。
1: 嗯，
0: 因为啥？以前有很多的实力都是完事儿就拉倒，但他没有这些钱的事儿，都是几百或者是多少，或者是怎么地。他这个事儿吧，就是他们也都反应过来了之后，完之后说。我说那你找的是这事怎么找？你们都自己说自己的事儿，我都说我自己的事儿，我得求助啊。

0: 我不行的话，我就得求助电台呀，或者是舆论界，或者是那公安部门，我哪嘎达都问完之后，消息上我得看看谁能帮我解决一下子。哎，因为现在我是心情上是，你说给我的现在，你说给我多少罐，我也不要这玩意儿来了，这玩意儿它也不是治病的玩意儿了呢，赶紧把钱给我返回来。我这个瞧病这一年我花不少钱了，现在我的钱也都一百丁一千，能后来能使上一样。那你那我不能要这东西，要这东西耽误我的病的治疗，已经我都快，我这病治不好。医院那个在北京和天津那块都说了，你这个病就得靠维护，打针吃药之后，坚持的时间长点，这个要是慢发病的话呢，你就能还活一阵儿，不然的话呢，很快都不行了。
1: 那李先生，这个发生这个情况之后，然后是不是您和自己家的孩子也联系了，说是让他们查一查这个牛奶粉这个是不是正规厂家呀？然后质量怎么样啊？是不是查过？
0: 是查过，查过。这我们孩子他们都搁外头呢，也没在家了。都搁外头，本溪一个是还那是个什么地方？搁安徽啥地方都挺远的呢。我说我出现这种情况，我当他一说，他说那这种情况不行。就是查出他这个厂方咨询也好，是售后热线咨询也好，人家产品质量要没啥大问题的情况，人家虽然数量少啊，你钱花的多，对病有没有好处，人家韩们也说够呛，这事儿可不好办。这事不好办了，我说那咱我不好办也得尽量办呢。我说我这个正大岁数了，我这个我这事儿就这么待着，我都有点受不了啊。我这个病通过他的影响，完了之后都明显的都不一样了，和以前都血压也增高，是血脂也粘，或者说是怎么地上，我的反应都不一样。他们怕我这个死去，怕我冲这上一下子不行了呢。他们说鼓励我说，行，我们帮你这个询问一下这个事儿，打听好了之后，完了咱们再做结论。咱们先找着。我说我都打两三遍电话了，他这个跟你说，哎呀，我也没说治病啊，这玩意儿就是营养品呢，补品呢，对身体有好处，正当的。我说你宣传的是不是这么说的？你别老是总这样说，是你没说直接治病。那我们买这东西不是为了治病买的吗？我们也不是为营养品买的。营养品买这玩意干啥？牛奶的话几十块钱一斤，你这玩意220克，你说多少钱呢？那都给8罐。就这么的。他们说的。那你把微信给我转过来，我把微信给我闺女转过去了之后，她用我的微信和他们也干涉了，也说了，你怎么说她也不答应这个退钱。到最后她一看我们盯得挺紧了，后来她就开始啊，那么再给你点那啥什么，我们再给你点好处，再给你点补品。我说我不是，我都要死了呀，那治病都治不好，我还要那补品干啥呀？我就治病，就要这钱治病。但是你必须得给我们拿回来，你不拿回来之后，我就得想别的办法。完，我就想着你们这个热线来的，这都是你们这个号码和沈阳的，我都得，这都是我闺女告诉我的。要不我哪知道你们的热线呢？我这正大岁也不听收音机，也不听广播的。完了之后告诉我这个4、5个号，我就挨个打呀。我就高低下决心打通之后，看看能不能有帮助我的人。就这么的，哎，跟你们打通了。
1: 那李先生，您现在的诉求就是把这个奶粉退掉，是吧？
0: 对，我的诉求啊，就说他的，他说再给我10罐8罐，我也不想要，因为啥？他说这玩意儿他不治病，我这治病高等用钱呢，这医院这钱搁我身上是相当重要的，必须得用钱呢才能走医院的程序，要不人家那嘎给你检查，人家结果人跟你这听人家的，人告你这药还咋修改，还得针还咋打，多少天一打，你这事儿你。这影响太大了，我因为咱这玩意儿瞧病瞧的时间长，咱就把这资金都花的基本都快给那啥了，所以说这钱是应该是直接把钱整回来，但是这事儿咋整啊？人都说这钱可难要啊，这钱可难要。我说我尽量，我请别人帮忙呗，那不咋整啊？
1: 行，那这样李先生，您这个情况呢说的已经非常清晰了，我们也都听明白了。然后呢，您的诉求呢也表达得很清楚，无论是说您的这个儿女帮您去了解的，还是说我们这个记者在您反映问题之后呢帮您进行沟通的，这些呢都有一些相应的进展。您这样，一会儿呢您把电话挂掉，然后呢您听看电视或者说听收音机，我们去会找到这个毒奶粉的代理商，然后听一听代理商怎么说，好吗？
0: 这你说呀，这一个的钱今

0: 年真的热，就给你添多少麻烦，这玩意我都心里过意不去。
1: 嗯，啊，没事儿，只要您把电话打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组了，那我们的后期的编辑记者呢，都会尽量的帮您进行沟通，好吧？
0: 昨天吧，昨天有一个女同志，我打过去之后，我这心里头不落底，我又打过去了。这第二天，我说这给你添麻烦了，那需要你几分钟，我说一下我的意见。她说这个那个同志说，你就说这个钱要实在整不回来怎么办？再给你点脱奶粉，是不是也能行？你想要多少？我说我的心情是不要脱奶粉的，就是把这玩意都退回去之后，他把钱给我返回来。完了之后说，那要万一整不成功，他说你还能准备要多少来？我说那要多少？那个220块钱一克，那个一罐的话，两罐都没有一斤。那你说我说再要8罐，他昨天又给带过4罐来，他总想把我哄住，那意思都不叫我再往下整了。你说那我不整咋整啊？你说我这事儿啊？
1: 就商家跟您联系了是吧？
0: 对啊，对他那个做他卖的人嘛，谁道是商家推销的，还是咱个人行为呀、还是他们那个别的？
1: 我把你这个疑问，我问问这个咱们这个脱奶粉的代理商，问一问他，然后再告诉你，好吗？您可以现在一会儿挂掉电话，或者听收音机，或者看电视，或者拿这个手机视频号都可以看，听一听，好不好？
0: 那从啥上反映出来？
1: 一会儿你就可以听到了。
0: 对，我这手机一还不行，这家伙将班听到你的声音，放到最大了，我这跟着我没先准备好一个别的手机，这声太小了。
1: 那没关系，我们节目过后记者跟您联系，再把这个情况给您反馈回去，好不好？
0: 好
1: 啊，
0: 那我太感谢了，我天。
1: 好的，好的，没事啊。首先注意身体，别
2: 着急
1: 啊。
0: 我这个
1: 注意身体，
0: 我再多说两句行不行？
1: 您说吧。
0: 我这个吧。81年，我这个人就被辽宁省锦州市命名为新长征突击手标兵。我这个名词，我认为在大伙儿心中，他不明白这玩意咋回事，所以说我把这证书也好，是证奖状也好，我都没往外拿过几回，几乎我都不提这事儿。但是这回我遇难处呢，我一看他，我这个我以前这好事也没少办。他怎么都没有人帮助我，我都不信，我都决心就这事儿，我都不信没人帮助我。哎呦我的妈！我都想想，完了这回这你栏目主任们跟我回话，我一听啊，心里可激动了。
1: 我们栏目组的人都很热心，都很热心。您这个事儿的话也是，
0: 我也问了，我说你们用啥费用的话，你告诉我，完我再给你个费用。不能叫你们还搭着工，还有费用啊？完都你们掏不行啊？也完他说的不要
1: 不，
0: 他
1: 不会
0: 你那个给我
1: 不会有任何。不会有任何费用
0: 啊！这块不要钱。
1: 对，
0: 你不要钱，你把你这个完整的这个那名词告诉我呀，以后我也得想点别的办法表达呀。
1: 没事儿，这个问题呢，首先这个问题呢，我们要进一步的沟通协调，得到一个圆满的这个解决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再跟您联系，告诉您说这个已经解决了，然后您这个心情也都放松了。然后您再说一句，你说我感谢你们的记者帮我沟通，这就是我们很欣慰，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这个鼓励和褒扬。
0: 不是，但是
1: 其他都不需要啊，其他都不需要。
0: 但是我想还表达点这个用啥方法了，我想上您那块去或者怎么地呀？
1: 这个不用，这个真的不用，李先生，这样我们已经把这个代理商呢接进我们的直播间了，不要让人家等得太着急啊。然后之后呢，我们节目过后有什么情况我们再沟通，好吗？
0: 好
1: 嘞，我们再见啊。
0: 好嘞，再见，再见。
1: 那刚才呢，李先生说的这个脱奶粉的代理商齐先生电话也接进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接听一下齐先生电话。你好，齐先生。
3: 哎，你好。
1: 哎，你好。刚才这个李先生说这个情况您都听到了，他说这个情况的话，你有什么补充的吗？
3: 我一直在听。首先呢，我先说一下我们的产品。因为咱们这个产品吧。是符合这个新国标，2026年就是说这个国标这个含量，是必须要大于70%-80%，同时呢，执行这个标准呢，必须是 GB19644-2024，可以去豆包查一下子，这是咱们的新国标。其次呢，刚才那个大爷说了很多。其实我们在他购买完以后是半夜10点多给我。

0: 电话。
1: 嗯，
0: 那个时候他就说，哎呀，说能给你们打电话能打通就不错了。
1: 嗯，
0: 因为他那个时候也怕说是像以往他们去村里边搞活动，
1: 嗯，
0: 说就像刚才大爷所说的，说的这个电话打不通，人也找不着，那个时候就是说所谓的叫吃亏上当。所以说呢，咱为什么要留电话呢？因为一是留电话就是为了后期给客户有不懂的地方我们方便去咨询，二呢就是说白了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与我们进行联系。
1: 嗯
0: 嗯，其实我要补充的也就是这些啊。
1: 啊，要补充这些，那我有几个问题想跟您咨询一下啊。
0: 可以
1: 跟您咨询一下。首先第一点呢，这个李先生没有质疑咱们这个产品有问题，他并不是说这个产品质量有问题啊，或者说不是正规厂家生产的，他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跟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也都说了，说孩子也都查了，上网查的，然后也都知道你这个是正规厂家生产的，然后这个也没有说你这个产品的质量啊，说小于多少啊，大于多少啊，这个问题他没有质疑这个。第二一点呢，就是咱们做这个去农村去宣传的时候，就是咱们开车去做宣传的时候，这个他说宣传的话术当中呢有一些引导，比如说是治病不治病怎么的，这些的
0: 这个应该不存在。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一呢，当时我没有去现场，
1: 嗯，
0: 后期我也咨询过，
1: 嗯，
0: 因为有些口误的话呢，一旦要是说白了让人落实了，说我们说这个奶粉要是治病的话，
1: 嗯，
0: 那要医院干嘛？
1: 嗯，
0: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因为奶粉这个东西吧，本身它就是一个营养品，提高免疫力的，
1: 嗯，
0: 包括补充一些维 C 呀，补充一些蛋白质啊，这些东西可以是正常的。但是所谓的说，你要是说治病，说能治这种病治那种病，那我个人认为纯属扯淡。为什么扯淡？那要是说所有东西，药品也好，什么也好，要是能治病的话，那医院那不就黄了吗？
1: 嗯，
0: 咱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说。
1: 嗯嗯，咱们这个奶粉的话，应该它肯定不是药品啊。那么它咱这个奶粉的定义的话，就咱们这国标的话是食品的标准还是保健品的标准？
0: 食品的标准
1: 啊，就是咱们这个奶粉就是单纯的食品，对吧？
0: 对呀。
1: 啊，单纯的食品。嗯，然后当时的时候，就是咱们当时进行宣传的时候，然后宣传这个说这个多少多少钱，然后的话那个我要进行什么什么参展，然后呢今天我要这个给你们便宜多少，然后你买完之后，我会把你们接到现场去做宣传，这样的话有吗？
0: 首先来说呢，是我们当时宣传奶粉的时候是打开了一罐，让老百姓去品尝，品尝完以后，品尝过后呢，他要是感觉这桶奶粉好吃，完我们也说一下价钱，他认为这个价钱合理，任何人可以购买，然后都可以购买，但是后期我们给优惠了1000块钱，最后说是1488罐。
1: 嗯，
0: 愿意买的完了到时候就可以购买了。
1: 嗯嗯嗯，
0: 是这种情况。
1: 他说你们宣传的时候说15号的时候在咱们会展中心有一个展销，是有这个事吗？
0: 当时是说是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个展销会要是开了的话，大家可以去，愿意去的到时候我们可以让大家去参展。
1: 也就是说如果有展销会的话大家可以去，但是并不是说15号肯定有展销会。
0: 因为这个定下来，首先来说有展销会的话，得有卖货的才有买货的，有买货没有卖货的，这个咱也进行不下去了。
1: 嗯嗯。另外一个，咱们这个驼奶粉对于您来说，咱们是进货再往出卖，还是说和厂家签的这个代理合同，说这个锦州地区或者
0: 厂家去卖，完我们负责维护。
1: 厂家来卖，你们负责维护，是吧？
0: 对。
1: 那从这个这个李先生这个买这个奶粉这个过程来说，那这个奶粉属于厂家卖的吗？
0: 属于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是厂家过了与我们代理商合作，往我们就一起下去宣传宣传卖。
1: 也就是说厂家跟你们合作来卖这个是吧？
0: 对。
1: 那这个价钱是厂家定的吗？
0: 这个厂家是以沈阳为主，周边全定的是这个价钱。
1: 谁定的价钱？
0: 是厂家统一定的价钱。
1: 厂家统一定的价钱。
0: 厂家和代理商统一定的价钱。
1: 厂家和代理商统一，我可不可以理解？这个厂家在沈阳卖，和代理商定一个价，在锦州卖，再和锦州代理商定一个价，
0: 是统一一个价钱，
1: 统一一个价钱。就比如说他在全国范围内销售的话，这个价钱都一样的。
0: 对。
1: 啊，就是我，比如说我和上家厂家联系一下，说这个驼奶粉多少钱，厂家会说这就是我们定的价格，就这样，是不是？
0: 对，1480定的这个价钱
1: 啊，
0: 因为咱们那个奶粉的含量比较高，不像说。20、30那种含量的呀，咱们是超过80%以上含量。

0: 如果要是奶粉纯度不高，不可能卖这么些价钱。
1: 嗯，第三点哈，第三个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您刚才说了这个客户，您把这个李先生定义成自己的客户，无论说你这个对于他这个是客户也好，消费者也好，对于客户和消费者，他们有自己的权益和自己的选择。从你这手里边买这个驼奶粉的时候，比如说花多少钱买，你们是市场经济自己定的价，这个的话呢，我们彼此之间只要认可了就可以进行交易。但是作为消费者来说呢，有一个消费者的权益，比如说消费者没有破坏这个商品的情况下，我有权要求退换，或者说现在的话消费者要求是7天无理由去退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拒绝呢？这个拒绝是属于我们代理商的这个个人拒绝，还是厂家的拒绝呢？
0: 因为不是，没有人拒绝，因为我们一直在协商。
1: 那他如果说我现在没有超过7天，当天晚上10点钟就打电话了，他的要求就是退钱，那这个已经是很明确了，没有必要协商了，那咱们可以给退钱吗？
0: 这个我无法回答，因为吃的东西不像别的东西。
1: 嗯，
0: 因为吃的东西不像别的东西，不像说衣服之类的。
1: 嗯，他这个商品呢，他当天晚上10点钟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呢，他就肯定是没有开封，没有动过，到现在他也没有动过，咱们可以现场检查的，这都可以看得出来。那如果说咱假如说退一万步讲啊，就这个东西到时候一检查，确确实实没有开封，确确实实没有动过，各方面的这个咱工商部门、市场局部门呢来确定了他人家确实没动，那你可不可以给退钱呢？
0: 这个我需要得跟领导去协商。
1: 跟谁？跟哪个领导协商？是咱们代理的领导协商，还是和厂家协商？
0: 我跟代理的厂家，跟代理的领导去协商。
1: 啊，代理的领导协商是吧？
0: 对。
1: 嗯，什么时候能给出一个答复？
0: 嗯，2天左右吧。
1: 2天左右。
0: 对。
1: 好，那就这样。那李经理，我们等您答复。
0: 好的。
1: 嗯，好，李经理，那谢谢您接受采访啊，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1: 啊，再见啊。抱歉哈，刚才说李经理其实是齐先生啊，齐先生啊，刚才我们那个和会展中心的李经理连线连多了，这个顺口说李经理了，非常抱歉啊。我们相信这个齐先生呢，会对这个问题呢，会积极的去进行面对和处理。
2: 没错，
1: 我们也希望在2天之内能够得到一个我们能够接受，李先生能够接受的一个答案。
2: 没错，
1: 嗯，
2: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5: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345。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你好。
2: 张先生，你好。
1: 喂，主播人，你好。
2: 哎。您遇着什么问题来跟我们说说？

0: 哎，这样啊，我是德文，你尽量能大点声，大点声啊，我耳朵聋。
1: 好嘞。
0: 哎，我正在听你这个转播呢。
1: 嗯。
0: 哎，但是我在外头听的，我跟你说你，我在屋里听不好。
1: 嗯。
0: 哎，我这怎么说吧？谈吧。
1: 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然后从头到尾给我们说一说，让我们能够听清楚啊。
0: 哎，好了。
1: 嗯。
0: 那我就先从这个。23年开始起吧啊，
1: 嗯，
0: 23年呢，就因为这个我这个二分土地呀、啊，我就向啊太和区新民街道找他们呢，就给我觉得这个土地是，
1: 嗯，
0: 哎，那时候完之后呢，是正好我们村里的这个书记和村长。又联系都死了，
1: 嗯，
0: 死了完之后呢，这乡里呢就派了个驻村的干部，
1: 嗯，
0: 哎，他叫张英，他负责我们这八家大队出的，
1: 嗯，
0: 完了之后呢，我上乡里找的乡委书记，我这要提问，我这要这个地的事和赔偿的事，
1: 嗯，
0: 完之后呢，他就把我的。就介绍给一个我们八家代理书记这儿的，他叫张兴，没有介绍他那嘎的，叫我找他，哎，给我解决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呢，我就找他，正好呢，人的话让说不好听，不但说是那啥玩意儿，我这一找之后呢，一推再推，到现在呢，也没有给我解决，
1: 嗯，
0: 这个问题，
1: 啊，
0: 就是说答应我了。陪我办，但是说没办，都是这样，哎，说办不办就没招了，一直推测到现在，
1: 嗯，
0: 这一茬谎，这是谁不好听话？我是99年他把我这地呀，
1: 嗯，
0: 这村上说给我收缴就收缴了，
1: 嗯，
0: 哎，说给我收缴是最后说，该又说什么机动地了，又说不管我一家弄点的。但是说呢，这地收完之后，他给别人种了，
1: 嗯，
0: 啊，他给别人种了，
1: 嗯，
0: 他呢就说出一个机动地好，他这不扯淡话吗？是不是？你机动地我种就是机动地了，他种就不机动地了吗？
1: 嗯，
0: 这是八零年的时候，分土地是分给我的这个二分地，
1: 嗯，
0: 人口地，你说收我的地，你是不是有点不合理？是不是？你这不侵我权吗？是不是？所以说我一找乡里，就这么多年始终在打这个官，天天去，我就先今天我都去了，就看到那个我们这村这个乡里解决我们这个土地纠纷的问题的这个领导，
1: 嗯，
0: 我那么他人家没来，哎，我9点钟那儿了，人家不在，完我就出去了，出去我就想呢。到这个市里找这个有一个1351215155这个媒体呢，就帮着老百姓维权的，哎，那时候就王那个什么玩意儿，哎，王宝昌老师吧，
1: 嗯，
0: 哎，在这个边上指点，就说有这个法，这个专门负责这个事儿的。哎，我就想找他去。这以前呢，我也找过，打过12345，我这都是老年手机。
1: 嗯，
0: 老年手机就是说呢，他要需要我这个咋地，我吧整不好还整不好。
1: 嗯，
0: 另外也没有一直联系上，正好有几回就打通了。
1: 嗯，
0: 打通了之后有一个呢，我打个04168888。
1: 嗯，
0: 89啊89123455这个台，嗯，这个台主播人呢说你打他主播这个那号正好说是王宝昌了，这个主持人呢，
1: 嗯，
0: 在这个外地工作，
1: 嗯，
0: 他呢跟我帮我接待我一下，完了他回来之后把我的事情呢再转告他，
1: 嗯，
0: 就这样我这个事情呢，嗯，我一看呢，完了之后呢，我就始终是找出这个我们这个乡里这个处理土地的纠纷的事情。
1: 嗯，
0: 处理了，找了他呢，就把我呢得。

了，就说我给你找律师吧。找律师找的谁呢？找我们村上常年雇佣的律师。说起诉八家大队。后来呢，我说咱也不怎么明白，咱不管说谁律师咋回事，他就帮咱打官司就完事儿。

0: 3月份呢，我就开始把这个起诉的手续吧，都递到法庭了。递到法庭了呢，这是大前这个2个礼拜以前，我又到法院追问了。我说我这问题到什么情况了？我问法官，那我说你啥时候跟我说吧？他说你这个事儿，我呢不好那啥，不好跟你说。我说不好跟我说，我说我跟你都说过了。我说我这个地呢是80年分给我的土地，是不是啊？这是合理合法的，这是我的土地。你摊村上收我这个地，它是属于违法的。所以说，我说我这不但说要起诉他，他还得包我这些30多年的损失费，是不是？我另外来说，我还得要我这2分地、3根龙，还150-160米长这一根龙、3根龙。我说我还得要这个地，他说那不行。他我说咋不行？他说你这个起诉上书上没有提出我这个要这个要回我这个地的事。他说还得让我起诉。我说那时候法律就说这个律师呢，我说我跟他呢讲得很清楚，因为啥？那个律师那时候就是建议我呢，就说叫我找呢，我这个地谁种的人，叫我起诉他。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儿。我因为啥？我这个地是你村上，以这名义村上的名义给人家的，租给人家的。我说我们两家解决这个问题，能行吗？人家本身还有病，你真正夸嚓的倒那嘎达，我说这责任谁负啊？这不净都乐了吗？我说我一个人能负担起吗？我说所以说我说我都跟这个律师都讲得很清楚了。我说我这起诉这么多年了，这三十多年了，我说这个地，你还叫我什么？这书面上，正式这申请呢？我说他都这么说话，我说都这么打官司，这提到这个土地纠纷的事，我说我都已经说完了，这都他们村上引起的，还叫我说什么？是不是？你说你再让我起诉的话，起诉书找起诉拿我这干啥呀？我这不得花钱吗？是不是？这白起诉呢？我说人家那是乡里派的人帮我起诉的，那个是这个时候咱不用说了，雇的律师，那个时候825年那8月份那天，那时候就用找这个事儿说这个事儿，但是呢。这村上呢，但别的小队，4队也不是6队，就有过这个土地纠纷事儿了。我也正好赶到那儿了，我就跟他们凑合着一块，要呢要这个地，或者要这个补偿款。完之后呢，这乡里这个主管土地的就答应我了，他也说也行。后来呢，他再通过他和村里沟通，可能啊有点差异了。就是没有实现，没有实现。那时候就说了，他俩都村长和这
1: 那
0: 个代理书记跟他说了，
1: 老先生，打断您一下，我听明白了，您这个是地自己的地哈，这自己的地呢，然后被分走了，然后您觉得这个地是自己想要回来，然后这么多年一直维权，想了很多的办法，
0: 对呀。
1: 我还有一些问题呢，想跟您进一步沟通，今天时间关系啊，咱们在节目里说不上了。明天呢？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再电话联系，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把这个事儿给他沟通好，好不好？
0: 行，你说这话我都没听清啊！你这说咋办就行了。
1: 行，那就这样。明天我们的记者再给您打电话啊。打电话的时候呢，再跟您进一步的沟通。那今天节目呢，就只能是，节目当中呢有很多的话已经是沟通，没有时间了。
2: 没错，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朝阳市双塔区积极盘活闲置资产，建成全市首家跨境电商产业园。园区依托省市区三级扶持政策与全链条配套服务，助推本地汽配、新材料、农特产品扬帆出海，持续激活外贸发展新动能。
1: 跨境电商产业园总面积10000平方米，采取国企联合专业第三方服务商运营模式，现已吸引27家企业入驻。通过联动跨境平台、本地院校及多家金融机构，园区构建起完整产业生态圈。同时，海关、税务、商务等部门驻园办公、企业备案、报关退税、政策申报等业务可实现一站式办结。
2: 朝阳巨幅作为双塔区跨境电商产业园三方服务商，与朝阳职业技术学院达成校企合作，为园区入驻企业提供人才保障，重点打造 OPC 社区，为初创企业提供跨境电商运营指导。
1: 目前，园区已完成全市首单9810和双塔区首单9710跨境出口业务落地，推动本地产品远销俄罗斯、欧美、东南亚等国家。下一步，双塔区将深入实施园区5年发展规划，持续完善产业配套，壮大跨境经营主体，以数字外贸赋能区域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下一步，双塔区将依托跨境电商产业园，全力集聚企业，优化服务，培训人才，努力将双塔区跨境电商产业园打造成为辽西地区跨境电商产业园标杆，为区域外贸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连日高温天气下，锦州市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施工不停，安全不松懈，各参建单位严守安全施工、科学施工、提质施工要求，合理优化作业模式，稳步推进楼栋翻新、屋面修缮、管网更新、道路配套等重点工程，精准补齐小区居住设施短板，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居住品质与幸福指数。
4: 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世纪花园小区改造现场，看到各类施工有序开展，施工场面井然有序。据现场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小区外墙保温、屋面防水工程已近收尾，楼梯间翻新等主体工程稳步推进，道路硬化、环境整治等配套工程同步提速建设。项目部严格落实高温施工管控要求，错峰施工细化管理，从严把控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
5: 施工过程中，我们采取主体建设和配套建设同步施工的方式，严把施工质量，严守安全底线，抓实文明施工和扬尘治理，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合理调整作业时间，落实防暑降温各项保障措施，保障施工人员的健康安全，做到防暑施工两手抓，切实把民生工程做实做优。
4: 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分为建筑主体修缮、基础设施配套

0: 升级两大板块，两项工程同步推进压查实施，全区整体改造进度平稳有序。目前楼栋主体改造推进较快，管网更新、道路绿化、便民设施升级等配套工程稳步落地。本次改造聚焦小区现存短板，针对性解决房屋渗漏、供暖效能不足、设施老化、环境脏乱等突出问题，全方位补齐老旧小区设施短板，优化小区整体居住环境。
1: 在工程完工后，我们建立街道、社区、物业、居民四方联动的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做好后期的运维管理，持续提升小区居住环境，让居民实实在在、长期稳定享受到老旧小区改造带来的便利和红利。
2: 炎夏炙烤，关怀送爽，点滴温情直抵人心。连日来，团盘锦市委联合多部门开展的清凉一夏、情系一线、夏日送清凉主题活动，为盘锦市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劳动者送去关怀与慰藉。
3: 本次活动分三场有序开展，精准覆盖环卫工人、快递外卖从业人员等城市一线守护者。盘锦银行、邮储银行盘锦市分行分别开展环卫工人专场慰问活动，为一线环卫工作者发放饮用水、冰凉贴等防暑物资，开放爱心驿站提供纳凉、充电便民服务，并普及反诈、反假币等金融安全知识。
4: 我们盘锦银行是咱们盘锦人本地的银行，多年来深受咱们盘锦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我们也希望以自己微薄之力为盘锦社会回馈一点贡献，为咱们炎炎夏日仍然在坚守一线工作岗位的环卫工人们送去一丝清凉，为他们致敬。
5: 虽然我们京环基层工作者很辛苦，但能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与关心关爱，我们很荣幸。我们将以更饱满的热情将环卫工作做好，以更加整洁的环境回馈社会各界的关爱。
3: 在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市国家安全局为现场近200名快递外卖从业者送上清凉礼包，宣讲普及国家安全知识，引导新业态从业者当好城市安全流动瞭望哨。据了解，本次活动关爱范围辐射全市5000名快递外卖等从业人员，让广大新就业群体真切感受城市温暖。
6: 咱们的员工拿到这些礼品也非常开心，因为就感觉得到了关注吧，对，然后就是非常感谢咱们组织这次活动。
3: 团市委将持续整合社会资源，常态化开展一线劳动者关爱服务活动，用心用情做好民生服务，持续传递盘锦城市温度。
2: 近日，记者来到黄家沟旅游度假区北苑区，见证了阜新市职工健步走活动。来自阜新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2000余名职工共同踏上4公里休闲步道，沉浸式开启这场活力满满的全民健身之旅。大暑时节天气闷热，而绿荫环绕的黄家沟旅游度假景区格外清爽宜人，广大职工精神抖擞，神采飞扬，身着统一服装，整齐集结。随着活动正式开始，大家迈着轻快矫健的步伐结伴出发，沿步道缓步前行，一路欣赏山水风光，尽享清新空气，在轻松惬意的徒步过程中舒缓工作压力，放松身心。
7: 非常感谢工会娘家人的关心和关爱，平时工作节奏快，压力大，基本没有时间专门运动，今天单位组织一起来健步走，环境特别好，氛围也特别轻松，边走边聊，走走停停，特别解压。
8: 现场活动特别丰富，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看劳模事迹，体验咱们本地的特色产品，还有医生免费问诊，咨询金融知识，收获特别多。
2: 为丰富活动内涵，延伸活动价值，本次健步走活动同步配套打造多元化主题便民服务市集，实现运动健身、文化宣传、便民服务深度融合。活动现场精心设置文旅推介、地工产品体验、劳模风采展示、便民金融咨询、中医养生服务等特色主题展区，内容丰富，亮点纷呈。
9: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黄家沟特色主题展区，在我身边呢，就是中医养生的服务点位。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的医务人员正忙着给本次参加活动的职工进行诊脉、答疑，普及夏日养护常识，让大家在快乐活动的同时，也可以收获到专业的健康指导。
10: 这次我们主要是专门面向广大一线职工提供体质辨识、

0: 慢病预防、日常作息调理指导等一系列便民中医服务。我们希望借助这次健步走活动，把优质、专业、接地气的中医养生服务直接送到职工身边，送到活动一线。
1: 在劳模风采展示区，一张张展板，一个个先进事迹，生动展现了各级劳动模范、工匠标兵、爱岗敬业、攻坚克难、无私奉献的榜样力量，让广大职工近距离感受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文旅推介展区全方位展示本地特色文旅资源、精品游玩路线和特色文旅产品，助力本地文旅产业推广普及。地工产品体验区汇集各类本土优质特色产品，让职工近距离了解家乡特色产业发展成果。同时，现场便民服务暖心升级，便民金融咨询摊位工作人员面对面为职工普及金融反诈、理财储蓄、惠民金融政策等知识，解答职工日常金融疑问。中医养生服务区医师团队现场提供脉象问诊、肩颈推拿、养生科普、健康咨询等便民服务，针对性为久坐办公的职工提供健康调理建议，切实把贴心服务送到职工身边。多元丰富的配套活动，让整场健步走活动既有运动热度，更有民生温度。
2: 这次啊，全市职工健步走活动是我们市总工会深耕职工服务、丰富职工文体生活、贴心关爱一线劳动者的暖心务实举措。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将不断完善职工服务体系，引导我们全市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职工力量，绽放职工风采。
1: 本次活动坚持运动健身加多元服务深度融合，打破单一运动模式，这场4公里休闲健步走成为丰富职工文体生活、厚植全民健身氛围、凝聚职工队伍合力的重要载体。活动全程安全有序、文明和谐，广大职工在徒步运动中强健了体魄，磨练了意志，在互动体验中增进了交流，凝聚了共识。针对当前气温持续走高、电网负荷加大的现状，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通过设备特巡、带电作业、错峰用电宣传等多措并举，全力应对高温大负荷考验，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3: 锦西220千伏变电站主要担负着龙岗、连山、南票三个区及航锦科技、葫芦岛造船厂等大型工业企业供电任务，是辽西地区的枢纽变电站。邢亮是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变电运行工区锦西220千伏变电站运维班技术员。高温天气时，为实时掌握运行设备的温度，确保地区电网可靠供电，他和工友必须加大测温特巡频次。这几天，邢亮和工友身着全套工装，在滚烫的干塔设备间徒步巡查，主点位核查设备运行工况，重点排查机点过热、设备重载、部件老化等高温易发隐患，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
4: 我们变电运维人员主要负责变电设备的监控工作，迎风度夏期间，持续的高温天气增加了电网的负荷，对此我们增加了对设备的下午和夜间的测温特巡。我们利用红外测温仪主要针对设备的接点、引线进行测温，及时发现并上报排除故障，全力以赴保障地区电网可靠供电。
3: 特巡特护重点设备是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应对高温天气采取的重要举措之一，对重载设备重点线路细化，一站一案、一线一案，增加输配电线路、变电站红外测温巡检频次，及时消除设备发热、树障等安全隐患。与此同时，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还针对老城区人员密集、商贸网点多、用电量大的现状，每天巡检人员都要奔赴各供电线路点位，手持红外测温仪，对辖区变压器、配电线路、开关设备等核心设施开展精细化测温排查，为从源头防范供电风险，全体电力员工不惧酷暑，坚守一线，以实干担当筑牢滨城电网安全运行屏障，全力守护万家清凉。
1: 连日来，阜新市持续遭遇高温炙烤，城区路面热浪蒸腾，地表温度居高不下，为给出行市民解暑，同时抑制扬尘，改善空气质量，阜新市城市公用设施服务中心

0: 迅速启动高温应急预案，对洒水作业进行加码调整。
1: 烈日下，洒水车巧妙避开早高峰人流车流，穿梭于主次干道、转盘广场及学校周边，高压水雾凌空散开，如甘霖般快速带走路表热量，所过之处暑气顿消，为炙热的路面送上一份清凉快递。
2: 我们站内现在配有洒水车四台、大型救护车两台、小型救护车五台，主要负责城市六个广场的除尘降温工作和城市所有公厕的日常清污。为了保障市民的出行以及恶劣天气响应的政府号召，我们严格执行规定，每天8点到位，然后出车，分上下午两次，为城市的主要街路除尘降温，严格保障市民出行。
1: 不仅如此，环卫车辆也当起了气温哨兵，根据实时温度动态拉长作业时长，优化路线，并在极端高温天将夜间洒水延时至更晚。这套组合拳有效改善了闷热环境，用行动诠释了高温下的坚守，为市民出行撑起了一把流动的遮阳伞。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喜欢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5: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深入自然界中，看看动物们有什么特别的饮食习惯。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捕猎方法，它们是如何靠着自己的智慧找到食物的？在对话萌宠中，柬埔寨最大的红树林影响着周围十个村庄的生计，他们是如何保护红树林不被过度砍伐的？在奇趣头条中，夏日的森林吃个可口的林鼠是再惬意不过的事了。饥肠辘辘的石雕能得偿所愿吗？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很多动物都喜欢跟伙伴一起进餐，而且这些吃吃喝喝的朋友们无需是同一物种，这能培养友谊，甚至能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些动物干起了保洁员的营生，当起了体型更大物种的保洁员。与宁静的一餐，小丑鱼和海葵之间的同盟关系既为双方提供了食物，也提供了安保，这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共生关系。而在其他组合中，这种关系虽然真诚坦率，但却只有一方获利。大量的鸟追随大型非洲食草动物的脚步，这样的场面很是常见，因为食草动物的蹄子可以把小动物吓得四处逃窜，从而为鸟提供唾手可得的食物。热带稀树大草原上一些羽毛艳丽的鸟也采取这种觅食策略，但规模小得多。它们不需要大象、水牛的帮助，但它们总是跟在被称作圭亚那黄蜂的行军蚁后面。

在丛林中生活有时也不尽人意。热带风暴侵袭着丛林里的每一片土地，在风暴中捕猎进食要困难得多，但生活中风吹雨打在所难免。猿猴能在树枝上辗转腾挪。

不过他现在可能比以往更谨慎些，因为他不想滑脱下去。与此同时，一只小阴雕透过浓密的植被密切观察着这里的情况。这只小阴雕端坐在树枝上，欣赏着玄猴探索其每一寸领地。在玄猴看来，任何能抓到手的东西都可能是食物。他们的食物 65% 是水果， 15% 是其他植物，甚至包括树皮。在他们的日常食物中，剩下的20%是昆虫和其他小型动物。事实上，这才是小鹰雕密切地关注他们的原因。当大量的玄猴四处活动时，惊慌失措的昆虫就会四处逃跑。玄猴每天1/3的时间都在觅食，而在这期间，小鹰雕会悄无声息地藏在树枝上，留意它们的动向，等待捕猎时机的到来。猴子俨然成了猛禽的狩猎侦察兵，他们把猎物驱赶到了等在灌木丛中的猎手面前。

这正中小鹰雕的下怀，他捕到了一只飞身想要躲避猴子的蝗虫。这种小型鹰科猛禽主要以大型热带昆虫为食，这些昆虫栖息在丛林植被的叶片下。如果没有玄猴在不经意间提供的帮助，它每天用来捕猎的时间可能会更多。

并非所有动物间的关系都是彼此相安无事、互利互惠的，有些是致命的，至少对其中一方来说如此。牙沙雁把巢修建在沟壑陡壁上，成百上千对牙沙雁在悬崖上挖掘出自己的巢穴，这让他们的巢穴像极了瑞士干酪。聚居地的吵闹声引来了众多的猛禽，比如鸢，还有小茶隼，他们在巢穴外围不怀好意的小心徘徊着。这只茶隼大部分时间都蹲伏在各种地势有利的角落，等待展开捕猎的大好时机。猎手们随时准备大开杀戒，这似乎是牙沙雁再次安家落户的代价。但牙沙雁非常冷静，因为雏鸟只要待在巢穴就不会有事。小牙沙雁的父母是飞行特技专家，他们泰然自若地携带着食物自由来去。但茶隼相信，一切等待都是值得的。

查损密切监视着巢穴的入口处，寻找走失的雏鸟。这个方法他试了很多次，他的策略是专攻缺乏经验的幼年牙沙雁。

试了很多次以后，他捕到了一只生病的雏鸟，几个小时的努力没有白费。茶隼的巢穴就在附近，而茶隼的猎物有一部分是为自己的孩子准备的。在空中盘旋的白雾就正在腐蚀大地。一只狼回到了猎杀现场，狼群在几天前杀死了一只母鹿，冬天的低温让鹿肉完好地保存下来了。

0: 狼群已经过了几天衣食无忧的好日子，现在饥饿又驱使他们回到冷藏室，再次享用鹿肉。但他们并不孤单，左邻四舍们也发现了鹿肉。尽管鹿肉是冷冻的，但大家还是想分一杯羹。邻居们必须等狼填饱肚皮走开后才能走上前来。最先冒险出手的是狐狸，他偷走了一块肉，然后逃向一个安全的角落独自享用。下面出场的是充当清道夫的鸟，狼刚在丛林里消失，秃鹫和鸢。共栖的定义是指两种生物生活在一起，对一方有利，对另一方也无害，或者对双方都有利，而两者分开以后都能够独立生活。在这个案例中，很多动物从狼的猎杀技巧中捞到了好处。现在轮到狂加入战阵了。比起花上几个小时捕捉老鼠和田鼠，他更喜欢吃现成的美味。英语中共生这个词源自拉丁语卡姆盘萨，意为共享同一餐桌，起初是指动物从捕食者舍弃的食物中获得好处，也就是说食腐者要等捕食者进餐完毕后再捞取残羹冷食。群狼即将发现众多不速之客的啃食会导致他们的食物储备严重缩水，在地球这个巨大的餐桌上，食客之间令人震惊的奇特关系比比皆是。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柬埔寨最大的红树林在国公省的海边，面积达100平方公里，附近大大小小的10个村庄的生存全都依赖于这些树林和海洋。

0: 船上载着一些村民，他们经常一起出门劳作。看来他们的目的地是那片红树林。一名乘客中途下船，其余的人继续前进。他的工作是在红树林的根部搜寻鹅螺，这种小事一个人就可以完成。
1: 我们跨过水面，在岛屿之间往返，有时候会两手空空，有时候也会找到两三只。我们通常要工作一整天，在下午五点左右的时候，我们才能回到家。
2: 下午五点回家。
0: 距离大家工作的地点应该不远了。他们在整理行装，准备投入水中作业。他们分成几个小组，前往各个目的地。要想进入红树林，他们必须徒步趟水，并趟过那片滩涂。

他们弯下腰，把手伸进烂泥里，搜寻着猎物。他抓到了一只螃蟹，

几个女人在这边搜集隔离。除了高温和高湿，蚊虫叮咬也是个麻烦事，衣服再厚也不管用。但他们必须要坚持下去，尽量多捡一些蛤蜊，这样才能做出足够的汤。红树林不仅是天然的防浪堤，更是珍贵的自然资源。这片新树林是一个造林项目实施的结果。从1971年起，人们就开始保护这里的红树林，并从2001年至今，新种植了大约200多。事实上，保护红树林比种植红树苗更加重要，而这需要得到村民们的真心支持。同时，政府每年都会举办打击非法砍伐红树的活动。从1997年起，砍伐红树就成了违法行为。只有得到官方的许可，人们才能砍伐一定数量的红树，为养殖牡蛎而砍伐少量红树是法律允许的。

0: 你驾船到这里砍伐红树，有人制止你吗？我来这里砍伐红树，没有人制止我，因为我已经得到了政府的许可。只要是得到了许可，就不是非法砍伐了。这些红树是供当地人生活使用的，应该好好的去利用它，而不能拿出去来贩卖。
1: 尽管有时生活窘迫，但没人对红树林需要保护有异议。

0: 在红树林中巡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发生非法砍伐的地方通常是驾船和步行都难以到达的地方。
1: 你有许可证吗？
2: 我有一张环境部门发的许可证。
1: 你要砍掉多少棵？
2: 许可证上允许
1: 快速恢复。你应该在不同的地方分散砍伐，那样的话有利于树林的快速恢复。
2: 好的。
0: 建造新房屋，政府允许砍伐100棵，而修整房屋只允许砍伐50棵，而且只允许砍伐树林在施。砍断一棵15年的树，只需要几分钟，

村里的老老少少都在雨后走出来了，他们有的在玩球，有的在忘情地奔跑。

到了晚上，大家都聚集在这里，这是唯一拥有电视机的家庭。要看电视，就需要发电机，为了让大家享受娱乐时光，再麻烦也是值得的。能恩也和妈妈来这里看电视剧了。一大早，父亲就带着儿子出海捕鱼了。雨云在天空压得很低，他们必须要赶在下雨之前收工。从前他们待在岸边就能捕到鱼，可现在他们必须往远处去，才不会空手而归。

0: 他饥肠辘辘，想要找点新鲜的吃食。石雕可是个技艺高超的猎手，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不挑食，果实、昆虫和小型哺乳动物都是他的美餐。当然肉质鲜美的麻雀也是，只不过麻雀才不会太轻易的让它得逞。捕蛇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还是挑个软柿子捏吧。石雕讲究营养均衡，不仅吃小型哺乳动物，也会吃富含纤维的果实。夏季的森林，吃个林鼠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当石雕开始搜寻食物时，其他小动物都警铃大作，生怕一个不留神就成为了石雕的盘中餐。美味可不会自动送上门来，石雕必须得多找几个地方才能得偿所愿。酿林里的林鼠又怎会轻易束手就擒？石雕技高一筹，小林鼠还是成为了他的午后餐点。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后，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4: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吹密码，你已经被骗了。
4: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10: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4: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杀了十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的支点重量不一样了。
14: 这两根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一百克，一个是五十克。
4: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认我个人是你这管我干嘛的？
17: 我这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4: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他的手已经陷在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4: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活过。
4: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我哭的是我的妹妹。
28: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4: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力量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4: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1: 不知道，
33: 他是御医保局的。
3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0: 外公，
1: 哎，
0: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 好好好，
0: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因为我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 好好好好好。小王，快点，快
2: 点，小王，快点，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4: 没法
5: 去。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8: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9: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0: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趣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0: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即15届70次主席扩大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5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及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总结全市上半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虽然承压前行，但也具备诸多有利条件，苏紧对口合作深化提升，营商环境明显好转，产业发展攀高向新，有效需求持续扩大，民生改善可赶可急，从严管党治党，让各级干部精气神为之一振，作风为之一新。全市上下要进一步增强抓发展、保运行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有解思维，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紧盯不放抓好经济运行，要持续用力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发挥专业力量、专门机构作用，对照产业链图谱，按图索骥，持续深化央地合作，聚焦六张网谋深谋实项目，全过程抓好项目招引和落地开工投产，要久久为功抓好产业发展，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着力推进治改数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做活票根经济，办好乐购锦州促消费活动，要坚定不移抓好改革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设5个环境，纠治8大顽疾，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持续深化各领域改革，扎实做好开发区瘦身健体后半篇文章，加快推进闲置资产合理配置有效利用，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寸海寸金精略海洋，全域推动港产城融创发展，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加快共建园区起步区建设，要用心用情用力抓好民生保障，统筹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强力推动信访诉求市心双解，要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稳定，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推进平安锦州建设，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拧紧发条，真抓实干，以实际实效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听取了有关部门和地区工作汇报。
1: 8月6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暨15届70次主席扩大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0: 通报市政协贯彻落实措施，审议相关文件。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强调，要坚持政治统领，在深学细务中把准政协履职方向，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聚焦科创赋能，在精准履职中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围绕重点课题，高标准组织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常委会会议协商，要树牢底线思维，在服务大局中筑牢安全发展屏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主动彰显政协担当，贡献政协力量。要对标省市委部署，在凝心聚力中服务全面振兴大局，全面学习贯彻省市委全会精神，自觉把政协工作融入全省全市振兴发展战略布局。要夯实党建基础，在从严律己中锻造过硬政协队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党建工作与履职工作深度融合。会议审议了政协锦州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方案讨论稿。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做好政协锦州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提早谋划，精心准备，要严肃换届纪律，以优良作风保障大会顺利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
2: 作为我市优秀基层党组织代表，近年来市妇婴医院党委聚焦妇幼健康主责主业，探索形成党建引领、品牌赋能、管理增效、服务惠民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路径，全力打造辽西地区领先、省内知名的现代化妇幼健康服务标杆。上午九点是妇婴医院正值就诊高峰，为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谜，医院创新服务模式，组织机关后勤人员下沉一线，来自31个机关后勤职能科室的党员、业务骨干轮流值守，在医院重点区域开展导诊服务。
3: 妇婴医院的人员对我们服务态度都挺好，耐心地告诉我们哪一步咋做咋做的，完了打印出来这个报告，我们顺利地拿走，还耐心地告诉我们下一步的方向往哪走，我自己感觉吧非常那个贴心。
4: 我们锦州市妇婴医院的就诊群体以孕产妇和儿童这些特殊人群为主，门诊日常人流非常的密集，非诊疗类的咨询呢也十分的复杂，机关职能科室的职工们就变成了从办公室当成导诊员，主动提供路线指引、设备使用帮扶和秩序维护，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就医更省心、更舒心，也让一线的医护人员能专心地投入诊疗工作。
2: 在夯实服务底座的同时，医院以一支部一特色、一支部一品牌为抓手，将党支部建在临床一线，精准赋能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其中，妇科系党支部打造一心向党健康先锋品牌，聚焦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产科系党支部打造党建护航、孕享关怀品牌，开展家庭化产房及产后心理疏导等服务。儿童医院党支部依托辽西儿童区域医疗中心，深化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合作，提升极危重症救治能力。一技党支部则聚焦检验、超声等支撑体系，为临床精准诊疗提供坚实保障。
5: 在党建引领下，通过深入推进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和党员双培养机制，医院专科实力持续跃升，不仅新增两个四级临床重点专科，还成功获批国家级癫痫中心与省级危重新生儿抢救中心，并建成东北首家妇孺国医堂，实现中西医协同发展。未来，锦州市妇婴医院将继续坚持党建与业务同谋划、同部署，不断提升医疗质量与服务水平，为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守护妇女儿童健康、助力健康锦州建设做出新的

0: 更大贡献。
1: 盛夏三伏，热浪滚滚，连日的高温让户外出行倍感燥热。炎炎夏日里，辽沈战役纪念馆凭借庄严肃穆的氛围、深厚的红色底蕴和清爽宜人的环境，成为市民游客消暑度夏、感悟红色历史的热门好去处。众多市民游客走进红色场馆，在清凉静谧的氛围中重温峥嵘岁月，汲取红色力量。
2: 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展厅，瞬间褪去满身燥热，适宜的温度、通透的通风条件、安静肃穆的环境，让人心旷神怡，沉静下来。场馆内随处可见亲子参观的温馨场景，成为夏日里一道暖心的风景线。许多家长特意带着孩子前来参观，避开户外高温酷暑。家长们一边参观，一边为孩子讲解文物背后的英雄故事，带领孩子走出课本，近距离触摸真实的红色历史。
3: 暑假期间特地带孩子来参观，避开高温酷暑，让孩子们走出课本的同时，还能亲身的感悟红色历史，通过一件件的文物、一段段的故事，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既是清凉夏日的休闲，更是一场受益匪浅的红色研学之旅。
2: 展厅内灯光柔和，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承载岁月痕迹的革命文物，一幕幕逼真的场景复原，静静诉说着辽沈战役的烽火岁月。参观者或缓步前行，或驻足凝望，细细品读，认真聆听红色故事，沉浸式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这个酷暑，辽沈战役纪念馆以清凉环境为载体，让广大市民游客在避暑纳凉的同时，品读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让革命精神在夏日时光中润物无声，代代相传。
4: 连日来，高温天气笼罩城区，环卫工人、快递骑手、物业工作人员等户外一线劳动者不惧热浪，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城市正常运转和居民日常生活需求。8月3号，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组织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户外工作者送上消暑物资，把丝丝凉意与暖心关怀送到一线。
5: 社区工作人员带着准备好的消暑物资，先后走访奔波街头的快递骑手、环卫工人以及坚守岗位的物业人员，将一份份清凉物资送到大家手中，并叮嘱户外工作者合理调整作业时间，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降温工作。
6: 社区给我们送来接触物质特别贴心，心里感觉暖暖的，感谢社区惦记我们一线从业者，我们也会注意防暑，更好地为居民服务。
5: 此次送清凉活动进一步拉近了社区与户外劳动者、基层物业工作人员之间的距离。
7: 近些天持续的高温天气，快递骑手、环卫工人、物业工作人员始终坚守户外岗位，保障居民日常出行与生活物资配送。这次我们准备了矿泉水、西瓜、雪糕这些消暑物资，希望用小小的举措向高温下的劳动者表达敬意。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为防范高温作业风险，南大桥改建项目科学调整作业时序，采取错峰施工模式，在保障一线建设者身体健康前提下，抢抓工程进度，项目预计9月底竣工。为最大限度规避高温隐患，保障施工安全，项目部结合天气变化动态优化施工方案，全面实行抓两头歇中间错峰施工模式，避开5天极端高温时段露天作业。为整治海上治安乱象，消除沿海安全隐患，规范海域生产作业秩序，市公安局持续开展三无船舶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全覆盖排查、精准化打击、常态化管控，织密沿海安全防护网。日前，我市2026年度市级绿色制造名单正式揭晓，北镇市九方防水石化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称号。此次获评标志着企业在能源低碳化、资源高效化、生产洁净化、产品绿色化等方面全部符合绿色工厂评价标准。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酷热给动物园内各类动物带来不小考验。为避免动物出现中暑、热应激等问题，市园林局

0: 团锦州动物园全面启动夏季防暑工作预案，从场馆通风、物理降温、饮食调配、巡护救治等多方面细化管护举措，全力保障园内动物健康安然度夏。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朝阳市双塔区积极盘活闲置资产，建成全市首家跨境电商产业园。园区依托省市区三级扶持政策与全链条配套服务，助推本地汽配、新材料、农特产品扬帆出海，持续激活外贸发展新动能。
1: 跨境电商产业园总面积10000平方米，采取国企联合专业第三方服务商运营模式，现已吸引27家企业入驻。通过联动跨境平台、本地院校及多家金融机构，园区构建起完整产业生态圈。同时，海关、税务、商务等部门驻园办公，企业备案、报关退税、政策申报等业务可实现一站式办结。
2: 朝阳巨幅作为双塔区跨境电商产业园三方服务商，与朝阳职业技术学院达成校企合作，为园区入驻企业提供人才保障，重点打造 OPC 社区，为初创企业提供跨境电商运营指导。
1: 目前，园区已完成全市首单9810和双塔区首单9710跨境出口业务落地，推动本地产品远销俄罗斯、欧美、东南亚等国家。下一步，双塔区将深入实施园区5年发展规划，持续完善产业配套，壮大跨境经营主体，以数字外贸赋能区域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下一步，双塔区将依托跨境电商产业园，全力集聚企业，优化服务，培训人才，努力将双塔区跨境电商产业园打造成为辽西地区跨境电商产业园标杆，为区域外贸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连日高温天气下，锦州市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施工不停，安全不松懈，各参建单位严守安全施工、科学施工、提质施工要求，合理优化作业模式，稳步推进楼栋翻新、屋面修缮、管网更新、道路配套等重点工程，精准补齐小区居住设施短板，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居住品质与幸福指数。
4: 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世纪花园小区改造现场，看到各类施工有序开展，施工场面井然有序。据现场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小区外墙保温、屋面防水工程已近收尾，楼

0: 提建翻新等主体工程稳步推进，道路硬化、环境整治等配套工程同步提速建设。项目部严格落实高温施工管控要求，错峰施工细化管理，从严把控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
1: 施工过程中，我们采取主体建设和配套建设同步施工的方式，严把施工质量，严守安全底线，抓实文明施工和扬尘治理，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合理调整作业时间，落实防暑降温各项保障措施，保障施工人员的健康安全，做到防暑施工两手抓，切实把民生工程做实做优。
0: 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分为建筑主体修缮、基础设施配套升级两大板块，两项工程同步推进压查实施，全区整体改造进度平稳有序。目前楼栋主体改造推进较快，管网更新、道路绿化、便民设施升级等配套工程稳步落地。本次改造聚焦小区现存短板，针对性解决房屋渗漏、供暖效能不足、设施老化、环境脏乱等突出问题，全方位补齐老旧小区设施短板，优化小区整体居住环境。
1: 在工程完工后，我们建立街道、社区、物业、居民四方联动的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做好后期的运维管理，持续提升小区居住环境，让居民实实在在、长期稳定享受到老旧小区改造带来的便利和红利。
2: 炎夏炙烤，关怀送爽，点滴温情直抵人心。连日来，团盘锦市委联合多部门开展的“清凉一夏，情系一线”夏日送清凉主题活动，为盘锦市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劳动者送去关怀与慰藉。
3: 本次活动分三场有序开展，精准覆盖环卫工人、快递外卖从业人员等城市一线守护者。盘锦银行、邮储银行盘锦市分行分别开展环卫工人专场慰问活动，为一线环卫工作者发放饮用水、冰凉贴等防暑物资，开放爱心驿站提供纳凉、充电便民服务，并普及反诈、反假币等金融安全知识。
4: 我们盘锦银行是咱们盘锦人本地的银行，多年来深受咱们盘锦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我们也希望以自己微薄之力为盘锦社会回馈一点贡献，为咱们炎炎夏日仍然在坚守一线工作岗位的环卫工人们送去一丝清凉，为他们致敬。
5: 虽然我们京环基层工作者很辛苦，但能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与关心关爱，我们很荣幸。我们将以更饱满的热情将环卫工作做好，以更加整洁的环境回馈社会各界的关爱。
3: 在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是国家安全局为现场近200名快递外卖从业者送上清凉礼包，宣讲普及国家安全知识，引导新业态从业者当好城市安全流动瞭望哨。据了解，本次活动关爱范围辐射全市5000名快递外卖等从业人员，让广大新就业群体真切感受城市温暖。
6: 咱们的员工拿到这些礼品也非常开心，因为就感觉得到了关注吧，对，然后就是非常感谢咱们组织这次活动。
3: 团市委将持续整合社会资源，常态化开展一线劳动者关爱服务活动，用心用情做好民生服务，持续传递盘锦城市温度。
2: 近日，记者来到黄家沟旅游度假区北苑区，见证了阜新市职工健步走活动。来自阜新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2000余名职工共同踏上4公里休闲步道，沉浸式开启这场活力满满的全民健身之旅。
7: 大暑时节天气闷热，而绿荫环绕的黄家沟旅游度假景区格外清爽宜人，广大职工精神抖擞，神采飞扬，身着统一服装，整齐集结。随着活动正式开始，大家迈着轻快矫健的步伐结伴出发，沿步道缓步前行，一路欣赏山水风光，尽享清新空气，在轻松惬意的徒步过程中舒缓工作压力，放松身心。
8: 非常感谢工会娘家人的关心和关爱，平时工作节奏快，压力大，基本没有时间专门运动，今天单位组织一起来健步走，环境特别好，氛围也特别轻松，边走边聊，走走停停，特别解压。
9: 现场活动特别丰富，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看劳模事迹，体验咱们本地的特色产品，还有医生免费问诊，咨询金融知识，收获特别多。
7: 为丰富

0: 活动内涵，延伸活动价值。本次健步走活动同步配套打造多元化主题便民服务市集，实现运动健身、文化宣传、便民服务深度融合。活动现场精心设置文旅推介、地宫产品体验、劳模风采展示、便民金融咨询、中医养生服务等特色主题展区，内容丰富，亮点纷呈。
1: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黄家沟特色主题展区，在我身边呢，就是中医养生的服务点位。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的医务人员正忙着给本次参加活动的职工进行诊脉、答疑，普及夏日养护常识，让大家在快乐活动的同时，也可以收获到专业的健康指导。
2: 这次我们主要是专门面向广大一线职工，提供体质辨识、慢病预防、日常作息调理指导等一系列便民中医服务。我们希望借助这次健步走活动，把优质、专业、接地气的中医养生服务直接送到职工身边，送到活动一线。
0: 在劳模风采展示区，一张张展板，一个个先进事迹，生动展现了各级劳动模范、工匠标兵、爱岗敬业、攻坚克难、无私奉献的榜样力量，让广大职工近距离感受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文旅推介展区全方位展示本地特色文旅资源、精品游玩路线和特色文旅产品，助力本地文旅产业推广普及。地宫产品体验区汇集各类本土优质特色产品，让职工近距离了解家乡特色产业发展成果。同时，现场便民服务暖心升级，便民金融咨询摊位工作人员面对面为职工普及金融反诈、理财储蓄、惠民金融政策等知识，解答职工日常金融疑问。中医养生服务区医师团队现场提供脉象问诊、肩颈推拿、养生科普、健康咨询等便民服务，针对性为久坐办公的职工提供健康调理建议，切实把贴心服务送到职工身边。多元丰富的配套活动，让整场健步走活动既有运动热度，更有民生温度。
3: 这次啊，全市职工健步走活动是我们市总工会深耕职工服务、丰富职工文体生活、贴心关爱一线劳动者的暖心务实举措。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将不断完善职工服务体系，引导我们全市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职工力量，绽放职工风采。
0: 本次活动坚持运动健身加多元服务深度融合，打破单一运动模式，这场4公里休闲健步走成为丰富职工文体生活、厚植全民健身氛围、凝聚职工队伍合力的重要载体。活动全程安全有序、文明和谐，广大职工在徒步运动中强健了体魄，磨练了意志，在互动体验中增进了交流，凝聚了共识。针对当前气温持续走高、电网负荷加大的现状，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通过设备特巡、带电作业、错峰用电宣传等多措并举，全力应对高温大负荷考验，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4: 锦西220千伏变电站主要担负着龙岗、连山、南票三个区及航景科技、葫芦岛造船厂等大型工业企业供电任务，是辽西地区的枢纽变电站。邢亮是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变电运行工区锦西220千伏变电站运维班技术员。高温天气时，为实时掌握运行设备的温度，确保地区电网可靠供电，他和工友必须加大测温特巡频次。这几天，邢亮和工友身着全套工装，在滚烫的干塔设备间徒步巡查，主点位核查设备运行工况，重点排查机点过热、设备重载、部件老化等高温易发隐患，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
5: 我们变电运维人员主要负责变电设备的监控工作，迎风度夏期间持续的高温天气增加了电网的负荷，对此我们增加了对设备的下午和夜间的测温特巡。我们利用红外测温仪主要针对设备的接点引线进行测温，及时发现并上报排除故障，全力以赴保障地区电网可靠供电。
4: 特巡特护重点设备是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应对高温天气采取的重要举措之一。对重载设备重点线路细化，一站一案一线一案，增加输配电线路、变电站红外测温巡检频次，及时消除设备发热、树障等安全隐患。与此同时，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还针对老城区人员密集、商贸网点多、用电量大的现状，每天巡检人员都要奔赴各供电线路点位，手持红外测温仪，对辖区变压器、配电线路、开关设备等核心设施开展精细化测温排查，为从源头防范供电风险，全体电力员工不惧酷暑，坚守一线，以实干担当筑牢滨城电网安全运行屏障，全力守护万家清凉。
0: 连日来，阜新市持续遭遇高温炙烤，城区路面热浪蒸腾，地表温度居高不下，为给出行市民解暑，同时抑制扬尘，改善空气质量，阜新市城市公用设施服务中心迅速启动高温应急预案，对洒水作业进行加码调整。
6: 烈日下，洒水车巧妙避开早高峰人流车流，穿梭于主次干道、转盘广场及学校周边，高压水雾凌空散开，如甘霖般快速带走路表热量，所过之处暑气顿消，为炙热的路面送上一份清凉快递。
7: 我们站内现在配有洒水车4台、大型吸污车2台、小型吸污车5台，主要负责城市6个广场的除尘降温工作和城市所有公厕的日常清污。为了保障市民的出行以及恶劣天气响应的政府号召，我们严格执行规定，每天8点到位，然后出车，分上下午2次，为城市的主要街路除尘降温，严格保障市民出行。
6: 不仅如此，环卫车辆也当起了气温哨兵，根据实时温度动态拉长作业时长，优化路线，并在极端高温天将夜间洒水延时至更晚。这套组合拳有效改善了闷热环境，用行动诠释了高温下的坚守，为市民出行撑起了一把流动的遮阳伞。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说到锦州啊，绕不开的就是滋滋冒香的烧烤烟火，而这个夏天呢，锦州的烟火气里又多了一份滚烫的足球热血。首届东北超级联赛火热开赛，燃遍了整个东北足坛。在锦州呢，有这样一个本土头部餐饮品牌，以烟火为媒，以体育为艺，这次也和东北超联手打造了最具氛围感的赛事第二现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老白烧烤。这里呢是食客们欢聚的美食阵地，也是万千球迷撸串看球、为东北足球呐喊的热血主场。今天我们海波访谈也走进老白烧烤，对话品牌主理人，解锁锦州烧烤与东北足球的双向奔赴。
1: 为让市民沉浸式感受赛事魅力，我市精心打造多处观赛点位，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在老白烧烤店，记者看到店外大屏全程同步转播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球迷们围坐观赛，随赛场进程呐喊助威，互动欢呼。大家一边品尝特色锦州烧烤，畅谈足球赛事，一边为参赛队伍加油鼓劲儿，烟火气息与体育激情在此刻完美交融。
2: 作为东北超的赞助商，特别感谢政府给了我们民营企业搭了这么好的台子。我们深知足球拼的是血性，烧烤拼的是良心。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吃得香，让球员喝得爽，用咱们锦州的非遗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超加油！
1: 眼下我市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以东北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生动展现了我市烟火繁盛、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依托各类体育赛事，串联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推出观赛优惠、文旅联动等系列活动，激活赛事消费活力，擦亮锦州文旅名片，助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0: 这个烧烤已经烤上了，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咱们老白烧烤的总经理薛冰。你好，薛总。
3: 你好，海波老师。
0: 就这次咱们锦州真是热热闹闹哈，原来我们知道锦州的这个烧烤就特别有名，但这次咱们老白烧烤牵手东北超，现在我们是可以撸着串儿看球，我觉得是别有一番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
3: 对，
0: 当时怎么想到会用这样的一种吃串看球的这样的一个第二现场？
3: 因为本身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在这个第一现场做了很多的这个布置啊，然后但是球迷进现场他什么也不能带，签字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危险品。后来呢，我们按照这个省委省政府的一个部署啊，把第二现场落在这个烧店，烧烤、足球、啤酒，那不是最佳的组合吗？
0: 对，原来的时候好像是大家自己创造的那种氛围哈。原来看球经常会有三五好友哈，那个喝个小啤酒，完吃点小烧烤。现在是咱们给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氛围，是不是？
3: 一个场景，然后大家在这个第二现场来吃烧烤、看球的时候更随意、更放松。然后呢，不光可以有这个球场上的这种呐喊呀，而且互相这个桌与桌之间的这个客人呢也会互动。啊，这球踢得好，那球踢得不好了，然后有些时候可能甚至这个激动起来，

0: 拍桌子，说这真可惜啊，然后就更有这个现场的感觉。然后好的时候，桌和桌之间互相再碰个杯，为这球干杯。
1: 那天第二现场我们在这个看球的时候，你一定能感受到这个氛围，是不是？
0: 对，因为当时我在第一现场，但是我跟第二现场连线，然后能看到第二现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主体的这个西侧，还有对面坐了两个第二现场，因为人特别多不够，然后围观的群众特别多，本来预计在两三百人，后来这个现场的群众达到600多人。
1: 哇，那么多！
0: 然后当天我记得是第一场开幕式完事儿之后，第一场是沈阳踢鸡西。最后我们3-0嘛，一进球的这个老百姓就互相呐喊呀，然后这边吃串儿干一杯。
1: 我就觉得其实足球本身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了，就是现在呢把东北超和咱们老白烧烤，原来我们就在想哈，说这个烧烤加足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感。这回我们能感受到了啊，原来咱们老白烧烤就很火，但是现在看这个自从东北超以后，那就是更是座无虚席了，是不是？
0: 对，这个能感受到，就是每次有球赛的时候，一开赛这个客人呢会增加到15%到20%，会更多，然后当天聚集的也很多。有时候有的客人会在外边围观，因为我们在外边不有大屏幕嘛 ，LED 大屏。那有的客人哪怕他我不吃串儿，我在门口围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今年做东北超也是因为去年这个苏超特别火，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老板娘是东北人，在江苏开烧烤店，她赞助了这个苏超。然后呢，今年我们在做东北超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江苏人，在锦州开烧烤店，我想我一定要回馈家乡，义不容辞的这个走到赛事中来赞助赛事，来为家乡借着这个烧烤，是不是能带动更多的人来锦州来看看，为啥我们有质疑全世界的口音，为啥东北人锦州人这个要撸串这个吃烧烤这种感受。
1: 其实好多的巧合其实背后是有情怀在的，是吧？
0: 是。
1: 那这次就在咱们老白烧烤的门口铺排了这么大的阵仗哈，让您的第二家乡，我的家乡
0: 现在也是我的家乡，
1: 你的家乡就是让咱们家乡的朋友们就能够在第二现场，其实能感受到的是超过于第一现场。为什么这么说？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在第一现场看的就是球，但现在我们还能品着这个滋滋冒油的烧烤的香味儿哈。好多人都说，他说可能到第一现场去看球看的是刺激，但在第二现场老白烧烤感受到的是情怀味道。
0: 用东北话，我是江苏人，但我东北话学得挺溜的，就是咱们东北话说叫偏得。
1: 对，
0: 你在第一现场你只能看球，你只能呐喊，但是你在第二现场我可以吃，我还可以喝酒，我还可以跟那个互动。我觉得肯定是比第一现场更好玩，更随意，
1: 更热，
0: 放松，
1: 放松松弛。你平时是球迷吗？
0: 我本身不是球迷，但是呢我受孩子们的影响，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们是球迷。前两天欧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看那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然后我的老大今年13岁，的哭着跟我说妈妈，这个球不光是输了一场球，而是很多这个球队的这个运动员可能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就到此结束，因为他到年龄了，他不能再为这个球队这个继续服役了，所以说非常伤心。而且呢咱们有一个 PS5 那个游戏就是打足球的，我的孩子们和我家爱人天天在家里没事的时候，我老是形容我回到家像进男生宿舍一样他们玩的东西我不懂，什么越位呀、点球啊什么我就不懂，然后但是他们拿那个游戏玩得非常开心啊。而且最近这个也比较火的 U12 这个中国足球小将这个带领中国足球以21球只丢了2球的这个战绩拿了这个世界冠军，这个也是孩子们讲给我听的，然后我就反复的在抖音上去查，这个每一条视频都让我落泪。然后包括这个董路在赛前给这些孩子们做动员，讲到这个父亲节，然后因为他们七一那天正好是父亲节，要回馈他们的父亲怎么陪伴他们在这个球场，怎么陪伴他们这个踢球，然后讲得非常让我感动。所以说这个我因为孩子现在

0: 关注的这个球赛。
1: 所以你看，虽然您很自谦的说不是球迷，但我觉得您一说起足球的时候，两眼的那个光芒自带光芒。
0: 而且吧，这个我感觉啊，走到现场，或者是不管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啊，你不管你是不是球迷，在进球的那一刻，你是不自觉的，你就会跟着拍桌子呐喊，
1: 都会被感染，是不是？
0: 会被感染，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一个球迷。像咱们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给去常州，给咱们沈阳队的这个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踢这个德国埃森队，然后也是3-0，有王林队长带队踢。然后当时我在球场上，刚开始踢球时没有任何感觉，但当中国人的这个小体格对抗德国人这个大体格3-0赢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你就想呐喊，你就想发泄，你就想为这个球队去吼一下。
1: 哦，那这一次东北超你跟着大家一起看球的时候，你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场球？
0: 我觉得还是开幕式。我非常感动。第一，首先是43,000人在第一现场同时看球，而且在我说一个人唱国歌的时候可能不感动，但是40,000人一起唱国歌的时候，那种中国人骨子里那种热血就会被点燃，再加上足球赛场足球上那种燃不一样啊，然后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点。
1: 在踢球的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你会更支持哪？
0: 肯定支持沈阳，肯定支持我们这个辽宁的队。辽宁有两个球队参加，一个是大连的，一个是沈阳的。那天正好是沈阳队击西，我就支持沈阳。如果是大连队，对
1: 支持大连。
0: 但是开幕式那天4场球赛同时踢，咱们那个在哈尔滨那场球，如果我没记错是哈尔滨那场球，大连是第一个进球的，啊，我们这个辽宁的两支球队都是这个战胜了对方的球队，两个战绩都非常好。
1: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这个我也在东北超里边进了我们老白烧烤的一份力量？
0: 哎呀，这个当时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也是咱锦州唯一一个这个东北超赞助商。当时这个大屏的球赛一踢的时候，
1: 这就是开幕式，
0: 开幕式
1: 是吧？
0: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这个你看这个滚动屏上面有这个锦州老白烧烤字样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而且当时亮这个锦州老白烧烤的时候，差点就进球了。我想，要是真进球了，就
1: 留张照片，
0: 留张照片。
1: 这都是你从现场抓拍过来的吗？
0: 这是我在第一现场，这是我的手机拍来的这个视频，也非常感动。然后最后这个于和伟老师用最经典的梗为这开幕式这个点上，叫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就开始了。
1: 就是能被现场的感染，我觉得虽然本身您说不是球迷，但是我想。已经是球迷了。
0: 东北人骨子里边爱凑热闹。
2: 对，
0: 哎，这种这个血脉里边这种气质给点燃了。
1: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烧烤，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就是烧烤可以加很多种，但是当他加足球的时候，就是最燃的。好多人都说，其实今年夏天锦州最好的这个打开夏天的方式就是烧烤加足球。
0: 对，再来点小啤酒。然后您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你看大部分都是这个，你看外国人，这个德国人都是足球完事之后吃点那个烧烤啊，他们叫烤肉嘛 ，barbecue，然后再喝点啤酒。有些时候你就看他们拿着大块的烤肉，拿着啤酒就从球场上走出来了。这个不光是国内，也不光是东北，我觉得全世界人民都是喜欢这种搭配组合。这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子里，人类的骨子里。
1: 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烧烤加足球有可能会制造一种新的时尚哈、啊、可能烧烤还可以加好多种，
0: 烧烤加经济，
2: 对，
0: 好多种业态。就是咱们那个大连这个看球的氛围是最好的。大连每一次球赛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烧烤店都是爆满的，一座难求啊。我觉得这种烧烤加足球的这种业态，一定是不光是今天有东北超才有的，是骨子里咱们中国老百姓对咱们老百姓骨子里就有的这种。
1: 而且我也注意到，这一次为了咱们这个加持东北超，咱们除了像您说大屏放这个现场的这个比赛以外，咱们也为第二现场准备了好多便民的。
0: 对，我们第二现场就是开幕式当天，我们是免费给客人提供了这个吃的烧烤。当时咱们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是做了一些助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东北到底有啥吃的。当天有这个花生，一线的小绿花生。

0: 有这个沟帮子熏鸡，然后还有这个百合小菜，都助力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也是为了我们这个第二现场又增添了一份光彩。这也是有已经被评上良品优品的这个百合小菜，还有我们正在这个参评的这个已经入围的这个良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助力到这里边来。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这一次这个第二现场，其实不光咱们老白烧烤哈，还有这个辽西郡，万达，
2: 万达，
1: 是吧？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为了这次东北超，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成为为他呐喊助威的其中的一员，是不是？而且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我们老白烧烤，让我们锦州走出辽宁，走向世界。
0: 不有句话说嘛，中国烧烤看东北，东北烧烤看锦州
1: 吗？必须的，
0: 必须的。
1: 哎 通过这一次和东北超的这种牵手结缘，然后咱们在打造老白烧烤的这种企业文化上，会不会也有一些，调整啊？
0: 首先呢，就是在球赛当天呢，或者是这个作为第二现场，我们首先这个所有的这个电视屏幕都是转播，都是能把第一现场的情况转播过来。然后第二呢，借助东北超这个赛事呢，在看球当天啊，这个客源会比平时要多一些，然后带动了一部分的这个经济消费呀。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其实好多人说你这个怎么看待东北超？对于这个东北的这个影响，其实我觉得它不光是单单的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其实它是让这些东北的孩子们都回家了。我形容咱们东北人是候鸟，我们全世界都有东北人的影子。啊，我在国外的时候走对面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口音很像，后来跟他一聊，真挺合金的，很巧。然后呢？那么通过这个东北超，现在您能看到这个 B 站呀、YouTube 呀上边很多很多这个走到国外的这些东北孩子们、东北人都在来关心我们这个家乡的赛事，
1: 一下子增加了归属感。
0: 对，他们叫散装的这个苏超，整装的东北超嘛，散装的江苏，整装的东北嘛，那说明我们东北人这个抱团的这种心态，又给我们这个凝聚起来了，
1: 增加了粘合剂。
0: 这个词儿我还一激动还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是我感觉我是用候鸟来形容这个我们这些东北人，他们都回家了，都知道我们要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都在拿出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这种梗去让人家了解东北人，了解我们辽宁这个什么是匠人匠心的情怀，在各个方面都能展示到。我们有最小的小微企业赞助大赛事，这也是给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最好的一个体现。这么大的赛事，我们作为一个小微企业能参与进来，这不就是振兴东北的？
1: 就每个人都要为他助一份力，
2: 对，
1: 注入自己的一份热血哈。所以这个原来我们一直说锦州烧烤是锦州的一张名片，这回呢，我觉得把锦州烧烤加上东北超，那烧烤就成为了东北的一名片。
0: 对，这个还是刚才那句话嘛，中国烧烤看东北嘛，就是不能把这张名片丢了。那这张名片锦州必须拿到，因为咱们锦州有就是这个四个这个文旅的主题城，其中就是美食飘香之城。美食飘香是什么呢？咱们锦州有五个中华老字号，五个中华老字号全部和吃有关系
3: 啊。对啊，
0: 你想想，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儿、百合小菜、道光念物，
1: 再加上老白烧烤，
0: 对，我们有这个唯一的液体文物道光念物，然后全部和吃有关系，就印证了我们确实实在在是美食飘香之城。
1: 没错，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多的锦州的朋友，能够在第二现场看到东北超的赛事，也要感谢我们所有这一次为我们第二现场助力的，包括我们老白烧烤在内的。来吧，干杯！
0: 是不是得撸一串啊？
1: 撸一串，来来来，撸一串。
0: 而且就您看这串儿啊，在锦州，咱们这个锦州烧烤的精髓是啥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烤不到的。只要你敢想，我们就敢烤。你像锦州，我们家的串儿还是比较传统的老烧烤，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烤大枣。锦州有近3000多家烧烤店，我经常说各家都有各家特色。你看我们在这个店盘纸上写了，锦州烧烤的每一家都很好，各家都有各家的这个拿手的这个本领，所以才有现在的锦州烧烤名扬四海嘛。
1: 哎，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借东北超也宣传我们家乡的烧烤文化哈，让更多的人来我们锦州品烧烤。
0: 不光品烧烤，还得看足球，还得听听我们是怎么。

0: 质疑你的。锦州人走过来，他说锦州人有口音，然后我们服务员说锦州人没有口音呢，他说你这不是口音吗？
1: 也祝愿咱们这一次的有我们这个老白烧烤牵手的东北潮啊。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一场饕餮盛宴就要开始，草鹿和鹿鸟正在享用他们梦寐以求的两栖动物大餐，而其他大大小小长相各异的捕食者也将纷纷登场。对话萌宠板块，让我们跟随一位捕蛇者钻进幽暗的森林，追踪这一神秘时空中的毒蛇、巨蜥以及各类爬虫。最后来看几句头条，令人闻风丧胆的巨齿鲨和大白鲨是两种不同的鲨鱼，它们之间究竟有何区别？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两栖动物的生活与各种沼泽地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样依赖沼泽地的还有一群高度专业化的鸟类，鹭鸟。这只鹭鸟是草鹭，纤细的长腿和脖子使它成为一个出色的捕猎者，它的整个身体被当成了最精准的鱼叉发射器。

面对这一近乎完美的武器，草鹿的猎物虽然滑不溜秋，游得很快，但还是很难有逃生的机会。鹭鸟的日常饮食大多是鱼类和两栖动物，它今天的猎物是蝾螈及其幼体，以及西班牙刺类蝾螈，谁都逃不出它那张贪食的大嘴。黄池鹭喜欢在沼泽地的植物丛中捕猎，在那里它隐藏身形，悄悄行动，寻找鱼类、昆虫和两栖动物等小型猎物。夏天，黄池鹭会占据靠近地中海沿岸的沼泽地，比如法国南部地区。青蛙腿在法国是一道特殊的美食，因此在19世纪，英国人称法国人为食蛙者。蝾螈也许没有青蛙好吃，但这只黄池鹭是不会浪费掉这份早餐的。鹭鸟是两栖动物的克星，地球上任何一个气候温暖湿润的地方都有它们的身影。全球各地共有60多种不同的鹭鸟，而所有鹭鸟都跟水密不可分，它们凭借长而锐利的喙成为了可怕的捕猎者。鹭鸟主要生活在温带和热带地区，这只大白鹭正在非洲刚果中部的加兰巴河捕食蛙类。几乎所有鹭鸟的捕食方式都如出一辙，而且非常高效。两栖动物似乎永远都不能放松警惕，因为对各种捕猎者来说，它们太美味、太丰盛了。就连小小的食肉寄生性无脊椎动物，比如讨厌的吸血水蛭，也不放过它们。两栖动物还有更加可怕的敌人，青蛉。青蛉是一种古老的昆虫，其成员包括讨人喜欢的蜻蜓和豆娘。蜻蜓在水生植物上产卵，其幼虫在池塘或河流中生长发育。

蜻蜓幼虫和一种两栖动物的幼体做起了邻居，过起了相似的生活。这两种动物都是幼年在水下成长，成年后在地面栖息。蜻蜓是昆虫界的捕虫高手，它们的幼虫当然也是。但蜻蜓幼虫甚至技高一筹，是更可怕的捕猎者。它们长着五角形或者矩形的大脑袋，顶着一对大大的复眼，三个单眼以及一对短短的触角，是世界上眼睛最多的昆虫。它们不必转头就能看到周围的情况，其咀嚼式口气最引人注意，不仅强大有力，而且形状就像中世纪的盔甲面具。它的口气收缩隐藏在头部下方，能够突然向外伸出，迅如闪电地捕获猎物。凭借这一点，它可以捕食各种动物，从体型小巧的水藻到两倍于自身大小的蝌蚪，它们都能将其活活吞下。目前全球各地的潮湿环境中共生活着6000多种蜻蜓目动物，其幼虫通常要在水下生活一年以上，对池塘里的蝌蚪和其他动物实施恐怖统治。这是小 PT， 欧洲 PT 类动物中体型最小的种类，这些白头鹞很容易惊扰它们。小 PT 们快速消失又突然出现，这刚好为他们的拉丁语学名达奇帕特斯做出了注解，意思就是迅捷的洗礼。他们几乎能在任何池塘中生存，只要有数量非常少的植物，他们就能建造漂浮的巢穴，并寻找伴侣组建家庭。到了春天的交配时节，气氛就会变得热烈起来。不过这只雌 PT 决定先不繁育后代。在繁育后代之前，它们需要先把自己养肥。这些淡水中的食物可以帮它们做到这一点。在进餐间歇，这对情侣需要共同休息，了解对方，以及寻找一个场所用来筑巢。

PT 是非常出色的潜水者，他们能够频繁地下潜到水下六米觅食。在水下，他们能捕捉大量的昆虫、蝌蚪以及其他水生生物。虽然体型微小的 PT 主要吃昆虫，但只要机会适当，他们也能捕捉体型较大的猎物，比如狡猾机敏的鱼。

连那些长着坚硬外壳的螃蟹们都无法逃脱小 PT 的啄食。更重要的是，甲壳纲动物和贝类动物具有刺激性欲的作用，所以吃上些鲜脆可口的淡水鳌虾，它们就能为迫近的生育繁殖活动做好准备。贝类和很多甲壳类动物都与水有着不解之缘，与很多动物一样，它们也能在人造生态系统里定居，尽管这些地方乍看起来并不适于繁衍生息。运河、堤坝、人造喷泉、灌溉用的沟渠，都有着专属于它们自己的动物访客，可能是蜗牛或者蛇，也有可能是好奇心重的美洲水貂。

一些甲壳类动物，比如小龙虾，总是会做第一批勇敢征服新领地的开拓者。而美洲水貂就像是与这些勇敢的小龙虾约好了似的，也开始了对这片新土地的探索。小龙虾是一种价格高昂的水产食物，美洲水貂很清楚这一点。实际上，它们是这种淡水甲壳类动物的主要消费者。水貂是半水生的哺乳动物，善于游泳和潜水，所以它们的领地总会靠近水源。它们的饮食基本是水产品。此时，这只水貂的食物就来自这些灌溉用水。

0: 水貂善于适应新的领地，只要那里有足够的食物，同时有安静的环境，它们就可以生存。实际上，小龙虾只是水貂菜单上的主菜。至于配菜，水貂也会将就吃些水鼠、昆虫，还有浆果。把水产品当成主食存在一个问题，这类食品含有大量的胆固醇。好在乌贼和章鱼才是胆固醇含量最高的食物，而它们都远离水貂的领地。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今天追寻两栖和爬行动物的脚步，把我带到乌干达这片动物王国的热土。各种类型的栖息地一应俱全，稀树草原、大湖泊、热带森林，引来无以计数的爬行和两栖动物在此落户。此行主要目的是要拜会加蓬斯奎，这一我们星球声名显赫的大型毒蛇，它保持了蛇类王国最长毒牙的世界纪录。我跟随这条河一直往下走，看能发现点什么。你好啊，我的动作要快而且要准。这是一种十分奇特的水生蛙类，它属于真蛙类群。到里头歇会儿。有许多昆虫的叫声，但只有一种蛙叫，就是我刚才逮到的那种。好了，我要睡了，先找一个地方安装吊床。嗯，这个地方不错，就它了。这里还真是个睡觉的好地方，好好歇歇。我有一个习惯，睡前浏览一下当天的照片，激励一下自己。这种鳞片如钢毛一样的毒蛇很独特，这是曼巴蛇，棱角分明。这种蛇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注意它眼睛周围的鳞片，线条清晰，就像瓷瓦片。这是曼巴蛇中最漂亮的一种。哇，这张也不错，眼睛位于锥体内部。这是我来非洲的第一天，很顺利。好了，得和你们道晚安了，我要好好睡一觉。嘿，你挺好的。这种长有小尖角的变色龙叫三角变色龙，脾气特别温顺。哎，对了，它们还能咬，爪子也特别锋利，而且它们还长着两个对生拇指，而大多数动物只有一个。

这些拇指可以像钳子一样夹紧，完全适应树上的起居生活。变色龙在树上过得逍遥自在，有滋有味。它们还有一条可以用来攀援的尾巴，紧紧抓握树干，尾巴尖端的肌肉也非常强韧。变色龙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是它们的眼睛，它可以360度旋转，而且两只眼球彼此不同步，因而拥有双筒望远镜一般精确的视觉。它们能从很远距离望见一只昆虫。现在先不拍照，先让它到袋子里歇一会儿，看看有没有别的发现。蛇。哦，是一条树葵，非洲树葵。这是一种毒蛇，但攻击性不是特别强。我要戴手套，因为对它的毒液了解不多。这是蝰蛇科里的一员，名气很大。它面相清秀，头顶还有 V 字黑色标志。它脾气温和，不主动咬人。我要找一个地方，手里已经有三个动物等待出境了。放松一点，别让他们等急了，赶紧找地方准备拍摄。这里比较开阔，

0: 先来拍这只蛙，先给
1: 它
0: 好好洗洗。沐浴时间到了，它很开心，长得多欢，很容易辨认出它是水生蛙，因为脚趾上有这层蹼，把它变成一位优秀的游泳运动员。不不，待在那儿别动，脸朝着我。轮到长角变色龙了，它一直打量周围，样子很慎重。你看它这根可以抓握的长尾巴向上卷起，变色龙行动有点吃力，因为地面太平它不习惯，它愿意抓住树枝或吊在什么东西上。啊，它抓住自己的脚了，它们的小胳膊时刻想抓住点什么。好了，它开始变色，现在更绿了。它头上的这几个角非常生动、漂亮而且坚硬。如果雄性变色龙之间互相拼杀，场面一定特别有趣。很难想象这样的动物会像公牛一样决斗。它很像史前世界的三角龙，只不过比起恐龙小太多了，是袖珍版。它不会找我麻烦。现在准备手套，还有捕蛇钳。下面一位是树蝰，来自蝰蛇家族。栖息在树上的一种毒蛇，这一条名叫非洲树蝰，外表华丽。他还有一位兄弟叫林树蝰，也是非洲丛林里的有名毒蛇。这种丛林毒蛇的眼睛上方鳞片很大，乍一看像是眼睫毛。这一条眼睛上头有鳞片，但体型小许多。嗯，气场很强。他现在进入了攻击状态，所以与这种蛇至少要保持在15到20厘米的距离。像我这样，即使近距离观察，如若它猛然向我出击，我也不至于措手不及。了解对手的攻击尺度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尽善尽美。体表是浓艳的绿色，而身体下方是黄色。太好了，

0: 先拍得了。
1: 坐。
0: 下班了，伙计。你原来就趴在这上面的，走好。这确实是意料之外的收获，没想到我能与这条蟒相逢，体型如此之大，真是有缘。本来我来这里是要找巨蜥，他昨天跑了，我知道他住在哪儿，我去拜望他，这需要一点运气，他应该回来了。

野性难驯，先关一会儿禁闭。这地方环境不错啊，到处都是阴凉，组装器材，做好拍摄准备。 出来，一定要冷静。哎，不需要人。先拍脸部特写，你就张着嘴巴。很好，非常上相。舌头出来了，给你擦干净一点。你身上还有好多水珠。现在这怪物鼓胀起脖子，完全是个帅哥的做派。 你这样子挺好笑，要让他明白我们是朋友，他要跑了我就麻烦了。动作一定要温柔，你恢复了理智。大家能清楚看到他的耳朵，不像我们的耳朵那样突出，只是凹进去的一个洞。瞧，他摔得多可怕呀，一身黄色斑点。听好。 你真要特别小心，他们的爪子可锋利着呢，会让你痛不欲生。瞧见了吧？哎，你还要留神尾巴，它像根鞭子来回晃荡。怎么样，感觉很舒服吧？我慢慢的松开手。好的，一切就绪了，后面动作一定要快。

0: 急什么？早知道你有这手，真急了。哎，
1: 来来，
0: 别怕。非常有气势，照片很有质量。好了，事情进展顺利，现在把它翻过来，搞搞卫生，拍卧姿影像，准备好。等一下，好小子，准备好了。他渴望咬我一口。要消除他的不满情绪，只要把他制服，巨蜥就会变得特别友善。他一害怕就会激烈反抗。别动，就拍张照片，别怕。真好，影像拍好了，谢谢，好朋友。行，我这就送你回家，咱们走。

大白鲨与其他掠食性鲨鱼的区别在于其独特的体型特征。成年大白鲨可以长到六米多长，体重超过一吨。科学家曾一度认为大白鲨是巨齿鲨的缩小版，而巨齿鲨则是史前最大的鲨鱼。巨齿鲨以其宽大的口鼻部和强壮的下颌，成为了有史以来最令人震撼的鲨鱼。它们的存在时间跨度从2300万年前到260万年前，在这个漫长的岁月中，它们一直占据着海洋食物链的顶端。鲨鱼的骨骼主要由软骨组成，这种软骨在海水中会迅速溶解。因此，科学家们只能通过间接证据来还原巨齿鲨的进化历史。这些证据包括少量的脊骨化石碎片，以及牙齿。有记录可查的最大的大白鲨牙齿，从牙关尖到牙根基部，不足 7.6 厘米。而巨齿鲨的牙齿能长到这个尺寸的两倍多，也就是 17.8 厘米。这与它19米的体长，以及有可能超过50吨的体重完全相符。巨齿鲨的咬力可能超过18吨，这比霸王龙的咬力还要惊人。它才是当之无愧的令海洋生物闻风丧胆的超级捕食者。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次流光凝成的真品。

蓝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参观地球这座大餐厅，看看动物们如何选择自己的食物。不同的环境提供给当地动物的食物都迥然各异。生活在沙漠中的叉角羚要从哪里获得水分呢？在对话萌宠中，盗猎者肆虐砍伐森林，让许多动物失去了家园。人们会用什么办法来挽救这样的局面？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看似毫无攻击力的蜻蜓，实际是凶残的猎手。在水下，他们会如何捕食猎物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有两种类型的食客经常光顾地球这座大餐厅：贪吃者和觊觎者。某些食客会充分利用现有的食物，为了不浪费蛋白质和热量，甚至连自己的皮肤都会吃掉，

动物们每天吃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生活在什么环境。有些地方生存条件恶劣，食物非常稀少，而在另外一些地方，食物种类繁多，低头就能找到。有些地方食物供应量会出现季节性差异，丰收季节过后，动物们只能在雪地里搜寻冰冻枯草或撕咬树皮碎屑充饥，以维持生命。

在那儿，啮齿动物可以长得非常大。但是要想在沙漠里生存下来，就得吃尽苦头。在缺水少食的环境中，只有那些真正的硬汉才能活下来。一种动物是贪吃还是禁欲与它们的体型无关，也就是说，食量不是由体重决定的，而是由生存环境决定的。

沙漠里栖息着一些地球上意志最坚强、生活最简朴的动物。叉角羚是栖息在北美干旱地区的真正寄居者，分布在从墨西哥下加州到美国怀俄明州和科罗拉多州的广阔区域。第一批欧洲移民来到北美时，北美地区生活着大量的叉角羚，足有数百万之众。但欧洲移民对叉角羚进行了残酷的屠杀，以至于几个世纪后，到了1908年，叉角羚仅剩下了2万只左右。最终，他们只能到北美最荒凉的地区避难。生活在沙漠里的叉角羚能长时间不喝水，它们舔食凝结在植物上的露珠，并从食用的植物中摄取水分。这种食草动物生活清苦，摄食灌木、草本植物、仙人掌以及其他植物，别的动物吃了这些植物都会中毒。叉角羚是美洲奔跑速度最快的哺乳动物，它们是杰出的运动员，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95千米。此外，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们还能以每小时65千米的速度长时间奔跑。叉角羚视觉敏锐，能够察觉到任何偷偷接近的掠食者。它们眼睛很大，视野范围可以达到280度。它们看得极远，就像自带望远镜一样，可以看到6000米之外移动的物体。它们的蹄子能踩碎覆盖在海岸平原上的岩层。它们的粪便是天然的肥料。叉角羚的足迹好比一个个微信苗圃，生长在其中的植物构成了沙漠食物链的一部分。好处是相互的，叉角羚以这些植物为食，同时也为这些植物的繁殖做出了贡献。叉角羚这些敏捷的觊觎者，对于保持沙漠的生态平衡起着重要作用。

随着季节的变化，欧洲蟾蜍的饮食习惯也会发生变化。蟾蜍一般在日落后开始捕猎，它们在自己的洞穴外来回巡查，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虽然看上去臃肿笨拙，但其实它们很灵活，而且意志坚定。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他们会藏在植被中伏击猎物，有时候要等好一会儿才会有可以食用的猎物经过。一旦发现猎物，他们就会快速伸出自己沾满粘液的舌头。最好等到天黑后再出来。到了天黑，小动物们会爬。

到地面上来。蟾蜍的饮食多种多样，主要包括节肢动物和其他无脊椎动物。蠕虫、甲虫、蛆藻和蜘蛛都在蟾蜍的食谱里，但蚂蚁占到了它们食物总量的 90% 以上。有人发现，一只小蟾蜍的胃里竟然有700只蚂蚁。随着年龄增加，它们开始捕食较大的猎物，一条蠕虫抵得上无数只蚂蚁，而且节省了时间。这只蟾蜍非常节约，不愿意浪费掉一丁点食物。虽然看起来很恶心，但它的皮肤含有大量蛋白质，最好不要浪费掉。慢慢的，它剥去了自己的旧皮肤，

0: 与荒漠地区相比，热带地区简直就是啮齿动物们的天堂。这里水源充沛，植被茂盛，不仅能为动物们遮风挡雨，还能提供食物。同其他地方的啮齿动物相比，热带地区的啮齿动物体型最大。但凡是有利就有弊，热带地区有很多掠食动物，随时准备吃掉那些粗心大意的啮齿动物。无尾刺豚鼠的身长能超过50厘米，体重可达10公斤，它们警惕性很高，容易受惊，日落后才会到森林里活动。它们总是小心谨慎地边走边观察，它们喜欢在水边安家，这样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它们就会跃入水中。它们体态肥硕，一看就是贪吃的动物，它们喜欢寻找成熟的热带水果。此外，它们也喜欢吃种子、植物块茎、根茎以及肥美的树叶。无尾刺豚鼠会把种子和水果带到安全的地方慢慢享用，因此它们也会传播种子。刺豚鼠体型较小，是无尾刺豚鼠的近亲，生活在水量较少的热带雨林中。刺豚鼠流线型的身体能长到50厘米长，体重可达5公斤。这只刺豚鼠正步态轻盈地在自己的地盘上寻找成熟的水果。刺豚鼠喜欢吃种子、植物块茎和水果，尤其是棕榈果。它经常在果树附近徘徊，刺豚鼠只凭水果落地时的声音就能知道水果落在了哪里。它甚至会尾随那些在树枝间跳跃的猴群，捡拾猴子们扔掉的水果。刺豚鼠或许很贪吃，然而就像生活在沙漠里的那些禁欲动物一样，它们只不过是在摄取环境所提供的食物而已。
1: 自然

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柬埔寨的森林仍像非洲萨瓦纳森林那样，是很多动物的家园。但人类肆无忌惮的砍伐和开发，让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大片大片的森林成了橡胶园的牺牲品。为了采集乳白色的橡胶叶，人们会在一棵棵橡胶树上切出一条条纵向的小槽，最后每棵橡胶树都伤痕累累。更糟的是，没有植物能在橡胶树下幸存下来。如今蒙都基里和仙邦森林已被柬埔寨政府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保护单位，相关人员甚至委派当地人来这一区域巡逻，以提升人们保护森林的意识。
1: 我们正在寻找合适的人选去森林巡逻。
0: 这次村里一位年轻的父亲奥文将承担巡逻的任务。他的妻子极力掩饰不安，但依依不舍还是写在了他的脸上。和柬埔寨绝大多数家庭一样，奥文一家三代住在一起。奥文的岳父岳母离开了，给奥文夫妇俩留下独处时间。这是因为他们的女婿奥文明天一早就要启程执行任务。他将离开妻儿，在森林里待上十天左右。这个黄昏似乎比平常每一天的都要短暂。

第二天清晨，奥文该离开了。平日里，奥文负责帮岳父料理农田，这是他婚后第一次外出探险。

没过多久，他们来到了一条凹凸不平的小路，剩下的路程他们只能步行。这里人迹罕至，并没有明显的山路。他们的职责不仅是调查偷猎和乱砍乱伐的问题，还包括检查森林生态环境。他们把摄像机架设在动物踩出的林间小径上，摄像机能自动记录周围生态环境的特点以及附近区域生活着哪些动物。他们中的一人来回移动，以确定摄像机在正常工作。一旦检测到物体运动，摄像机就会启动。

布设在这一区域的摄像机能拍摄到珍稀动物走动的画面。巡逻队在远离动物主要栖息地的地方设立一处营地，大本营就设在这个靠近小河的地方。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午餐时间，奥文，我们最年轻的巡逻员负责下厨，能有机会保护森林，他心怀感激。米饭已经熟了，柬埔寨人爱吃米饭，而且吃的时候不搭配菜肴，而是就着酱汁。通常来说，巡逻队每次会在森林露营十天，他们开始步行展开侦查，直到走进一片竹林。地面上通常都有大量倒伏的树木，但这一次他们似乎还发现了什么，一个陷阱。

0: 们用红色条带标注危险区域以及陷阱的确切位置。把犯罪活动记录下来非常重要，他们用全球定位系统来标注这一地区的位置，因为有陷阱就意味着经常有动物在这里出现。这个陷阱的伪装效果非常好，
1: 你犯了哪个难？

0: 它能被最轻微的触碰激发，并给动物留下致命的伤口。到底是谁设置了这一陷阱？
1: 这是一头白肢野牛的前腿踩的，这是后腿踩的。
0: 这些是一头白肢野牛留下的脚印，这里还有一只大象的足迹。这些脚印是一天前留下的。
1: 普鲁伊特山是自然保护区，所以说这里相对来说安全些，很多大象会来这儿寻找草场、水洼、沼泽和湖泊。在普鲁伊特山自然保护区一共有50到60只大象。
0: 巡逻队队长利恩·卡哈忽然听到了一阵犬吠声，

0: 那个叫狗。
1: 难道他们追丢了？从他的衣服来看，刚才真是一番疯狂的追击。
2: 偷猎者很少来这儿，因为这儿控制得非常严。不过再严也不太管用，总有一些偷猎者会来这里，他们一个月会来这儿偷猎个两三次。
1: 与偷猎者走散的猎狗会在森林里游荡，偷猎者一定知道某些动物会在这一区域出现，不过这座森林的一切都被严密监视着。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蜻蜓只是一种看上去没有任何攻击力的昆虫。而事实上，蜻蜓绝不像外表那样柔弱，很难想象在蜻蜓六虫的食谱里，甲壳类动物会榜上有名。蜻蜓是一种进化非常完善的动物，现在地球上生活着超过5000种蜻蜓，而最早的蜻蜓在亿万年前就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在水中，蜻蜓绝对是能称霸一方的凶猛猎手，淡水池塘总是吸引着各样的生物来此驻扎，一些微小的甲壳类动物也被吸引过来。食物链的残酷在水下世界被体现得淋漓尽致，谁都能成为猎手，同样也会成为别人的美餐。成年蜻蜓只能存活几周，不过某些种类的蜻蜓，其幼体却能存活长达10年之久。实际上，很多蜻蜓在水下生活的时间比它们在空气中生活的时间长。潜藏在水下时，它们就吃体型微小却十分可口的甲壳类动物。追踪猎物是猎手们必备的技能，蜻蜓们也不例外。

它们会藏在水底的淤泥中，或者是用植物的茎叶来藏身，然后小心地靠近猎物。猎杀场面十分骇人。一个由下口器构成的面爪无疑是一件非常恐怖的武器。口器末端常有两只锋利的铰链似的是与钩挂物体的钩子，既可以用来捕捉猎物，也可以用来钳住猎物，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看看动物们的生存智慧，要如何在残酷的自然环境里保护自己呢？伪装这门必修课必须要好好学习，学好伪装不仅能避开危险，还能迷惑猎物。在对话萌宠中，有些人会对酒精产生依赖，那么动物会有酒瘾吗？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鲜花很难自己传播花粉，它们是如何借助其他力量来繁衍的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这是一片原始的森林，一个绝佳的生态系统，一个让人为之着迷的天境。这里有着无数的生命形态，但是在这个由动植物共同构成的微妙而又完美的平衡体系中，所有的生命都息息相关，密不可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都生活着成千上百种生物，它们的生命彼此交织在一起，几乎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境界。我们并不是总能参透这其中的奥妙，但是这张大拼图中的每一块碎片都极其重要，不可或缺。每一种事物都有助于维持生命，让大自然保持生态平衡。

这种平衡是捕食者与被捕食者、赢家与输家之间无情的生存斗争的结果。在这场残酷的生存游戏中，失败就意味着死亡。正是因为自然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捕猎者与被捕食者之间的永恒竞争，各种生物才进化出上千种掩饰自己真实容貌的方法。伪装是为了求生，可谓一语中的，

有些昆虫能惟妙惟肖地模仿它们所栖身的植物，从而骗过捕猎者的眼睛。这根随风摇曳的纤细枝条其实是动物界的拟态高手，它高超的伪装本领令人叹为观止。在进化过程中，竹节虫的身体、腿部甚至头部都发生了变异，从表面上看，它完全就像一根细细的树枝。不断掉落的树叶在地上堆积出软软的枯叶层，很多生物便利用这些枯叶来隐藏自己。这片正在移动的叶子其实是一只披着华丽外衣的蝴蝶，为躲避捕食者，它的翅膀进化出形似枯叶的外观，甚至上面大量细小的纹理也像极了叶脉。

这种小动物生活在布满荆棘的树丛中，它全身上下长有很多细小的刺状物。如此巧妙逼真的伪装，不仅能让它与带刺的树枝融为一体，而且还能对身体形成有效的保护。

枯野螳螂的伪装术可谓无懈可击。首先，它可以模仿秋天植物的形态和颜色，其逼真程度称得上登峰造极。其次，它的拟态还包括一系列动作，就像经过精心编排的舞蹈。它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在模拟叶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因此尽管它的步态缓慢摇摆，却能让最细心的捕食者都视而不见。

在动物界，不只是被捕食者迫切需求自我伪装，在常年银装素裹的地区，皑皑白雪就像一件洁白无瑕的外衣，将一切都加以

掩盖。这里的动物往往需要更为复杂的伪装。雪鸮找到了绝妙的解决之道，它们羽毛上的每一根毛管和鳞毛都是白色的，而且是雪一样的白。雪鸮甚至连喙和腿部也覆盖着洁白的羽毛，当它一动不动时，即便是注意力最强的老鼠也察觉不到这位天敌的存在。

从寒冷地带到热带海洋，始终不变的是动物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并非只有昆虫和鸟类热衷于伪装术，鱼类也尽可能让自己的外观形态与周围的环境相一致。这条令人生畏的毒蛸拥有自然界最具杀伤力的毒素之一，但它真正的王牌是其独特的身形和颜色，这让毒蛸看起来就像是海底的岩石。

海洋动物近乎偏执的希望能从捕食者的视线中彻底消失。二虚屈行年似乎已经掌握了科幻电影中才有的求生法宝，也就是隐身的秘诀。他的伪装术绝对可以夺得动物伪装界的头奖。观察一条二虚缺其年就像是在看一张 X 光片。二虚缺其年的心脏、胃部以及其他所有的重要器官都集中在距离头部很近的一个狭小空间内，而他的身体则完全透明，就像海水一样纯净清凉。

尽管鱼儿有着千奇百怪的伪装技巧，但总有捕食者能发现它们。什么也躲不过白鹭的火眼金睛和精准无误的尖嘴。

沼泽地里也栖息着许多伪装高手。扇尾鲨追长着跟小小的身躯不成比例的长喙，而其身体羽毛的颜色则与芦苇的颜色高度一致。色彩伪装固然十分重要，但高明的模仿者还非常注意自己的动作。麻鸭除了有伪装效果极好的带斑纹的羽毛，还会昂起头来，脸部竖直朝上，然后再慢慢踱步进入沼泽，这是在模仿沼泽地里的芦苇。尽管费尽了心机，但麻鸭还是有可能被捕猎者发现，一旦露出破绽，它会迅速飞到更安全的地方。

在鸭子的世界中，雄鸭与雌鸭往往外表迥异。外表最招摇的一定是雄鸭，因为它要通过炫耀自己绚丽多彩的羽毛来吸引雌鸭。雌鸭被雄鸭的优雅所迷倒，随即在水面上配合雄鸭翩翩起舞，造成这种性别差异。

因很简单，雄鸭不用照顾后代，它的任务是继续吸引其他雌鸭，从而不断地繁衍后代。而雌鸭必须要孵化并养育小鸭，对雌鸭来说，一身华丽的羽毛除了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捕猎者外，毫无用处。

0: 两性差异明显的另一个典型物种是雉鸡。在鸟类中，雄性雉鸡是最漂亮、最吸引眼球的成员之一。雌性雉鸡则采用极其逼真的伪装来掩人耳目，它正忙于孵化十几枚卵。但光鲜亮丽、花哨惹眼的外表会带来相当大的风险。那些外形突出的动物往往更难逃脱捕食者冰冷无情的目光。美丽让雄性雉鸡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酒精的诱惑力有多大？小酌怡情，酗酒却会危害人体健康。
2: 适量的饮酒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对人的心血管系统有好处，甚至对人们的大脑也有诸多好处。
0: 在许多动物的身上，包括果蝇的身上，也能观察到酒精所带来的好处。
3: 比起没有摄入或摄入过量酒精的果蝇，摄入适量酒精的果蝇的寿命延长了，雌性的繁殖能力也提高了。
0: 与其他动物不同，我们很容易获得各种各样的酒精含量较高的酒水。酒水如此容易得到，我们就很容易受到乙醇分子所带来的副作用的影响，饮酒过度以及嗜酒成瘾。与动物伙伴们不一样，有些人时常饮酒过度，远远地超出了感觉良好的阶段。绝大多数动物则不会有这种行为。
3: 动物们的自然本能是在喝醉前停止摄入酒精，而且动物们不会像人类那样醉到烂醉如泥的程度。
0: 说到动物摄入酒精的问题，我们应该忽略家养动物意外喝下大量酒精的情况。那是因为酒精的味道被饮料味道遮掩了。兽医伊维斯和他的宠物鹦鹉每个星期五晚上都会小酌一杯波特酒，喝上几小口后，鹦鹉就会开始吹口哨。当心呐，稍微过量就可能致命。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朋友们，饮酒过量都是很危险的。全世界每天都会有数千起事故是由麻痹大意、反应滞后以及运动歇

0: 条性的丧失而引发的。四分之一有记录的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是酒后驾驶造成的。此外，酒精也会引发某些社会问题，酗酒通常会导致攻击性行为的显著增长。同时，酗酒也是家庭、社会或职业环境中意外事故频发的源头。很容易想象动物们不愿意喝醉的原因，鸟醉了就无法飞翔，猴子醉了就会从树上掉下来。
1: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动物们醉醺醺的四处活动是不明智的，他们不会这么做，因为这样会增加风险，使他们沦为别的物种的猎物。
0: 时常酩酊大醉的动物会很快绝种，但对人类来说，酒精的害处并不能阻止他们过度饮酒，而且酒精还会带来一种危险的后果——上瘾。
1: 现在上瘾是一个大问题，而酒瘾是所有上瘾中最危险的一种。
0: 酒精也能吞噬人的意志，剥夺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现在，酗酒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2: 他们毁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庭，毁了一切。
0: 酗酒大约影响着全世界的1.4亿人。酗酒的后果骇人听闻，酗酒是肝硬化、癌症等60多种疾病产生的根源。酗酒还会引发事故，导致暴力行为。全世界因饮酒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死亡总人数的4%，比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还要多。每年因酗酒造成的损失高达数千亿美元。酗酒成瘾的人已经不会再感受到适量饮酒所带来的愉悦和惬意。
1: 当一个人长期的过量饮酒之后，他就会被酒精控制而不能自拔，他就会对酒精上瘾。这样，他就不会为了社交活动而饮酒，而是为了饮酒而停止社交活动。
0: 起初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人类独有的，但事实上，如果动物能无限量地摄入酒精，它们也会如此。在实验室中，果蝇被用来验证这一理论。研究人员给这些果蝇无限量地提供了一种液体，酒精含量为15%的糖水。5天之后，果蝇已经对酒精有了高度的依赖性。为了获得提供给他们的乙醇，嗜酒的果蝇几乎不惜一切，包括经历痛苦的电击。在实验中，绿色管子里装的是糖水，红色管子里装的是酒精含量为15%的糖水。研究人员在红色管子中加入了少量奎宁，平时果蝇是很讨厌奎宁的。几分钟之内，所有上瘾的果蝇都变成了红色。通过一系列的观察，实验室中的研究人员发现，在几天的时间里，有酒瘾的果蝇摄入的酒精越来越多。
2: 一天之中，他们能摄入相当于自身体积2倍的酒精含量为15%的糖水，这相当于葡萄酒的酒精度，自身体积的2倍。
0: 这就相当于一个体重为80公斤的男子每天饮用160升葡萄酒。
2: 我们检测了那些可以随心所欲的吸食。

0: 时含酒精糖水的果蝇体内的酒精含量，结果十分令人震惊。他们体内的酒精浓度非常非常的高。
1: 如果酒精能影响像人和昆虫这样完全不同的生命体，那么这就意味着酒精影响了他们共同拥有的一种神经系统，即控制特定本能行为的神经区域。这一试验结果让我们理解了人类酗酒的一个关键因素，难以终止成瘾过程。
2: 那些认为酗酒的人不想戒酒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想要戒酒，但是办不到。
1: 这是不是说意志力对戒酒毫无影响呢？
2: 问题不在于有酒瘾的人有没有意志力，而在于我们根本就无法去阻止某种无意识的行为。
1: 然而酗酒者往往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软弱而没有意志力的。
2: 像我这样的人都知道，不只是认为，而是确信，上瘾是一种行为疾病，是类似于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的病症。然而，社会通常会将成瘾行为定义为一种恶习。
1: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酗酒是一种人格障碍，或是与社会和文化背景有关，而事实上，这只是其中的一半原因。另一半原因在于遗传基因。
0: 在人体内有多种基因能促成酗酒行为，酗酒50%的原因都和遗传基因有关，另外50%的原因则在于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其他一些我们无法测量的因素。
1: 研究人员在动物身上进行了大量试验，结果证明遗传基因会导致酗酒，

虫子对于花朵的喜爱体现在方方面面。很多植物都与动物同时进化，它们两者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相互依赖着。繁殖对动物和植物都很重要，但没有脚的植物要如何找到另一半呢？于是动物充当了红娘。当一些花粉爱好者在吸食花蜜时，将花粉的性细胞沾到身上，离开后就能帮助花朵展开一次相亲。花朵是为繁殖服务的一种美丽发明，许多植物都需要不同种类的动物来帮忙给花朵授粉。事实上，每种植物往往都与某种特定的动物群相联系，这些客户钟爱特定花朵的味道。蝴蝶是花粉传播的一员大将，与花的关系最为紧密，依靠蝴蝶来授粉的花被称为蝶梅花。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

0: 差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说到锦州啊，绕不开的就是滋滋冒香的烧烤烟火，而这个夏天呢，锦州的烟火气里又多了一份滚烫的足球热血。首届东北超级联赛火热开赛，燃遍了整个东北足坛。在锦州呢，有这样一个本土头部餐饮品牌，以烟火为媒，以体育为艺，这次也和东北超联手打造了最具氛围感的赛事第二现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老白烧烤。这里呢是食客们欢聚的美食阵地，也是万千球迷撸串看球、为东北足球呐喊的热血主场。今天我们海波访谈也走进老白烧烤，对话品牌主理人，解锁锦州烧烤与东北足球的双向奔赴。
1: 为让市民沉浸式感受赛事魅力，我市精心打造多处观赛点位，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在老白烧烤店，记者看到店外大屏全程同步转播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球迷们围坐观赛，随赛场进程呐喊助威，互动欢呼。大家一边品尝特色锦州烧烤，畅谈足球赛事，一边为参赛队伍加油鼓劲儿，烟火气息与体育激情在此刻完美交融。
2: 作为东北超的赞助商，特别感谢政府给了我们民营企业搭了这么好的台子。我们深知足球拼的是血性，烧烤拼的是良心。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吃得香，让球员喝得爽，用咱们锦州的非遗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超加油！
1: 眼下，我市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以东北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生动展现了我市烟火繁盛、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依托各类体育赛事，串联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推出观赛优惠、文旅联动等系列活动，激活赛事消费活力，擦亮锦州文旅名片，助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0: 这个烧烤已经烤上了，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咱们老白烧烤的

0: 总经理薛冰。你好，薛总。
1: 你好，哈德老师。
0: 就这次咱们锦州真是热热闹闹哈。原来我们知道锦州的这个烧烤就特别有名，但这次咱们老白烧烤牵手东北超，现在我们是可以撸着串儿看球，我觉得是别有一番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
1: 对，
0: 当时怎么想到会用这样的一种吃串看球的这样的一个第二现场？
1: 因为本身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在这个第一现场做了很多的这个布置啊，然后但是球迷进现场他什么也不能带，签字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危险品。后来呢，我们按照这个省委省政府的一个部署啊，把第二现场落在这个烧烤店，烧烤、足球、啤酒，那不是最佳的组合吗？
0: 对，原来的时候好像是大家自己创造的那种氛围哈。原来看球经常会有三五好友哈，那个喝个小啤酒，完吃点小烧烤。现在是咱们给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氛围，是不是？
1: 一个场景，然后大家在这个第二现场来吃烧烤、看球的时候更随意、更放松。然后呢，不光可以有这个球场上的这种呐喊呀，而且互相这个桌与桌之间的这个客人呢也会互动啊，这球踢得好，那球踢得不好的，然后有些时候可能甚至这个激动起来拍桌子说这真可惜啊，然后就更有这个现场的感觉。然后好的时候，桌和桌之间互相再碰个杯，为这球干杯。
0: 那天第二现场我们在这个看球的时候，你一定能感受到这个氛围，是不是？
1: 对，因为当时我在第一现场，但是我跟第二现场连线，然后能看到第二现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主体的这个西侧，还有对面做了两个第二现场，因为人特别多不够，然后围观的群众特别多，本来预计在两三百人，后来这个现场的群众达到600多人。
0: 哇，那么多！
1: 然后当天我记得是第一场开幕式完事儿之后，第一场是沈阳踢鸡西。最后我们是3-0嘛，一进球的这个老百姓就互相呐喊呀，然后这边吃串说干一杯。
0: 我就觉得其实足球本身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了，就是现在呢把东北超和咱们老白烧烤，原来我们就在想哈，说这个烧烤加足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感。这回我们能感受到了啊，原来咱们老白烧烤就很火，但是现在看这个自从东北超以后，那就是更是座无虚席了，是不是？
1: 对，这个能感受到，就是每次有球赛的时候，一开赛这个客人呢会增加到15%到20%，会更多，然后当天聚集的也很多。有时候有的客人会在外边围观，因为我们在外边不有大屏幕嘛 ，LED 大屏。那有的客人哪怕他我不吃串儿，我在门口围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今年做东北超也是因为去年这个苏超特别火，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老板娘是东北人，在江苏开烧烤店，她赞助了这个苏超。然后呢，今年我们在做东北超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江苏人，在锦州开烧烤店，我想我一定要回馈家乡，义不容辞的这个走到赛事中来赞助赛事，来为家乡借着这个烧烤，是不是能带动更多的人来锦州来看看，为啥我们有质疑全世界的口音，为啥东北人、锦州人这个要撸串这个吃烧烤这种感受。
0: 其实好多的巧合其实背后是有情怀在的，是吧？
1: 是。
0: 那这次就在咱们老白烧烤的门口铺排了这么大的阵仗哈，让您的第二家乡，我的家乡
1: 现在也是我的家乡
0: 家乡就是让咱们家乡的朋友们就能够在第二现场其实能感受到的是超过于第一现场。为什么这么说？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在第一现场看的就是球，但现在我们还能品着这个滋滋冒油的烧烤的香味儿哈。好多人都说，他说可能到第一现场去看球看的是刺激，但在第二现场老白烧烤感受到的是情怀味道。
1: 用东北话，我江苏人，但我东北话学得挺溜的，就是咱们东北话说叫偏得。
0: 对，
1: 你在第一现场你只能看球，你只能呐喊，但是你在第二现场我可以吃，我还可以喝酒，我还可以跟这个互动。我觉得肯定是比第一现场更好玩，更随意，
0: 更热，
1: 更放松，
0: 放松松弛。你平时是球迷吗？
1: 我本身不是球迷，但是呢，我受孩子们的影响，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们是球迷。前两天欧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看那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然后我的老大今年13岁的哭着跟我说。

0: 妈这个球不光是输了一场球，而是很多这个着队的这个运动员，可能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就到此结束，因为他到年龄了，他不能再为这个球队这个继续服役了，所以说他非常伤心。而且呢，咱们有一个 PS5 那个游戏，就是打足球的。我的孩子们和我家爱人天天在家里没事的时候，我老是形容我回到家像进男生宿舍一样。他们玩的东西我不懂，什么越位呀、点球啊什么，我就不懂。然后但是他们拿那个游戏玩的非常开心啊、而且最近这个也比较火的 U12 这个中国足球小将，这个带领中国足球。以21球只丢了2球的这个战绩拿了这个世界冠军，这个也是孩子们讲给我听的，然后我就反复的在抖音上去查，这个每一条视频都让我落泪。然后包括这个董路在赛前给这些孩子们做动员，讲到这个父亲节，然后因为他们七一那天正好是父亲节，要回馈他们的父亲怎么陪伴他们在这个球场，怎么陪伴他们这个踢球，然后讲得非常让我感动。所以说这个我因为孩子现在关注了这个球赛。
1: 所以你看，虽然您很自谦的说不是球迷，但我觉得您一说起足球的时候，两眼的那个光芒自带光芒。
0: 而且吧，这个我感觉啊，走到现场或者是不管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啊，你不管你是不是球迷，在进球的那一刻你是不自觉的，你就会跟着拍桌子呐喊，
1: 都会被感染，是不是？
0: 会被感染，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一个球迷。像咱们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常州，给咱们沈阳队的这个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踢这个德国埃森队，然后也是3-0，由王林队长带队踢。然后当时我在球场上，刚开始踢球没有任何感觉，但当中国人的这个小体格对抗德国人这个大体格3-0赢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你就想呐喊，你就想发泄，你就想为这个球队去吼一下。
1: 那这一次东北超你跟着大家一起看球的时候，你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场球？
0: 我觉得还是开幕式。我非常感动。第一，首先是43000人在第一现场同时看球，而且在我说一个人唱国歌的时候可能不感动，但是40000人一起唱国歌的时候，那种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热血就会被点燃，再加上足球赛场足球上那种燃不一样啊，然后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点。
1: 在踢球的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你会更支持哪？
0: 肯定支持沈阳，肯定支持我们这个辽宁的队。辽宁有两个球队参加，一个是大连的，一个是沈阳的。那天正好是沈阳队击西，我就支持沈阳。如果是大连队，对
1: 支持大连。
0: 但是开幕式那天4场球赛同时踢，咱们那个在哈尔滨那场球，如果我没记错是哈尔滨那场球，大连是第一个进球的，啊，我们这个辽宁的两支球队都是这个战胜了对方的球队，两个战绩都非常好。
1: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这个我也在东北超里边进了我们老白烧烤里的力量？哎呀，
0: 这个当时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也是咱锦州唯一一个这个东北超赞助商。当时这个大屏的是球赛一踢的时候，
1: 这就是开幕式，
0: 开幕式
1: 是吧？
0: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这个你看这个滚动屏上面有这个锦州老白烧烤字样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而且当时亮这个锦州老白烧烤的时候，差点就进球了。我想要是真进球了，就
1: 留张照片。
0: 这
1: 都是你从现场抓拍过来的吗？
0: 这是我在第一现场，这是我的手机拍来的这个视频，也非常感动。然后最后这个于和伟老师用最经典的梗为这开幕式这个点上，叫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就开始了。
1: 就是能被现场的感染，我觉得虽然本身您说不是球迷，但是我想已经是球迷了。
0: 东北人骨子里边爱凑热闹，
2: 对，哎，
0: 这种这个血脉里边这种气质给点燃了。
1: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烧烤，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就是烧烤可以加很多种，但当他加足球的时候，就是最燃的。好多人都说，其实今年夏天锦州最好的这个打开夏天的方式就是烧烤加足球，
0: 对，再来点小啤酒。然后您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你看大部分都是这个，你看外国人，这个德国人都是足球完事之后吃点那个烧烤啊，他们叫烤肉嘛 ，barbecue，然后再喝点啤酒。有些时候你就看他们拿着大块的烤肉，拿着啤酒就从球场上走出来了。哎，这个不光是

0: 国内也不光是东北，我觉得全世界人民都是喜欢这种搭配组合，这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子里，人类的骨子里。
1: 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烧烤加足球，有可能会制造一种新的时尚哈、可能烧烤还可以加好多种，
0: 烧烤加经济，
2: 对，
0: 好多种业态，就是，咱们那个大连这个看球的氛围是最好的。大连每一次球赛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烧烤店都是爆满的，一座难求。啊，我觉得这种烧烤加足球的这种业态，一定是不光是今天有东北超才有的，是骨子里咱们
2: 东
0: 中
2: 北
0: 国
2: 人
0: 老百
2: 骨子里
0: 姓，
2: 边就
0: 对，
2: 有，
0: 咱们老百姓骨子里就有的这种。
1: 而且我也注意到，这一次为了咱们这个加持东北超，咱们除了像您说大屏放这个现场的这个比赛以外，咱们也为第二现场准备了好多便民的。
0: 对，我们第二现场就是开幕式当天，我们是免费给客人提供的这个吃的烧烤。当时咱们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是做了一些助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东北到底有啥吃的。当天有这个花生，一线的小绿花生，有这个沟帮的熏鸡，然后还有这个百合小菜，都助力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也是为了我们这个第二现场又增添了一份光彩，这也是有已经被评上辽宁优品的这个百合小菜，还有我们正在这个参评的这个已经入围的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助力到这里边来。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这一次这个第二现场，其实不光咱们老白烧烤哈，还有这个辽西骏，万达，
2: 万达，
1: 是吧？
2: 对。
1: 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为了这次东北超。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成为为他呐喊助威的其中的一员，是不是？而且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我们老白烧烤，让我们锦州走出辽宁，走向世界。
0: 不有句话说嘛，中国烧烤看东北，东北烧烤看锦州
1: 必须的。
0: 必须的。
1: 哎，通过这一次和东北超的这种牵手结缘，然后咱们在打造老白烧烤的这种企业文化上，会不会也有一些？调整啊。
0: 首先呢，就是在球赛当天呢，或者是这个作为第二现场，我们首先这个所有的这个电视屏幕都是转播，都是能把第一现场的情况转播过来。然后第二呢，借助东北超这个赛事呢，在看球当天呢，这个客源会比平时要多一些，然后带动了一部分的这个经济消费呀。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其实好多人说你这个怎么看待东北超？对于这个东北的这个影响，其实我觉得它不光是单单的带来一定经济效益，其实它是让这些东北的孩子们都回家了。我形容咱们东北人是候鸟，我们全世界都有东北人的影子。啊，我在国外的时候走对面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口音很像，后来跟他一聊，真挺合金的，很巧。然后呢？那么，通过这个东北超，现在您能看到这个 B 站呀、YouTube 呀上边很多很多这个走到国外的这些东北孩子们、东北人都在来关心我们这个家乡的赛事，
1: 一下子增加了归属感。
0: 对，他们叫散装的这个苏超，整装的东北超嘛，散装的江苏，整装的东北嘛，那说明我们东北人这个抱团的这种心态，又给我们这个。凝聚起来了，
1: 增加了粘合
0: 这
1: 性。
0: 个词儿我还一激动还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是我感觉我是用候鸟来形容这个我们这些东北人，他们都回家了，都知道我们要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都在拿出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这种梗去让人家了解东北人，了解我们辽宁这个什么是匠人匠心的情怀，在各个方面都能展示到。我们有最小的小微企业赞助大赛事，这也是给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最好的一个体现。这么大的赛事，我们作为一个小微企业能参与进来，这不就是振兴东北的？
1: 就每个人都要为他助一份力，
2: 对，
1: 注入自己的一份热血哈。所以这个原来我们一直说锦州烧烤是锦州的一张名片，这回呢，我觉得把锦州烧烤加上东北超。那烧烤就成为了东
2: 北
1: 北的
2: 的
1: 一
2: 一
1: 名
2: 面
1: 片。
0: 对，这个还是刚才那句话嘛，中国烧烤看东北嘛，就是不能把这张名片丢了。那这张名片锦州必须拿到，因为咱们锦州有就是这个四个这个文旅的主题城，其中就是美食飘香之城。美食飘香是什么呢？咱们锦州有五个中华老字号，五个中华老字号全部和吃有关系。
2: 哦，对
0: 啊，你
2: 哈，
0: 想想。

0: 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儿、百合小菜、道光念武，
1: 再加上烙白烧烤，
0: 对，我们有这个唯一的液体文物道光念武，然后全部和吃有关系，就印证了我们确实实在在是美食飘香之城。
1: 没错，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多的锦州的朋友，能够在第二现场看到东北超的赛事，也要感谢我们所有这一次为我们第二现场助力的，包括我们老白烧烤在内的。来吧，干杯！
0: 是不是得撸一串啊？
1: 撸一串，来来来，撸一串。
0: 而且就您看这串啊，在锦州，咱们这个锦州烧烤的精髓是啥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烤不到的。只要你敢想，我们就敢烤。你像锦州，我们家的串儿还是比较传统的老烧烤，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烤大枣。锦州有近3000多家烧烤店，我经常说各家都有各家特色。你看我们在这个店盘纸上写了，锦州烧烤的每一家都很好，各家都有各家的这个拿手的这个本领，所以才有现在的锦州烧烤名扬四海。
1: 哎，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借东北超也宣传我们家乡的烧烤文化哈，让更多的人来我们锦州品烧烤。
0: 不光品烧烤，还得看足球，还得听听我们是怎么质疑你的。锦州人走过来，他说锦州人有口音，然后我们服务员说锦州人没有口音呢，他说你这不是口音吗？
1: 也祝愿咱们这一次的由我们这个老白烧烤牵手的东北超啊，能够这个在每一场这个赛事中都能踢出最佳的成绩来，好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一场饕餮盛宴就要开始，草鹿和鹿鸟正在享用他们梦寐以求的两栖动物大餐，而其他大大小小长相各异的捕食者也将纷纷登场。对话萌宠板块，让我们跟随一位捕蛇者钻进幽暗的森林，追踪这一神秘时空中的毒蛇、巨蜥以及各类爬虫。最后来看几句头条，令人闻风丧胆的巨齿鲨和大白鲨是两种不同的鲨鱼，它们之间究竟有何区别？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两栖动物的生活与各种沼泽地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样依赖沼泽地的还有一群高度专业化的鸟类，鹭鸟。这只鹭鸟是草鹭，纤细的长腿和脖子使它成为一个出色的捕猎者，它的整个身体被当成了最精准的鱼叉发射器。

面对这一近乎完美的武器，草鹿的猎物虽然滑不溜秋，游得很快，但还是很难有逃生的机会。鹭鸟的日常饮食大多是鱼类和两栖动物，它今天的猎物是蝾螈及其幼体，以及西班牙刺类蝾螈，谁都逃不出它那张贪食的大嘴。黄池鹭喜欢在沼泽地的植物丛中捕猎，在那里它隐藏身形，悄悄行动，寻找鱼类、昆虫和两栖动物等小型猎物。夏天，黄池鹭会占据靠近地中海沿岸的沼泽地，比如法国南部地区。青蛙腿在法国是一道特殊的美食，因此在19世纪，英国人称法国人为食蛙者。

蝾螈也许没有青蛙好吃，但这只黄池鹭是不会浪费掉这份早餐的。能放松警惕，因为对各种捕猎者来说，它们太美味、太丰盛了。就连小小的食肉寄生性无脊椎动物，比如讨厌的吸血水蛭，也不放过它们。两栖动物还有更加可怕的敌人——青蛉。青蛉是一种古老的昆虫，其成员包括讨人喜欢的蜻蜓和豆娘。蜻蜓幼虫甚至技高一筹，是更可怕的捕猎者。它们长着五角形或者矩形的大脑袋，顶着一对大大的复眼、三个单眼以及一对短短的触角，是世界上眼睛最多的昆虫。它们不必转头就能看到周围的情况，其咀嚼式口气最引人注意，不仅强大有力，而且形状就像中世纪的盔甲面具。它的口气收缩隐藏在头部下方，能够突然向外伸出，迅如闪电的捕获猎物。凭借这一点，它可以捕食各种动物，从体型小巧的水藻到两倍于自身大小的蝌蚪，他们都能将其活活吞下。目前全球各地的潮湿环境中共生活着6000多种青蛉目动物，其幼虫通常要在水下生活一年以上，对池塘里的蝌蚪和其他动物实施恐怖统治。这是小屁梯，欧洲屁梯类动物中体型最小的种类，这些白头鼬很容易惊扰它们。小屁梯们快速消失又突然出现，这刚好为他们的拉丁语学名达奇帕克斯做出了注解，意思就是迅捷的洗礼。它们几乎能在任何池塘中生存，只要有数量非常少的植物，它们就能建造漂浮的巢穴，并寻找伴侣组建家庭。屁梯决定先不繁育后代。在繁育后代之前，它们需要先把自己养肥。这些淡水中的食物可以帮它们做到这一点。PT 是非常出色的潜水者，他们能够频繁地下潜到水下6米觅食。在水下，他们能捕捉大量的昆虫、蝌蚪以及其他水生生物。虽然体型，连那些长着坚硬外壳的螃蟹们都无法逃脱小 PT 的啄食。更重要的是，甲壳纲动物和贝类动物具有刺激性欲的作用。贝类和很多甲壳类动物都与水有着不解之缘，与很多动物一样，它们也能在人造生态系统里定居，尽管这些地方乍看起来并不适于繁衍生息。运河、堤坝、人造喷泉、灌溉用的沟渠都有着专属于它们自己的动物访客，可能是蜗牛或者蛇，也有可能是好奇心重的美洲水貂。

0: 类动物比如小龙虾，总是会做第一批勇敢征服新领地的开拓者。善于游泳和潜水，所以他们的领地总会靠近水源。他们的饮食基本是水产品，此时这只水貂的食物就来自这些灌溉用水。水貂善于适应新的领地，只要那里有足够的食物，同时有安静的环境，它们就可以生存。实际上，小龙虾只是水貂菜单上的主菜，至于配菜，水貂也会将就吃些水鼠、昆虫，还有浆果。把水产品当成主食存在一个问题，这类食品含有大量的胆固醇。好在乌贼和章鱼
1: 由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今天追寻两栖和爬行动物的脚步把我带到乌干达这片动物森林，引来无以计数的爬行和两栖动物在此落户。此行主要目的是要拜会加蓬斯奎，这一我们星球声名显赫的大型毒蛇，它保持了蛇类王国最长毒牙的世界纪录。我跟随这条河一直往下走，看能发现点什么。你好啊，我的动作要快而且要准。这是一种十分奇特的水生蛙类，它属于真蛙类群。到里头歇会儿。有许多昆虫的叫声，但只有一种蛙叫，就是我刚才逮到的那种。好了，我要睡了，先找一个地方安装吊床。嗯，这个地方不错，就它了。这里还真是个睡觉的好地方，好好歇歇。我有一个习惯，睡前浏览一下当天的照片，激励一下自己。这种鳞片如钢毛一样的毒蛇很独特，这是曼巴蛇，棱角分明。这种蛇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注意它眼睛周围的鳞片，线条清晰，就像瓷瓦片。这是曼巴蛇中最漂亮的一种。哇，这张也不错，眼睛位于锥体内部。这是我来非洲的第一天，很顺利。好了，得和你们道晚安了，我要好好睡一觉。嘿，你挺好的。这种长有小尖角的变色龙叫三角变色龙，脾气特别温顺。哎，对了，它们还能咬，爪子也特别锋利，而且它们还长着两个对生拇指，而大多数动物只有一个。这些拇指可以像钳子一样夹紧，完全适应树上的起居生活。变色龙在树上过得逍遥自在，有滋有味。它们还有一条可以用来攀援的尾巴，紧紧抓握树干，尾巴尖端的肌肉也非常强韧。变色龙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是它们的眼睛，它可以360度旋转，而且两只眼球彼此不同步，因而拥有双筒望远镜一般精确的视觉。它们能从很远距离望见一只昆虫。现在先不拍照，先让它到袋子里歇一会儿，看看有没有别的发现。蛇。哦，是一条树葵，非洲树葵。

这是一种毒蛇，但攻击性不是特别强。我要戴手套，因为对它的毒液了解不多。这是蝰蛇科里的一员，名气很大。它面相清秀，头顶还有V字黑色标志。三个动物等待出境了。放松一点，别让他们等急了，赶紧找地方准备拍摄。这里比较开阔，有这层土，把它变成一位优秀的游泳运动员。不不，待在那儿别动，脸朝着我。轮到长角变色龙了，它一直打量周围，样子很慎重。你看它这根可以抓握的长尾巴向上卷起。变色龙行动有点吃力，因为地面太平它不习惯，它愿意抓住树枝或吊在什么东西上。啊，它抓住自己的脚了，它们的小胳膊时刻想抓住点什么。好了，它开始变色，现在更绿了。它头上的这几个角非常生动漂亮，而且坚硬。如果雄性变色龙之间互相拼杀，场面一定特别有趣。很难想象这样的动物会像公牛一样决斗。它很像史前世界的三角龙，只不过比起恐龙小太多了，是袖珍版。它不会找我麻烦。现在准备手套还有捕蛇钳。下面一位是树蝰，来自蝰蛇家族，栖息在树上的一种毒蛇。这一条名叫非洲树蝰，外表华丽。他还有一位兄弟叫林树蝰，也是非洲丛林里的有名毒蛇。这种丛林毒蛇的眼睛上方鳞片很大，乍一看像是眼睫毛。这一条眼睛上头有鳞片，但体型小许多。嗯，气场很强。他现在进入了攻击状态，所以与这种蛇至少要保持在15到20厘米的距离。像我这样，即使近距离观察，如若它猛然向我出击，我也不至于措手不及。了解对手的攻击尺度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尽善尽美。体表是浓艳的绿色，而身体下方是黄色。太好了，照片拍得了。下班了，伙计，你原来就趴在这上面的，走好。这确实是意料之外的收获，没想到我能与这条蟒相逢，体型如此之大，真是有。

野性难驯，先拍脸部特写。你就张着嘴巴，很好，非常上相，舌头出来了。给你擦干净一点，你身上还有好多水珠。现在这怪物鼓胀起脖子，完全是个帅哥的做派。你这样子挺好笑。 要让他明白我们是朋友，他要跑了我就麻烦了。动作一定要温柔。你恢复了理智，大家能清楚看到他的耳朵，不像我们的耳朵那样突出，只是凹进去的一个洞。瞧，他摔得多可怕呀！一身黄色斑点，挺好。 你真要特别小心，他们的爪子可锋利着呢，会让你痛不欲生。瞧见了吧？哦，好的，一切就绪了。后面动作一定要快。

0: 急什么？早知道你有这手，哎，真急了。好了，事情进展顺利，现在把它翻过来，高考卫生拍握字影像，准备好。等一下，好小子，准备好了。他渴望摇尾，要消除他的不满情绪，只要把他制服，巨蜥就会变得特别友善。他一害怕就会激烈反抗，别动，就拍张照片，别怕。真好，影像拍好了，谢谢，好朋友。行，我这就送你回家，咱们走。
1: 大白鲨与其他掠食性鲨鱼的区别在于其独特的体型特征。成年大白鲨可以长到6米多长，体重超过1吨。科学家曾一度认为大白鲨是巨齿鲨的缩小版，而巨齿鲨则是史前最大的鲨鱼。证据包括少量的脊骨化石碎片以及牙齿。有记录可查的最大的大白鲨牙齿，从牙关尖到牙根基部不足7.6厘米。而巨齿鲨的牙齿能长到这个尺寸的2倍多，也就是17.8厘米。这与它19米的体长以及有可能超过50吨的体重完全相符。巨齿鲨的咬力可能超过18吨，这比霸王龙的咬力还要惊人。它才是当之无愧的令海洋生物闻风丧胆的超级捕食者。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吹嘘吧，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吧。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这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界，
12: 不能进去了吧？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手机支底重量不一样了。
13: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3: 当时看错人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4: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5: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

0: 它标注的是业绩。
1: 辛苦了你们了，没得呀。
2: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4: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5: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6: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5: 不知道，
7: 他是御医保局的。
8: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9: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8: 好好好，
9: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8: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师傅，师傅，师傅，师
0: 傅。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嘛，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1: 没爪子，
12: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5: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5: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6: 谢谢万总把这笔钱退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我得问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我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0: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即15届70次主席扩大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5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及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总结全市上半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虽然承压前行，但也具备诸多有利条件，促进对口合作深化提升，营商环境明显好转，产业发展攀高向新，有效需求持续扩大，民生改善可赶可急，从严管党治党，让各级干部精气神为之一振，作风为之一新。全市上下要进一步增强抓发展保运行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有解思维，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紧盯不放抓好经济运行，要持续用力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发挥专业力量专门机构作用，对照产业链图谱按图索骥，持续深化央地合作，聚焦六张网谋深谋实项目，全过程抓好项目招引和落地开工投产，要久久为功抓好产业发展，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着力推进治改数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做活票根经济，办好乐购锦州促消费活动。要坚定不移抓好改革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设5个环境，纠治8大顽疾，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持续深化各领域改革，扎实做好开发区瘦身健体后半篇文章，加快推进闲置资产合理配置有效利用，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寸海寸金精略海洋，全域推动港产城融创发展，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加快共建园区起步区建设，要用心用情用力抓好民生保障，统筹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强力推动信访诉求市心双结，要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稳定，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推进平安锦州建设，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拧紧发条真抓实干，以实际实效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听取了有关部门和地区工作汇报。
1: 8月6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暨15届70次主席扩大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报市政协贯彻落实措施，审议相关文件。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强调，要坚持政治统领，在深学细务中把准政协履职方向，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聚焦科创赋能，在精准履职中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围绕重点课题高标准组织，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常委会会议协商。要树牢底线思维，在服务大局中筑牢安全发展屏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主动彰显政协担当，贡献政协力量。要对标省市委部署，在凝心聚力中服务全面振兴大局，全面学习贯彻省市委全会精神，自觉把政协工作融入全

0: 全省全市振兴发展战略布局，要夯实党建基础，在从严律己中锻造过硬政协队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党建工作与履职工作深度融合。会议审议了政协锦州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方案讨论稿。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做好政协锦州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提早谋划，精心准备，要严肃换届纪律，以优良作风保障大会顺利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
1: 作为我市优秀基层党组织代表，近年来市妇婴医院党委聚焦妇幼健康主责主业，探索形成党建引领、品牌赋能、管理增效、服务惠民、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路径，全力打造辽西地区领先、省内知名的现代化妇幼健康服务标杆。上午九点是妇婴医院正值就诊高峰，为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谜，医院创新服务模式，组织机关后勤人员下沉一线。来自31个机关后勤职能科室的党员、业务骨干轮流值守，在医院重点区域开展导诊服务。
2: 妇婴医院的人员对我们服务态度都挺好，耐心地告诉我们哪一步咋做咋做的，完了打印出来这个报告，我们顺利地拿走，还耐心地告诉我们下一步的方向往哪走，我自己感觉吧非常那个贴心。
3: 我们锦州市妇婴医院的就诊群体以孕产妇和儿童这些特殊人群为主，门诊日常人流非常的密集，非诊疗类的咨询呢也十分的复杂，机关职能科室的职工们就变成了从办公室当成导诊员，主动提供路线指引、设备使用帮扶和秩序维护，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就医更省心、更舒心，也让一线的医护人员能专心地投入诊疗工作。
1: 在夯实服务底座的同时，医院以一支部一特色、一支部一品牌为抓手，将党支部建在临床一线，精准赋能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其中，妇科系党支部打造一心向党、健康先锋品牌，聚焦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产科系党支部打造党建护航、孕享关怀品牌，开展家庭化产房及产后心理疏导等服务。儿童医院党支部依托辽西儿童区域医疗中心，深化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合作，提升极危重症救治能力。一技党支部则聚焦检验、超声等支撑体系，为临床精准诊疗提供坚实保障。
4: 在党建引领下，通过深入推进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和党员双培养机制，医院专科实力持续跃升，不仅新增两个四级临床重点专科，还成功获批国家级癫痫中心与省级危重新生儿抢救中心，并建成东北首家妇孺国医堂，实现中西医协同发展。未来，锦州市妇婴医院将继续坚持党建与业务同谋划、同部署，不断提升医疗质量与服务水平，为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守护妇女儿童健康、助力健康锦州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盛夏三伏，热浪滚滚，连日的高温让户外出行倍感燥热。炎炎夏日里，辽沈战役纪念馆凭借庄严肃穆的氛围、深厚的红色底蕴和清爽宜人的环境，成为市民游客消暑度夏、感悟红色历史的热门好去处。众多市民游客走进红色场馆，在清凉静谧的氛围中重温峥嵘岁月，汲取红色力量。
1: 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展厅，瞬间褪去满身燥热，适宜的温度、通透的通风条件、安静肃穆的环境，让人心旷神怡、沉静下来。场馆内随处可见亲子参观的温馨场景，成为夏日里一道暖心的风景线。许多家长特意带着孩子前来参观，避开户外高温酷暑。家长们一边参观，一边为孩子讲解文物背后的英雄故事，带领孩子走出课本，近距离触摸真实的红色历史。
5: 暑假期间特地带孩子

0: 孩子来参观，避开高温酷暑，让孩子们走出课本的同时，还能亲身的感悟红色历史，通过一件件的文物，一段段的故事，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既是清凉夏日的休闲，更是一场受益匪浅的红色研学之旅。
1: 展厅内灯光柔和，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承载岁月痕迹的革命文物，一幕幕逼真的场景复原，静静诉说着辽沈战役的烽火岁月。参观者或缓步前行，或驻足凝望，细细品读，认真聆听红色故事，沉浸式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这个酷暑，辽沈战役纪念馆以清凉环境为载体，让广大市民游客在避暑纳凉的同时，品读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让革命精神在夏日时光中润物无声，代代相传。
2: 连日来，高温天气笼罩长区，环卫工人、快递骑手、物业工作人员等户外一线劳动者不惧热浪，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城市正常运转和居民日常生活需求。8月3号，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组织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户外工作者送上消暑物资，把丝丝凉意与暖心关怀送到一线。
3: 社区工作人员带着准备好的消暑物资，先后走访奔波街头的快递骑手、环卫工人以及坚守岗位的物业人员，将一份份清凉物资送到大家手中，并叮嘱户外工作者合理调整作业时间，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降温工作。
4: 社区给我们送来解暑物资特别贴心，心里感觉暖暖的，感谢社区惦记我们一线从业者，我们也会注意防暑，更好地为居民服务。
3: 此次送清凉活动进一步拉近了社区与户外劳动者、基层物业工作人员之间的距离。
5: 近些天持续的高温天气，快递骑手、环卫工人、物业工作人员始终坚守户外岗位，保障居民日常出行与生活物资配送。这次我们准备了矿泉水、西瓜、雪糕这些消暑物资，希望用小小的举措向高温下的劳动者表达敬意。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6: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为防范高温作业风险，南大桥改建项目科学调整作业时序，采取错峰施工模式，在保障一线建设者身体健康前提下，抢抓工程进度，项目预计9月底竣工。为最大限度规避高温隐患，保障施工安全，项目部结合天气变化动态优化施工方案，全面实行抓两头歇中间错峰施工模式，避开午间极端高温时段露天作业。为整治海上治安乱象，消除沿海安全隐患，规范海域生产作业秩序，市公安局持续开展三无船舶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全覆盖排查、精准化打击、常态化管控，织密沿海安全防护网。日前，我市2026年度市级绿色制造名单正式揭晓，北镇市九方防水石化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称号。此次获评标志着企业在能源低碳化、资源高效化、生产洁净化、产品绿色化等方面全部符合绿色工厂评价标准。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酷热给动物园内各类动物带来不小考验。为避免动物出现中暑、热应激等问题，市园林集团锦州动物园全面启动夏季防暑工作预案，从场馆通风、物理降温、饮食调配、巡护救治等多方面细化管护举措，全力保障园内动物健康安然度夏。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6: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6: 再见。

0: 场产业园，园区依托省市区三级扶持政策与全链条配套服务，助推本地汽配、新材料、农特产品
1: 产业生态圈。同时，海关、税务、商务等部门驻园办公、企业备案、报关退税、政策申报等业务可实现一站式办结。
2: 朝阳巨幅作为双塔区跨境电商产业园三方服务商，与朝阳职业技术学院达成校企合作，为园区入驻企业提供人才保障，重点打造 OPC 社区，为初创企业提供跨境电商运营指导。
1: 目前，园区已完成全市首单9810和双塔区首单9710跨境出口业务落地，推动本地产品远销俄罗斯、欧美、东南亚等国家。下一步，双塔区将深入实施园区5年发展规划，持续完善产业配套，壮大跨境经营主体，以数字外贸
3: 化服务培训人才，努力将双塔区跨境电商产业园打造成为辽西地区跨境电商产业园标杆，为区域外贸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连日高温天气下，锦州市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施工不停，安全不松懈，各参建单位严守安全施工、科学施工、提质施工要求，合理优化作业模式，稳步推进楼栋翻新、屋面修缮、管网更新、道路配套等重点工程，精准补齐小区居住设施短板，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居住品质与幸福指数。
4: 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世纪花园小区改造现场，看到各类施工有序开展，施工场面井然有序。据现场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小区外墙保温、屋面防水工程已近收尾，楼梯间翻新等主体工程稳步风施工细化管理，从严把控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
5: 施工过程中，我们采取主体建设和配套建设同步施工的方式，严把施工质量，严守安全底线，抓实文明施工和扬尘治理，高标准推进，做到防暑施工两手抓，切实把民生工程做实做优。
4: 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分为建筑主体修缮、基础设施配套升级两大板块，两项工程同步推进压查实施，全区整体改造进度平稳有序。目前楼栋主老旧小区设施短板，优化小区整体居住环境。
5: 在工程完工后，我们建立街道、社区、物业、居民四方联动的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做好后期的运维管理，持续提升小区居住环境，让居民实实在在、长期稳定享
0: 受关怀与慰藉。
6: 本次活动分三场有序开展，精准覆盖环卫工人、快递外卖从业人员等城市一线守护者。盘锦银行、邮储银行盘锦市分行分别开展环卫工人专场慰问活动，为一线环卫工作者发放饮用水、冰凉贴等防暑物资，开放按

0: 爱心驿站提供纳凉、充电便民服务，并普及反诈、反假币等金融安全知识。
1: 我们盘锦银行是咱们盘锦人本地的银行，多年来深受咱们盘锦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我们也希望以自己微薄之力为盘锦社会回馈一点贡献。
0: 劳动者关爱服务活动，用心用情做好民生服务，持续传递盘锦城市温度。
2: 近日，记者来到黄家沟旅游度假区北苑区，见证了阜新市职工健步走活动。来自阜新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2000余名职工，共同踏上4公里休，
3: 特别丰富，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看劳模事迹，体验咱们本地的特色产品，还有医生免费问诊，咨询金融知识，收获特别多。
2: 为丰富活动内涵，延伸活动价值，本次健步走活动同步配套打造多元化主题便。
4: 这次我们主要是专门面向广大一线职工，提供体质辨识、慢病预防、日常作息调理指导等一系列便民中医服务。我们希望借助这次健步走活动，把优质、专业、接地气的中医养生服务直接送到职工身边，送到活动一线。
2: 在新升级，便民金融咨询摊位工作人员面对面为职工普及金融反诈、理财储蓄、惠民金融政策等知识，解答职工便民服务，针对性为久坐办公的职工提供健康调理建议，切实把贴心服务送到职工身边。多元丰富的配套活动，
5: 走高电网负荷加大的现状，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通过设备特巡、带电作业、错峰用电宣传等多措并举，全力应对高温大负荷考验，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6: 仅吸220千伏变电温天气时，为实时掌握运行设备的温度，确保地区电网可靠供电，他和工友必须加大测温特巡频次。这几天，邢亮和工友身着全套工装，在滚烫的干塔设备间徒步巡查，主点位核查设备运行工况，重点排查机点过热、
7: 变电设备的监控工作。迎风度夏期间，持续的高温天气增加了电网的负荷，对此我们增加了对设备的下午和夜间的测温特巡。我们利用红外测温仪，主要针对设备的接点、引线进行测温，及时发现并上
6: 巡检频次，及时消除设备发热、树障等安全隐患。与此同时，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还针对老城区人员密集、商贸网点多、用电量大的现状，每天巡检人员都要奔赴各供电线路点位，手持红外测温仪，对辖区变压器、配电线路以实干担当，筑牢滨城电网安全运行屏障，全力守护万家清凉。
2: 连日来，阜新市持续遭遇高温，阜新市城市公用设施服务中心迅速启动高温应急预案，对洒水作业进行加码调整。
8: 烈日下，洒水车巧妙避开早高峰人流车流，穿梭于主次干道、转盘广场及学校周边，高压水雾凌空散开，如甘霖般快速带走。
9: 严格执行规定，每天8点到位，然后出车，分上下午2次，为城市的主要街路。

0: 行，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1: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
2: 谁呀？为谁呀？
3: 为您呢。
4: 社区新发的，到时候把旧的换了。
2: 你别糟践东西啊！
5: 昨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1: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4: 老妈。
2: 哦，下班了。
4: 啊。
2: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
6: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
4: 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0: 谢了，谢了，谢了。
4: 啊，我回来了。
7: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
8: 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9: 健康的成长，这里的人们幸福安逸，每天早上热气腾腾的早池，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今天我们将跟着老师一起去了解食品经营场所要在显著位置悬挂或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备着对口味和健康的双重要求。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应悲雄浑在，画卷展拼搏担当，朝气蓬勃的雅正少年，在攻克锦州的冲锋号角中势不可挡。让我们携手努力，
10: 共创食品安全示范城。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1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1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李李被骗走的钱背后，
14: 量跟力跟出去四点重量不一样了。
15: 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

0: 的诱饵。
1: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2: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3: 给你的当过就是个假。
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6: 当时看锁已经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7: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8: 短时间内就被骗，
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7: 别点，别扫，别好奇。
10: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0: 不知道，
12: 他是御医伯爵的。
1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